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的早起的八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阿亮俱乐部为八点一直进行到十点，拜一进行到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国精、德利雪利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喜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好。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哦，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三，礼拜四。啊，咱中台湾是侪云乌阴会落雨哈，温度上低26度，上悬是31度。旧历7月22日，今日无适合开市。头条新闻关心的是邦桥的诊所，哈、哦，注射。啊，注射呢？这注射档呢？伊处理方式可能啊有真大的疏失，所以造成呢感染到呢新型肝炎 A、B、C 的 C 哈、啊。这个 C 肝呢，你咱台湾已经控制了真好，嘛治疗个真好啊。哦，所以这阵新闻呢，让大家感觉真不可思议啦。啊，有淡薄啊太啰嗦的。所以咱国内呢出现了急性的啊，这种 C 肝，伊这是病毒性的。啊，病毒性的乙肝病毒，哦啊，然后呢，哇，一直传的是吼，后来有10名急性的乙肝的病例，在咪新北市邦桥这间诊所叫做安泰松鹤诊所，哦，来遮注射，啊、哦、注射啊，什么代志注射？啊，这间诊所听讲啦吼，听讲，譬如讲你有什么款的身体不爽快啦，人咧较忝啦，较安怎啦？来，大档的先啊，吊一档啊。啊，这个过去真正哦，哦，到诊所呢，甚至无代志，感觉呢，脚无体力，嘛去吊一档啊，真多，你过去啦，过去，起码较少呢。哦，那这诊所呢，啊，听讲来对医生，嘛感觉讲爱吊一档啊，跟他讲营养下呢，是吼，实际上这实在无必要呢。啊，起码你都是安尼先呢，等于讲，冇真多人来，伊就叫你吊大档诶。啊，起码是安尼感染着吗？哦，疾病管制署回动到新北市的卫生局，查出了讲这诊所呢有较大缺陷。哦，这注射档安怎处理啦？吼、哦，你要抽油啊啦，什么样的是？当然拢有这 SOP 嘛。啊、哦，为了方便，啊，伊即卖呢卡吊营养下真多，啊，不管呢一关呢先处理好。哦，先做好啊，先安怎呢？是吼，这伊可能呢是感觉讲较方便吧，但是呢，袂当安尼先，安尼就无确实去消毒嘛。所以即卖呢要召回1118人，要做抽血的检验。哦，疾病管制署甚至认为讲，有可能呢带着的阳性率会达到5%，甚至10%安尼是哈。好啦，这是新北市卫生局。8月27日，依照着咱的传染病防治法，暂停这间诊所哦，注射相关的都不可以，而且个罚30万。然后昨日呢，个勒令下令啊，诊所停止所有业务，啊，就安尼就袂当看患者咯，拢暂停，甚至呢，地检署不排除哦，以过失伤害来个办哦。哦，所以诊所呢，长门就关掉呀。哦，一楼外壁打一张工暂停，安尼是哈。我啦先把切卫生局是安尼讲哈，用这间诊所的负责人呢，叫苏浩洋。哦，苏浩洋哈、哦，啊来对呢诊所呢，也作业 SOP 啦哈、哦，有一挂缺失。哦啊，但是林女工，不至于是感染组员呐、啊。哦，是不是讲这个注射档先过期不发生哦？哦，这个注射档注射注射注射注射，哇，一个一直传过去，伊唔是安尼先啦。好、哦，听讲唔是安尼先哈。啊，这根诊所是咧2年前才换这个孙医师接手的。啊，内面有一个护士，啊，一个行政人员，各两个啊，有点只兼看病的医生，所以是咪卡手无够。哦，伊来拢要共注这大档的啊，啊，卡手无够，所以先宽厚，但是消毒都无注意到，有可能是安尼先啦哈。好啦，但是这间诊所听讲，嘛不是头一遍出包呢。啊，今年因为管制以外管理缺失，嘛去用罚60000块呢。哦，所以苏长呢，罗义军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初步个了解呢。啊，这间诊所并无讲一个注射档呢，吼，做几下也是无安尼死啦哈。但针对着呢这种消毒啦、啊，来落实着无菌操作 SOP， 好亲像
做了无够完全。哦，所以即马呢，袂当安尼，就干那处理即阵咯吼。爱为旧年七月开始，北来即间诊所安尼来注射，哦，拢爱通知转来，爱检验，爱追踪安尼先吼。所以呢，即、這个疾病管制署内部咱的防疫医师嘛讲，伊讲啊，八月十二接到两名就是急性的，时间确定染到病例通报。哦，本来咱时间哦，台湾过了够好个啦，啊个进口真贵油啊，都真有效。哦啊，哎呀，那也三心安的时候，伊讲啊，即卖的确诊的患者呢是共一家伙啦，一个是70多岁，一个50多岁，妈妈甲后生啦哈，因为呢食袂落，哦啊，一个血便，好、哦、血便哈、哦、啊黄疸。啊，所以大医啊，大医呢，13日就申请呢病毒的比对。啊，17日一天确认讲，拢来这间诊所咧做吊大档的，啊，做咱讲的营养下啦。好、啊，所以判断就是讲，这属于医疗啊，医疗呢来源性的急性的时间。啊，后来咧调查的时候呢，又过一个40多岁一位女士。哦，陆叔哈，阿妈来咧看医生，阿妈是确诊。哦，所以进一步呢，针对114年甲115年呀，新北市全市150名急性时间的确定的病例。哦，这即嘛拢个进一步，哦，针对起来，啊，去倒位看病啦，哦，去倒位安怎啦，有注射无啦，无注射啦哈。另外，阁有8人来这间诊所

是啦吼，所以呢，咱都要了解着讲，其实咧，即马台湾吼，你讲真正一个驻社党做几啊个，嘛真正真少啦吼。所以到底伊是啥问题？哦，有诶啊，啊媒体写半工都无写到伊到底啥物问题？哦，问题即重点敢毋是呢？哦，所以呢，咱都要了解伊问题咧都。哦，就是讲即马还价来。反正来呢，你本身呢，你种消毒啦、啊，各方面，包括你这护士啊，哦，手部卫生呢，拢是非常重要的，是不是啊？譬如讲那个抽油啊，哦，你用共一支注射筒，重复的使用的抽油啊，你使用这药品，是不是啊？啊，而且伊诊所内面嘛，无迄种针对注射筒啊、注射针啊，伊还有另外哦，尖锐物品的收集桶，伊嘛无呢，啊，就凊彩等。哦，伊无使用到安全性的这种针具，而且使用了迄注射筒哦，哦，用这个啊注射筒有一个针帽有无？哦，迄针套啊，哦啊，个双手个个套到登去，甚至咧面层卡，为什么咧？伊个注射筒有无吊大筒的吼、哦？已经安怎呢？有诶，已经啊填充物，哦，要注入去的药啊，已经注好啊，先放在遐。会当安尼吗？哦，真正有点离谱啦，是不是啊？预先准备好的，包括迄大档的食盐水，哦嘛，已经啊拢填充好了，哦，可能是卡手无够啦。哦，啊，两这医生拢是来就要叫你啊吊大档的，啊是讲伊这个诊所真多是较忝就来吊大档的，啊，我先看好啊，无到时真无用啊，会安尼袂，嘛是有可能啦。啊、哦，所以安尼是经过了走进去哈，无呢照例讲咱台湾哦，时间呢？啊，这个治疗率达到98%，全世界咱真正是，这个做了非常好。啊，即嘛真好药啊，来做治疗，治疗一个月，敢那阿东病院来对医生来讲，一个月就好啊呢。好、哦、啊，时间呢过去就是讲啊注射啦，啊是讲有这个啊、男女之间性的行为啦，啊是讲啊啊共同使用的注射筒，有诶过期哦，食毒的呀，注毒。这注射筒你也煮啊煮哦，安尼拖嘛真多安尼哈。所以即马呢要了解，就是讲伊到底是安怎，是不是咱头拄讲遐尔啦？啊，你讲像迄对呢母仔，啊嘛是来遮注这营养食哈。然后呢，小便清性嘛，大便性嘛，啊人安尼哦，咱安尼，啊面呢黄皮皮起来啊，哦这当然检查了确实。啊，就带着安尼先吼，这坦白讲，较疗效未够啦。吼、哦，那样的不呢？吼、哦，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这个电啊，咱即卖发电安尼先吼，这是未来啊，真个重要就是电啦。啊，即卖所了解呢，因为惊欠电哦，啊，即卖咱一般啦吼，日头发电啊，风发电啊，水发电啊，可能也不够。哦，咱核能发电即马是赶紧卡步爱较紧嘞。哦，核三厂呢，听讲哦，即马各方面的审查啦，吼、哦，拢赶紧咧进行当中。哦，啊，遐也未出来。哦，所以咱即马煤炭来发电呐、啊，啊，是天然气来发电啊，那时候。好啦，所以咱呢，明年来讲嘛是都爱呢火力发电。所以台电的医生，你看得出来哈、哦？明年呢，咱这火力发电。依然是主力，因为这跟咱有关系，咱中部这，哦，这大的这发电厂哈，好啦，其中呢，因为你爱烧炭，啊，所以要买呢，变偌侪钱呢？989亿，明年哦，啊，今年才变893亿呢，嚯、哦，明年啊，跟咱预算增加100亿，哦，是你明年要过呢加偌侪炭，啊，来增加发电吗？啊，结果台电讲唔是啦，钱爱增加无唔对，但是未讲啊，哦，加啊小团来发电，是因为成本增加，啊、哦，成本增加啊，所以呢，预算就增加嘛。啊，本来想讲啊，无咱尽量用这个加速用天然气，啊，卖拢一直用小团的时候，哦，所以咱天然气的材料呢，嘛变了2666亿，欸那呢，明年咧这方面的开销比今年较少呢，啊，这都是成本的因素嘛。
啊，并不是讲要收摊的加增加偌济哈。你若伊讲收偌济量来讲吼，明年的收摊发电的量会比今年呢啊，伊咧讲了哈，会更加减少。哦，因为116年，医生呢用这个碳的量，会比115年啊，医生用的量减少将近80万吨。赶快发起来电。哦，碳量呢，电都减少安尼先了哈。好啦，即卖呢，因为台湾呐、啊，电子发电呐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你看即卖转。拢是靠电子的，当然咧讲咧啊，所以呢，这个电是非常要紧的，阿爸不止咱台湾啦，啊，欠着电呢，你真正达行啊，拢会办落来呢吼。像讲特斯拉，迄、那个头家马斯克，全世界上好嘅就是，对唔？啊，所以伊咧讲啊，未来 G20， 伊咧 G20 顶面讲诶，用 AI， 包括机器人，啊，未来真重要诶。啊，发电啊，那是哈。其实呢，伊这个特斯拉哈，伊这个车呢开始做出来的新车，应该未来大家拢看得到啊。哦，新的这個电动车顶面呢，无含多路哦，没有方向盘啊，没有方向盘啊。哦啊，没有方向盘，伊即马呢车型出来了，你赶快坐上车。啊，车中啊头前一台电脑咧。哦，是不是需要骑？我唔知影啦，无定连骑嘛，免骑用讲诶。啊，在我咧电台，我要来上班，在我咧电台，啊，车就甲你啊，载个电台来啊。啊，没有方向盘，嗯，啊，那安尼就踮喺顶面会当开讲，啊，不止会当开讲，你甚至会当顶面呢，啊，困无八眠啊，哦，搁眯一下。爱等个你啊，上个电台来安尼是哈，这陆续应该是愈来愈进步啦。啊，当然看咱本身这边的法令啊，有一挂所在、一挂地区、一挂国家，这电动车有通过嘛？会当互你点只走啊嘛？啊，顶面也无司机迄种的哈。台湾的台湾可能较保守啦，较慢一挂，但是一定到尾也是会开放的。哦，所以未来呢，来甲你载客运车，顶面呢是无司机的哈、啊，不要觉得奇怪哈、啊。啊，未来机器人啊嘛，就绝对非常非常之发展。哇，弄这么进步，但有一项物件袂当欠着，电，电哈。啊，即卖呢，你特斯拉这头家马斯克，伊嘛知影讲啊，这电啊，所以伊讲啊，未来呢，可能虾米人会被第一名。啊，伊讲中国，啊，为虾米？唔是讲伊即卖技术虾米偌厉害，就是伊想尽办法落去发电啊。啊，未来虾米人有电啊，虾米人去赢势就对了哈。啊，即卖兼欠着电啊。所以伊本身的另外一间公司叫做 SpaceX， 啊，这是做一个火箭的，啊，阿别啊发射啦，后尾去太空啦，要什么的事？这间公司呢，伊安怎呢？惊无电啊，家己起啊发电厂，对不对？我万一来欠着电呢，我家己发电，会变安尼先吼。啊，所以未来呢，一挂大企业一定会走向。啊、哦，这种的做法安尼是哈，无你咩要靠别人，靠别人到时那无电的时候呢，咱这机器袂当停呢，机器那一个停呢，迄损失非常之大，哦，所以家己发电，哦，即摆迄个小型的、小粒的啊，核电这方面呢，技术嘛愈来愈先进啦，哦，所以未来呢，这大企业家己发电，而且是核电哦，哦，应该嘛袂讲介困难哦。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血力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阿袂累啊，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个累啊。之前无脚头，就顶只哇骨吼，今麦苦起来足好洗，
2: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刷。
4: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个，等个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个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6: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白，真好洗。听咯吼，会使加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惊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亮啊，嗨，
0: 哎、
7: 我给你请教一下哈，
0: 好，请讲，
7: 我迄阿伯龙井骨店，
0: 嗨，
7: 啊，你迄买重骨了哦，
0: 是，
7: 金石岩啊，是，
0: 是，
7: 啊，迄要怎样？
0: 你要、哦、包括腰骨未自然，骨头未自然哈，哎、哦，阿个都神经哦，阿也砍哦，也砍你卡底去哦，
7: 就砍你卡底来得了，啊，我有咧食你的。咱袂使食迄个三椒，
0: 三椒瓦骨拢爱食。
7: 啊，瓦骨会使食的是
0: 豆丁食。
7: 有发烧，我来食的哟。
0: 你三椒瓦骨拢爱豆丁食，三顿拢爱食哈。
7: 好好 好，
0: 拜拜。
7: 我是有甲，上怀经哦，听下正安的。
0: 哦，一哦好，安尼伊会甲你发咯。
7: 好，迄、那个足高义的迄囡
0: 仔。
7: 这两年才甲送来，啊，我唔敢食瓦骨的。
0: 哦，爱斗阵食哦，哈。
7: 系今仔日咪食哩。
0: 对，啊，你即马三椒白色的迄摕两粒哈。
7: 哦哦。
0: 啊，香头色的哈，迄也摕两粒哈。
7: 哦，我根本有咧食啦。
0: 哦好。
7: 啊，食少少啊啦。
0: 食饭前三顿食。
7: 好，今麦再三顿食。
0: 好，啊，食了那卡电话我哈。
7: 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7: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哥你好。
0: 嗨，你好。
8: 阿舅问一下，咱咧三椒是变么吃？
0: 三椒是白色的胶囊哈。一顿吃两粒。啊，请问你今年几岁？
8: 哦，70几岁。
0: 好，三顿吃，一顿吃两粒。哈。
8: 啊，是康八笑。
0: 吃饭前、吃饭后拢无要紧，啊，吃三椒较要紧的，就是讲爱活动、爱拍日头，哈。
8: 哦好。
0: 系安尼对应的哈。
8: 哦，安尼啊，什么唔好吃？
0: 咖啡卖啉伤多吼，
8: 一天一杯可以吧？
0: 哎、可以可以，上惊就是我真爱啉咖啡。
8: 嘿啊，一天一杯安尼
0: 啦。啊还可以还可以哈。
8: 还可以啊。
0: 哎、哦，活动
8: 啊，因为我手术要动骨了。
0: 哦，安尼一定爱食三椒啊。
8: 好安尼啊。
0: 嘿，好唔好
8: 哈？叫三顿加上。
0: 嗯啊，即卖咧活动啊，吼、哦，还是讲咧运动咧变少哈。
8: 哎、
0: 哦。手术要动骨，咱即卖有只骨啦，活动啊喜欢先缩一下哦哈。
8: 哦，有啊，我穿 T 衫。
0: 啊，唔通规工穿条的哦。哦，那无咧无咧做动吼，无咧活动，卖都规工缩条的哦。
8: 哦，这样子啊。
0: 规工缩条，遐咧都无力，都袂恢复哦，哈。
8: 哦，安尼啊。
0: 嘿嘿嘿。
8: 好，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你好，
0: 嗨，
9: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者，
0: 请讲啊。
9: 我这正手边吼，这肩胛头这等于咧打预防针遐吼，
0: 是。
9: 啊，痛到安正疼啦，提重吼，挂轻挂重吼，伫做也袂紧，啊，若超过这肩膀就安痛到足艰苦的。
0: 也袂起来啊。
9: 嘿嘿。
0: 哦，来玻璃发炎，啊，佫有粘连呐。
9: 粘连咯。
0: 嘿，粘连啊，你也要戴固啊呢。
9: 嗯，迄阵旧年就小可怪怪，啊个代志就阁好去，哦，啊这回听要一个足艰苦诶。
0: 好，医生啊开药啊，你爱食吼，
9: 嘿，
0: 啊买三椒甲瓦骨来食， 嘿，伊会疼你唔当，就咱唔敢叮当哦，吼，嘛是要活动哦，好唔好？
9: 好，
0: 伊来安排你福建去福建啊，真好。啊，有诶讲我要来针灸也可以，好唔好？
9: 我就是去针灸，针灸差不多十要十工咯。
0: 好，
9: 啊，但是就感觉足疼，我昨昏在恁徽银啊甲挂骨科哈，啊去挂号，啊 X 光摄起来讲，迄骨甲骨吼，伤活来去切掉，
0: 掉，
9: 啊，迄是欠命欠。
0: 伊内部啊有软骨啊啦。
9: 哦，还有软骨哦。
0: 啊，唔只，你有叫到我都断死啊！啊，叫我都牙。
9: 啊，软骨是食，外骨较好三招。
0: 哦，外骨是一定爱三顿食，啊，三招爱加咧食，是因为咱咧旧年纪啊。
9: 嘿嘿，对。
0: 哦，两行拢爱食，好唔好？
9: 嘿嘿。
0: 哦，
9: 啊，咱我三招大做诶无？
0: 哦，有哦，有哦，有哦，哈。
9: 有，也是要帮我加者。
0: 诶，好啊，你电话我有哈。
9: 好好。
0: 好来。
9: 好。
0: 咁本来咁有资料咧，我食。
9: 唔知我电台有啊，从食到即我七十岁，我唔捌买。
0: 来，
9: 你抄一遍。
0: 嗯，
9: 你三招大组有按一组偌济？三招。
0: 大组的3000块。
9: 三千。
0: 我估一罐2500。
9: 2500。
0: 嘿。
9: 啊，来单付钱。
0: 对，
9: 哦。好。
0: 啊，阿姨你贵姓？
9: 诶，施。
0: 施施阿姨哈。
9: 嘿。
0: 伊个明仔日要出门啊，卡地好哩。
9: 好。
0: 啊，你有接到，我才送过去。
9: 好，
0: 好，上去出来哦，哈。
9: 嘿，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9: 好好，谢谢，好好。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0: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倒有行呢？三天不解火，输了去比赛去了呀。
11: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也真口水，汤嘛，结果就对啦。
12: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梨旺哦，啊，我汤蒙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3: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14: 香菇精，他看我第二碗安尼食，不是安尼两公会串啊，啊，这都未，啊都未。
15: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加油啊，困未去吼，啉雪梨旺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0: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互咱健康一边款乐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笑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即马大家较烦恼的代志啊，啊，就是讲即马毒品啊，尤其啊，即马这种电子烟呐、啊，阿俗啊，摕着方便啊，甚至呢，学校内面啊，咱读书囡仔呢，嘛咧食毒，哦，很糟糕啊，那时候，哦，所以呢，教育部现在表示啊。咱规划要点样学校推动毒品的啊，这个快筛，就是用嘴暖快速的检查啊，嘴暖唾液快筛。目前呢，先采港呢是八千只，不是讲我即马学生那种叫来啊来做检查，唔是安尼先吼。就讲学校你即马哦，针对过去有这种代志发生的同学，或者是讲你认定注意到这个。哦，安尼，咱咧针对这种对象来做呢快筛，哦，即买当公司第一线的人员呢，也当做这方面的决定，然后来个做检查，唔是讲那么扩大，大家学生拢叫来检查，蛮是安尼先哈。所以即马就是针对有相当的记录的啦，哦，过去有这种记录的，学校认定讲啊，这有可能咧食的，咱就是做检查。哦，安尼，这个八千这是什么意思？就是讲，即马大约抓起来是找八千外人，啊，八千外位学生就对了哈。所以教育部表示讲呢，咱就依照到依托米子，这依托米子就是咱讲的电子烟迄种哈，是今年呢，咱学校内面宣传的一个重点。啊，甚至到下半年要阁增加15场，哦，这方面的专题的一个演出。用宣传啦，啊，是讲演出啦、啊，或者读书囡仔知影讲哦，这个物件，啊，千万唔能去忘，啊，可能是一个戏剧，啊，是一个互动，哦、啊，来强化学生囡仔呢，互因知影这毒品对咱身体伤害，互因知影讲咧，拄到这种啊，代志发生的时候，你要安怎去应对，哦、啊，这点啊真要紧哈、啊，甚至教育部即嘛推动的就是讲学校加警察局。之间的这联系，包括对学校外面哦联合的这巡查啊，有当呢学校附近啊、外面啊，拢有一寡呢较特殊的地点啦。吼、哦、啊，囡仔啦是讲食毒的什么点么迄个所在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即马已经啊，咧全台湾3602间学校啊，尤其呢嘛查出来讲超9000几个，咱是讲迄个点哦，结合着。警情社区哦，加强巡逻安尼先哈。这当然啦、啊，即嘛现阶段呢是找8000多位，咱即嘛所锁定的学生啦。啊，过去有这记录啊，经过学校的观察、了解等等哈。因为那对疫情来讲，疫情在严流嘛，啊，严流迄个时间啊，各方面哇，还维护啦，嘴暖快筛真快速哈。当然安尼做呢是。是应该是好代志，但是家长团体是认为讲，哎呀，你重点就是毒品嘛，你毒品无多处理，无多抓，哦，卖讲无多抓嘛是抓真多了哈。就是讲咱台湾的毒品呢，敢那永远拢遮侪遮侪安尼先啊，用迄你要为源头甲动起来嘛，你敢那查这学校查这囡仔，那源头一直来，啊，伊要做生意啊，就一直啊为学校来。哦，还有源头遐个切断才对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诈骗，哦，这诈骗即马电脑非常的进步 ，AI 非常的进步，有无？哦，我即马讲话，但是透过呢，这个 AI 电脑出去的时候呢，你听就是一个噪音来声呢，唔是阿亮爱本声呢。哦，啊，这有困难吗？一点啊都无困难。啊，所以有道理网络，你跟你啊谈恋爱，迄对方呢可能是什么？可能是查甫呢，啊，你唔知呀？啊，佮是水果泥话，你佮你塞奶，啊，安尼一步一步你就叫砍去啊！啊，即马讲的这恶判真重哦，这是兄弟得人呢，啊，叫黄建豪，佮伊的太太，啊，为2022年哦，几多年前嘛，因就是有一个诈骗集团，咱买当称呼伊叫做爱情的诈骗集团。唔是骗你投资股票啦，唔是骗你趁钱啦，啊、哦，当然到尾也砍你去遐，但是是先甲你谈乱来。啊，伊个诈骗集团内面呢，哦，迄、那个查甫啦，哦，迄、那个两，哦，
迄、那个声音出来了哦，拢是安尼，查某囡仔迄个塞奶啊，啊，甜甜甜的声音就对，吼、哦，啊，咱台湾嘛真多啊，网络交朋友的平台，啊，伊就咧网络顶面呢，甲你开始看，看，看，看，看，哈、哦，甚至看个是相当，你若甚至要约见面哦，伊嘛派小姐，啊、哦，甲你出去食饭呢，甚至咧派小姐甲你安怎呢，啊、哦，去开房间啊，去发生关系。安尼是吼，所以有诶咧，安尼啊，就去有砍去啊嘛吼。啊，被害呢，听讲超过两万人，伊敢那咧骗的钱吼，超过九亿，九亿呢，哦，好厉害哈。所以即马呢，伊叫到呢诈欺，我甲起诉，哦，起诉人数竟然五十几个。啊，针对他拄啊讲的这黄建豪，即马求处呢二十五年。的当刑，啊，因太太呢，咱是甲求出十八年的当刑，安尼是吼。后来这个阿阿婆呢是透过工程师，哦，叫做钟义成，哦，然后开始啊，也当有 AI 用这技术来给你变声，啊，变声哈，啊，变声呢，嘛有一挂公关小姐，公关小姐就是会当陪人出去啊，开讲啦，食饭啦，吼，去啊，去开房间啊，这种的，哦，啊，所以这你知道有五十几个呀、啊。开个团体，安尼是哈。啊，其实呢，伊嘛先甲你探看卖。哎呀，这个阿公啊，唔知好嘢啊，无好嘢，安尼是好。所以因只嘛甲你砍的时候呢，伊会先安怎，先干那要甲你推销讲啊，保健的食品。那、啊、唔是真正要卖你黑啦，就是咧探看你啊，有钱无啦？啊，你愿意开钱？啊，这保健的食品呢，伊袂用足贵足贵的吧？哦，这贵这贵的呢，啊，看你呢，有因为该谈乱来了，哦，啊个捧场一下，甲买一下，哎，啊那买这贵的物件，就表示你头一点有钱，第二点你也感慨呀，哦啊个你也开始谈乱来呀，哦，哦这公关小姐呢，啊个你呢继续谈乱来，啊、哦、甚至呢，和你感觉你真正的乱来就丢啦，啊你才阁交到一个女朋友，啊阁能开房间，哦，你个想看麦，啊不得了好。咁是安尼先啊，但是伊内面呐、啊，内面恐怖呢。你那是咧集团内面的人，你就是爱去砍人，甲你谈乱来啊。啊，我那砍无人来咧，我那做无生意咧，啊厉害啊，就甲你电啊。啊，用咱的咧拍网的电轮拍无，甲你凌迟，甲凌迟，啊用物件呢，会甲你堵哦，堵倒位呢，甲你堵卡床呢。安尼哦，甚至这两个人拢做无生理，来来来，恁两个互相哦，身体上就是性欲个代，我安尼听起来敢那个柬埔寨同款呢，啊，这有够恶个，就是因为这么恶，所以唔只系讲，你个看讲，地检署个求处个，迄查甫个求处二十五年啊，因太太两个求处十八年安尼是吼，我、哦、啊，这个当然赚真侪钱。啊！抓到因这群人的时候，哦，迄超跑几千万呢，迄表啊，吼、哦，几百万的样子吼，啊，个不动产都三四亿啊呢，哦，所以即马初步了解起来呢，伊骗来钱应该有超过九亿以上，哦，尤其啊，检察官了解就讲，哦，恁真正啊，真离谱，而且有一挂被害者吼，叫因骗到即马都要借钱过日子，无钱过日子安尼，骗到空空空。哦，而且干嘛讲恁不应该，恁家己内部的员工，伊骗无钱，好、哦，你安尼个凌迟，拢用性方面呢，将凌迟吼，就表示讲，这人啊太恶个，太恶哈。过、哦、来来讲诶，嘛是这种啊，他都要讲诶诈骗的代志哈，但是伊是较无讲哈，伊、哦、家己偷袭，啊偷袭了后呢，本来家己啊，家己要欣赏诶，咩啊发觉得讲会当趁钱，哦啊偷袭，偷袭内裤咪当趁上千万呢。真离谱吼！这桃园，桃园是廖先生，伊就是本来有这怪癖，为一百零六年开始，伊就将迄种啊，我一个摄影机碎掉呗，迷你的运动摄影机，哦，个创业牌包啊，所以去人侪所在，譬如讲台北都人上侪，接吻嘛，迄接吻遮侪啊，啊、哦，西门町啦、啊，少年人遮侪啊，那是吼，好啦。专门就是偷去内裤啦，后来做剪接，
啊，真正啊，即卖咧警察个抓到时呢，可以拍到的小姐还是女同学呢，有3700多人。你看伊几年啊讲啊，然后呢，一开始也会当咧卖钱嘛，啊，佫甲查落去，干那卖只影片呢，赚1000多万。哦，这比做生意高。哦，所以即卖伊叫到呢，儿少性剥削。啊，你3781名受害者。隆重你们3700多条的罪哦，是不是啊？所以呢，当判，顶翻以后，佮当判12年6个月。当然，某一挂声音啊，就讲伊敢那偷窃尔呢，是你啊破12年啊呢，哦，他直接恶极啦啊！好啦，所以即马呢，当讲为了解，伊就是从摄影机啊啊，藏喺牌包内面，人侪所在，用下面的角度翕位顶面。啊、哦，来看啦，什么样的事？哈、哦，以前话呢，初初开始翕的这物件是家己啊唱调的，唱调。啊，尾啊呢，因为拢有这种因这方面的人，也一挂网站嘛。哈、哦、啊，一旦讲提出来呢，一旦啊，赚到钱等等啊那些，后来呢，做生意啊，每一波哦，续续啊，200块至500块不定。哦，甚至上架通信软体安尼咧卖，为107年在个就开始啊！啊，所以你个看，唔只可能哦，安尼先要赚1000多万，哦，好厉害哈！

啊，咱来补充一个判决，大家应该有印象哈。台南市啊，第二分局，迄、那个警察先生涂明成、曹瑞杰，四年前啊，要抓歹人嘛，啊，查到偷提车辆嘛，哈，啊，结果呢，有一位啊，为外夜干偷走的林信如，哦、啊，警察要甲抓啊，结果呢，去有林信如安抬死，抬五十几刀嘛。哦，啊，这林信如一审的时候，甲判两个死刑，啊，伊上诉，哦，啊，结果高分院呢，怎规定啊？咱就是要讲结论啦。怎规定呢？结果呢，中正大学的团队，哦，受托呢做鉴定，鉴定的结论呢，甚至认为讲，这个林信如呢，教化的可能性真低，台西警察。啊，警察呢家属嘛认定讲呢，伊完全拢无后悔状况，哦，所以当然竟然是判死刑，嘛希望会当维持啊真正死刑安尼先啦。其实这林信如吼，伊一审的时候认罪，哦，认罪其实咧坦白讲吼，认罪啦，我后悔啦，我唔对，我安怎吼，判死刑的可能性都无改观啦。但是呀、啊，伊、欸、哦。认罪伊就涨嘞涨，改口，后尾上诉，要安怎啊？所以审判长呢，看这个人真在是很糟糕。啊，你案发进前，伊就先去买刀啊，啊，买啊空气枪啊，安尼是。但是林信荣讲无啦，我无预备要犯罪啦，我是困在公园内面，啊，公园真侪流浪汉嘛，对不对？啊，我爱炸街啊，保护家己啊，安尼是啊。伊讲迄个警察将枪举出来啊，对不对？啊，我唔只叫抢。哦，啊，然后另外迄个警察一直提辣椒水甲我喷啊，哦，我们这里也讲，哦，我们这里杀人，哦，安尼是，哈，啊，所以即马呢，嘛是啊，可能啊判处死刑，哈，但后续呢，什么款的判决，还很难讲啦，因为不甲咩啊呢，往往都是什么原因，所以变作无期徒刑的可能性嘛是有哈。

0: 得你灵高精，得你血力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为他干，三就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力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吃三顿，啊，出门够看我多好行呢，三日不搞事，那去北赛吃啊的呀。
2: 雪力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畅温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力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来啊？
6: 香菇精，啊，稍微地方安尼食，不然食你肉会喘啊，而且浓味啊，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地里湾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人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
0: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的，特别做的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盖好。特别做的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着。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活动啊，爸爸节活动呢，咱呢一直加七十，啊，七十啊，接来结束哈、啊。可能有一寡听众啊，唔知影，特别国甲恁报告一下啊，因为呢南部啊落雨，哦、啊，落雨淹水啊，停班停课，所以南部的即个指定药房呢，啊，公司啊，啊，你结束去一天，特别电话较侪哈，袂当安尼就停啦，哦、啊，延一个，延一个哈、啊，所以咱就延十天嘛，延十天哈、啊，一直加。九月七十，咱这活动也着圆满结束哈，所以也未买，也未个买，啊，赶紧出门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啊，台积电，台积电咧，台湾这边咧，高雄那边的继续，哈、啊，各做呢，这个厂房啦，各方面啊的事哈，啊，包括呢，美国的这部长嘛讲啊，哎呦，台湾呢来咱美国的投资，要个加码哦。哦，我加码300亿的美金嘛，那是哈。咱的这个部长是讲应该200亿吧，哈、哦，200亿、300亿已经不重要啊。就讲起码过去美国投资啊，这厂商一个增加啊，不一定是半导体哦。好、哦，咱聊美国，待会见。
1: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你 on on on，
3: 咱冇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5: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7: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8: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7: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11: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2: 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球公布帮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台湾呢，这個、电子的发展啊，非常之厉害哈。美国呢是希望讲呢，咱会当去啊呢投资嘛。啊，美国的这个做法就是讲，来，你来我家呢生产。啊，你若不来我家生产呢，我税金得给你扣真重啊嘛，不止对咱台湾了哈。啊，美国的商务部长呢叫做卢特尼克啊，这個、部长呢，伊抓长吧。啊，美国跟咱个差一天，啊，咱的助理了哈，接受呢媒体访问，伊讲啊，台湾呢后礼拜会宣布，哦，对美国个安话呢，哦，加码哦，要个投资200亿至300亿的美金，哦，你真侪钱呢哈，伊讲啊，这部分就是早前美国跟台湾有讲到贸易协议。诶，一部分安尼先啦哈，所以美国的商务部长表示讲，有答应啊，咱们美国哦，生产这半导体啊，这方面投资呀，哦，安尼先呢，哦，有答应的讲是来到一条2000亿的美金左右，安尼先，哦，这确实是大笔钱哈，当然当中包括台积电、甲美光等这些企业，哦，啊部分的协议。是受到今年啊，早一段时间嘛，共产甲美国的协议带动的，哦，所以哦，你各个加起来就丢了哈。所以协议呢，那安尼讲，咱台湾冇答应，就是5000亿美金的投资加信用担保，哦，迄阵啊，咱是有甲安尼答应。啊，不过是安尼，当初是迄个对顶关税讲半讲，美国的法院家己讲，迄违法噶唔是呢？危险感是哈啊！不过咱呢，干那无咧这方面做一寡什么争议啦哈。去美国投资，即嘛嘛大家较会当接受讲啊，台积电去啊咧投资安尼先。哦啊，目前咧展览嘛啊 ，Semicon 啊 ，Semicon 台湾2026年昨呢这展览开幕嘛啊开幕咧，咱呢经济部长呢就参加这美国馆开幕式哦啊，所以咱的部长是讲呢。台湾跟美国呢，这个供应链的合作，互相投资啊，这个景象真明显嘛。哦，甚至五月咱参加了呢，啊，另外一个会议的时候呢，嘛了解到讲，咱台湾企业投资美国金额是350亿的美金。哦，佮起码短短三个月呢，过来了解起来呢，盘点一下投资的金额，佮追加是200亿的美金啦。哦，所以安尼是拢总呢是550亿美金，代表呢是一条以上。啊，咱的部长是讲，这应该还会增加落去，增加落去。我看嘛是增加落去。哦，但不啊，亲像什么呢？航空母舰行咧头前，绝对无可能航空母舰一只嘛。台积电就是航空母舰嘛。啊，边啊呢，绝对吼真多，这一定会跌过去嘛，吼、哦，所以起码了解起来吼，包括咱国发会主委，啊，伊嘛是带团，就是五月份去参加美国的会议的时候呢，迄阵啊就淡薄啊带掉啊嘛，吼、哦，包括联电、环球金、文茂、鸿海、人保，哦，等等呢，拢有意呢，要美国那边呢，佮做投资的啊。会产生这状况吼，所以这个感觉上干啊，什么呢？毛一个老一辈咧甲我讲，伊讲啊，你袂感觉今麦的状况有淡薄啊亲像迄阵啊，台商呢去中国，还是后来台商呢去越南，哦，迄种的情况呢，有淡薄啊呢类似，哦啊，今麦够台积电带头呢，迄阵啊。嘛不得不去啊，对不对？哦，哎，带头过去的时候呢，哦，这几个带动呢，这钱行呢，一直过去的情况啊，恐惊会更加明显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这未来的状况呢，可能跑不掉。就跟他部长所讲的呀，这个趋势呢非常明显啊，不只是讲啊，咱讲的电子业呢，科技业当然是安尼先，但起码台湾包括什么，包括。啊，生技业，还是其他的产业，嘛类似的状况，会安尼死啊，会为美国去哦，哈。好啦，这一站，但是咱本身在地发展嘛，非常要紧嘛，哈。像昨咱就讲了一条新闻嘛，啊，这个在高雄这边有一个白埔园区，
啊，白埔园区一即个产业园区咧，都呢咧冈山哦桥头交界遐，遐有一个产业园区叫做白埔产业园区。今年三月，才得到经济部协定设立者。哦，啊，即马台积电伊扩大咧高雄啊半导体的布局嘛，所以持续建立了这个产业园区啊，北部啊白埔产业园区。啊，要核地的是啥物？就是讲啊，这个设备、后段设备啊，包括那个材料啊，联合研发验证线啊，为这条线才来做的这个所在啊，主要的啊，这个业务的款哈。所以高雄市长呢，陈其迈啊，陈其迈长啊，伊冇讲到啊，伊讲不止台积电哦，这个白埔产业园区诶，啊，佫一间大间诶，

持续咧增加嘛。啊，所以咱咧顶一段所讲诶，哦，这电的代志啊，绝对非常要紧，无电的那不行。啊，所以咱讲到顶下这河山、火灵杀手，这火灵杀手当然非常要紧啊。半导体啦、AI 啦、算力各方面的哈，所以呢，咱政府啊，针对这嘛是非常的注意嘛。哦，到底咱咧增加偌侪电才有够嘛？未来十年，你咱台湾用电是虾米款嘛？是不是啊？好，所以罗总统来参加这个展览会的时候呢，啊，伊嘛甲这个国际、这个朋友、这个业者，好，总统嘛是甲伊保证啊，好，伊讲到2035年，阮台湾呢啊，简单讲不会面临能源瓶颈，讲较白就是讲未去欠着电啦。好，2035年，今年是2026年嘛，啊，意思讲十年。啊，咱台湾袂去欠着电啊，那是吼。好啦，所以呢，这个核三厂嘛，真要紧。啊，核安会怎讲呢？吼，台电呢，三个提交的一种核能三厂再运转的计划，实际的审查已经来到最后行政的程序啊。哦，最近可能的正式的协定。所以呢，呢台电所讲的这个核能三厂。本来是准备要退啊嘛，哦，处于过渡阶段嘛，拍摄又又回来啊，啊，等于讲重新个登到引领阶段安尼是哈，有真侪这方面的报道啦，就是讲伊即马进行啊，都一个，那规个个测起来哈，是咧117年的那个，啊，应该会当呢重新启用安尼是哈，不过咱来讲一寡数字，吼，大家了解咱台湾用电的状况。经济部能源署啊，规划哈，就是讲2035年，2035年，他都阿总统讲的嘛。2035年进程啊，咱未有这方面的问题哈。就是讲，到2035年，咱用电的需求呢，年均成长啊，本来是1.7%，但是今年六月讲未通，1.7%无够啊，调整到呢2.5%。哦，但是议长出席活动的时候安怎讲呢？日前伊出席活动讲2.5%嘛无够，哦，无够，无要安怎哦，就是爱继续调整到呢有够的范围安尼是吼，所以这可能这方面嘛，政府即马上重点的，就是爱卖好欠着电哈。好啦，另外讲的是大台病呢，咱讲到啊，就欧巴桑80几岁啊。阿来的代病因，阿担保病床嘛，后来我巴上翁星啊嘛，哦，十几天呢，踮咧担病床，啊，这代志不真大，是不是哈？但是呢，代病因呢，本来就大厅哦，踮咧担病床的大厅，遐嘛有人多遐真多嘛，哎，昨呢上午的时候呢，代病因呢，已经无呢急诊，渐老的这个患者呢。更加无看讲患者呢，都咧走廊诶，拢无啊呢？是安怎是处理好啊吗？有病床啊吗？代病讲无啊，阮虾米嘛无做啊，啊，但是咧无遮侪人来啊，这真自然嘛。哦啊，报甲遮大片，讲代病等无病床，等到后尾上死去啊，虾米人搁要去代病啊？啊，自然来的人就少啊。所以台病一定哦，余宗仁啊，因为顶礼拜急诊的患者哦，这新闻出来了啦哈，就开始减少啊。伊讲啊，每一天啊减少差不多要个到50个哦，所以安尼先啊，多的走廊的就少去了嘛。哦啊，记者就问讲啊，恁做什么调整？一定安那讲呢？伊讲无啊，阮什么嘛无做啊。哦，人听到这个新闻呢。哦，就较无来啊，还是唔敢来啊呢？那我们这总讲，其实呢，这可能新闻呐、啊，但是啊，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了，这新闻大概未记啊，啊，可能大病啊，啊，就个客观啊，会安尼未？啊，咱看了怎样？我看绝对安尼先啊。过来，咱来讲的是青少年骑一种睡袋，两列呢电动车。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这马车变作青少年呢代步神器。

啊，骑车呢来上学，哎、欸，啥变作是安怎呢？哎、欸，上盖方便，但是发生事故的代志嘛，一直咧增加。五年来，13岁一直到17岁，这青少年哈，都坐这种啊啊，睡袋微型的电动的两轮车，发生事故增加170%。我觉得不得了啊！哦啊，这种情形呢，某一个老大人骑这种车啦哈，诶、啊，结果是少年人出代志较侪，所以交通部是安尼讲吼，伊、哦、讲啊，咱来分析这种啊微型的电动的两轮车受伤的人数、受伤的年龄、国中、高中的学生受伤的风险上盖关，这一定的啊，吹落啊！好啊，交通部的道安王是啊，你讲哈，由咱专讲哈，13岁到17岁青少年坐这种啊电动二轮车，2021年有事故1300几件，甲2025年呢3700几件，今年啊前6个月就2600几件，平均一天超过10几件，这当然的危险嘛。好、哦，等于啊，这边安怎处理啊？处理个要紧呢。今麦咧台湾吼、哦，只要你满14岁，你唔免考驾照哦，就当骑这种啊啊微电车啊咧路。哦啊，今麦呢学校真侪校长也好，主任也好，哦，拢会讲呢，因骑这种车骑入来学校，当然咱才管得到啊。啊，学生伊那伊那无登记。伊将这个车来停在学校外面，安尼你是要安怎去掌握，要安怎去管理？哦，所以呢，新德市新的年度吼、哦，要推动的，就是讲你学校内面简单实地啊，一个口罩，啊、哦，透过认证加强管理，安尼是哦，不伊车骑来，伊停在外面。你也管理袂到啊！哦，这应该爱亲像头拄啊讲的，爱做一寡呢简单的一个口罩啦、认知啦，哦，一寡宣传互因了解啦，这是有必要。啊，无这囡仔出代志怎么行？好，另外囡仔出代志，计嘛无一定是囡仔，嘛可能大人都是发生关系啊。发生关系了呢，赶紧食一个啊事后避孕丸。啊，这种药啊，事后避孕丸。爱医生开啊，处方药嘛，啊，即嘛是不是要改做指示用药？明年初来试班，哦，指示用药安尼是吼，就是讲啊，赶紧的药局都买着啊，药局买着赶紧食。啊，未来会试班哈，即、这个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哦，就是讲今年的年底进程，年底进程哈，来拟定呢。医师处方、药师指示，哈、啊，就是讲两条线同时也当进行啊但是咧，药房者就一旦未调安的时候，伊这有一寡配套啦。哦，试办的计划就是讲符合资格的药局，包括完成了专业训练的药师，还有一个规定，你照我的一个规定安尼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甲好伊呢，摕到药啊，安尼是吼。我安那确实讲，这个药师呢，当然咱经过这方面呢啊标准的训练。好、哦、那刚刚诶，这个查某囡仔啊，伊确实需要像医生先甲做一个诊断。安尼呢，就是讲必须要转介去啊，便宜诊所由医生个诊断啊，才个开这处方。好、哦、啊，当然啦，安尼药局这边药师先过滤，一当伊就袂利啊嘛。啊，啊那袂当，啊个呢透过医生那边来诊断，然后再开药啊。就是讲，一旦有方便，一旦摕到这种事后避孕丸啦，啊那需要个医生那边个检查过，安全性啊有啊，哦啊这种啊这用药的可进性啊有啊，啊会安尼先来试班啦，啊先来试班。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 0900 8688，咱来听歌。

0: 得利零五金，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棒，腰骨无力，骨酸痛。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用的温热，啊，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遐，坐了今麦袂酸安尼。
2: 三椒钙好，阮阿叔呢吼，哎，调就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怎一起哦？三椒钙活骨怎三顿吃？这嘛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
4: 用
1: 过
4: 说吼，
1: 三椒
4: 较
1: 好，用
4: 得较
1: 好。
4: 行，拢行袂久，只三椒较活骨，今物拢无行几点钟。
2: 我捌去断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嘿，三椒钙好，我食十工就体会到啊。哦，恁三椒钙好哪好哈、啊？
0: 三椒钙好，逐工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立头棒，徛的骨骼行远，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的三石头的石，三椒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阿六，
0: 嗨，你好，请讲来。
5: 啊，我中华科技我先说。
0: 嘿，蔡先生，请讲。
5: 哎、啊，我的美丽风，我的苦的背起来拢是黑暗面，
0: 苦的背起来拢是黑暗面。
5: 欸、
0: 哦，啊，肺炎嘞，肺炎什么款？
5: 啊
0: 啊，有肺炎管啊，肺炎低无？
5: 肺炎今麦咧尿拢才百一嘞。
0: 啊，百一吼，啊低我
5: 一百块。
0: 好，啊低我最。
5: 贵拢才六十外，要出十。
0: 啊好，来，你去买灵高精，买雪利旺，两项来吃，爱吃一餐嘛，吃一两个月啊，好唔好啊？
5: 哦，啊，我有，他每外前有舌头重组的，肺重组。
0: 哦，啊，即马咧，
5: 安尼会用吃，
0: 会用的安心吃。你即马灵高精、雪利旺来吃哈。血压越正常，会愈旺。你这个骷髅起来讲的情形啊，就会越来越改善了，好吗？
5: 哦，看，
0: 哎、欸，
5: 可能开多了会血卡多一块
0: 的。哎、欸，对，哦，你以前啊身体有伤着哈，所以你即马血力旺一定要加呢，啊，连高精配合来吃，安尼就用的啊，哈。
5: 哦，安、啊。就麻烦你下车了。
0: 好啊，你的电话我有哈。
5: 无啊，要大组
0: 个。啊好，甲你送林高精大组个，雪利旺大块大组个，哈、哦，各一组啦，哈、欸。林高精大组个4000块，雪利旺大组个4000块，拢总8000块，你收住再提钱给伊就好哈。
5: 啊，当时会收。
0: 啊，明仔日上班后日的早起，啊，应该明仔日就收到啊，好吗？
5: 啊，食法嘞？
0: 食法林高精一顿一包，
5: 嗯、欸，
0: 雪利旺一顿半包。啊，两行斗阵食，温暖的滚水甲冲斗阵就好。
5: 啊，你讲啊，对一开跑也使哦。
0: 会用诶，斗阵跑会用诶，无问题。好、哦，嘿，好，拜拜，再见。
5: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啊，这你的电话也有够歹卡。
0: 啊，歹势咧接电话。
6: 啊，哦，拢卡袂入去啊。
0: 嗯，歹势咧。
6: 啊，我就是咧问你啦。
0: 好。
6: 我讲我那暗时啊咧困啊，暗半暝爬起来哦，哦，脚只片规片拢安尼酸痛。
0: 脚只片规片拢酸痛。
6: 哎、欸，啊，你甲看这要食啥？
0: 迄是因为暗时啊吼，
6: 哎、
0: 欸，咱的心脏跳较慢，肺络循环慢两成吼、哦欸，啊，咱本身的筋骨就较歹啊，所以暗时啊呢引起了咱肺梗啊，伊的循环歹，所以产生酸痛。
6: 哦，
0: 啊！啊你筋骨个歹，循环个歹，心气不足。
6: 我做坐骨神经了。
0: 坐骨神经啊，牵咧脚底较侪，食灵高精，食三椒钙好。
6: 啊，咱若食咱的迄个雪利旺。
0: 雪利旺加咧食上钙赞。
6: 我即摆是咧讲啥哩啦？我有在想吼，
7: 嗯，
6: 即摆呢啊，恰恰是讲较冷的时阵，寒天啊呢哦。
7: 是。
6: 因那敢那是讲讲咱气无上去哩，电脑哩哦。
7: 哦，是。
6: 啊，咱就看咧晕晕晕晕啊咧。
7: 啊，你会往食水力旺真好，但是你要上个头壳顶啊，所以你要加到零果精啊。哦，所以你雪梨旺咧啉哦，真好。你啊，零果精加咧食安尼就好。啊、哦，你雪梨旺要啉的时阵哈，零果精就摕一包啊哈。
6: 啊，泡餐的
7: 啊。哎、泡餐的嘛用的，啊配咧食嘛用的。哦。啊，你即马食，你心气充足，啊，会当将血送到你的头壳顶啊，送到你的龟身骨啊。嗯。哦，无你为什么暗时啊特别开安尼酸痛？就是因为你暗时啊循环规个搁较慢嘛。啊，温度更加降低啊嘛，
6: 啦，
7: 哦，就是这个原因啊，好唔？
6: 啊，是咧，有当时啊，太阳
7: 诶，嗯，
6: 在时啊，人起来安尼，你行，你行，行，那啥物哦，那啊，穿甲呢？
7: 嘿，啊，安尼就对啊，你食苹果精绝对对，安
6: 尼，
7: 嘿嘿，绝对正确。
6: 哦，我今唔着了，甲你买套只。
7: 哎，哦对啊，即个大组诶，甲提大组啊，大组诶呢，四千块，内底有156包诶。嘿，好唔？
6: 安尼，
7: 嘿，
6: 一行一组一组，安尼都三组。
7: 零果精一组啦，雪梨旺一组啦，三蕉一组啦。雪梨旺零果精大组拢是4000块，三蕉是3000块。安尼都啊11000块。
6: 好啦好啦，
7: 你收到才提伊哈。明仔再甲你发咯哈。
6: 好啦，较早提来啦。
7: 好啦好，啊好，我叫较早一挂哈。
6: 哎啦，
7: 好，阿姨拜拜。好，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8: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请问够看我多少钱呢？三天不干我事，那去北山吃了的呀。
9: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还连声口水，呛懵嘛，嘴巴都醉啦。
10: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8: 雪梨旺哦，啊，我呛懵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1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这会挑到歹啊。
12: 香菇精，他看我地理王安在食，不是安尼用红会串啊，现在都未，他都未。
13: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加油啊，
14: 困未去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5: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6: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
7: 大家拢在吃，大家拢好了。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的特别做，特别做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做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让咱健康一边快乐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啊、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笑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啊。美国啊，美国即马咧影响到全世界啊，即经济啦各方面哈、啊，因为咧甲伊朗之间咧即种互相的攻击，油的价钱绝对无可能俗嘛。哦，所以油呢一旦咧安尼保持遮尼悬的数字的时阵，通膨绝对会发生嘛。哦、所以包括全世界像日本啊，即马针对通膨方面呢，日本嘛决定讲啊，还是要升息嘛，无通膨一直去啊。啊，美国呢，美国呢本身呢，伊联准会啊嘛讲呢，哎呀，这通膨安尼先吼，哎、欸，冇可能呢要升息安尼先。啊，咱台湾呢，哎、台湾目前呢啊也无这方面的消息啊。不过呢，美国甲伊朗呢，像讲咧初一啊，美国呢嘛是空袭。啊，怕到伊朗啊呢！啊，伊朗无可能点点嘛，你马上飞弹、无人机啊来怕美国，但是伊无都怕到美国本土去了哈、啊，所以就怕什么呢？怕这约旦呐、啊、巴林这个所在啊，而、啊、且国家顶面，因为国内有美军的基地嘛，有美军的设施嘛，哦、啊，所以我打你约旦呐、啊，打你巴林啊那些哈，哦、啊，所以这那个双方面的三江来呢，第二多。哦，互相的交心，即卖当讲已经持续几啊个月冲突呢，即卖再度升温。啊，美国是表示讲，伊朗本身如果要踮咧海峡霍姆兹海峡顶面，要来安怎，要来布置啊水雷？啊，你布置水雷，人唔敢行嘛，卡到就爆炸，噶唔是呢？吼，所以人讲你伊朗呢，企图要做这代志，而且要攻击到阮美军，包括呢。人做商业往来准确，你要讲攻击嘛？啊，所以讲美国必须出手啊！你好啦，啊，伊朗这边指控讲，恁美国人攻击到阮的人，迄条咧办婚礼的名处，哦，阮咧办婚礼，啊，你讲空袭，造成咧这呢有四位亡生，受伤的六七十个，哦，所以你美国呢，也当是犯下了战争罪。好啦，美国呢，中央司令部是安尼讲，伊讲阮这波的攻击，阮呢攻击的目标超过100个目标，啊，包括到呢伊朗革命卫队伊的防空设施、雷达的系统、通信的设备、海上的资产，包括伊布雷的能力，哦、啊，以及伊呢反舰的飞弹，以及伊的。无人机哦，这怎样这怎样？好、哦，所以咪攻击你击败目标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美国总统川普是安尼讲，伊讲伊朗顶礼拜伊就企图美国踮喺海峡顶面来布置这水雷。哦，而且佫向着约旦阮境一境内阮美军的基地，啊、哦，因伊朗发射了8粒的飞弹，所以安尼先，阮必须要出手。哦，啊，确实讲你伊朗能够报复。我们发动更加大啊，会空袭安尼先哈，所以这目前来讲，应该是未煞啦哈、啊，但是无亲像讲没完没了一种感觉，因为双方面呢，实际上来安尼拍落去，大家拢知影哈、啊，绝对袂堪的啦。你看乌克兰啊，俄罗斯是不是哈、啊？俄罗斯即嘛蛮是真害呢。啊，真正真凄惨的哈。虽然讲哦，我伊这大国家啦，哈，感觉讲呢，感觉真硬实，真健在哈，其实嘛是很惨的哈。你讲像乌克兰，就今日有一条新闻，因为这乌克兰起码哈，伊无人机呀、啊，啊，生产非常的快速，而且已经用这个上俗的成本呢，啊，做这无人机，甚至一架无人机哦。哦，这美金呢，唔免九万块诶，嘛有呢。哦，真侪种诶无人机无共就丢了哈。所以呢，你看这场啊，乌克兰这边，2022年嘛，啊、哦，迄阵俄罗斯哇，规个拍起来，啊，拍起来呢，乌克兰迄阵啊，包括伊本土机场，俄罗斯的飞弹给你炸掉嘛，啊，炸掉啊，吼、哦，所以包括讲啊，你空中呢，是往来。做生意的飞行机啊，载人机啦、啊，什么载货运呢，嘛拢受到影响嘛。即卖你敢知影？乌克兰的总统泽伦斯基，咧这个月9月初提出警告，
啊，伊甲俄罗斯建构，啊，就是讲呢，伊长城无人机，即马乌克兰的无人机当飞几千公里呢，啊，去看呢俄罗斯的内地内地安尼是呢，哦、啊，所以伊表示讲俄罗斯的空中。针对你一挂飞行机，无论是载人客的啦，啊载货运的啦，哦，会变加乱，一点啊都无安全。你再个俄罗斯人的抢哦，一点啊都无安全吼、哦。啊，泽伦斯基乌克兰的总统是安尼讲，伊讲啊，阮是无意要威胁恁呢，一般的飞行机啦，你载人客，你讲攻击嘛无利啊，因为阮嘛唔是挑工要威胁恁，但是呢，只要战争啦持续。啊、哦！俄罗斯恁的空中就会满满拢是阮的无人机，安尼。哦，所以全世界航空公司甲保险公司呢，必须要将这个呀啊纳入的风险，因为飞行机买买保险，干不是呢？哦，啊，即卖飞行机呐要甲保险公司买保险的时候呢，这个消息是重要消息，你要买保险要较贵哦，因为可能会出代志哦。安尼是哈，所以啊，这个泽伦斯基表示讲，所以阮这边啊，爱必须要提出警告，互恁知影，俄罗斯的空中，哦，迄种啊无代志的，迄种日啊已经结束安尼是哈，这等两两啊年了哈，好啦、啊，所以呢，大家了解就讲，乌克兰即卖军事能力，甲初初开始战的时候呢，有真大真大的无同。也无人机会当侵入到俄罗斯2000公里的所在，甚至从莫斯科甲圣彼得堡边啊，迄个炼油厂，哦，迄一关的军事的重点会当砰一个拍掉。哦，所以军方的消息是安尼讲，哈、哦，伊讲啊，乌克兰的军队即马每一天有啥物能力呢？上少数百架无人机会当呢？攻击到俄罗斯，而且因即马希望讲，每一工会当做个1000架无人机，每一工哦，每一工拍入去啊俄罗斯。哦啊，所以比如说俄罗斯你逐工皮皮错嘛。哦啊，所以你的空中拢怪无人机咧飞，哦，真危险呢，真危险呢。哦，所以我要提醒啊，哦，恁家一般咧载客载货呢，啊、哦，嘛都要注意一下。啊嘛，恁保险公司嘛要知影一下。好，有这个风险哦，好，半强下嘞，所以今嘛呢，局势敢那无啥同款哈。啊，以乌克兰的总统来讲，伊嘛无可能话停啊啦，啊，免他停，伊那一个停，哦、啊，就牵涉到后续啊，佮加上伊家己国内选举啊，啊，你今嘛来话停导航呢，选举啊，选举温书的嘛，所以伊嘛无可能宣布讲免他停战啦。所以这场战争就较害，因为较输势这边伊袂当化停啊，所以甲美国甲伊朗之间的无啥共，对无啥共，好、哦，因为美国嘛淡薄要化停，会当化停哦，较歹看尔，啊，但是川普讲话拢是伊赢啊，哦啊那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啊，我你即马甲拍个安尼死啊，我嘛袂当化停啊。啊，但是要停较简单停啊。俄罗斯迄边咧，我看困难哈。所以即马有一场见面，就非常的重要。今年 APEC， 啊 ，APEC 呢，这个部长会议、甲领袖会议，在个中旬，要踮咧中国的深圳，好来举行。所以俄罗斯这边表示啊，俄罗斯的总统普丁。甲中国的习近平，啊，日前呢会晤的时候呢，有讨论要踮个 APEC 的时候呢来举行，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甚至包括呢川普三方面的峰会，看有这个可能性无啦？看这个可能性哈？过去来讲，你这个 APEC 唔捌安尼先啦。好、哦，啊，那真正讲三个就见面，咧 APEC 个只，那会谈成真，这当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三个国家的领袖正式的三方会谈，安尼是哈。这个即马就看
川普这边哈、啊，但是阿无确定的消息，阿无定会见面，啊见面了讨论一下看什么款呢？诶，状况啊，和俄罗斯有个下台阶啦。因为现在呢，美国虽然去有伊朗丢掉的，丢掉的啊，但是中国嘛真受伤啦。因为中国呢，需要为伊朗这边呢，哦，爱买真多油啊，哦，现在只卡掉的，中国嘛是会真艰苦呢。哦，虽然伊会当为真多所在去买油，无唔对哈、啊，但本来路线只嘛差非常之多。啊，所以呢，以美国总统来讲，哦，这条个卡呢，啊，不只讲啊卡伊朗，嘛卡到中国啊，啊，这嘛是啊，啊，川普会当讲对我较有利的所在安尼是啊哈。这三个大国家呢，即嘛来讲，哦，大家拢先拼先啦。但是啊，较困扰是啥物？川普、美国卡咧伊朗，俄罗斯呢卡咧乌克兰。啊，中国这边呢，看起来较轻松啊，哦，啊，恁拢去用叫叫白条呀，哦，我这边呢较无代志，啊，但是这卡条的代志，嘛，许中国这边啊，应该礼拜石油无啦，应该什么无啊，中国家己起码经济个真歹嘛，啊，经济真歹情况之下，其实呢，拢会疼啦，只是讲影响较外大，不过是安尼，有咧战争，你就会消耗嘛。啊，无咧战争的中国啊，当然伊就较无这方面的战争的消耗嘛，啊，所以呢，拖刷落去啊，有一个专家咧讲吼，其实呢，较大有利的，也比作是中国扣起安尼是哟，吼，啊，所以中国呢，在咧扣，哦，可以一当呢，扣到底呢，一个国家嘛，啊，像讲呢，习近平长甲什么人回答呢？埃及总统，基因回答。啊，这嘛是针对中东方面，习近平呢有一寡呢，这个也倡议，哦，而且也强调讲中东地区呢，哎呀，无应该迄个外来势力，啊，咧干涉，伊是无点名啦，哦，当然讲的都是美国安尼是啦，哈，所以讲啊，阮中共呢，愿意讲啊，甲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国家，咱来斗阵维护咱国际航线的安全。哦，啊，就是表示他都要讲个海检嘛，这海检呢，安尼是个卡条呢，中国嘛是会听哦，这样子啊，好啦，所以结论的是什么款呢？即马呢，你考你的，我考我的，啊，拢要结合起来哈、哦。不过呢，这个美国咧考一寡介伊较乜子的哈，迄、哦、种个态度，干那呢卡无遐尼好，哦，常常拢要叫别人吃亏，啊，搁要甲别人做朋友，哦，我啊，所以呢，日本这边呢。咱来讲啊，一条有可能会对全世界经济个产生影响的，啊，就是日本的总裁，中国银行总裁有表态啊，啊，因为通膨的因素，所以日本的升息的可能性，即马呢，当公司差不多有99%会升息哈。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 ，no no 用起底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秋钙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公股。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好，特别做，特别做，正式报道。
1: 三招解好，我食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好行呢？三个都解好，输了去比赛吃了的呀。
2: 雪梨旺跟林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姆嘛，嘴巴都水啦，
3: 穿得很激烈，吃林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梨旺哦，啊，我汤姆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歪啊？
5: 香菇精，啊，看位是你往安去食，不是像你两个月穿啊，啊，现在拢未啊，都未。
6: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啊，咱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4: 啊，有诶老肺破落来，都想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林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八八节活动就到七十，啊，到九月七十，咱就圆满结束哈、啊。所以听众朋友呢，阿未买啊，未购买啊，咱就把握这时间哈、啊，到九月七十，咱的八八节活动就圆满结束。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这嘛哈，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林果精、德利雪梨王、三洲钙富、德利瓦骨。德利瓦骨广告联号是10081200010。诺诺勇气地少山，这是中油啊。广告联号是10809100009。维他干啊，广告理由是10804006。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拢共款0800090868。啊，现场接电话，下晡4:30，阿亮啊，买来接电话哈。感谢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68777，
3: 08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德利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德利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9: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8: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9: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8: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0: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1: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0: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2: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0: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奥利库专型药房有两间，一间咧溪南路溪心坝龙会边啊，一间咧中山路一段麦当劳的斜对面。好伦药房中山路二段112号，两座新增药房，游园南路新兴路口清水老金南药房咧顶北街市场口，沙鹿永富药房中山路3角公园边啊。信辉药房沙田路客家站头前十字路口，大家信昌药房蒋公夜市 7-11 边，大雅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边，后里安民药房嘉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好味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13: 车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九三军人节哈，九三，
1: 嗯，
0: 高伟车三九三军人节，
1: 欢迎收听哈，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优，我在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有人收提供，
0: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啦，既然今天是九三军人节，哦，这部一开始我就来讲一个，讲一个跟军人有关的哈，这个新闻时事。但是这个军人不是咱台湾的哈，来讲美国的哈，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哈，林肯号航空母舰哈，因为这架航空母舰已经在海上呢哈，这个执行任务航行已经连续航行270工啊，270天拢伫海上，吼，伫咧只执行了这个海上诶这任务的对。那么伫这两天的时阵呢，吼，最终呢抵达哪里呢？吼，最近这几天，他就抵达泰国知名的度假胜地，叫做帕塔亚。哦，你知哦，帕塔亚，大家听到帕塔亚，泰国的帕塔亚，大家知道哈，那边什么多哈？
1: 怎么多、
0: 啊？酒吧多啊，娱乐场所多啊，欢乐女郎多啊。啊，你想哦，吼，你看，哦，伫个船顶270天啊，这个航空母舰顶头有5000名诶美军、美国诶吼，这个啊官兵吼、军官兵吼，你看，伫只落船，船停靠伫只，要不伫只下船吼、哦？那你啊，这对于帕塔亚当地各行各业啊，哦，尤其是迄、那个啊，大家知影嘛吼，哎、啊，那种酒吧啦吼，酒吧业吼，那当然哇吼，摩拳擦掌。准备来呀、啊，小姐啊，准备接待人客哦。

0: 咱先来讲吼，这个吼泰国的帕塔亚这个所在吼，帕塔亚过去吼，其实它已经有在转型了哦。好，过去呢，昔日呢，帕塔亚它有一个名称叫做“罪恶之城”、“罪恶之城”，但是它现在转型了啊、哦、所以讲虽然呐、转型哪里转型呢？大概也应该还是有很多，也还是有啦，还是有相关的行业哈、哦嗯。那面对的这群一经的海面上270天啊，哈，人讲哦，这破纪录啊，呢270天哦，啊，这些下船来的5000名的美国航空母舰的官兵哦，来莅临这个哦，帕塔亚哦，所以哦，这哦，就侪人讲哇，安尼哦，
1: 赚翻了，
0: 哎，这些阿兵哥一定很啊，我们不是阿兵哥啦，军官兵啦，一定很饥渴安尼哦。哎包括当地帕塔亚当地市长，啊，个有各界的警官，吼，啊，个有一些寡穿啊，穿到因嘞泰国传统服饰的泰国女性，吼，当地迄个啊码头遐热烈迎接，吼，热烈迎接这一群已经换上便服、已经换便服的这林肯号的啊，这个啊这个军官兵，吼，特别是水兵啦，对吧？
1: 未歹啊，要趁钱啊，
0: 好，要趁钱啊，吼，啊，但是哦，人有讲嘞，人讲。那个呢？人那个官，那个长官有交代哦，大家都很开心哦。你看现在人落船啊，大家每个人都换便服了，很开心哦。但是长官有交代说，那个哈，你们记得哈，下船之后呢，哈。啊，不能到那个那个声色场所哈、哦，啊，也不能到那个，
1: 怕遇到长官呐、啊。
0: 长官可以去，
1: 对啊。
0: 你说你每当去声色场所，啊，搁一个所在，他说也不可以去呢。
1: 哪去啊？
0: 我也是感觉较较奇怪，但是我唔知系啥。有药局也不能去，药局又叫那呢？药局也不能去呢，声色场所不能去呢，特别如安尼要求呢。
1: 长官说：“你们那个深色场所不能去，我要先去办的漂亮妹妹都被我被你们这些挑光了，我要先挑，哎，卖不要骗的。
0: 啊，我交代呢，上面有交代，深色场所不要去，药局也不要去。
1: 交代那交代嘞。
0: 哎、欸，阿巴豆听没是嘞，为了听没当去药局吗？哎呀、啊，为什么说药局不能去啦？哈，
1: 他应该就知道，因为这招哈、哦、航母其实、哦、为什么会这么久没有靠岸，就是因为就是得支援这个伊朗
0: 嘛，
1: 伊朗。”任务嘛，啊，美军嘛，像你嘛，加工乐器一开始如果太久，这个舰上的官兵饥渴太久，如果出事情的话，就有一点会那个哈，会有损哦，在美国的国威，所以嘴巴讲一下啦，其实这个嘴巴讲一下，意思说啊，你没其他那，但是不要太过分这样子哈，啊不，你看那会让整个哈这个美军在海外的形象去失焦，因为对200多天嘛，其实包括基本的这航空母舰监管，其实有在不是不只是在这个什么靠岸舰前，那个蓝宫在伊朗因为太久了，航母的这个士兵的这个士气有一点很还蛮低落，因为高压嘛，你拢爱。备战高压，啊，该看这伊朗的船到堆这个堆射出来，无畏无畏吼。其实，对这满船的士官兵，其实压力是很大哦。其实啊，所以让他们有来
0: 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啊。但是放松一下，不要去损害到美国出那个幺蛾子啊，或者是出那个差错啊。则行宫啊，狼失焦啊，可能美国本土现在在对这个战争不太爽。那你现在如果再出一个，比如说啊，如果官兵啊去打人啊，干嘛喝酒闹事啊，那要算。在川普头上，但是讲归讲了，还是会去的，但是还是要有提醒一下嘛。起码哇，我讲啊，我说不能去，他去，就是啥？个人行为。
0: 人家的帕塔亚伊到呀，
1: 那咋呢？
0: 帕塔亚著名的娱乐区还有红灯区哦，起码拢伫入口处的所在哈，都挂上了巨大的霓虹灯看板。
1: 对啊，
0: 看板上面写着。 啊，帕达雅市热烈欢迎林肯号航空母舰及其全体人员哦。
1: 对啊，
0: 布条啊，扛棒扛个这大
1: 的，所以嘴巴说不要了，身体会去做，因为十一月就要选举了，你知道，民主党的又是左派，又是最伪善的。然后伊拿公吼，你看啊，美国吼，川普吼派这些美国的官兵吼去泰国闹事吼，然后讲难听点，去嫖妓，被抓到了。啊！喝酒闹事，这场战争哦，那打了无谓的战争，害石油高涨，咱打嘛，打咧微博嘛，哎呀，这种避免政治口水啊，所以先伪逃先搭嘞，然后后你看，可是大家都知道嘛，美军还是会去嘛，不要让川普老大难做人呐。
0: 对啦吼，所以讲这嘛是爱科鲁啦，而且嘛哥吼，这
1: 个
0: 美伊的这个冲突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结束嘛吼，所以讲红灯区可能是还好啦
1: 吼，没什么啦
0: 啊。杜阿丹讲为什么药局不能去吼，可能就。会吸大麻是啥哈？
1: 对啦，可能因为泰国哈，泰国这大麻是合法的，
0: 他们可能在药局可以买得到啦。
1: 你哪讲跟哪讲哈？这里泰国因为那个生殖场所嘛，就除了性之外，就一定还有所谓的毒品啊。你哪又吸毒，然后又那个又嫖妓，然后又出事情的话，我讲嘿，对美国的这个哈，这场战争更站不住脚。我就长官考量的是这一点。
0: 对啦，对啦，对啦，
1: 啊，他会不会真的硬到说都不行去？绝对不会啦，不然的话士气会很低迷。
0: 提醒你们不要真的卖出歹计啦，
1: 不打情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啊，这边不然就是安尼啊。你卖好这里好这里宰鸭洞有这里吼尾头当去讲啊。
0: 又还有那个阿那个航空母舰的就被官兵啦吼兵啦吼，你老公我下船，我只是下船来补给我的牙膏肥皂。很久了，270天都用咖啡没完。
1: 意思是说，你们低调点了对，
0: 我只是要下船买个牙膏肥皂哈。但是也有那个这类、個、航空母舰上的官，因为美国官兵，因为家属哦。本内哈，怎样讲？因要底下停课，唔知要停课几工，唔知啦，可能哈，就好来，就特别从美国飞到哈，这泰国帕塔亚，好在那个地方就跟这些
1: 对啊，家人
0: 官兵见面哈，家
1: 属有人真的是想家人，能罢归刚啊，
0: 对啊，对啊，
1: 对啊，不一定是年轻气盛的，可能就是去深色场所嘛，啊，你那有家庭的哈，可能无阿囝哈，还是昂那个怎么囡仔无足够无看到，还是想
0: 对
1: 啦，对啦，啊，顺便去度个假啦，
0: 对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讲
1: 不要闹事了，他没有，他意思说不要，你可以去干嘛干嘛干嘛，但是不要闹事
0: 不要喝酒喝到太忙哦，玩给羞怕
1: 啊，是讲你这里你吸大麻哈，
0: 吸大麻
1: 吸到脱序，然后被现在手机那么多被上传，或者你又穿着军服，熊家你那个一般就便服的爽，你要穿着军服又搞事的话，这人一定就被送了。
0: 好来，其实呢，帕塔亚跟美军哈就很早以前就有渊源哈，哎，当追溯。做到越战时期哈，当时有大批美军的驻军附近哈，就是帕塔亚附近的一个叫乌打抛机场那个所在哈，还有一个叫梭陶邑哈，是海军基地哈。所以讲哦，原本这个帕塔亚这个所在，它是一个宁静的小渔村啊，但是因为美军的驻军呢哈，迅速发展成全球知名的情色海滨游乐场哈。啊，那后来呢就被人家呢哦这个。把它这个定位为哈这个罪恶之城哦，不只是美军哈，就是从这样子衍生出来。后来帕塔亚这个地方也变成是一个声色好娱乐的一个地方，外国观光客、世界各国的观光客都说哦，去泰国要去哪里？帕塔亚哦，所以你到帕塔亚，你看了很多那种小酒馆啊、小咖啡厅啊，哦，路边很多啊，都是那种泰国当地的女生哦，跟这个外国哦，都是外国的这个男性，特别很多是欧美的哈，欧美去的哈，这样。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你看我为什么是罪恶之城？让欧美人退休的阳光天堂啊！我感觉泰国这个国家真的不错，他们是笃信佛教，可是他们对这个哈这个变性啊，或者是这种情色业哈，其实他们是很 open minded 的，很开放，很心胸哦，不会很伪善，然后心地善良啊，有做好事跟你。去做这些青色业，没有什么冲突啊，食色性也嘛，就连我们。 中国古人都说食色性也，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这个东西讲的好像是罪恶天堂？
0: 可能
1: 因为泰国哈，比如说他们的大麻也是合法的嘛，然后那个情色业他们也是合法、然后他们变性 也合法、
0: 就是好、对了对了、就是怕这些官兵哦，起码这些哈、这一阵子有那么重要的任务哈、也不要说、放松放料伤身体啊呢哈。

0: 唔知有影是无影吼。诶，讲桃园孤山吼，有一间排骨店吼，最近呢，吼，这个店的老板伊个有一挂神迹吼，善举伫网络上吼，引起的讨论。
1: 这上面喝代志咧？
0: 有一个女网友伊讲吼，伊平时吼，平时伊讲。去这间排骨店吼，啊，可能是排骨饭店啦吼，应该是安尼啦吼。伊讲平常看到那个老板哦，只要如果客人有带小朋友去耶吼，他都会多送一颗卤蛋。嘿，都老板哦，主动的哦，主动都会多送一颗卤蛋，
1: 帮囡仔加菜
0: 的。哎，对，就讲啊，这个小朋友有带小朋友去的客人呐、啊，他就会多送一颗卤蛋哈。好、啊，这个讲这个人哦，这是讲伊较早有发现到有安尼、啊、但是最近哦是伊家己体验到的。伊讲伊最近含一个朋友哦，原来去这间排骨店哈，啊，因朋友是大不多有新八个月啊哈，结果呢，伊讲。他们也是去包便当买便当，老板呢二话不说，哎，就送他朋友两只炸鸡腿，两只炸鸡腿呢、
1: 嗯。为什么特别送他朋友？
0: 啊，大不多，因朋友大不多啊。系啊，好大不多啊！伊讲迄炸鸡腿店，即间店诶，吼，单点一支炸鸡腿是90块。老板就看到他朋友大肚子，吼，直接就送他两只。阿改安那讲讲，一支给你食，一支给小朋友食，吼，不多来对小朋友食。诶，这老板为什么对小孩特别也就这样子哦？特别多。
1: 那个妈妈说：“哎，那个医生说我不要叫我不要吃炸。”
0: 伊讲一支吼，那上两支炸。一支是给迄个小朋友吃，你肚子里面的小朋友就对了、嗯、啊，一支给你吃，啊，你尽量吃。
1: 刚刚客人刚刚讲话，起码少子化嘛，啊，有小朋友就特别珍贵嘛，啊，又有孕妇哦，肯生孩子，肯怀孕生孩子。
0: 哎、欸，不知道呢，听众朋友，你那是桃园龟山的吼，你那知影这间店吼，什么排骨店嘛吼，你问看嘛，你问老板为什么他对只要有小孩，他都会特别吼这样照顾、嗯，特别的。哦，这个伊讲哦，这间店哦，东西好吃，环境也干净卫生，
1: 尤其
0: 重点是老板很有人情味哈、哦嗯。哦，如果这样子，按大家去买便当，大家拢带囡仔去买，你老囡仔做，
1: 还是甲隔壁这买饮料的囡仔借一个。哎呀，我听说那天去套利一下一颗卤，
0: 套一颗卤蛋。
1: 我说奇怪，怎么小这个小朋友怎么那么多？同一个小朋友那么多爸爸妈妈。
0: 哎呦，都要提供大把刀的上两支鸡腿嘞，带小朋友是一颗卤蛋哈、两只鸡腿，不过我就想到你昨不是买一个自助餐的便当哦、你就喊你咧买自助餐的便当，昨买迄个便当哦，买两只鸡腿啦，够人一买便当一困头，我点两只鸡腿，结果吃完叫到要硬缩的，你跟你讲讲是安怎、
1: 就不好吃啊，对啊，
0: 够足歹食的，我跟你讲迄间哦，
1: 不入味
0: 了，迄间我 N 年以前有买过一遍哦。哇气吃个受气安尼哦，吃个吼是用要甲拼拼掉吼，我嘛就喊在那边煮早餐。那有一次刚好是去在那附近啦吼，冲啥啊都啊我那傍晚时分哦，我就想讲哎呦哦，这间哦生意个未歹哦吼，看这样咧买我嘛去买哦，顿个吃一个吼，真正娇咧，心来娇个即嘛吼，即卖讲哦，唔是迄间我未去买呢，即嘛连叫我去买自助餐吃，吃迄个煮早餐呢，我拢感觉是内心有阴影，结果你长辈已经给哥哥点两支鸡腿，不敢用就拍剪了。我你讲
1: 符合我的口味啦，
0: 叫恁阿妈凊彩去出租拿来的比较好食。我真正哦，我唔知迄间啊个生意个真好，唔知咧安怎。我来讲，哎呦，阿东无人欢迎哦，无人欢迎，讲伊咧足歹食哦。哦，你唔是讲鸡腿都没有，
1: 可能就是
0: 入味，
1: 就是不符合我的口味啊，可能就符合其他人口味啊。因为我们恭喜在
0: 啊，但是嘛不符合我的口味，我讲过一遍啦。
1: 恭喜在人有生意的是有伊成功的所在啊，不是说不符合。
0: 个熟个嘛无熟呢，对不？
1: 哎啊，就是
0: 对哦，你长辈你唔是讲。
1: 口味跟预算嘛、但是他能卖就是人家有成功的地方、我会这样想啦、下次我就不会再去吃了，就这样而已 啊可是他不会因为我不去吃他就倒啦，不会啦。
0: 看嘛，几几啊年啊，生意也好像都不错啊。
1: 对啊。
0: 啊，但是奇怪，你食过，你买来食嘛，干嘛无食？我是几差不多两年外前，两三年前，我买不一遍，我說哦，那真歹食。嗯哦，真正是叫你阿妈凊彩拉拉的比较好吃，安尼个人个人开自助餐厅，佮开遐久，生意佮袂歹。这到底是啊？哎，无咱两个，咱两个甲国比。
1: 不是啦，所以好不好吃不代表他会不会成功嘛？我觉得有人就做煮食真好食，啊，但是也亏点无生意啊。哎呀，好不好吃跟对，当然好吃是基本的，那但是他不好吃又可以成功，
0: 你也不好吃
1: 生意搞啦，
0: 不好吃又有生意又不错，起代表说哎，那起码他可能是价格便宜啊，他也没有便宜哦，哎啊就这样哦，
1: 他抓到他的消费族群，哎呀，伊那亏了也就是
0: 对于可怜啊的消费族群，安呢的价格算便宜哈。
1: 不评论，
0: 好，这好，
1: 反正我是下次不会去吃了，超出我的预算跟口味。

0: 我是比利，你现在进广告，得力公司该分该由，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元素广告。咱常讲到吼，皮质醇吼，就是压力荷尔蒙吼。睡眠不足对咱的压力荷尔蒙影响其实足真大吼。你困眠的不足吼，不管你是熬夜，还是你困眠诶，这个时数伤过短，还是你困眠品质不好，对咱人体压力荷尔蒙及正常的生理表现，跟那个浓度吼是直接的破坏。你若讲真正压力荷尔蒙过大，你变成安怎咧？欸，就是讲困眠不足的时阵吼，你早起你规个人就安尼脑死。性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其实是让你会让你怎样让你兴奋的。咱一天吼压力荷尔蒙不是完全是不好的，就是让你白天让你做代志在工作的时候有一个压力荷尔蒙，你人会比较兴奋，头脑会比较清楚。啊，这个压力荷尔蒙上高的时候其实是在白天，白天最高，然后要睡的时候降到最低，啊，你睡的时候你压力荷尔蒙就会很平均，然后早上起来压力荷尔蒙在升高。但是你睡眠不足，睡眠品质不好的话，你这个压力荷尔蒙的持续释放，所以你的夸就是拍困的人啊，那晚上其实还是会很亢奋，陆陆续续很亢奋啊，因为一打开来，对压力荷尔蒙一直在分泌，分泌到隔天早上时阵，该要正常吼，迄、那个荷尔蒙爱出来时阵，啊你无电啊，你干那人都无电啊，所以你隔天吼失眠的人，隔天早上你干嘛半梦半醒之间。讲话不清楚，思考不清楚，逻辑不清楚，更糟糕的时候，就讲你若讲压力荷尔蒙过大，其实咱人啊喏，代谢变慢，胰岛素会容易阻抗，你也对上高糖高淀粉的物件，你会想很想要吃。压力越大，你越想要吃这个，所以这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哦。其实足多人吼。哎，大哭哦！其实也干嘛讲？哎，我明明没有吃很多东西，可是哦，为什么我都会这样子虚胖？其实就是身体的压力荷尔蒙过大，因为它加米加东西高糖高淀粉，东西不多，但是这些东西对咱身体来讲拢是无好的物件啊。所以简单的讲，你若要瘦来，还是你脾气不好，困眠、睡眠品质其实是最重要。一旦困得好哦，你身体修补，你压力荷尔蒙的平复，跟你的代谢的好处，其实都是在睡眠。所以困是上人一世人在足重要的一件代志。睡能够分长生长激素，睡能够修补细胞、修补组织、修补器官。但是困不好，咱头来讲的物件拢会造出来，无好物件拢造出来。所以你若困眠要好，要有好的困眠品质，其实喏。得力酸哦，钙粉啊，个有咱的护理元素，这两项物件你一定要使用。钙是稳定你的神经，护理元素呢哦，也是让你哦补充你的这雌激素。雌激素的话够的话，来我们人睡觉的频率就会正常。钙跟雌激素，钙跟我们的护理元素。
1: 所以长期失眠的人哈，失眠或者是睡眠品质不好，上面有这睡眠品质不好，第一。哦，躺上床要入睡很困难，或者是睡眠很短暂哈，啊困一困啊都醒啊，然后醒过来之后要个困很难入睡了哈，或者是呢噩梦连连，困的时阵拢一直在做梦，所以你没有真正睡觉哈，啊或者是很早很早就会醒过来，就再也没办法睡哈，睡眠的障碍有足侪种诶哦，啊这困眠呐困了会好，对咱身体足侪方面，不管是精神。的心肌裂外表，你的外观对你的这个美容外表哈，甚至呢，咱的五脏六腑身体的健康都有大大的关系，所以呢，能睡最好，好一睡天下无难事哈。护理元素，
0: 阿哥得力酸哦钙粉，
1: 哎，这两项哈做回家，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你
0: 双剑合璧，
1: 无烦恼啊啦，困眠啊好啊，睡起来笑。起来啊，心情好起来，身体嘛用起来啊，哈，护理元素加上咱的得力
0: 酸哦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1: 那我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拄只咱讲足歹食，已经自助餐是在哪里？伊讲伊嘛想要去来食看，到底有偌歹食？听众朋友，还是阮的个人的感觉啦，吼，可能人别人无，无伊生理阁未歹，
0: 不合我的口味啦。嗯、
1: 对啦，我也不合啦。我就讲我嘛食过一遍啦。张扑给他咧讲的是，我讲啊，已经我较早捌买过，无我就吼未介意吼，去点在哪里我也不想说啦，吼、啊，那、人咧做生理
0: 吼。啊，无需要去用港币兑换的，
1: 对啊，啊，所以咱这听众咧问吼、啊，我很抱歉，我就不跟你说了，哦、用在哪里？好、伊讲伊要去买来吃看到底有偌歹食。
0: 我不是他的客户群呐、啊欸，但是人家有很多忠实的粉丝跟客户啦，

0: 美国德州有一个38岁女老师哈，这个女老师伊是伫迄个一间叫做派兰市的小学伫咧任教哈。伊最近伫伊家己的这个班级哈做了一个决定哈，然后呢，这个决定呢之后呢啊，在班上伫咧执行这个决定的时阵，这些呀有就拍成影片，然后分享到网络社群平台，没想到竟然一炮而红，我就只能讲。老师，这个老师 good job， 干得好，我要讲哦，干得好，老师你干得好。好，来，到底是在班级上哈，老师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哈，其实这个女老师以往那有注意的学生，伊讲这几年来，以前可能还比较不那么明显，因为这几年来她有发现9岁到10岁的小朋友。
1: 嗯，
0: 高回到十回，安尼的差不多读3、4年级的对啦哈。伊讲吼，发现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现在呢，好，如果说在他人的面前放屁，他们会越来越，越来越不自在哦，越来越不自在的对啦。
1: 嗯，
0: 甚至有当时啊，伫咧写作业啦、削铅笔啦，啊是咧做分组讨论的时阵哈，就直接放屁了，就这样子哦，就没有办法嘛，放屁这种诶，干屁干会当禁，
1: 生理现象嘛，
0: 屁干会当禁，你若想要放屁的时，可能会人会甲禁的，伊也无屁啊，但是你会感觉讲啊，屁有屁快放啊，不是这样嘛？所以说哦，这个女老师也认为说啊，让啊有些小朋友可能也拍死，那他就会强忍不敢放屁哦。啊，安尼吼，伊讲会引起的肠胃不适哦。老师真正是足细心的哈，所以呢，然后你要叫让小朋友大喇喇的在众人面前放屁哦，啊，好像也不妥。所以这老师在想出这个决定哈，伊伫教室的一个角落哦，角落看一角来所在，他就设特别设啊设计一个哈，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放屁的生理需求的时候啊，就来这个角落集中哈，集中放屁，集中放屁哈，教室的角落，而且角落所在有些我用一罐物件，好，啊，些我改安尼有一点点阻隔啦哈，因为教室嘛，你嘛袂当规个拢个围起啊，上面又啊那个地方又放了几罐的那个空气清香剂，如果想放屁的时候，当你哦，譬如说啊，可能班上都在分组讨论的时阵，你啊下课不要紧，你家己看要安怎绑哦，去边啊头绑下，拢不要紧啊，刚好就是上课或者是在分组讨论的时阵。你想要放屁，你就赶快到那个角落去，然后大家也听不到你的放屁声，啊，放完了后呢，哈，那个空气清香剂，吼，爱个喷喷的喷喷的，安尼，吼。听说还蛮受欢迎的哦。伊讲啊，不要紧，如果你不要的话，你也可以去厕所。哦，他的允许。讲老师，我要放屁，好，那你要去厕所去放。可能没，我都夹个厕所啊，放屁那个都很快的。好，反正就这样啊。阿姨都拍起来哈，好，就是同学啦，跟老师他有拍起来这种放屁的角落啊，呢啊，以社群网站呢，这个分享PO出去之后，很多人说哦，老师你。干得好，
1: 这样反而会不会变成说，人家知道你要去那边，就是要去放屁？我干嘛没有当下进来的？有时候都是几，
0: 但是
1: 小学老师吗？
0: 小学
1: 对啊，小学生、
0: 小学啊，
1: 小学生最喜欢这种言语上的这种，
0: 还抓臭屁起来，跟啪啪不同蛋红屁对不？
1: 或者如果有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小孩子，也干嘛讲哇放屁啊，然后又被同学给嘲笑，因为我然后就不了，小孩子最喜欢这样子啊，你在放屁，一颗脸看敏感的人，一的反而会觉得说很受伤，有小孩子是会这样啊，你今天弄一个区域去打开说，猫咪两个被棒。会啊 ，OK 呢，尤其这把手机啊，然后把它上传到抖音干嘛？会不会？
0: 不是啦，啊你，因为你若讲大家做会时阵，啊你突然放屁吼， 有时候我会让放屁不会承认嘛
1: 啊，对啊，不会承认。
0: 但是旁边的人说：“哦，谁放屁好臭、哦
1: 啊！”可是你走去那边放屁，大家就说：“哎、欸，还得刚刚去上厕所上大号，赶快了。對不
0: 對”啊，起码你袂底下讲哦，大家两底下讲哦，好臭！结果家己放屁嘞嘛，鼻呀底嘞讲，好臭、哦！是谁？
1: 人都有刻板印象。你如果去放屁是放完再回来的时候。即便你都很香了，
0: 起码大家没有
1: 没有你当然你还是会觉得你臭
0: 没有闻到你的臭屁味，没有听到你的臭屁声，啊那卡北不自在啦，哎、哦、呀、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早跑去放屁是再回来的，
0: 啊、
1: 然后小朋友哎那个屁王，好、哦、对不对？小朋友呢哦那个
0: 屁王
1: 王小明他
0: 屁王之王嘞，
1: 今天进去放屁是放十次了啊，他放屁王屁王，哎妈给那的小孩子之间的这种。霸凌就是这样
0: 子、啊、就看自己啊，有的人不在意的我在管理我都不觉得
1: 不在意就不在意的就不会进去啦不在意就在大家前面放啦对不对我就我的 屁要分享给大家
0: 有时候是 想屁会不好意思让人家你放、嗯、对不啊但是呢人家想屁不臭嘛啊臭屁咧啊臭屁咧人家也只要没声人家你也人家不知道你放的你就对人家说哦谁放臭屁好臭这样就嗯、所以好好笑、哦、这个放屁哦以前国小哦、尤其男生都不是都很俏皮的
1: 对啊对啊
0: 放屁的时候、啊、手都为自己的脚掌顶皮这样有、啊、跳地下弹给女生皮为什么男生都那么俏皮呢

0: 我记得好像两年前我有看哈，这个外国有一个女的哦，女的哦，这個、网红一下那呢，她都专门拍。拍片，而且他都是就拍那个什么一磅不一，他要放屁的时候，他就是都是好、哦、直接哈、哦，拍片出来，好难看啊！甚至他有收集那个臭屁，今天哪的？
1: 没有，那女网红应该很漂亮啊。不，我的意思是有啊，
0: 就很多人看他放臭屁啊。
1: 没有啊，有他就是应该是很前提，他应该是蛮漂亮的吧？应该是吧？
0: 一个女生啊，
1: 那应该是蛮漂亮的，
0: 女生年轻的啦，也
1: 对啊。
0: 专门哦放臭屁的。
1: 如果今天一个
0: 直播他放臭屁啊，
1: 外形没有那么亮眼的哦，又有点年纪，然后那大家谁要看呢、
0: 啊？你放臭屁哦，人个也个抖内呢，讲哦有我有听到你放臭屁啊，哦有人甚至讲哦我都闻到你的臭屁啦，但是不臭很香。啊，他为了要多赚钱哈，一共吼一共去想办法吃一些哈会比较会造成放屁的食物。哦，所以他一天都可以放好多屁，啊，不然你想，有的人整天没在放屁啊。啊，他有时候他说，有当时啊，吼，安尼同一个时间，他可以屁臭屁吼，这个臭屁连连哦，可以放就连刷放过来，啊，他就靠这个赚钱呐、啊，啊，所以跟你讲哦，网络时代
1: ，Stephanie Mattel， Mattel， 哎，我来看一下他长相，他应该是长得漂亮啊，但没有人看，
0: 长起来我够无聊嘞，
1: 对啊，就
0: 还没看人听人放臭屁安尼，哦，佮多内呢，哦，拿钱呢。送钱给他呢，谢谢哦，哦，谢谢你放臭屁给我们听哦。
1: 我们就在别人很喜欢那个，现在叫富邦啦啦队哦，他也是蛮有名，叫什么李朱颖嘛，叫猪猪嘛，李朱颖哈。李朱颖如果放有开直播放屁哦，我们别人一定去抖呢、哦，他一定说啊，你的纯屁，帮我收集一罐。哦、一罐5000块他肯定要买，会哦会哦会哦，粉丝就是这样的、哎、粉丝先吃，粉丝先闻。
0: 对讲啊，人讲精灵眼中出西施啦，哦，哎呀，那爱着啊，伊放的屁嘛是香的呀、啊，
1: 对
0: 吧、
1: 啊？对啊，对啊。哦
0: 这个时间不是吃饭的时间啦、啊、吼，讲到这的，
1: 对，连屁都是香的，哎、欸，真的嘞，都是香的。
0: 对呀、啊。

0: 好来，五谷种吼蔬菜有五种蔬菜呢，其实伊是护肾神菜哈。火星齁叫过咱肾脏的神菜齁。但是呢齁却被很多挑食的人齁认定它是地狱菜地狱菜齁，就是讨厌吃不喜欢吃。但是其实这几样菜它是护肾的神菜齁，对有机精好，对肾脏很好的菜。
1: 哪一些菜呢？
0: 嗯啊，这些菜都有很多不喜欢的人还算是蛮普遍的啦齁。

0: 第二是什么呢？
1: 什么？
0: 盐水。
1: 哦，盐水。
0: 嗯，盐水无爱，人真啊足无爱，哎，真的。
1: 香菜嘛，盐水。嗯，
0: 对对对。
1: 盐水菜。嗯嗯。
0: 好，盐水哈，这个盐水是评价很两极嘛，很多人闻到那个味道就躲了哈。但是盐水其实呢，也富含有高浓度的植物素哈，植化素啦，嗯，植化素跟黄酮类化合物哈。临床研究显示讲，其实盐水一股比如辅助体内重金属排毒的潜力哦。
1: 对对、哦、
0: 它可以辅助体内重金属排毒的潜力、嗯、啊，可以当降低环境毒素对于啊这类肾脏细胞造成的氧化损伤。嗯 嗯所以是其实是是好的啊、哦、是好的食物。
1: 当、嗯、然、哦、对对
0: 但是就很多人不喜欢。哎、嗯、哦我然后哦那是地狱菜哦地狱菜哦。好来第二种呢叫做茄子。
1: 那是哈，
0: 茄子哈，茄子哈，茄子嘛是有人，我发现老一辈的人很喜欢吃茄子，哎、欸，可怜啊，煮完嫩嫩软软，因干妈讲哦这样，啊，其实我对那个像从我家的个人呐、啊，我对些软软诶食物都不喜欢，嗯、哼哼像丝瓜，我发现嘛就这样，就爱丝瓜，像我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丝瓜，嗯。嘿，对啊，呢，啊，嫩足足啊，呢，啊，茄子吼，其实都爱煮个就好食，讲哦 ，Q 的迄种的吼，要不然茄子我也是基本啊，自己都不会吃的食物的对啦吼，啊，有时候去买吼，有一挂哦，什么像有一间自助餐呢，叫什么什么叉师傅迄间啊，好，迄间的茄子我就要吃了。好来，茄子呢，其实伊是保护肾血管啊不硬化的蔬菜。保护肾血管不硬化哈。茄子软烂的口感呢，有足侪人抗拒哦。抗拒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软烂的口感哈。但是其实茄子一最大的营养是在皮，好，那个茄子的皮，叶皮含有强效的抗氧化剂，叫做花青素哈。那花青素也当有效清除自由基，也当红肌会更为内皮硬化啊，可以当一期的咱的内脏哈，可以维持内脏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够这类对肾脏的过滤功能啊，所以其实它也是保护肾血管不硬化的好食物。
1: 其实重点是花青素嘛，
0: 哎，花青素哈，
1: 哦，那就吃蓝莓就好了，对，因为蓝莓，哎，蓝莓花青素有点多，哎。
0: 对啊，但是我发现长辈就这样爱吃茄子哦，哎，
1: 因为可能是口感吧，
0: 哎，因都是爱吃呢，讲我爱嫩嫩啊，弄脆去面包，
1: 口牙不好。
0: 较早我阿妈吼，我这小时候看阿妈爱弄茄子哦，几乎餐餐有茄子，拢讲啊，拢用啥用吹，放在电锅内底吹，哎，啊无油无炒，啊然后就吹吹了，啊就会变咱软软嫩嫩掉，啊温豆油安尼食，哎。另外第三名哈，地狱哈，五位郎认为是地狱神菜，但啊地狱菜，但是是护肾茶的神菜，叫做红黄椒，哇，彩色椒黑啊，红椒、红椒哈，黄椒哈，其实红黄椒呢，有足多人不爱加，有人感觉那个味。啊，青米青米哦，好，它有极高，但是也有极高的维生素 C 跟低钾的哈、哦，这类优势哈。很多人讨厌彩色椒的，跟那有特殊的青草味啊呢哈。但是黄红椒也维生素 C 的含量，
1: 比
0: 所有蔬菜来对是名列前茅的呢。哦，跟其他的深绿色蔬菜比起来，它的钾的含量也相对温和，好、哦，啊，够高抗氧化力哈，哎、哦，当减缓那类肾脏发炎，是肾脏科医生非常推荐的护肾食材。有恁都讲嘿，都是不是普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对吧？的确都有人不爱讲哈。好，来第二名的哈，那个护肾神菜的是大蒜跟洋葱。 大蒜跟洋葱它其实有强效的抗发炎跟护血管的功效、大蒜洋葱都是辛辣味，辛辣味还有它那个辛辣味会加料会有那个味道的口气，我就这样就不敢多吃。但是根据美国的肾脏病学会杂志相关的研究在说，大蒜跟洋葱它其实都富含有大蒜素，大蒜素啊，各有这结皮素、所以也当大幅度减缓体内的慢性发炎哦，啊，可以当降低肾血管硬化的风险哦，啊，可以当修好的列肾丝球的过滤效能，很好呢，所以大蒜跟洋葱是很好的呢，但是真的也有人不喜欢吃哦。那第一名呢？第一名的护肾神菜是什么
1: 呢？
0: 哎呦，这行吼，哎嘛有人不爱吃吼，哎嘛有人就足爱吃，叫做苦瓜啦。苦瓜呢？苦瓜吼，这个也但拦截肾病的主因，稳定血糖。
1: 赞哦。
0: 哎对。苦瓜它有独特的苦味，所以 很多人不喜欢吃。但是呢它是它为什么可以夺冠呢，拿到冠军呢，
1: 为什么
0: 实至名归，因为糖尿病是导致肾衰竭跟洗肾的第一名。苦瓜里面苦瓜甘跟植物胰岛素就是可以降低血糖的波动。所以你那血糖较波动的人，多吃苦瓜啦，从源头哈，胃源头控好、控制好血糖，安尼就当直接帮助你的肾脏过滤网的减压，哎，当防御肾病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
1: 对啊，所以
0: 苦瓜，
1: 苦瓜哈，来供了这几个食物都不错啦，
0: 都是对肾脏好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来来来，个重复一下，第一名是苦瓜嘛，第二名大蒜、洋葱嘛，阿哥来嘞，第三名红椒、
1: 花椒啊，
0: 红椒、黄椒，
1: 花椒，
0: 阿哥来第四名呢，第四名是叶啥茄子，第五名的是那个香菜。这口行，这口行能对油脂，油脂会更啊，甚至血糖哈，
1: 对啊，对啊，
0: 不错的，
1: 没办法、就好好的这样子哦、这五色挑一个自己至少自己喜欢吃的吧。蒜头啦，蒜头还不错啊。
0: 这几样你要拣啥？
1: 我其实我都可以啊，我这几样没有不喜欢、
0: 对对，
1: 我都没有不喜欢的、
0: 哎
1: 呀，
0: 对、
1: 茄子我比较不会吃啦，因为我喜欢吃茄子，但是我感觉茄子吃起来麻烦。而且
0: 不好料理，
1: 不好不合住啦。你若讲茄子要好食的时阵、一定就油的嘛。你可能吃了固了肾，但都吃了那些油，因为茄子里面油量油量，你得要煎几鬼嘛。那就有
0: 點我给叉师傅买便当的时候，我才会买茄子。
1: 对啊，因为
0: 若家己煮，自己买来煮是从来 never never。
1: 茄子不太好料理，你若讲外面料理又太油，所以这个我会跳过。其他我都自己都还会吃。第一名是啥？
0: 第一名是个苦瓜
1: 苦瓜不好煮啊，我苦瓜但是苦瓜外面我买店、好吃啊，啊就讲苦瓜排骨汤，我干嘛赞啊？那个炖汤很好，茄子不好料理，
0: 好，
1: 大概分享哈，进广告，得力公司该文该语为大家做广告，获利人数我们广告。
0: 来，有烧香，有宝贝，有食有惊喜吼，难怪吼，有诶听众朋友拄啊开始食咱诶钙粉钙油，我都是骨头疼，我规身躯拢疼吼，那食了个愈疼吼，好，安尼就是咧惊喜啊，迄就是咱讲诶有食有惊喜吼，迄个钙质咧甲你补充哦，那个钙质渗透到你的骨质骨头内底时阵，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力吼，
1: 对啊，
0: 好渗透压吼，对渗透的压力啊，有。其实那是较无好的所在，遐曾经捌磕掉、捌摔断去、捌开刀过、吼、捌受伤过的所在，吼、那当然啦、好像你觉得是好了，但是如果你那是讲，特别我安尼去甲刺、去甲有压力，安尼甲渗透的时阵，有受伤过的、开刀手术过的地方，比较有个更明显、愈明显。
1: 对啊，所以吼，你那这就是吼，渗透压其实就是你咧好转啦，你骨头咧。 好转的欢迎。嗯、有的人感觉讲哇，过去可能受伤的所在，十几年前的代志啊，啊，食钙粉食食，十几年的旧伤，
0: 嗯，
1: 啊，他个疼起来，
0: 哎、欸，
1: 这就是表示哦，你过去遐骨伤哦，有好啊，但是不完全，
0: 他还是有伤痕在，
1: 对啦，哦，
0: 有一些伤痕在，
1: 没有处理好，
0: 所以哈、嗯，对对，刚才成功，我咧甲你灌浆，哈、嗯，对不？哦，譬如讲啊，咱那一个所在咧灌浆，啊，还有的所在伊那些话，伊较早离胖去的所在、嗯嗯嗯，啊，虽然离胖有甲补起来啊，啊，你即嘛浆灌落去的时阵，啊，底下咧浆浆浆吼，它会有一种渗透压力嘛，吼，啊，浆浆浆的时阵，有离胖的所在，伊就较承受不了啊，好、嗯，虽然挺起来，对不？啊，搞不好做起来伊就搁做出来，啊，是憋气。安尼吼，好嘞，所以讲我是用安尼形容啦。为什么讲你伫咧初期吼、初期咧食钙补钙时阵，会反而就是讲，哎，会反应是你的骨头痛，或者是说，那无甲你提醒，你可能你家己嘛无想到，有些地方是不是你以前有受伤？
1: 足骨足骨一种，
0: 对对对，
1: 家己拢未记。
0: 对啊，问听众，问起来拢赶快丢。有、
1: 十几年前
0: 真的就是这样、
1: 骨头灯还是骨头鼻、
0: 酸乳钙粉唤起了你受伤的记忆、太厉害了，
1: 对啊，你帮你处理、你以前没好处理的问题，这是我们钙粉最厉害的地
0: 方，对，钙粉真的是很神奇、
1: 没有错、
0: 我们嘴巴如果不好，你开始、感觉、吃烧吃冷、尤其是冷，有很多人、去跟我们说吃酸的那更加不用说、以前我在做孩子吃你啊，我们母亲说你去边头吃，别在我的边上，你烤烤烤、你在妈妈的边上、你把吃的梨、吃那个梨子、你烤烤烤、多爱吃的，我的外号叫酸溜溜呢，吼、妈妈拢讲去边头食，我拢会记咧，即句话呢，你去边头食，那唔知迄阵啊，阮母啊是咧安怎？我食你啊先，我若听人食你啊，到我边啊食，我那啃我啃，我听了唔是足舒压的嘛、所以讲牙齿不好吼、慢慢有年纪你就知道牙齿不好，未堪要烧，未堪要冷，未堪要食酸吼，即种啊，你钙粉一定爱紧食补钙哈，喙齿是钙咧管的，
1: 你口牙不好。你营养都不好、因为你一旦吃的东西就变很少、又吃流质食物整个人就消散了吧、所以嘴巴很重要，嘴巴就是我们消化系统的第一关
0: 啊，营养的吸收、食物哈，吃饭、吃饭是一种享受，营养哈，对我们的身体的重要吸收都来自于 每一天的三餐
1: 哈、
0: 所以说
1: 啊
0: 口牙不好，你就是啊吃这个也不好，吃那个不好，嚼的又嚼不烂，
1: 含者就这样，
0: 含者 啊你又吃、吃拢吃迄烂烂烂嫩嫩的，这样又不好，对你的肠胃不好，
1: 对对 对
0: 因为你肠胃拢无运作啊，你吃的骨一个都吞落
1: 啊，肠胃无运作，
0: 按摩呀，
1: keep sure the bite啊。
0: 对，我长期来是不好的呢，吼、
1: 就是卖你个开始，鸡巴的开始烂、哦，啊，你真正哦。真的是恶性循环，
0: 所以德利珊瑚钙粉哈，哎、呀，啊，恁阿公、恁阿妈、恁阿祖哈、恁阿母哈、啊，看伊脚头有点已经点咧安尼累咧累咧呼哈，那点咧乱乱点咧用的侪咧，都咧乱咧脚头，你紧买互伊食哈，德利钙油甲德利的酸哦钙粉这两项加咧哦，阿妈念滴都会讲去游览嘛啦吼，未到厝的，逐项甲你定掉掉啊，
1: 对对对对，德利酸哦钙粉够，德利酸哦钙。以上广告，V的铃声。

0: 红胎不是个回马枪吗？哈、哦，本来已经无去啊。
1: 什么沙特？海德尔
0: 啊？海德啦，海德尔，海德尔红胎本来不是无去啊。哈、哦，然后个变又跑到这个中国的东南边，个又生成啊，然后又不见，又生成二次呢。哦，基本这类红胎真正哈怪胎、嗯，但是哦，这确定了哈，这类沙特海德尔啦，海德尔红胎已经哦正式的结束，但是。潘小西来啊，会带来强烈的西南气流，可能咱这个整个周末全台啦，
1: 哇，被割一刀啊！
0: 全台
1: 红台应用啊，
0: 有雨了哦、嗯，哎呦喂呀、啊，割慵懒本来盼到说，哎，会不会下到这个周末这雨就雨过天晴了？没有，可能还有一波嘞、嗯。Oh my god！ 哦，那你看这里、個、哈气象降雨图的时阵哈，不是拢会看什么？哎，红暴啦，紫暴啦。颜色愈深的表示讲哦，迄、那个所在落的雨愈侪吼。气象专家一直铺一个图吼，伊就讲我第一摆吼，西目睭发毒灾吼，第一遍看佮讲吼，气象的雨量降雨图吼，有什么颜色呢？不是红色，不是紫色，是什么？
1: 乌青、
0: 灰、黑色。嗯，
1: 迄都乌青啊，
0: 咩乌啊呢吼？乌青变黑的乌色。嗯，迄就是顶个月高雄。你得本跨高呢，他做气象专家那么久，第一次看到
1: 哈，
0: 月雨量哈，规个这个岛拢是乌的啦，所以顶高的歌咏天气啊，太贼了。
1: 等到我喜欢这样，你下的时候不要下太小，等到安底下打白打白打，安尼先个打白打白，就等到反而讨厌呢。
0: 咱公姐受伊来比较哈，点解哈歌咏诶落后落只只就是。破纪录是2018年，黑尼下了1600公里啊，今年上个月是下了1700，快1800公里。嗯，但是这个雨落较侪，但是这边吼高雄淹水的所在，反而是上一次的只有五分之一的淹水面积。所以这将近十年的期间呢，其实高雄的对这类整治治水哈，还是讲
1: 真的有成效了。
0: 对这个百年洪灾的因应来说哈，其实是有在真的做到很多。
1: 对呀，这只有在地人家己最了解的哈。嗯，那我这屏东的听众传简讯来，伊讲哦，听你讲到足好笑的啦，伊讲唔知。
0: 三米九二
1: 千，唔知伊这度假船的，我今麦才看到。伊讲我跟你讲个足好笑的，我听个足欢喜的啦。啊，人我安怎咧感觉落好去啊？伊讲哦，啊你讲个足好笑，我听足欢喜的吼。哎呀，我得跟你谢谢啦。啊无吼，落啊久，啊落啊足烦的。咱屏东的听众哦，吼啊，我就唔知伊咧讲啥。啊，我问伊讲，啊你是讲啥物好笑的啦？可能咱度假你讲唔知讲对一个代志啦。伊讲听个感觉足好笑的。听个欢喜心情拢较好。
0: 赶紧，送你一条歌好了啦，好，来这条啦，这条就现在哈。
1: 什么歌？好，跟落雨有关系呢啊。哦，哎，阳光。

0: way，
1: 送给我们的听众听屏东听众朋友了。
0: 哎，You are my sunshine， 你是我的阳光哈。
1: 对啦，
0: 天空是灰色的时候，你就会带给我 happy 快乐哈。
1: 因为一般人的印象就是南部都是阳光普照嘛，很少在下雨啊。这一次真的下那么久的雨哈，对于这个没有经历过这么下雨这么久天气的南部的听众朋友。哎，辛苦啦！
0: 厨师机吼，啊，卖家呢吼，砰砰叫。
1: 厨师机真正好用了，这段。
0: 曾几何时，南部人啊需要厨师机，
1: 对吧？拍衫吼，基本拍衫都真正需要厨师机，啊不哦，这衫没搭。
0: 我就讲讲啊，太阳公公，我以后再也不会说你好热啊，你好刺眼的哈。哎，好，谢谢，
1: 休息一下了。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落米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疙瘩，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等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4: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3: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日到9月30日，
4: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4875666。
5: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日，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6: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5: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6-33。
7: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6-33。
9: 太阳联播网 Sunny Sunny 让您满心欢喜，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很多屏东迄个听众阁传来啊，因为我唔知伊就是讲听咱咧讲啥，讲啊足好笑的，心情拢好起来。啊，落雨的这个吼，来烦的心情拢好起啊哈。我问伊讲到底啥物好笑，伊讲，伊回答我拢听看无，不给你甲看，你伊写呢你敢看？伊讲，午饭好笑的，好笑。
1: 我在猜啦，午饭的事，我在猜讲那个啦，在讲那放屁的事情啦。
0: 好笑是午饭的事，谢谢你，哥谢谢你，歌厅。什么歌厅歌厅啊？
1: 那上歌给伊啦！哦哦，
0: 谢谢你歌上歌给伊，给伊上。
1: 午饭的事情呐、啊，哎、就是咱讲，你准那十点
0: 哇？半的哦、
1: 啊，还好，那时候还不是在吃饭。
0: 哦，谢谢你，什么歌厅不但好，心情回来
1: 了。打字可能不顺啊，
0: 这个什么歌厅不但好，
1: 伊的是欢喜，咱上几条歌，好心情回来的了。哦，选字没有选好啦。
0: 哦，哎，六六嘿。
2: 我打电话你叫来啦。
1: 哎、欸，你好。
2: 哎、欸，我你就说，伊咧讲茄子怎样煮吼？
0: 茄子，嘿，
2: 电锅吹就好啊。
0: 哦。
2: 啊，我蒜头起来，
1: 哎、欸，对啦，其实你蛮明白咯。
2: 啊，那好油焦焦，你就好啊。
0: 对啊，对，好好好好。
2: 哎、欸，我食你。
1: 啊，你袂歹，袂歹。
2: 哦。食你干，我暗时要困吼，咱较干啊。哎，我食几啊片拢无要紧。
0: 哦。是哦。
2: 就搞冰箱个家底下食食。
0: 哎呦，是哦，好赞哦！你看安尼就代表喙齿哦。啊，无你呢？喙齿无好，人个食冰就加卵顺啊，嘿呀。哦，赞哦！暗时要困，搁哭一时啊，算咯，该好嘛，较好困，稳定心境，人家就放松。啊，水啊，吼，好多谢，嗯。
2: 我感觉像哦，暗时拢是十点外困，啊，到十一点也要困。
0: 哦，是哦，吼。
2: 哎呀，啊，再困着我。
0: 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嘿，
3: 加饭嘞哈，你这德利珊瑚
0: 盖粉，嘿，
3: 啊，关你别得别跳舞，
0: 来刷卡跟你讲哈，刷卡跟你讲，二线来修温泡面，啊，来三线断线的重打哈，好来，你好，嘿，来你好 ，Hello，
4: 哎，
0: 嘿，请讲，
4: 我想要过多一次啊。
0: 你第一遍买吗？嘿，
4: 啊，就见买对。
0: 来，你住倒位？你住倒位？你住倒位？
4: 哎，
0: 对
4: 对。是啊。啊？
0: 十字啊？
4: 啊，
0: 我刷卡跟你讲吼，十字吼，刷卡讲吼，好来。第一遍买听众吼，有当时啊，你若是讲，你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啊，你若唔知，你甲我问吼，我甲你讲，你就近指定药房吼。啊，你若是有个人讲啊，无第一遍买，我今日去药房，我嘛讲袂好势安尼吼，那你直接甲我讲，好，即我得用家己用迄个专人配送安尼嘛是会使吼。所以你就免烦恼讲，我今日买唔对，啊，你若有买过啊，有食过啊，啊，知影咱的产品哦，我阿爸包装是安怎？下一次你若讲哦，家己骨力。吼，即马食甲都哦，足够走，足够行诶！我家己来药房，吼、哦、来买，安尼嘛是会使，拢会使。啊，你要阁继续拢登记用叫上诶嘛，拢会使吼。谢谢啦，咱诶德利酸乌钙粉甲德利钙油，吼、哦，这都是食阿公阿妈两支脚有力，未疼未麻，阁够走够行诶。德利酸乌钙粉甲德利钙油，拢2500，钙粉2500，钙油嘛2500。钙粉是酸乌钙粉，钙油是酸乌钙油，一个是食补关节软骨旁的，一个是固咱的骨质、体质、喙齿、囡仔、抽管发育，全部拢固的，就是得力酸乌钙粉吼。好来，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

0: 然后我们是在讲自助餐呐，我们是讲咱有拢有买过一间自助餐。
1: 嗯，
0: 我一个朋友伊在做营造的吼，啊，伊都多少好，我认识所谓的连锁自助餐店的老板。那间那个老板伊高雄起家了好几间哦，那个我相信高雄啦，包括马卡蒂马价贵嘛，他也都是底界就多在路口三角窗有他们这个自助餐。
1: 哦，我在。
0: 好，我就不讲他哪间。
1: 啊，不要讲。
0: 哇，我们这个做营造的朋友說，讲有去看过伊这个台中，吼，伊这个老板自助餐老板在台中，哇，好几间这个豪宅，吼，
1: 豪宅
0: 啊，然后在车库里面有好几台好车，
1: 嗯、卖排骨便当卖到这么有
0: 名，不是那个，你
1: 用三角窗来卖便当，
0: 不是那个，嘿，对，就不是那个，嘿，所以就说就是有自助餐的，不是那个连，不是那个排骨便当
1: 啊、自助餐，
0: 哎，对，
1: 好，我知，嗯，
0: 好，就知道就好，哎，我们就不要再给他乱讲，好，我也是说这嘛是和各行各业都出状元了啊，那个那家自助餐真的还不错吃，
1: 真的不错吃吗？
0: 对，我有吃过，哈。

0: 很可怕呢，吼！即卖 AI 你讲话，哦，有诶 AI 诈骗集团5年的时间内，吼，海削上万痴情男，总金额超过9亿，
1: 嗯，对啊，对啊，
0: 啊娘喂，哦哦，这个吼，这啥啦？黄建豪啦。叫黄建豪跟某许湘琪啦，吼，这对翁仔某为首吼，当首脑的诈骗集团，伊就是利用美女的照片，还有 AI 模拟女生，吼，弄啊女，模拟那个哦，那个女公关有没有？吼，那个声音吼，然后引诱哦，这吼，男网友购买高价商品，然后这个有公关小姐出面假约会续骗哦，
1: 所以是一个集团。
0: 较水的，较水的等于做公关，惊去跟你约会。啊吼，迄声音伊就是用模拟，用透过 AI 去模拟那个女公关的声音。
1: 其实一直得就是。哎 ，KK 园区去投啦
0: 啊！对
1: 啊，对啊，啊这边、個、这個、男主席哦、喔，一过去，买一过去，买不是过去，金妈妈是竹联帮的分子嘛？
0: 哎，可恶啊！
1: 啊，可能因去去这 KK 园区进修过，哎、对啊，一家银幕嘛，银幕怎样讲路线哦？要怎么样营造是漂亮的女性？啊，银安的怎样讲啊？男性喜欢听哦、喔，女生讲什么话？所以哈、喔，也分两组嘛，一组就是平常时跟你讲电话，啊，跟你打字。那个齁在背后都是什么科技宅男啊，或者是说工程师啦。
0: 啊你那个声音你电话中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透过 AI 模拟。
1: 对啊。
0: 啊一模拟一下模拟脸刚齁会去出来跟你约会。
1: 啊
0: 对啊。那个是公关那个声音就比较好看。
1: 对啊对对。
0: 啊用他的声音咩。
1: 对啊对啊对
0: 啊。所以你看到他本人说哎丢嘞啊声音就是你
1: 啊。对啊对啊。啊所以你本人啊看到本人哇跟照片是一样。可能一定就用这嘴。这他本人真的很漂亮。但是后面跟你开杠啦。东西啊，跟你公等位哈，黑东西。另外的后面的，他们的技术人员，
0: 哦，吓死人呢、欸！
1: 啊，一个导购嘛，哎、叫这类女生出来的，变工啊，我是在做什么什么什么、哦，然后你去买我的公司的产品、哦
0: 啊、
1: 然后或者是高价的，比如说
0: 哦，卖鱼油啦，卖牛樟汁啦，卖哦，各有什么培养做诶，啊，各有回客做诶，
1: 对啊对啊，一整套很企业化的
0: 过程，哎呦，哦，
1: 啊，各有工阿姨，这个是另外一种。哇，伊讲身世很可怜呐、啊，生病的爸，好赌的妈、欸，上学的弟，还可怜的他，
0: 也看对方的情况，
1: 啊
0: 嘛，有的就是诱骗你投资，
1: 对啊，
0: 哦，咱这位来投资啦，哦，投资诶，什么银楼啦，芳疗事业啦，文哦，诶的什么秀文媒的哈工作啦，啊，购买性感内衣啦，对戒啦，这样哈、
1: 哦，就假装营造好像跟你在一起这样子，怎么那么好骗呢？
0: 安尼五年哦，骗几万呢？上万个男网友就这样被骗了，总共被骗金额达到9亿多。五年，你看多好赚啊！你甲看卖哈。哎呀，哎，这对翁仔某哦，这个诈骗首脑
1: 缺爱商机嘛。
0: 查甫47岁，查某也才32岁，还算年轻哎。啊，所以啊，伊个负责出去约会迄个是因家己嘛？
1: 无啦，没有，他们绝对不是干那家的人呀啦，
0: 对啦，
1: 因个员工啊，他们还有员工啊，
0: 员工的
1: 因个人因某这做所谓这个教学嘛，哦、你出去约会
0: 技术指导，
1: 对对，
0: 抖音、
1: 对对对，
0: 制片你当这制片哦，哦，真假呢？
1: 技术的
0: 啦，五年呢啊骗几万人呢，查甫呀，男网友这么好骗哦，哦，假声音呢？
1: 不啦，我几万人，哦，这客户的
0: 上当的有上万人呐、啊，
1: 其实有个叫客户的 CRM 管理系统嘛，上万人被你被管理起来，这嘛不简单呢。
0: 所以稳做啊，
1: 说实在，引起
0: 回客做、培养做、观察做，啥咪拢。
1: 应该这里、個、哈，这里、個、经营起来的这技能点错了地方、点到诈骗、可是他们会觉得说你情我愿呢、啊，
0: 好啦，所以哦、啊，这派代志哦，渣班也是
1: 没有、没有没有，这个
0: 没有，
1: 这
0: 对啊对啊对啊，
1: 所以这后来被检举嘛，所以
0: 对啊，被抓啦，今嘛好个蓄押哈，对，首脑哦起诉，然后蓄押哈，阿姨的炫富的辣妻哦， 的因某就对啦，好、嗯，平常拢炫富，哈，辣妻，好，两百万交保，哎、欸，因某竟然个人交保，哎、欸，因某那也是交保呢，那、嗯、两个人一定做伙犯罪，哈、嗯，好吧，好，就这样子啦，嗯、
1: 缺爱商机、哦，还不错啦，哦、嗯。
0: 贵版呢？
1: 现在人
0: 贵版呢？
1: 所以可见现在人多孤独啊！
0: 哎呦，网络哪里对你好诶？嘿，你拢唔通信啦哈，听众吼，迄一百万的唔知有一个真的无啦？哎呦，卖啦吼，真的唔通啦吼！
1: 啊，但是你若开出去吼，那片啊蒙蒙的。
0: 哎，真的是吼。好，来谢谢咱扣印电话
1: 0800-775-99，空空空，775-99。

0: 先讲结论啦齁。对，咱讨论上这种爱情诈骗嘛，其实爱情诈骗的核心原则就是讲安怎咧，谈情可以，讲情会当，讲钱呢免谈，这样就不会受骗了。讲到钱，歹势免谈。
1: 嗯，啊，钱啦用落是都
0: 要。哎，不一定啊，你人还分开啊，你对啊，你脑子要清醒啊。
1: 那我都做干呢，感情干。
0: 啊，你等于讲是袂用骗。
1: 啊，那个感情嘛是假的啊。
0: 啊，不要紧啊，当下他爽，
1: 虚情假意，
0: 爽到就好啦，对不对？
1: 来，你好，你好，你好。
0: 什么？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
2: 你
0: 好，
2: 你好，请问一下，
0: 哎，
2: 什么钙 U 它的功能是做什么的？
1: 来，公哥跟你讲哈。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2: 我请问托给一下。
1: 你请讲吼。
2: 那个日本话，在不在？我说我未记得，安怎讲？
1: 什么在不在啊？
2: 在不在？
0: 敲敲门，你在不在？嘿，安尼哦。
1: 你讲人在不在啊？是东西在不在？
2: 人在不在？
1: 哦，因为就。伊妈死啊，对啊，伊妈死，
2: 伊妈死啊，
1: 伊妈死噶，哎呀哎呀，对对对，好，对啊，就是安尼，
2: 讲伊妈死安尼
1: 对，对啊对啊对啊，好好好好。
0: 突然我想到一条歌，敲敲门你在不在？一条歌什么歌名？老歌了，敲敲门你在不在？嘿，歌名我就不知
1: 道，就叫敲敲门吧，
0: 不是歌名叫敲敲门哦。你也知道，这老的歌你会知
1: 道，较早都不
0: 过，是哦，真的叫敲敲门哦，
1: 对啊对啊，
0: 才凤飞飞唱的嘛，
1: 有
0: 敲敲门你在不在，
1: 以前不过啊。

0: 有最近网络都讲伊迄落对无？什么陈松勇送给伊的400万，伊一年就甲开了了吼。啊，即马网络无国界嘛，人伊伫印尼伊嘛知影这件代志啊，所以呢，伊昨特别呢网络直接视讯直播。哎呦，迄无影啦，恁拢乌白讲啦吼。哇哦，即马过得好好的啦，我没有把400万一年内都开了了。没有啦，而且我也没有回去台湾重操旧业哦。伊讲我家己在咧经营一间零售店哦，咱讲诶，咱之前有人讲是一间超市啦吼，也零售店吼。伊讲啊，甲这个店诶客源甲营运拢啊个拢足稳定诶吼啊，所以我在印尼好好的啊。不信的话，来手机你们看看，诶，直接用手机扫描伊诶店安尼吼，环绕他的这个超市。这个店面琳琅满目，各式的民生用品，看起来真的生意是颇为稳定哈。所以哦，伊讲，尤里一个特别在迄个镜头上秀出他的那个什么，伊手挂一个金破链，啊，佮挂两卡金手指，哈，啊，阿姨嘛表示，伊讲我即卖生活过个真好啦，哈。
1: 就再跟你们讲，你这边酸民，对不对？啊，对不对？
0: 伊讲我现在生活过得相当优渥，
1: 你们只能在网络。
0: 换你个人唔知有讲换唔对，伊讲我过得相当优渥。
1: 他就是要怼这些。酸民、哦、对不对？
0: 我还戴金戒指嘞，跟你讲呢哦，哈，伊讲吼，我无希望哦，这个对最近的公益这件代志哈，伊讲、啊、这些爆料恐怕会影响哈、哦嗯、我那些在台湾打拼的同乡、啊，
1: 哎、啊，人格局。哎，我觉得他们格局心胸比台湾人高很多，
0: 对
1: 啊，一来不是因为哦，当然哦，有点要打脸这些酸民之外，其实你看英雄的公营的怕表，他是印尼的嘛，那些英雄的同乡，
0: 对啊，对啊，
1: 好像都变这个人有一个印象，讲哇，你看，哎，那讲会无结婚呢，啊，无吼，无进来吼，这个无结婚个无进来，因为外佣来照顾，可能是针对他的钱，他其实他曾经这，
0: 对啊，已被澄清了，伊讲不要因为那些爆料影响他还在台湾打。拼的同乡哈啊，伊讲哦，我今嘛不但有这间店面哦，你看我过个真好啊，我够金手指嘞，金破嘞，怎么样？金手环嘞，而且我够不动产嘞，我有定期嘞收租金嘞，啊，我够亲手哈，我拢定定家己做迄个烘焙点心补贴家用嘞哈啊，而且呢，伊意思讲我也没无意啦，再回到台湾从事看护的工作哈啊，但是伊讲我非常渴望，伊希望是哪个来台湾是伊。观光客的身份来安尼，嘿，今麦唔免啦啦，今麦唔免做遐啦，安都对啊啦。我过甲真好咧，我油细细咧吼，我不钱无开掉啦哈。
1: 那喝喝倒出去旅游，
0: 对啦，
1: 没有、没有错、
2: 啊。你好，
0: 嘿，你好。
2: 今仔日九三军人节啦，拜托你唱一个迄个《老鹰之歌》啦。
0: 九三军人节甲老鹰之歌什么？
1: 有
0: 啥物牵连？有
1: 啥物牵连？
0: 你牵一下连吼，我听看会当甲你报无？好啊，你牵连？无啦，我就讲是啊，那今仔日九三军人节，啊，你讲就报一下老鹰之歌，老鹰之歌甲九三。
2: 老鹰之歌就是迄阵美军伫高雄第七舰队拢唱即地啦。
0: 哦，是安尼哦。
2: 几年前啊。
0: 哦，好是安尼哦。
1: 可是你是我们的国军啊，跟美军没什么。
2: 怀念的意思啊。
0: 怀念啦，怀念啦，好啦，好啦，哈，好啦，可以啦，行得通啦，哈，那个，安迪威廉那个给退出来了，来，你好，嘿，嘿，
3: 喂，
0: 嘿，
3: 嘉
0: 讲，
3: 喂，
0: 徐坤博，陈
3: 松勇，你看出刚结婚啊？
0: 应该是结婚啦吧，嘿，
3: 哦，
0: 嘿，应该是有结婚吧，嘿，
3: 哦，啊，安怎？
0: 无结婚你要甲娶你啊？无啦，无代志。
3: 不啦，这个。不然啦，无结婚，哎，算讲该做朋友者啊。
1: 你唱嘛，你嘛是一种哦，十亿的这个炸团的锁定宣传，不要那么缺爱啦，不要那么缺爱。
0: 明仔尤里的卡电的好你啊，讲哦，听讲你有意思，
1: 人家讲吼变身集团哦。
0: 不结婚你要跟他做朋友
1: 交朋友真正常啦，但是你不要听到这样你就想要跟他交朋友这样真的
0: 我们是要听唱的呢老鹰之歌啊 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要讲要发表，吃产品吃了要分享哈，来0800775599。

0: Hello， 来你好，嘿。
1: Hey,
2: 我
3: 们两个
2: 好像
1: 笑
2: 了那么多。
1: 谢
2: 谢。
1: 你好。
2: 是
1: 啊。
2: 你
1: 就
2: 这么
1: 出
2: 来。
1: 啊，
2: 先
1: 讲。
2: 你专门做好笑。啊，
1: 是
2: 啊，哦。你讲，你问你几个问题，你讲你是
1: 哪里？你是要冲啊？那
2: 个你。我出来，你要讲。
1: 你。哦，好啦。好，你好，嘿，嗨，你好，嘿，断线的从打巴德台桃园巴德一只电卡。好，来你好，嘿，
4: 喂，
1: 嘿，你好，
4: 朱金呀，
1: 是，嘿，
4: 我要想要订一桌，
1: 好，算卡好。

0: 谢谢。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断线冲打，嘿，桃园八德那个断线啊，搁点卡，来你好，嘿，
1: 你好，
0: 宜兰五节的，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甲你问吼，当一个太太们讲，伊目睭，恁的药啊吃落，目睭会掉起来，
0: 嘿，哦，护理元素来讲个，护理元素，伊讲吃了人皮肤会较，哦，得规个皮肤会较安尼，哦，往上扬啦，嘿。
2: 所以目睭光会怎掉起来？
0: 目睭皮啦，无目睭本来水水，迄个护理护理元素。
2: 哎，阿妹话，阿妹话，一盖一担偌济？
0: 是，一担。
2: 无阿妹几罐？
0: 你要买一担？
2: 免啦，你少食食。
0: 无你都还不是讲一担偌济？
2: 我是问看的。
0: 无啦，你一盒两千啦，两千，嘿，两千。
2: 一盒两千
0: 哈，嘿，一盒两千，护理元素叫护理元素百二粒，嗯，百二粒，
2: 哈，嗯，安尼我要一盒试看，
0: 好，先好来。

0: 好，谢谢哈。来，你好，淑君扑克，好断线。台中宏源的哈，宏源的你搁定卡断线去。来，你好，嘿 ，Hello。
1: 喂，你在甲讲个呀？
0: 哈，什么？
1: 是啊，淑君，你真在甲讲个呀？
0: 系啊，在甲你讲啊，对啊。
1: 我甲你请教一个问题哈。
0: 你讲，你直接讲。
1: 啊，我食迄钙呀，吼，食恁的钙粉，食两罐啊啦，吼，哦，安那拢。

0: 哦，谢谢。Hello， 来你好 ，Hello，
1: 哥你好。
0: 哎，
1: 我跟你问哦，我跟你我讲。
2: 啊，都奇怪，去台中红丸这刘小姐，
0: 拢伊登去啊，
2: 对啊，你等我几个怪怪，
0: 功
2: 能股的登去啊，哈，
0: 红丸的小，这个刘小姐，哎，刘小姐，哈，刘小姐，你的电话，你个电卡，嘿，好像都已经几次，几遍拢安尼啊，
2: 对，好几次了哈，
0: 可以电话是空白空空，
2: 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哦，
0: 来了，
3: 喂，你好，
0: 哎，你好。
3: 请问那个钙粉是吃什么作用？
0: 钙粉是吃什么作用？来讲个哈，喙齿歹，骨头歹，身体歹，衰败，哈，退化哦，规个拢退化，规个拢退化，规个拢酸软，无力行，无气力，无元气，就是哈，安尼哈，阿哥囡仔发育抽袂惯，哦，都全部拢有。
3: 嗯，哎，这
0: 个无力，这个无力有效啊。就是啊，是啊，你啊，就是无力啊，趴去啊，骨头趴，骨肌肉无力，筋硬，筋啊，筋硬，筋硬啊，吼，袂灵啊，嘿啊。缺钙吼，得力酸哦，钙粉，嘿，就是食安尼。

0: 哦，阿龙已经买啊，搁咧问，好，伊讲啊，好啦，好啦，我知道，我去买回来的，我要来吃了哈，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哈。
2: 哎，
0: 来你好。
2: 小姑娘啊。
0: 哎，是。
2: 我讲，其实我待阮有够好啦。
0: 安那好。
2: 我迄日啦吼。头一个月前哦。行路吼。行路啊，说要干嘛干啊？边啊无拢无苦啦吼。我怎崴落？我骨头啊断去。断去吼，我人怎拍落？怎啊手怎啊先拍落？啊，怎吼？我昨下昨下，阮家个在入面，啊入面吼，打狂就够足重的啦。我讲，我赶袂赢，啊到尾我昨下伊有开个药，医生开个药啊吼，讲啥物足好个安尼啦，伊就开拢开哦，开四罐，开四罐。啊即摆吼，我其实顿下我迄拢无个食，甜不不，我唔敢食，我惊个，我惊袂使食。小甜啦，哎，伊个开啊甜。我昨下就戒烟。我拢总食戒烟俩，啊，加尾啊吼。伊讲好，伊话足好用哦。我实在无甲食，伊讲介好用哦。我搁加开我哩安尼啦。啊，即摆吼，我昨下一食戒烟，加尾我昨下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到有效，我昨下走去加大鸡，五罐一万块。
0: 哦，
2: 迄个上遐呢？大伯。
0: 哦。
2: 大埔遐有大鸡，其实食钙粉就足好用的啊，
0: 够
2: 骨的啦。
0: 好，
2: 很好，
0: 赞，好，多谢你，谢谢，嘿，以上广告。来，美丽人生，淑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3: 淑君，
0: 嘿，
3: 淑君，
0: 请讲来，嘿。
3: 哎，嘿哦，我是迄个哦，广告方面出事啦，啊，迄个哦，迄阵的电影三百英台啊，啊无得轰动。
0: 好

0: 玫瑰。
1: Hello， 你好，嘿。
2: 你好。
1: 你好。
2: 看啥无电？
1: 啊？
2: 无电啦。
1: 哦，你拄仔电话是无电的哦，吼，台中丰原的吼。啊，嘿，来，你讲，嘿。
2: 跟你问吼。
1: 嘿。
2: 我跟一罐钙粉。啊，
1: 好，二线下哈，二线二线线下哈，好来，你好，小军，嘿，二线嘿，
3: 小军，
1: 嘿嘿，你好，
3: 啊，我讲你哈，
4: 你好，
1: 哎，
3: 卡在，那电影三遍在五十米台啊。

哟，川普竟然这么受欢迎啊、哦！不是川普啦，是川普币哈、哦，一块美金的这个哈、哦、硬币，一块美金的硬币，顶头印有川普的肖像哈、哦，哦，印有川普肖像的一块钱美金硬币，听来讲一开卖哈、哦，一开卖哦，无几点钟过了就抢个空空空啊哈、哦，甚至有的人在线上等点偌钟久才有法度结账哈。哦哦，这是这世纪以来，好第一遍的有一个在世的总统的肖像出现在美国的货币上面啊、哦嗯，没有想到这么受欢迎啊，哈、哦，川普。呵呵呵

0: 底川普伊用这张这个肖像吼，都、就是我最近哦，我看吼最近有当时啊，拿来讲啊，川普的讲话啊，有时人家访问你伫网络个看吼，他有时候他就没有拍他，就是他没有露脸，就是播他的声音，但是上面就用这一张照片。吼、哦，安尼原来迄条照片都是咧替伊这个硬币打广告诶吼、嗯，就这一张啊，要笑不笑的。诶、欸，他这一张的看起来不会那么讨厌，说实在啊，啊，小川普还是不要讲太多话，所以光他这一张那种点点啊，有一点这点点迄、那个那个照片吼，那个肖像还不错看呐吼。吼、哦，你好，我今麦甲看哦，对，这张最近拢伫电视，毋是伫网络拢看到啊，拢会看到伊这张肖像吼。英国的王子呢，哈利王子啊、哦，跟伊的老婆梅根啊，两个六年前脱离英国王室啊，搬去美国哇，你安尼好安尼哦啊，就都拢讲因王室英国王室的代志有诶无诶哦，敢那未输因底下过了偌委屈偌艰苦偌无自由安尼哦啊，就这样哦啊，去接受访问啦、啊、拍片啦、啊、创啥出书啦、啊、哦，摊家呢吼安尼钱安尼。盆满钵满等于出卖自己的原始家庭王室你知道王室本来就是啊，当然有很多的规矩，也很多很多是不希望是啊太多的事情被掀开哈啊去讲诶啊讲啊一讲讲拢甲咱因足委屈诶啊讲六年啊讲甲人哇一个吼一大堆啊美国诶吼包括美国的这个啊包括是拍电影的出书的啊这里做节目的。做广播的哦，跟签约吼啊，结果呢，讲六年啊，较听得讲起来，愈来愈红，感觉讲看破卡手，这两个都伫遐卖惨，一刚刚咧卖惨啊，哪有惨呢？没有惨啊，根本就是背叛你自己的吼、哦、王室家庭啊！啊，钱赚遐尼济啊，做无一块迄落吼啊，特别出来哇，都吼迄落吼吼，啊，啥计税摆个足悬的吼啊，六年啊，赚的钱啦，那无去啊，拢赚个吼，吼拢开了了哦。迄阵仗哦，阵仗出门的阵仗，家里哦又要出门又哦，都、就是要请足济，什么吼守卫啦吼，这啊啊安保安啦吼，哦，过得比真的王子还要那个吼，好、哦、还要奢华，还要那个吼、哦、浪费吼。所以真的被人家看了啊，这打官司一天到晚跟英国王室打官司，官司又败掉了怕贵啊，你的官司失败了被判了，已经结束了，就他没有赢到官司，但是他要赔给对方，他。打官司就是打英国的媒体对英国整个媒体呢打官司，那现在他要付给人家那个钱，因为可能在英国他们打官司，你打官司你去对他提告，但是如果后来你败诉的话，你要去负担他对方的那个啊，就是说这个这段打官司
1: 期间
0: 的诉讼费的支出这样啊，错死错晒吼，迄、那个诉讼费很多钱呢，吼、哦，合起来要好几亿呢，好几亿台币啦，吼、哦，一点台无钱啊，吼、哦，无钱啊，啊，今麦的美国也混不下去了，啊，过去吼、哦、一寡介未歹吼，过去介未歹的吼，哎呀，听伊的人一个拢尻川背背拢走啊，那伊个今麦拢红看破卡手啊，无栽掉嘛，无半片啊，这对翁仔某啊，干那吼，逐工顶着哦。苏塞斯公爵夫人哈利王子顶着这个王室的头衔，然后又一天到晚骂自己的王室啊，然后这讲家己多委屈啊，结果因的行为拢红干妈讲哦，真的实在是很不能接受，所以过去的一寡听也包括好莱坞的一寡名流啦啊，在演艺圈的啊一些名媛啦啊，是讲一寡也金主啦，一个一个都掉了，跑掉了，没有人一根去红迄落都丢啦甚至呢在好莱坞有人讲，因这对翁仔某是骗子，直接用骗子能力哈。即马片啊崩嘞哈，佮登来英国啊，哦，搬回来英国哈啊，但是哇，登来都啊登来无几工尔，哦，嘛是安尼是非一堆哈，哦，够济吼，这规定当规定西安尼，唔知即马什么新闻，王室还不一定能够让他回去啦哈，哎，因当初应该你退出的退出啊哈，哦，这所以讲现在回不去，但是他们的架势已经嘛被折的是讲，我就是另外一个王室，我要跟哈一个。唔 管伊阿兄是真正的王子哈，王储即嘛未来接就是国王哈，他就是一直东西不满呐哈，不满公哦，伊阿兄为什么都哦就是特别的这个培养对待哈啊，伊拢无，其实他没有都没有，只伊无安尼，伊无外卖，只是伊家己拢一直要甲伊阿兄安尼哈哦，就是拢感觉讲我较赞，我比阮阿兄较优秀，我娶这某嘛比阮阿嫂较厉害，应该王后就是要他老婆，国王就是要他来当才对哈，所以今嘛等了要搞平行王室哈，然后这平行王室。王室哦，你是王室，我也另外另立王室的对啦哈、哦。那当然，英国人普遍是不买单啦，但是这对翁阿婆我看是足假的啦哈。好、哦，没有什么做不出来。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讲这個，主要是这两天都迄个有人记者去问川普哈。哦问川普讲，哈利王子甲因某梅根两个已经搬登来英国啊，吼问伊，哦，川普安那回答呢？吼，咱都要讲川普的迄落伊出迄落啊，川普币吼，我就想川普安那讲，伊讲搬回去好啊，吼，我很高兴他搬回去英国啊，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一对夫妻，我从来也不支持他们。他们对自己的原生王室家庭不尊重哦，哎呦，从来都不喜欢他们哦。如果我是英国王室，一个安怎讲？伊讲，如果我是王室的话，我不会接受他回来哦。伊就安尼讲哈，这川普讲话又直又白的哈。

要较早迄个什么乔治克隆尼啦、贝克汉啦、欧普拉啦，吼、哦、一堆你看，吼、哦、像那时候好莱坞很多名，其实吼、哦、当初因两个结婚的时阵，其实还蛮多人哦挺他们的吼、哦。但是你看短短的六年，这人今嘛拢迄个，都讲到他们两个根本都不想讲了吼、哦。甚至欧普拉就是当初迄阵啊啊，这个哈利王子吼、哦、去到美国的时阵，吼、哦、这个隔年吼、哦、就接受他的访问，有没有？吼、哦、就访问啊，就开始底下讲啊靠啊，迄、那个梅根呐、啊、吼、哦、的哈利的某吼、哦，靠讲我的王室哦，我委屈很多，后来都被发现哦是谎言，而且卖惨哦，其实是一个的心态的问题，所以欧普拉那时候那个节目的收视率哦真的是很高，而且呢也因为他那个节目的播出，英国的王室其实也承载了很多的哈、哦、这个有一点哦跟他不实的骂名的对吧？啊，经过这几年下来，大概观察哈利跟梅根两个人根本就是、真的就是无三小录用啊！你签约的钱提，签约金提啊多啊！叫你做的代志啊，叫你做的节目啊，拢制作袂出来哦啊！卖的东西或者是说啊，不管是做播客节目还是什么，都是做没做唔做安尼啊，就拿了很高的费用安尼啊！所以呢，好，包括欧普拉最近还特别在他的节目里面道歉，他为他当年访问他们两个道歉，因为一公艺术的公，他也被他们的谎言有一点是啊，伊家己感觉讲黑是谎言，他们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很多是谎言，他没有经过太多的求证哈，伊无去求证，所以就那个时候的访问节目播出哈，造成王室的很多被冤枉哈，阿喜公被抹黑，好，所以他还出来道歉，南宫。是欧普拉是什么呢？哦，是什么人物，对不对？哦，他一共第一本，然后以第一本为了他自己做过的节目出来道歉哦，安尼你就知讲，这对是我恶极的哈。好，来你好，嘿，伊讲拄只迄条啥物名？拄只对一条，好，哦，

0: 哪里好？
1: 哪里好？
2: 听同学，他怎么一条大衣裤都啥名？
1: 我帮你看一下哦，叫
0: 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
1: 哦。哎，对，就对。
2: 感谢，感谢，感谢，谢谢。

0: 那打动张阿公哦，美国总统川普其实他对欧洲的皇室哈有特别的哈这情有独钟，所以你看看伊第一任总统的时阵，伊就去英国王室哈有出访啊，那时候是伊丽莎白女王哈这二世哈啊在哇一看一出伊去到这个皇宫里面呐 啊跟这些跟啊这个女王啊当年的女啊伊丽莎白女王，到后来第二任哈也是今年有去英国嘛哈。也是查尔斯国王的接待，拢看得出川普吼，他对这个皇室吼，伊特别的是安尼哦，恭恭敬敬啊，入去个皇宫里面哦，他就很用心的在欣赏吼，好欣赏那个宫殿吼，宫殿内底一挂这装潢个布置安尼。我今天才听说了哈，其实川普为什么会对英国这个欧洲的皇室，特别是英国当然就是最古老，也是最欧洲皇室里面。算是最辉煌的啦哈，伊为什么会特别情有独钟？来先接电话。
1: 哎，你好。
0: 嗨，
2: 这君。
0: 嘿，你好。
2: 这君哟。
0: 嘿，你好。
2: 我问你哦。
0: 嗯。
2: 我拄下你，我有听到你讲什么讲国行台戏哦。
0: 嗯。
2: 啊，我讲你看对不对？
0: 嗯。
2: 天水。
0: 嗯。
2: 桥。
0: 嗯。
2: 啊，佮大蒜。
0: 嗯。
2: 啊，佮炒。洋葱、
0: 洋葱、大蒜、洋葱，嘿，
2: 洋葱是汤炒的哟、
0: 嗯，嘿，
2: 啊，个你讲番薯啊，讲迄落有的甲红的是圆的，
0: 哎，红椒，嘿，红椒、黄椒，嘿，红椒、黄椒，嘿，嘿，
2: 哦，啊，个番个烤鸡，
0: 哎，对，嘿，好，对，嘿，对，好，谢谢，川普公，伊妈妈哈，川普的妈妈是苏格兰籍，哦，对，苏格兰人哦，所以苏格兰你看，所以难怪伊对英国的皇室特别那个哈，他自己的妈妈就是苏格兰籍，一共1953年那一年，好，迄阵那伊才几岁？1953年大概伊是七岁吧，六七岁时阵哈，六七岁时阵，一共伊甲伊妈妈伫咧看电视转播啥？伊丽莎白女王伊的登基大典，吼，伊讲哇，那个小时候，所以他从小就对王室有一种哇，吼，那种崇敬、美好的憧憬，吼。所以你看，伊家己做总统了，伊有法都去接触到英国的王室，吼。所以，好，这个不管第一任还是第二任，来，他都去拜访英国的王室，吼。啊，所以讲看得出来的，我看得出来，伊对吼皇室那真的是好，很恭敬的啊，也充满了好奇的哈，好，都是因你安内一共就是这样，从小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好，伊丽莎白二世，然后这个女王一登基的是1953年，其实1952年的开始做女王啊，但是正式办登基大典是伫1953年哈，啊，一阵电视转播，伊讲伊甲伊妈妈，好，所以我就甲想讲哈，川普一阵甲伊妈妈咧看这个转播伊丽莎白女王的登基大典转播，安内伊迄阵1953年伊才几岁？川普安尼个算起来，伊一阵才七岁啦，吼，才七岁的小孩子，所以小孩子，当小孩子你迄个年龄接触到的，吼，啊，你就会不晓得怎样，就从小就会变成培养出来。我的公我家弟的呵啊，我小时候，我爸爸是老师，我爸爸小时候呢，吼，假日诶时阵，放寒暑假诶时阵。他会带我们做两件事，哈，其中有一件，哈，我到现在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哦，就是两件，一个就是带我们去迄个啊做啥啊去迄个钓青蛙啦，吼，去铲的啦，去郊外啦，吼，去行行，去高蛙行行，吼啊，甚至钓青蛙，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件事，吼，的老辈小我较大汉的时阵，我爸爸吼假日的时阵，常常讲行，咱来看好野人的厝。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哦，你也知影，还较早时代啊，装卡个装卡，好野人咧，王阿霞、黄阿霞，吼，因兜啦起甲足水的吼，迄种的安尼就对啊啦，唔是像即卖豪宅啦吼，较早时阵好野人的厝安尼就对啊吼，伊就讲行，吼，咱来去看好野人的厝啊。当然我唔知我爸爸安怎去拍通关，会当去入去参观啦。反正他常常带我们去参观去。 有钱人的家啊，去参观人家的家，这一点我到现在哈，可能所以那是小时候的耳濡目染，我就爱去看人的厝，管你厝有水无水，豪宅不豪宅，我就很奇怪，我就喜欢。尤其如果有人买了新房子，搬新家，还是说哦，有什么，我很喜欢去看看人家的家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气氛、一个布置、一个装潢啊，呢哈，就很喜欢，到现在都这样子。呵呵，所以讲哦，我就想起来，这是不是细汉的时阵，我那想到我们爸爸安尼吼，甲我们带动的吼，到现在吼，那这个兴趣呢依然不减哦，但是现在人哦拢较不爱好人随便都去厝呀，对不对？哦，如果有机会啦，哦，当然是哇，有比较特殊的有机会可以的话，我都说哦啊，你不想，你要不要来我家？好啊，我要啊，参观一下。

0: 哎，来你好，小坤 Pocket，
1: 你好，
0: 哦，你好，你好，嘿，
1: 阿伯姐，问，请教你，
0: 大家请讲，
1: 哎，讲个血小板来下降，哎，是要吃啥？
0: 血小板下降，阿里搞去了解讲你血小板下降的原因嘛？嘿，
1: 阿伊就问讲看我诶手会乌青，啊对，喙齿诶切嘴诶出血啊那安尼。
0: 哦。啊，哪讲？你得爱循环代谢高一点嘛，吼！你若是这个部分就是代谢卡爱加强一下，啊啊！贾兰的双卡跟你讲吼。
2: 就先线下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1: 线下一个
2: 哈，来请讲嘿，线下来讲嘿。

0: 哎，对，好，哎，放心啦，哈，好，好，谢谢，多谢，哈。
1: 相思就好像小蚂蚁、嗯、相思爬上心底、
0: 嗯、看他毒瘾的发作啊，
1: 凤飞飞的歌，
0: 毒瘾发作，龟仙姑那嘎，那个高压的蛇啊呢，啊相思哦，突然的想一个人，想干呢，哦龟仙姑吼，跟他像高压的嘎，哎，这下怪人我都下出个相思，好像什么小蚂蚁 哦、嗯、哦，相思爬上心底啦。嗯不是相思，好像小蚂蚁，歌名是安尼。
1: 瓜叔来对我这里，好像是好像
0: 好像小蚂蚁，嗯，

0: 当年的爱国的歌曲就是要有这种很嘹亮的声音。
1: 美丽人生，
0: 德力公司该混该油，未来干苏鹏阿哥，护理人数护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做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福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着烟尘，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连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5: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3: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5: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3: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2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李比亚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鼓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开放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粒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煮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发财发财，大家拢爱发财。讲到钱呢，大家咪知道背灯大瑞背个只大坑，对不对？你我他都是，但是呢哈，唔好用骗去啦，钱人人爱啦，但是呢哈，骗呢一大堆呀、啊。

又是诈骗集团哈，什么人不爱情牙手，这个时阵大家哈拢无牙手，你拢做老实嘞，哈，非常的诚实。来，讲到呢哈钱呀，有的人就是安尼啦，掠咱的弱点啦，有的是呢哈。无钱的人想要一夜致富，吼、哦，讲偌济，吼、哦，冲哦，霸面的哦，霸面谈的哦，世间无遐好的代志啦，对无？真正霸面谈的，我哪有啊？吼、哦，我嘛要报我家己的亲人，报我的知己的，什么人要吼、哦、一世界卡长的讲讲啦，对不对？就跟咱常常咧跋脚同款啦，吼、哦，跋脚呢，伊到尾啊呢，三卡拢输。哎，有阵时安尼四卡拢输啦，我也存东讲赢你啊，同款意思啊。迄诈骗集团呢吼，讲啊，阮谈无了的，迄种呢话你拢千万唔好相信。一个新鲜娘啊，抱着呢吼要股市啊，迄、那个发财梦，既然是梦，有一种叫做好梦，一种叫做恶梦。啊，伊做的就是呢发财的恶梦。中华某一间中医诊所的医生娘啊，哎啊，破坏掉吼，即嘛，哎，我讲吼，先甲咱讲一下吼，真的，人呢要有投资，无论讲咧吼，你的钱方面投资，还是身体投资，拢总同款，拢总爱投资啦，事业爱投资无，哎呀，咱细汉就开始读册，啊，你投资啥？投资着咱求知，这个智慧。对不对？所以说你出世到这个世间，投资两字离不开着咱的生活，离不开着咱的人生。啊，这个医生另外呢，他就破坏着呢股市的发财梦啊，在面册顶悬，到呢啊，在这种假投资真诈财的广告内底，五个月来，短短五个月。总共呢六间面交或者是汇款，总共是呢620万交予诈骗集团的车手，交了620万，阿哥呢吼完全唔知要讲伊用骗去啊，到家呢警方按诈骗集团内底的指定口子内底发觉讲，这个医生娘啊姓肖的女士啊。哦，啊，这样含这个被害人来联络，哇！医生你哇，他说哈，什么？伊用骗去啊？伊减莫620万好人啊呢？伊一这个警察来拿被去催掉啊！哈、哦，他不知道还要呢投资多少啦？哦，投资对，不是咧投资股票呢，是咧投资着诈骗集团了。好，这个姓肖的医生娘啊，在你讲啊，伊都吼手机啊背背吼，啊点着呢，这个广告啦，啊对方就甲讲，啊你来加入来吼，方便报名牌，对咯，方便咯，噶唔方便，了呢吼，伊就呢下载，这个呢啊假理财的运用程式来滴。这个姓肖的先生娘啊，都头啊先开十万要创啥啦？十万吼、哦，好这诈骗集团说吹气棒都无够啊，对不对？哈、哦，十万落去，伊就为着吼要放长线钓大鱼，得然后一个月无够啊，吼、哦，十万落，你敢知呀？变20万呢？哦，这么好赚哦！哦，我连吼桂林高啊，嘿，啊，你十万落去，哦，一个月就变20万啦，哦，连咪就变台湾首富啊啦，嘿，接来呢五个月，分别呢吼五个车手，冇用到投资公司业务员啊来面交，把这些钱来交好伊，分别呢有呢吼开10万呢，有开100万呢，有130万呢，佮有呢吼一届开到350万，总共吼拢总交好这个车手，因着约到这个地点哦，啊就让他带走了，嗯。好个在吼，好个在啦，吼620万，唔知道对伊是大数目还是小数目啦。做神仙娘啊，应该是伊个西卡钱啦，而且蛮唔敢好伊做中医个红西怎样呢？吼，对不？啊，
那也收回也塞卡比亚金啊，那影响到家庭啊，这样子就不好了。我来跟人讲哈，大家拢爱钱啦，爱钱呢哈，起码股票啊，你的出事的高价一百回，大家都哈得以股票出事呢，哦是大人的赶紧啊，甲开一个账号哦啊，达个月定期定额扣款，真好。真的很好，啊！咱这呢吼，成年人，你哪拢完全拢唔捌去呢吼，抢到股票、股市的话，那你见惯行，卖听人讲，哎，无花。那你若真正有心要投资的话，你就去到见惯行，人个内底的服务人员就甲你教，吼、哦，啊，教教了后，你就会当开户啊。安尼啦，安尼呢钱还袂用骗去啦。对不对？我来讲吼，咱未来好的真侪，歹的真侪，都我好借助到这阵吼，而这个咱来迄个 news 甲咱讲这个投资爱趁早，吼，刚刚陈主任对这咧讲啊，有个人生出来吼，就该投资投资，未来是大人我们替烦恼，因为呢吼，愈早投资是愈好愈有利。啊，咱的身体嘛，同款啊，愈早来投资，吼、哦，囡仔出世啊，育儿津贴有政府帮咱饲啊。等咱若大汉了读册啦，吼、哦，也是要出国啦，也是要创业啦，咱得按伊出世的时阵，吼、哦，得了定期定了，你要几千嘛不要紧嘞，一千嘛不要紧，两千三千拢不要紧。啊，咱哪里吼年纪较济啊，吼、哦、啊，同款意思，你愈早投资，即马咧食，就是未来啦。未来不是说哇我现在身体姐姐你赶紧身体好，我都跟人说观念呢一定爱通，身体才会健康，咱就越早吃越早好。说到投资这部分还另外要来跟人说哦，我呢吼，大概在那个网络顶管吼，我看到会惊。我们现在全台湾在抓绿鬣蜥都抓不完，造成农损的这个问题。说到绿鬣蜥呢，我就哦，情绪就多哎，哦，反弹很大。迄、那个饲饲的，啊，得一家放心。唔知讲咧吼，危害到咱的大自然。一寡咧吼，农村啊，做食人，伊拢食迄个鱼啊、油球啊，哎，真正咧吼，造成着足大的损失啦。搁即马来，吼、哦，咱厝内底孙啊啦、囡啊啦，吼、哦，我伫迄、那个网络顶管吼，现在在流行养什么？有一阵是饲了仓鼠哈。哦即马呢吼，就是咧消散，饲迄落、迄落乌龟啦、陆龟啦，吼，拢外来种的嘿。细只看来足古锥的，我坦白讲，我伫节目内底有讲过，你敢看到遐古锥吼，爱咧行路，爱咧食物件，哎，你的整个心都融化了。我冇心当鬼呢，就是要饲的。恁厝内底的囡仔是谁？恁阿叔呢？哪要饲乌龟？恁阿想我想谁？哦、我都去呢吼，吹过啊。乌龟的寿命熬迄落呢吼，差不多四五十吨以上吼、哦，啊七十吨的、八十吨的，上盖济好像是一百多年。咱即马目前我来种吼，迄个乌龟一百多年，啊你甲看，迄饲落呢吼，我嘛心动呢，我想讲哦，像我未去你查资料吼，查甲较详细，我想讲。啊，我即马吼，那甲饲一只，啊，未来啦，吼、哦，伊愈来愈大只，啊，咱人都无空间哪大，啊，这只菇呢，吼、哦，可以安尼啊长退休，即便我即世人拢甲饲啦，我若走啊呢，这只菇搁伫个，会过来危害到咱的大自然生态无？会，绝对会，吼、哦，即马绿鬣蜥，连工嘞吼，你啊看，路的一世给拢菇嘞蛇啊，拢甲放生啊，啊，都蛇出来呀。而且那个陆龟吼，一只下当呢，迄个大家差不多要一两百公斤呢。所以呢吼，咱厝内底的囡仔好，还是本身吼，因为看到当下你真的会融化，你当下呢吼，真正会心动。啊，一只呢吼，差不多安尼千几块，一两千块，大家拢开得起。掠回来饲，饲饲个呢吼，连工吼啊，你要饲啊，人别人唔饲吼，也是讲呢吼，厝内底有小女生，二十几岁、三十岁要结婚啊，要做嫁妆呢。

我上该烦恼的，因为呢吼，拢比咱人，吼，即卖饲的比咱人的寿命啊，搁较长，吼，大家拢一定爱呢，善思利后行啦，吼。好，另外，这个高雄市，吼，高雄市凤山。有一个亮点啊，有一些呢退休的人士，拢会去公园遐行行行行吼，啊运动，啊买一个早顿去遐食，是袂到呢早顿食完呢吼边啊，吼迄个诶亮点啊内底有一个长椅啊，啊有一个人倒伫遐拢无叮当呢，哎呦，啊看呢一个姿势，伊怎啊呢吼用手甲摸伊个鼻啊，无咧爽快啊，正话他讲呢吼伫遐食早顿边啊倒个迄个竟然早倒。本段创旧呀，移民去天国。这是凤山中仑二路，吼，中仑遐一个小区真大，有迄个亮点啊。昨早起呢，就发生了呢一个男子倒伫遐死亡的案件。警方调查这个姓蔡的男子，吼。就是呢，吼，早朝十点过啦，伫凉亭啊食早顿啦，啊食完嘞，吼，看到迄个长椅啊，吼，就是凉亭里面的椅子，吼，啊食椰早顿，啊边啊这里倒一个人伫遐，啊可能无咧叮当啊，吼，早顿这里食完，哎哟，这姿势拢无当嘞，吼，伫遐坐一困头啊，咱咧长椅啊拢定诶，吼，你哪咧啊？会酸吼，腰会酸，你嘛叮当一个拢无叮当，结果伊个一个甲懵吼，已经完全无咧喘气啊，也是讲这个人咧吼，唔知啥物时阵已经咧长翅膀吼，飞到迄个天顶去哩安尼啦。好，那通报到咧吼，贵宾啊派出所救护人员到达现场，确定吼，这个男子已经无生命的迹象。死者呢就是一名60岁姓刘的男子，身躯上无啥物明显的外伤吼，那联络到因家的人要来处理。家属讲啊啦，已经5、6年无嫁到呢吼，这个死者姓刘的男子来联络啊，所以呢吼也不知道他呢吼身体上有什么毛病啊，啊伊的这个交朋友啦吼，什么会拢都完全唔知呀，5、6年拢无联络啊嘛吼，这是在这个高雄吼中仑遮的消息。过来，讲过讲啊啦，吹香蕉，嘿用啪啪。哈，姓翠佩，这个姓廖的男子嫁到呢吼，一名姓李的朋友，在便利超商的门口靠发生口角，姓廖的男子竟然拿出掉呢一种的这个水果刀啊，对着对方的头壳就扑去啊，导致掉呢姓李的男子大量失血啊休克，警方呢3点钟内底就逮捕掉这个凶手。好，姓李的，而且男主哈，甲着伊的这个朋友哈，两个是朋友的关系，有了债务的纠纷呐，哈，债务的纠纷，在呢今年5月16日暗时啊8点外，三人小酒哈，去到莲花区某一个呢便利超商外口咧讲着债务的问题，那朋友呢哈，就讲哎有代志，哈先走啊。从呢，这个姓李的男主，甲着姓廖的男主，两个在安尼谈判的期间，吼，姓廖这名男主，吼，讲话讲吼，嘴上笑啦，忍袂掉呢，吼，改姓一个嘴皮，被拍姓廖的男主呢，吼，头壳有，吼，这个刀处的，这个伤痕呐，怎啊倒里头壳，导致掉呢，咱的阿妈棍，吼，迄个阿妈棍伤势伤过深。高架的鸡肉站高架的会更引起到大量会出血，出血性的休克，先聊的男主行凶了后我都要起来就走了，有人呢去报案，3点钟来的将着这个凶手给他抓回来，抓回来。好，来另外就是呢住在台中后里，住在台中后里区家，大家呢吼，安尼如果啦，吼如果啦，啊即马呢吼厝拢足贵诶，咱除非讲迄种高价厝，啊，着囡仔拢无人住伫厝啊，吼可能比较有机会。顶刚好财政伫节目内底有甲咱讲，后里家有一个呢1年级的女看护。看到一名，顾到一名97岁的阿公啊，那呢半暝发生着火警，这个1年级的看护甲阿公啊吼，总啊无想吼无第
迄个当下呢吼，无想任何的代志，就甲阿公阿呢吼爱出来做。那即马呢吼啊，38岁一年级，愈看吼这个妮娜，首先发现了呢灰色吼啊，这么英勇的爱着呢97岁阿公啊，吼爱阿公爱囝哦哦，就是啊、这个呢吼。改一岁多些，阿妈包一个红包。但呢吼，现在有一个问题吼，人呢拢求等来，包括着呢，这个伊的查某囝吼，小麻痹，伊妈呢吼爬出来。不过现在面临到一个问题啦，就是呢吼，伊这个三合院古早厝呢吼，已经烧到要拆掉大人啊。那虽然即马呢吼，阿个伫病院，吼，阿个伫病院遐，不过呢吼，拿出院等来三个人。要带伫倒去，第一，就是这个阿公的查某囝是小儿麻痹，啊，阿公啊97岁啊，97岁呢，吼，讲实在，行动嘛不方便，啊，就请到这个一年级的看护来给伊照顾。现在他们呢，吼，想要伫后里，吼，后里公馆家来找到一个呢，吼，看护当有一楼，吼，一楼会当出入较方便。诶，这个啊，厝内吼，通啊大安尼啦，或者是讲内吼，类似参照这种三合院啊，吼，你都楼卡从我拄只讲诶，有诶人吼是安那，囡啊吼拢无住伫厝啊，啊，那个房子呢闲置在那边，也是闲置那边，都做一点啊，好心做一点啊，好事安尼啦吼。好，咱来讲咧，住伫后里吼，公馆这部分家吼，后里家，咱咧当咧加着后里公馆的里长吼来联络一下，如果有啦吼，咱都放伫遐关放嘛，咧关放，做一点啊好心，做一点啊好事安尼吼。好。感谢感谢大家收听，啊、来安排歌曲，安排歌曲进前才准备甲咱讲，主文点讲的电话08007766990800776699，投资身体健康，趁早趁早，今麦在吃。就是为着那五当后、十当后的吃，不是为今嘛吃哦。老大人吼、哦，身体的退化足紧的，和咱预想未到，啊，咱今嘛已经拢进入着中老年人啊。真的，身体呢吼，对着咱讲吃老呢，吼、哦，就是呢上盖重要，不是你存偌济，吼、哦，存偌济要创啥？身体呢，若未做主呢，吼、哦，看一个医生，带一个医生，请一个看护，一天都要3000外。对吧，你若请一个外劳，三年要开超过就100万。那么搞这呢吼，开就100万，何不呢？逐个月安尼投资几千块啊，来顾身体，对不对？你要开几千块啊，要开3万外。啊，那大医呢，一天请看护要3000起跳呢，对吧？

0: 好啊，嘿，阿你总共6000，明仔载好，一波班给你写好啊、哦，好好，谢谢你，祝你健康，再见，谢谢，感谢啊、我们人呐、啊，哈，有健康无健康，中医哈、哦、他在看，望闻问切，好、哦，爱问到你的脉，好、哦，看你的脉。跳动有正常无？你的脉有强无？哈，你的精气神好不好？对不对？天重日月星，人重精气神。天无日月星是草木不生啊。人的精气神一旦嘞哈，你的精气神一直拜拜，一直拜，一直拜，一直拜，表示讲啊，你这个生命智慧已经嘞哈燃油哈将要耗尽了，哎，精气神。最重要的包括到呢，咱长期有咧食着西药做控制，食着慢性处方签呢，哦，这类比较西药拢比较较灵来，西药的副作用拢比较较侪。啊，咱呢吼，得食精，食迄个会当听精气神的，一方面顾着咱的身体，一方面来做着治疗，啊，你对无？0800-77-66-99哦，来进广告。你若无你讲吼，食海王精清通是安那？你会阁介绍你的朋友来食？啊，
1: 就卡塔乌啦，我是卡塔乌啦。
0: 哦，卡塔乌，卡塔乌安怎样哟？
1: 啊，就生抽麻呗。
0: 哦，啊，你即马家己食海王精清通食了？
1: 我食三天，我是感觉食三天，我再起来脚吼有敢那安那个是有较灵嘞，
0: 有较灵吼。
1: 有感觉啊，精气神嘛，敢那有较好嘞。
0: 哦，真正你是标准嘞，标准嘞，通咱的气血啊，精气神咧听杂吼，一百一中的啦。
1: 我迄天，我迄天。我等下甲你问个时，我想讲啊，靠无元气啊，问你看有效，你讲有啊，啊，我是讲也好啦，臭头膏药啊，罔食看卖啊咧，啊，我是讲啊，食三工，啊，等你起来，我今仔起来安尼脚甲害害，哎，佫有力安尼安尼袂硬啦，啊，都我都敢当食轻松咧，我想讲趁即摆又回温。
0: 你相信彩珍，彩珍袂辜负恁，你着免瓶瓶罐罐，只要两行啊，袂开着冤枉钱哈。
2: 你跟你讲，你讲诶，精气神真有啊！
0: 精气神真有哈！啊，你咧食精气神，啊，搁食对方面？
2: 腰酸啦，
0: 腰酸哦，
2: 腰啦，
0: 哦，啊，食这，即马安尼咧，
2: 较袂啊酸啊，
0: 较袂啊酸哈，啊，精气神啊，好，
2: 系啊，搁加一组来，
0: 好，搁加一组哈，好啊，好，好。
3: 我你食，够有效啦，够有精神啦，
0: 较有精神，嘿，
3: 对啦，啊，脚后行较好行啦，
0: 吼，加较有力啦，吼，
3: 较有力啦，
0: 吼，
3: 较好行，啊，较有精神啦，
0: 吼，你以前精神体力较无好去，
3: 吼吼，
0: 吼，哎，迄就是我，
3: 因为这有慢性病的人，拢感觉较无体力，食了上，感觉体力较好安尼啦，
0: 体力几足好，我讲咱人吼，身体呐用体力就好，啊，人啊身体虚烂吼，体力哦就无好啦，这拢啊，所以讲你海王精甲青铜食食，就是体质，你的体力。改调整好，啊，身体就豆豆啊健康，安尼哈，好，安尼明仔载5000哦，哈。
3: 好。
0: 佩珍，啊，我借问下哈，你太阳镜甲青铜，你讲叫第三届呀？啊，是你在食，还是厝内底人在食？
4: 我伫食。
0: 哦，你在食，啊，你当初是安那来买？
4: 因为我有听就这人正就是说膝盖啦，然后就是各还有眼睛方面的。
0: 嗯。
4: 啊，我的习惯，因为我都眼睛就是有点干燥这样子啊。
0: 好，干眼症。
4: 然后就是膝盖就是弄蛮不讲盖好安尼啊，
0: 好是。
4: 我想阿伯，我就是听很多人这样见证这样讲啊，我就想阿伯，我试试看好了。啊，结果我吃了之后，我就觉得那个眼睛啊，不然之前看那个手机啊，就很容易酸哦。
0: 是。
4: 然后我觉得吃了之后，就感觉它就是有改善，
0: 有改善
4: 就觉得还不错。
0: 哦，恭喜嘿。
4: 所以我就讲阿伯哥，而且他对那个就是血管方面的啊，
0: 嗯，
4: 就想说这方面就是保养啊。
0: 讲哦，骨头的部分呢？
4: 骨头部分，我刚刚本来要膝盖弄啊。因为我每天都会去爬山呐、啊，
0: 是。
4: 然后等下爬山回来的时候，我刚刚讲我的膝盖弄个不夹脚啊，然后我觉得我吃了之后，觉得我本来都会用护膝哦，然后我现在就想，我不试试看，不要用护膝的来爬爬看，就是感觉还不错。
0: 哎、欸，佩珍，所以我甲咱讲哈，你买着海王精清通吼，袂好恁开着冤枉钱对无？
4: 对呀、啊，因为我听啊，我嘛听就最简单。你们的那个节目我也听很多，可是我有时候我就觉得说，有的听的就是不敢尝试啦。然后后来我就想，哎，听你的节目，觉得还。 蛮真的、啊、跟你的名字一样
0: 很真哦
4: 我同事也有给你买我也有介绍我同事
0: 有、啊、好好功德无量、
4: 哎、是的嗯，感觉也还不错、
0: 哦、真的、哦、我谢谢感谢感谢好再感谢感谢大家吃好到小宝到功德我们的海王经情通人爱经济什么每一个人通通需要爱去会泡鱼通每一个人通通需要对吧啊，所以说你在这吃不用怕说你哎呦吃不好快就完往钱我们海王经呢就是跟情通就是这样听听听包括我们的循环包括公路都有弹性不软不硬又不弹性任何你两站任何体质都可以来吃海王经情通、哦啊、如果要煮吃的哦咱兜的啦啦里啦啦好汤头三罐1000块而已那是一罐500啊买两罐送一罐就那个卡0800776699以上公告来说越来越好

0: 越来越好，越来越好，哈，那要越来越好，哈，这首歌有跟人讲，人生没得满分的啦，哪一个人有满分的？哈，哪一个人有满分的？没有啊，哈，那么工人哈，即便哈，存在台积电哈，哎，这个创办人啊，张忠谋哈，你看他们现在过得很好啊，钱身边人比人较济哈，但是他们还是有他们的隐忧哈，他们还是有他们的烦恼啊，所以呢，哈，人生绝对无完婚，总是有起降。为什么讲呢？哈，你看迄个 iPhone 手机。好，一直用一粒苹果伫个遐得啊，为什么佫要加一嘴？表示讲嘞吼，这我讲人生无一个百分之百的满分，总有一点小缺陷，一点爱去改伊包容。啊不，苹果的你看，为什么还要咬一口？这设计 logo 的人吼，真正。真厉害呢、哦、真的很厉害呢、哦那個啊、他的那个构思、哦、也 idea 我觉得真的 iPhone 手机全世界全世界上最贵的全世界通用率上最高的但呢、哦、他偏偏就是缺那么一口就是说呢、哦、你个尽管我们的 AI 科技、哦、怎么进步总是有一点缺陷、啊、我们人呢、哦无求荣华富贵，只求一生平安。这首歌里面就讲了啊，哈、哦，不是荣华富贵呢，哈、哦，正是好安一生平安。啊，这个呢，哈、哦，要越来越好，就是爱内心满足，哈、哦，内心满足啦，有满足，才会当越来越好。啊，不然呢，哈、哦，有的人你也看，外人看足好，爱规工，哈、哦，安尼抱怨。好抱怨东抱怨西嫌这个嫌那个哎你也还没做会齁拢总满满的负能量呢。哦啊不是咧啊刀镜无得咧刀心不无得咧刀出边头尾无得刀兄弟姊妹对吧啊全世界拢无好但是以上该好。你跟这种人齁相处你不要咧齁你有那受益影响齁啊那个鬼塔卡的抱怨啊哪说磁场不好的人齁伊都还没相处不掉。是啊大概拢还没相处的时候你拢说一挂家不欢喜的咱来爱讲欢喜的话咱来分享到高兴的对不对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齁把人有那可能啦，有这个困扰，但是人因就是咧吼，较未去抱怨安尼。好，来伫遮内吼，彩珍甲咱建议啊、尤其是新同学、老朋友吼、老朋友啊、咱听节目听遮久啊，就知影彩珍拢会甲咱建议讲咧，二十米个加条磷虾油做回家，二十米内底泡泡业界当中上分上界最全的啊，唔是用着咧吼，迄、那个寒风来拍底尔，这内吼。很远的物件，你就是呢吼，啊，你减一分，吼，加一分，都影响到伊的效果，包括到呢吼制药的过程，嘛是影响到效果，唔是讲呢很远来抹抹嘞，吼，啊，得该结合落去呢，用到制药的高规格标准，来你生产到二十米，这很远要用到均匀做数，吼，啊，减一分，加一分，都爱拿你的准确。这无大件哦，已经是一个人吼，要有相当大的迄个专业性，才有法度做加到。佮要配合着新科技，啊，科技的物件，咱佮找着上好。加拿大专利，美国专利的，吼、哦，有两个国旗，一个是呢加拿大的国旗，这个是呢吼、哦、美国的国旗。MSM 以前加完两杯能够说玻尿酸葡萄糖胺营养磷脱尿精，骨肉以前加姜黄蛋壳膜，五千七五加喉咙的电解温剂，甘蔗川姜欧蔗枸杞桂枝肉桂，要食保养，要食治疗拢可以，要来食预防一个退化老化，精气神十足，气血拍回通，心肝脾肺肾，吼、哦，大家迄、那个脏器安尼调理调理，好咱舒筋，好咱活血，搁减化瘟。现在配着呢吼，这个磷虾油，血更清豆腐，世界公认血更清豆腐第一名磷虾油。但呢吼，讲到磷虾油进前，爱先跟咱讲一下，爱买回掉吼，因为呢品牌太多了，伊的萃取、伊的成分吼啊，这个浓度高低有关系。磷虾油内底 加着呢其他的纤维同会无同款。有呢吼，欧米伽三哩纤维吼动物嘞，大部分拢嘞吼拢有迄个欧米伽三哩。来就是安那，迄、那个虾红素、磷脂质加着胆碱，这毋是大家拢总有诶。阿姆姐讲，好咱嘞吼抗氧化，抗氧化等于抗老化。啊，咱人会老，咱人会破病，就是细胞慢性的发炎。细胞慢性的发炎，磷虾油会当顺利通过着血脑屏障，食了预防着呢阿达玛孔古力老人痴呆症，会当顺利通过着呢血视网膜屏障，肝主筋、腰子主骨、鼻主肌肉、肝开窍预防，二十秒在吃，吼、哦、肝吃肝火充足，佮配合着呢磷虾油在吃。加侪人讲，好，姐姐阿玲，好不就给就给咩？那么以为，哈，还是讲咧，有这种咧白内障的啦，啊，咱咧好不就有一寡咧毛病啦、大干净啦、飞蚊症咧，姐姐拢会感觉讲咧，哦，继续去改善真侪。我呢就是安尼，两项都去配合，肝火充足，加咱咧好滋润，过来就是咧，磷虾油怕亏掉咱咧血视网膜屏障。包括着呢，吼，你一般老你食着过目睭诶，你安尼个食，它会带动啊，互咱错到着呢，吼，去黄斑部的部分呐、啊，较袂造成着黄斑部病变，尤其是糖尿病诶人，吼，糖尿病诶人视网膜病变，目睭诶血筋又湿湿，所以你循环袂够，你自然诶目睭得退化，也是产生着白变，这个比人阿个较紧，吼、哦。来讲着这吼、個哦，抗氧化。第一名，抗氧化，世界上最强抗氧化的食物磷虾油，预防着咱的细胞慢性来发炎。细胞慢性发炎，会包括着啥？包括着嘞吼，这个慢性疲劳，注意力未集中，胃肠无好，皮肤过敏，不明的原因，包括着嘞吼，癌症，吼。拢总是细胞慢性发炎，慢慢堆积而来的。好，好，来先公告家，安排一首歌，等下呢，吼，咱再个继续来跟咱讲，一切无问题。彩珍刷卡来接电话哦。三品神门高官教会作文，虽然呢，吼是落雨当地，赶快咱跟咱上高呼熊，讲谢谢。喂，彩珍你好。
1: 哎、hey, 你好，
0: 哎、hey, 你好，
1: 哎、hey, 我有手术迄个眼翼嘛，
0: 嘿、hey. ，
1: 啊今日第三天遐疼痛遐，今日敢袂使吃？
0: 哦、oh, ，可以吃，可以吃，
1: 第三天啊，
0: 嘿、hey, ，可以吃了。
1: 哦，哎，伊是有天呢？
0: 嘿、hey, ，有啊，有天，哎、啊，也无老火，也袂要紧。
1: 哦，可以，
0: 对，可以吃的哦，哈。
1: 好，谢谢。
0: 好，谢谢你，祝你健康，谢谢。来，以上功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

0: 这首叫做《一切无问题》，财政金广告哦。阿好妈妈，你当初是什么情形要来吃海王煎加清汤的？
1: 哈喽，卡疼，
0: 卡疼哦，哈，
1: 哎
0: 呀，卡疼啦，哈，卡酸卡疼，安尼啦，哈，
1: 嘿，骨头疼啦，
0: 哦，骨头疼，都反正嘞，吼，都安尼扎扎酸扎扎疼，安尼啦，
1: 嘿，
0: 啊，你海王煎清汤吃吃，安尼有改善，
1: 嘿，有差啦，
0: 有差啦，哈，啊，无开着我拢，无开着我拢钱就好啊，
1: 哎呀，阿都各买来各吃，
0: 对哇，就是。爱找到好的，阿妈开到冤枉钱的产品来吃。好，安尼阿好妈妈，海王煎清汤，安尼五千明仔载给你哦，哈。
1: 好，
0: 谢谢，祝你健康，拜拜。
1: 你也袂歹啦，我已经改变啊。
0: 嘿，
1: 阿姐有哦，阿头无手臂，即马较少啊。
0: 好，安尼哦。
1: 你也袂便宜啊，就是头啊真痛苦的。哦，我你勿搞咩只解夹呢？
0: 哦，像你伊勒勿夹，像狗遐咧蛇安尼吼。阿即马姐姐大行好有无？
1: 有啊，你也袂歹啊。我甲恁的产品哦，比较少买袂少安尼。
0: 嘿嘿。
1: 哦，袂少，袂少，我过食个几项多。哦，你也袂歹。
0: 真正赞的吼，
1: 哟。
0: 阿里卡巴
1: 改变啦，
0: 系哦，阿里卡巴手臂有哪好呀？嘿，
1: 有啦，有一半摆啊啦，
0: 系一半摆用 A 啦，系啊，
1: 系啦，因为我这苦多过啊，无会讲啊。
0: 哦吼，安尼吼，
1: 改进改进啊，
0: 好
1: 唔啦？
0: 好，好，你无开着冤枉钱哈？吼，
1: 没啊没啊，阿我我今有个过来你来吃嘞。
0: 哦，好，过来吃，过来吃，好，好，阿祝你健康。
1: 就是安尼。
0: 哎，不要紧啦，对家己吼爱较好诶，照顾家己的身体哈。好，谢谢。春花，你讲吼海王煎加清汤吼，你原本阿未食是安怎？
2: 我唔捌食过，啊，就是听了未歹，大家拢讲未歹，安尼我怎想讲啊，试看卖啊，啊，怎啊食食的，我会擦擦乌，食一礼拜，我会擦擦乌有较好，啊，有较嫩啦，嘿，迄个脚底吼，那脚未遐麻。
0: 吼，
2: 啊，我想讲啊，你叫你迄个，我怎啊去预定两？
0: 食海王煎进前吼，你讲你的迄个脚麻啊，脚头乌是安怎样的呀？
2: 脚头乌那坐痛坐起来吼，拢行未行？啊，即卖较灵啊啦，爬起来较好行。
0: 吼、哦，较好行，吼、哦。
2: 嗯。
0: 啊，较有那麻足骨啊呢？
2: 吼、哦，麻足骨啊，因为我较做骨神经压起来吼，压起来拢无，拢迄个看医生啊，食药食食来怎变个脚头弯哦？哎，那去出去佚佗哦，诊所哦，我唔敢用旧个嘞，用旧个无通换我，无通扣我拢爬袂起来。哦、啊，即卖吼，即卖吼，迄个。坐
0: 伫个
2: 架椅啊吼，会爬起来啊，较早坐伫个架椅
0: 啊
2: 爬起来。
0: 哦，安尼吼，所以海王煎吼，甲清汤足好个，对吧？
2: 嘿嘿，
0: 好，
2: 啊，我就是
0: 好，谢谢。你个看，大家吃。哦，这也好，那也好，啊，唔免让你瓶瓶罐罐买买一大堆，过关过关呢，吼，过目睭诶，什么咧过什么会安尼一大堆？海王煎两粒，清汤两粒，海王煎两粒，清汤两粒，一顿四粒就好。一顿四粒就好，啊！你甲照三顿食，身体甲咱光顾透透，一行啊一行顺，一行啊一行得做调整哦。海王煎清汤，囡仔食顿请，大人食养颈，老大人食一个免夹骨啊，四界爬爬行，补卵补阴又补弹性，一次到位，精气神气血拍回通哦。以上功德，谢谢。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咸鸡啦，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块，送低卡一包，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 0800-068-777。
3: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5: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4: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6: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7: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6: 哈，什么是议定监护？
7: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8: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7: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咱今麦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再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雾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带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10: 晴天雨天陪伴你每一天，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收听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健康加油站加油！各位同学们，通通有听到哈？咱的车爱保养哦，一台车。哦，都买，即马讲足贵个，吼嘛，唔知啊，差不多呢，吼，正常啦。你卖讲买着重机个，咱以正常来讲，差不多呢，吼，七八万，你拢爱定期去保养，吼、哦。我等下呢，迄囡仔徛出嚟，甲勒掉呢，哎呦，等下面甲要开去。啊，你一个人，吼、哦，咱你敢知啊？咱人吼，咱人哦，得讲这个器官呐、啊，吼、哦，五脏就好啊，迄、那个心肝脾肺肾。有的人说那乌漆的对吧，咱人的这些器官总共如果没的话、哦、当然、哦、买卖器官是不行的、哦、咱用这样用数据换算有一个概念你们听有啦、哦、咱的心肝脾肺肾如果真的像人乌漆的在卖这样总共可以卖千多万的一台乌多卖七八万囡仔哪个骑掉，还是虾米货，还是讲出去路边吼，咱无小心好话，冤家相拍，为着迄，我都买来可以来毁掉虾米货，啊，咱人呢，打这個心肝脾肺肾的，计达千多万啊。干嘛保养？要啊，当然要啊。而且呢，吼，我都买派，连家派去，咱来啊，工厂内底叫，我都买店叫，换连家呢啊。啊，咱人的连家，你必须会对换啊，你要去哪里换？啊，换嘞吼，钱哪里来？对不？有自己一粒爱一两百万嘞，对不？啊，有个人哦，哎，我你是要爱钱，还是要爱健康？当然嘛，爱健康。有人嘞吼，啊，出钱要甲你买，你敢管你管？嘿，那我是无爱呢，对不？因为嘞吼，器官啦、啊、吼，除非你讲家己的亲人啦、啊，家己的亲人迄就无法多吼，血浓于水啊。对不？啊，你讲讲外口的人讲啊，要开一个一百万，开一个两百万，要来给你买，你敢要买？嘿，那我是不爱买，因为呢，吼，咱人什么时阵身体健康要出问题，没有人知道诶，对不？你存一粒，啊，万一迄粒你家己啊，无小心出了问题，啊，你去哪里找？你要去哪里找？对不？得去家己的亲人啦、啊。喂，彩珍你好，哎，玉慧。
1: 哎，你好！
0: 哎、欸，来
1: 得，嘿，我要过一个五千诶。
0: 好，一个五千诶，哈。好啊，阿明啊，在加班好哩，好吧？
1: 好。
0: 好哈，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哦。
1: 好，
0: 谢谢，再见。来，那个咱讲到呢，哈，慢性发炎呐、啊，慢性发炎，唔是打讲吼，你也生会疼，会艰苦，哈，可比讲，那呢，感冒。那喉来得发炎，它算不算慢性发炎？有啊，那喉疼嘛是是啊。啊，你呢吼，这个喙齿疼，敢咪慢性发炎也是啊。你的胃疼嘛是呢，慢性的胃炎所来造成的，对不？但呢吼，咱拢唔要看到这個，会疼的，伊个会甲你反应，个会互你知影。知影呢吼，咱就常讲知影讲，哦，要来个食保养啊好。要来看医生也好，要甲做治疗也好，上该惊就是呢吼，无声无息，悄悄的，慢慢啊，酝酿十几冬，才让你知影。你敢知影讲吼，细胞慢性发炎呐、啊，竟然是癌症的前兆之一呢？真侪人毫无观察啊！啊，你细胞慢性发炎，现在为什么？那个癌症的人这么的多哦，那个真的你的身躯边个听，哎呦，什么人得什么癌，什么人得什么癌，真正是一大堆。这呢吼，咱的情绪分做情绪啦，吼，情绪就是讲你压力较大，等于啊处在一个压力的状态下，包括着呢吼，陈九公，你的情绪呢吼，较暴躁的，较无好性的人，哦，这个慢性发炎的状态都会找上您，包含着咱即嘛。你看吼、哦，敢那陈就讲无声，什么叫做无声？熬夜有声无？无声。啊，都熬夜熬到来天没顺，就倒来困倒啊。熬夜看拢无声，食外口，即外食啦。你包括着我嘛是拢会食外食啊，对不？我嘛会啊，每一个人拢有吃外食一个习惯， 各有来就是怎样，高糖的饮食，高糖的饮食包括着吼，这个咱讲吼，啊，唔知伊得是啦，反正一些加工食品啦，吼，咱去食啦，方便食啦，内底糖的人足多啦，高糖的饮料啦，饮食啦，啊，个有我们刚刚说的，长期压力之下，你咧做工课也好，吼，还是来住着厝内底的人，哎，照顾老大人压力足大呢，对不？所以讲咧，吼，你嘅无形压力，阿个某两个，门市班咧斗卖吧，有压力无？有啊。囡仔唔听话，有压力无？有啊。只要其实咧，吼，伫咱嘅体内，拢会咧，吼，点点啊，吼，就敢那亲像咧点着火箭同款，吼，点燃你发炎的反应。那来登记慢性发炎，加掉呢吼，足侪的癌症风险，这个都是有息息相关。但呢吼，大多数的人拢都是不知不觉重复吼，即个吼，例如熬夜啦，吼外食啦，定义爱食啦，吼压力伤大啦，身体歹啦，你个看拢总吼，好像是不知不觉的啦。啊，你有当时也是无法度控制，有个人吼真正嘞。从我一个朋友吼，这礼拜天呢，我做伙食饭，我才知影。哎呦，做伙食吼，迄个什么东西嘛？迄个排骨酥。其实吼，排骨酥我嘛就爱食。排骨酥因就是腌制加足好诶，吼，安尼，迄个味道很好。啊，那熬煮诶人哦，吼，真正熬煮诶人就好食，吼，好食诶，食诶物件。好，你爱食，未使天天吃。我一个朋友因老公吼，我甲礼拜日吼，上个礼拜，阮做伙食饭的时阵，我这个人吼，职业病带足重的。我讲你唔好安尼食啦，你安尼食呢吼，真正身体会出问题啊。吼，伊讲啊，都好食啊，啊都爱食啊。我讲你嘛未使安尼，逐天食。吼，伊甲我讲啦，我无啦，我拢人工啊，一礼拜食三摆呢。一个白吃三个白骨酥，去打就是呢吼，迄个口味有对味啦，有对味，对到他的口味。一个白吃差不多三公，哦，啊去买安尼，一公差不多吃三四百，三四百，三四百。我甲伊讲，你袂使安尼吃，这样子呢吼，健康早晚出问题。伊讲，我讲你袂使逐工食，讲有啊，我有人讲呢，吼，我当下傻眼，就想要吼，后刀口中啊扒落，一年呢吼，真的。物件吼，什么都可以吃，买了物件未使食，未使食人就未做出来。但是你也了解到你的身体状况，包括到呢吼，你看现在呢，迄、那个囡仔饮料，迄、那个高糖饮料，食咖尼阿济，七少年、八少年出问题一大堆呢。你等到老的，你哪较会用顾身体，较会用顾健康。反倒等你老的身体，煞比少年的还佫较用。咱来今日讲到吼，慢性发炎、细胞慢性发炎的这个状态，伫遮才真哦，真正我的职业病带足重的无阿多啊。健康这一块呢，从我朋友因老公我嘛安尼甲讲，我呢吼没有高血压呢，我没有糖尿病呢，哦，但呢吼磷虾油，我逐天一定爱食，为什么逐天爱食？卖讲咧吼，前会有通会咯，软化咱的迄个血管，预防着中风、心肌梗塞这一类。那个我们不要讲。你当讲咧吼，食磷虾油会当抗发炎，抗发炎这一类呢吼，我得真正一点爱食啊。光这一块我就要吃了，所以才真来给家人讲，一点磷虾油，甲对咧，食咧，真正根据着咧吼。这个文献资料里面就在说了，磷虾又是世界哦最该清气象的东西，磷虾生长在南极呢，就是冰天雪地全世界温度最该低的地方，磷虾的体积很小只，所以呢它是最该清气象。我们都知道有一个食物链嘛，弱肉强食，磷虾因为小只，它就是海洋我们的鲸鱼的食物，但是磷虾它都吃什么？吃海藻啊，海藻本身就是一个呢很好的碱性食物，所以呢吼，这个磷虾油唔只好人讲，世界上上个清气性的物件，嘛是咧抗发炎，吼，世界上抗发炎第一名的食物，吼， 爱讲食物啦，因为这本来啦，你食磷虾，但是有的人食起来过敏，啊，再经过的科技催促，你唔免惊讲会过敏的问题。好，来公告者安排挂客，安老师的财政做服务，电话继续加卡，0800-77-66-99-0700-77-66-99幸福的行善，财政伫山卡接电话，客户顾身体，讲的顾机会，哈，要健康的找财政哦。

0: 哎，好啊，明仔载一万，甲你写好啊，吼，嘿，对，嘿，二十米的六冠，嘿，对，好，好，安尼，好，明仔载有你收哦，哈，好，祝你健康，再见，拜拜，来哟、哦，进攻哥。你当初在吃海王煎跟青铜是在吃对部分的
1: 有
0: 这骨酸痛这样啦、啊、你现在海王煎青铜吃这有跟你做一个调整吗
1: 有
0: 调整啊比较不酸痛是就酸痛这部分跟你改善啊这样啦好这样明仔五千给你收好谢谢大哥祝你健康拜拜就问诶，你海王精情通食对部分？
2: 食迄啰，较会酸痛，
0: 较会酸痛去，吼、
2: 哦。对。
0: 吼、哦，啊，食有改善咯？
2: 有咯，有改善啦，就食侪一年改善咧。
0: 吼、哦，对啦，你拢一直咧买啦，无改善你就无可能一直买啦，吼、哦，对无？
2: 就我买几下摆啊。
0: 哎，你买几下摆啊？啊，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
2: 就较会酸痛，拢苦累啦，爬袂起来咧。
0: 吼、哦，苦累爬袂起，啊，你即摆食安尼咧？
2: 即摆会
0: 啊
2: 啦。
0: 会啊，吼。背开呀你，好卡溜的呀哈，好，阿哥继续加油，唔好放唔好冷哦哈。
2: 哦，谢。
0: 好，明仔载五千，好你收，再见。
3: 好，
0: 杨波，新庄啊，跟十路一块。哦，无个网站地址吼，美人济啦吼，杨波美人济，你海王煎甲青铜是要有上架？
3: 我吼，阮头下下咧。
0: 哦，啊，恁头下是啥物情形咧？只？
3: 哎呦，老板拢开退化。
0: 好，退化，安尼哦，哟，退化骨头酸痛。

0: 听戏。
1: 对嘿，拢较会就讲较会四个孙听。
0: 好、哦，安尼哦，嘿，啊，有三个的问题无？
1: 有血压高啊。
0: 有血压高，啊，伊海用种传统食食的人有较轻松无？
1: 啊，伊拢。食袂焦匀呢？
0: 你叫爱食焦匀，袂使食无焦匀。食无焦匀吼，佮生蛋都无效。嘿，
1: 是讲那咧食血压可能较袂加悬呐。
0: 安尼啊，食食血压较无欠悬呐吼。
1: 系啦，啊，我是讲加减要保养安尼会有啊。
0: 哟，好好好。你讲海
2: 一礼拜啦吼，头一日头一日食吼有感觉，啊，我对食嘛是有感觉。
0: 哎，感觉安怎？你的感觉是安怎？
2: 伊吼，我啊姑姑你知无？
0: 嘿，姑姑，
2: 伊拢弯起啊呢。
0: 啊啊，你
2: 这骨头弯起啊？
0: 嘿。
2: 啊，阮早起拢要甲抬去手术啦吼。
0: 嘿。
2: 啊，阮老师我讲我唔啦，我讲无要要这咱人的老百姓咱的哦骨头，你个恶啦啊嗨嘞，啊去个咩啦？
0: 对对对对，嘿。
2: 我你要抬我去手术，你知无？
0: 嘿。
2: 哎呀，我唔啊多，你讲跟你讲对，天来听你，你当讲落个老力气啥嘞？
0: 嘿。
2: 然后啊，看卖呀，看卖呀嘞。
0: 哎，试看卖一个安尼啦吼。
2: 哎来来。
0: 嗯哼。
2: 你吼无食唔知啦，
0: 系
2: 食，我同咱买两组着，
0: 对，
2: 啊食这个食一礼拜，
0: 系，
2: 诶，感觉愈来愈好，愈来愈好咧，
0: 愈来愈轻松，啊愈来愈好，对无？
2: 系啊，骨头我你阿个粗卡你知无？
0: 有你我知，你甲我卡开讲吼，你卡只片吼，拢安尼吼弯翘起啊，对无？
2: 诶，
0: 拢破开啊，对唔对？
2: 天，安烦恼咧，安烦恼咧，啊，刚刚运动都袂起来，刚刚运动都袂起来咧，
0: 嗯，
2: 啊，我就是讲。好啦，个食乜嘢？你讲我想讲来试嘛，你无试唔知啦。
0: 对啦，对啦，嘿。
2: 我好啊，陈，我讲今日来好，我要要较济咧。
0: 哦，要较济，好，好，好，安尼恭喜你哈，啊，继续加油啊哈。
2: 啊，对，你
3: 接手吼，我找你大家看，哎呀，我手上有长白
0: 呀。啊，你阿未加之前手是安怎？
3: 我手上乌斑，安尼乌碌碌个。
0: 嘿。
3: 啊，我等我唔知啊，就讲奇怪，我找你大家看，哎呦，啊，我这两件手上拢白苍苍啊。
0: 嗯。
3: 哎，像乌斑，像落去
0: 啊，
3: 那。
0: 对啊。我讲吼，灯点安尼乌噜噜，啊乌条底咪乌无色。啊，你甲看，我讲你看你身体好吼，你看你的皮肤，你迄个面啊，灯金毛，迄个鱼尾纹啊吼，本来就水啊吼，即马会坚起哩哦。啊，甲讲吼，这毋是身体健康好呢啊，好你呢吼，拢免你医美就水当当啊啦。
3: 阮早起本地哦，都唔好我食啦，啊我听阿公咧啊，我讲唔是食菜，食到菜啦，啊咩爱食食，我食食我都感觉啊我看。我就好啊！你一个冲啊啦，安尼我也讲，即马就去问神明好啦，会安食啦。
0: 哦，过去问神明，讲海王经全通会食的就对啊。
3: 我你先搞，哎，我顺续搞啊，问伊要我食，
0: 哎，
3: 哎，就讲啊问神明，啊，今年风声多啊紧。
0: 哦，
3: 你讲你几多？我买买几多啦？买多少啊？好啦，托地我，本一万就够无。
0: 好，谢谢，感谢哈。佛道有缘人啊，佛嘛不爱多无缘的人，啊，咱人额头三千。有心病，在这里吼，得讲到啊，海洋间甲着畅通，实实在在讲啊，真正产品在讲话，心病嘛，甲咱稳定啊，哎，唔是一个年嘞，过来啊，有去宝贝，有去请教，拢安尼甲咱讲，吼，甚至讲有神明代言人，哎，感谢心病，我那稳定着才真，甲咱道介绍，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喂，才真你好，
4: 哎，才真好早，
0: 哎，世杰。
4: 哎，礼拜六五千。
0: 好，礼拜六五千 ，OK， 没问题哦。
4: 好，
0: 祝你健康。
4: 好，谢谢。
0: 好，再见，谢谢，感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要做文要点讲的，等你加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妮妮春，妮妮虎，妮妮贝贝都兼起老阿厝，好冇？好，这大家相爱的。

0: 好，来哈，刷卡电话足多，接不到的，甲咱讲对不起，个电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电话卡通。啊，电话加讲一个啊，电话卡通吼，加讲一个哦。好，来吼、哦，来跟咱讲到细胞慢性发炎，这个都是呢吼，悄悄的，点点啊，来咧呢吼，怎么说哈、哦？来咧偷走的你的健康呐、啊，偷走你的健康呐、啊，对不对？后来吼，底、哦、下财政呢，希望讲吼，咱。就走到咱节目内底，参像我相信啊，每一个人都很喜欢吃甜的东西，足介意食甜的物件哦。我较少年的时阵，吼、哦，物件食多食吼，当甜个咸当咸，但咧年纪愈来愈侪，我们的代谢比较不好，机能吼机能会退化，所以咧吼咱即嘛吼食吼甜食少吃一点，吼、哦、啊重口味的少吃一点，吼、哦、对别人。无影响到对咱家己的健康，绝对有帮助。喂，财政你好。
1: 喂，小姐你好。
0: 哎，大哥。
1: 我家有打开。
0: 好，宜兰打开。
1: 海洋经城通那个一组干偌济五千。
0: 嘿，对。
1: 一组。
0: 好，一组。
1: 明仔再搞。
0: 明仔再搞。
1: 好。
0: 嘿，大哥，你有买过呀？对吧？
1: 哎。
0: 好，有哈，安尼才有资料，明仔再早班好你哦。好，祝你健康哈。好，谢谢，来以上功德哈。咱来讲到吼，慢性的发炎啦。咱人呢吼，除了讲拄只讲的遐一堵瓜，你若慢性发炎吼，就是安那人会较够忝、较够神、较无精神。咱咧讲的，第一个精气神较无好，精气神无好，就是呢抵抗力会下降。往往就是安那，迄个身体已经到红灯啊，红灯吼亮红灯了。但咧吼，咱家己拢不知不觉啊，哦，大家咧。哦，也不知道，咱的细胞咧慢性发炎，啊，咧疲劳咧困啊，啊，疲劳都休困都好啊，吼、哦，对无？免疫系统下降，啊，咧感冒得看医生都好啊，啊，艰苦呢吼，都迄落咧疼的时阵，咱落消炎止疼，甲食一个就好啊。其实呢吼，像你头壳疼，吼、哦，这个看来也是算是慢性的发炎，这个慢性发炎。会使讲咧吼是持续性诶，通常啊，唔是单一的原因所来造成诶，包括着你的生活心态。好、哦，咱咧吼得做着三交代诶，为虾米哦吼？陈就讲啊，这个工厂界也好啦，吼、哦，也是讲咧吼，咱咧便利超商有这道咧吼三交代诶，大夜班，啥那薪水？一定会比早班甲中班也阁较悬，因为呢吼，爱用健康啊，付出代价啊，生活形态无同款。啊，即卖少年囡啊，唔是呢，唔是生活形式，因为工课所需要呢，是即卖囡啊，吼，规工拢沉迷伫迄个手机啊、电脑内底，啊，唔困，啊，无得吃喝玩乐内底。少年呢吼，即卖你啊看身体哩哩啦啦个一大堆啦，阁有。咱的代谢、新陈代谢、新陈代谢无好，这嘛是致使着细胞慢性发炎。搁有咱居住的环境，我们的环境啊，吼、哦，你是住什么环境？像人讲养老，爱找一个人吼，迄、哦、种鸟语花香的所在，因为生活步调比较较慢。搁有空气也好，压力也无，大概就是呢吼，足淳朴的。那再来就是呢吼，免疫系统，免疫系统得呢吼比较较复杂啦。免疫系统这个物件呢吼，真的三言两语无法度讲，这种总是呢吼，即系多种的因素所长期哦，注意听哦。无论你的生活形态，无论你的代谢，无论你的环境，无论讲你的免疫系统，这些因素，拢总是长期累积来的结果。饮食无好啊，爱食迄种的。高糖啦、啊、高油啦、啊、精致淀粉啦、啊、加工食品啦、啊，吼、哦，对不？咱拄只咧讲个，迄钱个物件有甘油无？你若囥个，你用去啊，鸟！你看伊出油，惊死人嘞！虽然咱即马吼拢安尼 拖油拖油，哈，拢全就洗衫机咧拖油。但咧吼，真过高温，伊就是会咧，好食入迄个食物啦。无论讲咧吼，你食什么拢种同款啦。食入去到咱的腹肚咧，它就是会产生自由基，自由基就会攻击到咱的细胞，自由基就抵触到咧咱的新陈代谢变了无好。个有反式脂肪的物件足多，啊，台湾人上爱食煎的。吼、哦，阮礼拜唔是讲教阮朋友吼食饭吗？都话阮朋友因翁我咧讲，啊，同阿边个人咧讲，吼、哦，台湾人足爱食煎的呢，因为煎的香啊，因为煎呢吼拢会有足多，还有调味料啊，调味料都已经足好食，佮煎过酥酥胖胖，所以呢吼欲罢不能，食的咧一袋一袋一直食一直食，愈食愈煞嘴。啊，这拢咧偷走着你的健康，搁有哈、哦，因为呢，啊、这一些有的没的吃太多了，青菜水果、omega 三、哦，吼这种物件呢，吼摄取不足，我来造成着呢，吼、哦、慢性发炎，这拢总是和咱的体内呢，吼、哦、产生一个氧化的作用，会咧发炎，吼、哦、会讯息来产生，所以才真咧甲咱讲啊。抗氧化等于抗老化，氧化老化就是呢吼，同款的。啊，咱人爱抗氧化，身体看起来外表较少年，体内的细胞较健康，细胞未慢性发炎。即啊你迄落六个说过，啊你不搭的毛病，伊就较未去找着你。阁有咱即卖人，因为呢吼，食好做轻客，出门坐轿车，吼啊食餐厅。啊、大家拢食甲足好，无食餐厅嘛是咧吼，三顿起码一大堆啊。咱拄只讲啊，外食啊，高糖、高油啦，吼，高脂肪的东西食了伤过侪，特别吼肥胖加代谢，咱咧吼也有一些国家是要咧食动物的北来啦，但咧吼，咱诶动物的北来坦白讲真正好食。哦，啊你就是搞啊，诶当吼跟我一样啦。我嘛爱食，我嘛足爱食，吼、哦，迄根食开脆脆啊，吼、哦，心食开嘛足好，肠啊食开嘛足好。我以前吼、哦、多喜欢吃猪大肠，你敢知影？迄猪的大肠吼、哦，塞味塞味塞光，哎，就是那个味道啊。但呢吼、哦，真的，我甲人讲吼，我一次去健康检查，哎呦，我的大肠内底息肉。不然捏啦，我惊掉你敢知影？无以前都爱食猪的大肠的咧，吼，因为猪的大肠有在啥吼，咱也家己买你也看，拢有一粒一粒一粒一粒迄个淋巴结呀。我惊一个，我今嘛就只有咧食，真正我爱呛啦，啊，都食一个啦，真正脆口咧搓啊，吼，啊，糯咧甜啊，咱就食一个艺术艺术就好啊。咱坦白讲，我真正以前有够爱食猪的大肠啊，吼，无论讲咧吼。管迄个煮米也好啦，吼用炒也好啦，吼，尤其是吼我家己哦，吼拢会以前去买迄滴个大肠，啊加炒咸菜，啊个啊炒好一点啊甜甜，吼，啊个吼咸，吼甲用落去，啊真的好好吃，啊我用咸菜吼，当时个咱来去食客家小炒啊，拢是吼一堆个咸菜，啊滴个大肠就少啊，咱家己爱食吼，我拢用咸菜吼来点缀呢，规盘拢总是滴个大肠呢。哦，啊，我有一个朋友在咧甲我讲，以前那个老邻居啊，伊甲我讲，我弟个大肠安怎安怎，因他们家本身吼在卖早点，啊，早点有包肉包，啊，拢有迄个猪肉，啊，他就告诉我，啊，少年哦，我讲啦，爱食吼，拢嘛不咧管吼，这，啊，有一个我去做健康检查吼，做着迄个大肠镜，哇、哦，我的大肠内底息肉骨啊粒，惊死啊！吓死！个人吼就真的比较少吃啊，哈。来啊，阿个五，好，就是咱肌红细胞，好脂肪，好咱的细胞，好肌红细胞，伊会分泌一种嘞，吼叫做发炎的因子，包括着嘞，吼胰岛素阻抗，第二型诶糖尿病。好，第二型的糖尿病胰岛素阻抗，这种肌红组织本身自己就会变成是一种慢性发炎的来源。我们再讲嘞，糖尿病不可怕，可怕是啊，那它的并发症一大堆啊，是不是？那要不要抗氧化？当然要，哈，抗氧化。等于抗老化，不是让我们外表看起来比较少年而已，我们的脏器啦， 咱的细胞啦，人是由着细胞组织而成的六十条的细胞，和咱的细胞会当较健康诶，咱人就较健康。细胞好、哦、健康，人就健康。啊，要安怎？平常时啊，靠保养，别人家没办法帮你吃，无法度来帮你保养，只有靠家己。身体要健康，靠家己，凡事拢靠家己，家己种一丛，太阳唔把人。喂，财政你好。
2: 哎，邓、
0: 欸欸欸、邓大哥好。
2: 哎、欸，我，
0: 嘿，
2: 邓东乡啦。
0: 哎、欸，我知呀。哦哦啊啊，东乡姐，嘿、欸欸，你好。
2: 哎、欸，我喺东你乡唔对呀。
0: 啊，伊是东乡唔对，冬天的冬。
2: 嘿，冬冬天的冬。
0: 哦，好、哦、好、哦，你就是东、欸、东北虎吼，点秋香迄个东乡小姐啦。
2: 嘿，不要啦，
0: 好
2: 我讲。我想讲，那你两个
0: 讲协
2: 调啊，我要佫甲你讲，啊，那拢要无感觉着嘛？
0: 哎，别紧，慢慢啊来，好，有当下你身体体质吼，每个人的反应不一样，啊，你这绝对有伊的作用，有的效果。
2: 因为我两只手吼，
0: 嗯，
2: 敢那像咱的脚前的下讲在弄，我袂安尼按安尼压袂起来安尼。
0: 嗯，迄就是咱的迄个经络筋膜哈。啊、较未通的所在，啊，这应该是有哪吼凝固未侵落来的。
2: 哦，嘛唔知要安怎，
0: 无
2: 个话啊，又只贵又个卡，无在条件，无手术又无在条件。
0: 哎啦，咱的筋膜吼，咱的筋络啊吼，就是呢规身躯的，啊，所以讲呢吼，你就是安尼个只，互伊慢慢啊拍通，慢慢啊拍通。我讲的，你这绝对呢。已经足久的代志啊，像你讲的脚，甲阿黑拢有连带关系呢。
2: 有影介久啊？
0: 嗯，对。啊，三分
2: 贝。我甲你硬暗了，我甲你硬暗了。
0: 系啊，啊对我蛮皮啊，啊就安尼，我讲三分贝七分要东乡大姐。反
2: 正我想讲，要甲你叫迄个啥，迄个咱迄个海鲜汤用三盒啊。
0: 安尼，我来产品服务，你若要用卡空的吼，单数的会较贵呢。
2: 沒我是
0: 讲，我知呀。你要磷虾油一罐，伊磷虾油两罐才有算2500。啊，所以我会甲咱讲，嘿，你就是呢海王精两罐，青铜两罐安尼。
2: 啊，不过我即摆食了变磷虾油。
0: 袂要紧，你后摆甲叫吼，你食磷虾油有中，磷虾油你先来食到有中。
2: 啊，我即摆。
0: 你拢无照起讲
2: 啊，
0: 只嗯，好，不要紧。我讲吼，你即马来叫吼，像安尼，磷虾油有中，你连讲食到尾啊，你变成吼，迄个海王精阁叫两罐，安尼就差不多会使。你着爱抓好边金啦，我刚才讲啦，你可比讲啊，后摆要叫你就是磷虾油会当叫两罐，啊，你呢海王精你也要叫四罐嘛，可以安尼，你一定爱有香的较俗啦。嗯
2: 哦，
0: 嘿，好，安尼改交5000块哦，哈。
2: 好啦，好。
0: 好，阿明仔，好你收呢。
2: 好，
0: 谢谢东乡大姐，好，祝你健康，好，再见，拜拜。来，以上广告，谢谢。

0: 来，光辉冲冲哈，气会一定爱疏通。我小小看到这个气会哈，气会人咧哈，不这个气，就是咧未喘气呀，未喘气咧哈，就咧移民去天国啊。啊，这个会咧一定爱循环好，会要循环好，一定爱有清气性。有形的会一定要借助到无形的气来给我们拍回通，我们人的这个神经就像参照一间厝里面的总开关，总开关我们都有一个那个总开关，你总开关的开始真的会叮当啊，这个神经这个经络就像参照里面的电线，你一间要有电一定要看电线，你的房间要有电一定要看电线，电话阿爸开开劈一下一声，咱才有冷气通吹，咱才有电通啊，去点电话通啊来看，冰箱才会行哦。啊，咱嘞电锅才会煮饭，啊，若无嘞，就完全拢没啊。气血疏通，化火化物，啊，一定爱有信心，爱有耐性，心胸。那种基础上代的派用的就是我们这个老毛病，人说医生怕低烧，烧现在很多的药吃的那个化痰止烧的一大堆，医生怕无论说中医西医都一样，就是这个老毛病老症状，一般有的时候看到西医都会跟你说、啊、你这退化，什么叫做退化，退化就是老毛病嘛，啊，老毛病要安怎？哦，医生讲啊，你这嘛无啊多，啊都退化，吼、哦、啊无你就爱开刀啊。啊，你讲要靠着药啊吃，无啦，消炎止疼尔，一定爱气血拍回通，疏通兼活络，吼、哦，活络着咱的筋骨络哦，来进广告。
1: 我到底台南大来我生的、啊、我就是讲哦，我从算去年三月开始食海洋菌，啊，迄个就是我较早做兵，毛早五十当前做兵，跟那个手里头哦，啊，这个肩胛是需要拉伤，啊，差不多去年三月哦开始食，食差不多正十月多开始食去疼，疼有够疼的疼。
0: 哎，伊就好转化成咧怕痛气迄个过程啊，
1: 哎，我讲好，我定咧打膏药，打个退药。听到反应足严重就对了，我介绍今日拜年，为着一直好呀。
0: 嘿，
1: 啊，阿舅我忙拢要咧接。
0: 哎呦，对对吼，条件我会记哩吼，杨大哥讲话讲，吼、哦，迄五十几担啊吼，都是带伫遐卖好，都是卖好，对不对？哎
1: 呀，我三九年厝诶，那无五十几担吼。
0: 哎呦，对有哦，五十几担就这边欠手榴大加进啊。
1: 啊，
0: 所以讲吼，杨大哥，咱咧讲吼，财政咧介绍诶产品，无论讲新鲜啦吼，还是老毛。病老病母吼，对这伊拢会调整对无？
1: 嗯，你真袂歹。啊，我脚头乌吼，嘛是一搭做冰箱来的。啊，算食啊真哦，本来普通迄阵，我若八达起吼，真然后若手话悬的迄种迄种坎啊吼，你爬拢无问题啊。
0: 哇！
1: 进前迄阵哦，去年啊，去年只要好六七寸悬哦，要换起哩吼，手就安个过二脚头无得听，
0: 无爬袂起。安尼吼，
1: 啊，我今仔拢有家己，大家都人系拢啊，真个拢啊，虽然我那咧拢上过，我拢行过迄个坎啊嘛，我就讲只有迄个较悬的，迄有斜坡，我就讲爬迄个较悬的，遐，你走少半，今仔拢啊爬一个去哩。
0: 哎，杨大哥，安尼吼，食愈老吼，煞愈熬爬呢吼，那是食愈老愈未爬，你食愈老愈熬爬呢。
1: 对啊，哦，哎，还用真正赞呢，
0: 真正赞的吼，所以你嘛拢介绍朋友来买对吧？
1: 有啊，系啊，
0: 好，谢谢。啊，你海洋煎甲清汤咧食对部分诶，
2: 我拢食骨头诶。
0: 哦，你拢食骨头，你甲恁老公咧食哟？
2: 晓咧晓咧。
0: 哦，啊，你甲恁老公骨头是安怎？
2: 阮头家吼，伊诶二十七岁诶时就二楼搬落来，啊，连骨拢换，啊，开刀开一个脚筋拢去伤着，行路变三只脚，啊，食了较未疼啦。
0: 哦，食了较未疼，安尼吼，三十几当前啊，会老症状伊
2: 卖。二十七岁。
0: 哦，二十七岁，啊，恁老公即摆几岁？
2: 八十四。
0: 啊，你四五十当前诶，老症状伊就会甲咱调整呢。哎
2: 呀，
0: 海洋健康康，你也做赞哈。
2: 哎，对对。
0: 啊，你咧，你的部分呢？
2: 啊，我的部分是吼，脚退化，啊，甲头壳安尼疼安尼啊。
0: 嘿。
2: 啊，我那规身躯无轻松。
0: 吼，规身躯无轻松。啊，姐姐有较好无？
3: 轻松，
0: 较轻松啊吼。啊，头壳桥有较改善无？
3: 有啦有啦。
0: 啊，退化这有哪改善啦吼？
2: 阿哥给你叫。
0: 对啦，
2: 恭喜你吼，发财哦！
0: 好好，谢谢你，好，再见，拜拜，
2: 拜拜。
0: 秋雨妈妈，你讲你海王煎甲青葱食了安怎？
4: 啊，今仔皮肤我较袂晓咬啦，较袂晓咁咬啦。
0: 嘿，哦，你以前皮肤足够咬去？
4: 嘿，做个我皮肤做歹啦。
0: 嘿，
4: 我想食只个皮肤较袂咬啊啦。
0: 吼，
4: 啊，人拢讲我面拢金啦。
0: 这个皮肤拢足金的吼，嘿，青春到少年吼。
4: 嘿啦，人讲我面拢会皱纹啦。
0: 哦，安尼吼，我秋雨妈妈刷卡话讲，啊，你讲你几岁啊？
4: 我97
0: 咧。嘿，啊，食个皮肤个会当金当少年呢。
4: 有啦，讲较袂像一般咧，了了了了个安尼啦，
0: 哦，有影安尼
4: 啦，
0: 有影皮肤吼，有当时年纪较侪吼，足够上足够摇。
4: 有啦有啦，较袂安尼，安尼个是摇安尼啦。
0: 嗯，打这个摇吼，甲你改善，你就足欢喜个呀。
4: 系啦，
0: 嗯，好。
4: 啊，我喝汤头，你知影吼？
0: 好，喝汤头，好，明仔再好你哦，哈。谢谢，来哈啊，他就咱秋雨妈妈讲诶哈，这个就是有当时咱来啊，一世人落来，吼，食足侪呢，食物诶，食多。啊，药物的药毒啦，吼啊，培育了这个白，这个金，这个叫，包括着人吼代谢较无好。好，那你还用金钱通？你看杨大哥，那叫妈妈妈，吼，你拢哦，安尼五十几档、三十几档的老毛病、老症状啊。其实呢，吼，魔鬼藏在细节中啊，机关藏在仓库内啦。就是呢，吼，一个气血无拍通，气郁、血郁，一定爱的活络。咱的经络哇会个减化，我就是这么简单。但是呢，吼，恁食几世人，吼，诶，保健食品还没有遇过哈。后来，咱也有信心诶，等你加卡入来，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以上广告。哎，来啊，等你拨来这个麻烦电卡哈，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身体健康哦。

0: 好，来刷卡满线，接不到的电话，跟咱讲对不起，搁点卡，0800-77-66-99 0800-77-66-99，电话多拨多利用。产品无伫药房寄卖，吼，一定爱卡地呢，咱公司家来总部，总部的电话，0800-77-66-99，等你卡回通，等你卡回通哈。来，那你哈啊，迪家，你们未来再见啦，哈，你们未来录直播噶。所以呢，哈，咱有啥咪需要着财政做服务诶，等你个卡录直播了，等你继续卡。0800-77-66-99，一天24小时拢会当驻门点讲哦，哈！来，咱这波全部受到海王晶青通贺腾头赞助提供，三大鱼龙产品拢有得保着产品责任险5000万，要得安心，食得放心。等一下线下等你的电话哦，哈！要甲咱讲一声再会，拜拜。落雨天出门爱洗衣，谢谢。
1: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呀，豆麻1800块，搁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都是你犯规喽。
3: 0800-068-777-0800-068-777。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5: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8: 德力环保卫生纸，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9: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咱所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秋来约会，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林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维不要广州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红豆汤，安尼整碗红豆汤咸的，目屎淋淋哦。大家好，我是安琪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今日九月初三，九月二五，就是咱的中秋节吼，佫剩二十二天尔，所以咱要看盘手咧，即摆上佳节，因为咱好哩九月十五收，吼，九月十五收。九月十五收到做十天，就是咱中秋节吼，所以咱要送亲朋好友，火星插进前，咱就提早送吼。啊，咱咧盘手咧有够赞，你免甲排队排甲溜溜长，其实因排的长都无阮的侪俩。你看电视啊，包起安尼哦，哟，都无咱的，但因为咱是隐藏版的，咱真正是隐藏版的吼。咱台湾做好食土方来说，咱这是隐藏版的，迄食一遍啊，大家最爱甲咱食。迄个公司行个一张订几啊百块呢。订几啊百个送员工吼，因为品质个挂口碑吼吼，真正做好食。咱咧做是无去炒牛奶馅吼，啊，咱是正土王来，咱无南迄冬瓜糖，南冬瓜糖无值钱啊，吼、哦、对不对？南冬瓜糖，咱只都袂去卖迄落物件，哦，一真材实料够赞，做盘手咧上佳好吼。咱咧0800-33-55-99吼，今日这篇这是三军总病院吼，三总诶，即、这个眼科吼。特聘的教授，也就是主治医生哦，吕大文，好、哦，伊做厉害，伊咧分享哦，伊曾经为一个两岁车祸失明哦，四十多年的查甫人手术，好、哦，伊的倒骨率哦，倒率哦，会有到0.4，好、哦，0.4的视力，赶伫老伯伯光去进前哦，看清楚老伯老母一面哦，奉养母亲安尼嘞，哦，这真正是的哦。医学界吼，对医生较好咧，医生愈来愈少啦。吼，啊，硬熬的医生要用心钻研的医生也无简单啦。吼，有诶，怎么做医美啊？插插你咧心脏病，插插你咧骨科，插插你啥货，对不对？嘿，会愈来愈少。所以吼，这个吕大文医师吼，伊忙于看诊，啊，搁有开刀，都是做外科医生的日常啦。内科无咧开刀嘛，开刀拢是外科嘛吼，安尼。但是这日常哦，所以有可能改变哦，他人的一生啦。食做手就袂顿啊，食讲嘴就会顺啊，都、就是安尼啊，定做啊吼。这三军总病院眼科特聘教授，也就主治医生吕大文吼、哦，医生，伊接受人访问的时候，因为伊行医40年来，伊看过足济病患离合，但是每一摆想到一个病人，伊的目屎就会淋落来呢，吼、哦。这个吕大文教授吼，伊就回忆，伊讲有一届看诊的时阵哦，护理师甲伊讲，有一个查甫人跪伫个吼，伊个门诊的诊间外口跪伫遐哦，讲足想要看伊个，哦，足想要看吕大文医师安尼，啊伊怎甲行出去吼？吕大文医师怎行出去诊间嘛吼？啊，发现到对方就是吼，几啊年前开刀的病人，这个查甫人吼，40多岁。因为两岁的时阵车祸外伤，地树的玻璃体呀、啊、出血，怎啊造成纤维化，叫怎样？纤维化啊，从此以后伊目睭都无看啊，两岁囡仔目睭都无看。那么这查甫人哦，平常时伫厝听收音机、看电视哦，听电视啦，用听哦，啊，就靠着做事的吼，诶，老爸老母甲饲大汉，伊一生的心愿就是当看到老爸老母的样啊，的模样啦。这个查甫人住伫婚龄的床下，伊就医进前因为老爸吼，啊有心眼重病，伊烦恼无得完成，看到老爸模样的心愿啦，啊未看到，啊就两岁无啥记得啊吼，啊伊从啊未看到老爸就过用去啊，伊想要看这为一世人吼付出的这个老爸到底是生做啥物型安尼吼，烦恼无得完成，看到老爸的这个心愿啦。哎，恁即马呾看老爸唔看啊，嘛你人来啊，咱袂爱看啊，唔当去看啊，吼。啊，伊听到即厝边隔壁咧讲三种的吼，有一个眼科医生叫做吕大文，伊嘛是婚姻人，所以伊就吼提出了勇气北上，吼去三种病院。啊，这吕大文呢，医生为着这查甫人吼，该进行手术，该这吼纤维器这线吼，纤维器这物啊，该切掉。哦，切除我、哦、这纤维化的玻璃体，开刀了后，伊正率感官无快，但是伊倒率的实力吼、哦，成功会有但0.4呢。我接着查出这样呢，0.4查出这样呢，对吧？吼，嘿哦，迄个时阵，这个吕大文医师，
伊就干啦为着，伊个时阵因目睭有看呀，伊零点四嘛，伊个时阵为这查甫人感觉足欢喜个啦。想袂到几个月过了后，这查甫人竟然再度出现个跪伫吼伊个枕间呐，伊咧看见个门诶门口安尼啦。啊，这查甫人表示伊家己也无钱包红包给医生啦，但是非常感谢吕医师吼，予伊伫老爸要过用去进前，会当看到老爸个模样啦。老爸模样吼，有诶，等伊问个乖仔嘛，要看老爸老母有无？啊，迄个李罗恁个李罗无？李罗即卖无婚姻介行哦，哇！因台爷迄个亲情卖计较，迄个李罗迄个啊，伊就是拢吹干相拍冤家呢，嘿，拢老兄弟规顿抓住都拍到肿到站到台个呢，伊就是足久要看老母。有一届伊电话听来要搁吹干净啊，因老母你出来爱较细个，伊种歪头甲看。我头看老母，伊足久毋捌看老母，伊只外头看看老母。你娘我跪啥物？我白讲，喂，我老母那头毛拢白去啊！安尼呢？迄下面一夜白发，但是伊个表伊足久毋捌看伊老母。吓啊，是毋是？伊怎我去看伊老母？讲，哎，我老母但是那白头毛。哎，我哩走出去，因老母怎跪路啊？跪路边，跪咧吼，求天保庇这囡仔平安回来。从此以后，伊就。变好囝，李罗啊，迄摆伊家讲呀，应该算佚佗啊，小拍鸡啊，当然要小拍甲球伊就行，后尾就无啊，再看到因老母，吼、哦，你看单位一首歌，阿母的摇魂，是不是？嘿啊，阿母的摇魂，囡仔来写作品，作文写讲，哦，迄个爸爸的蛋都是作文，好不好？爸爸的蛋都是作文，你哪知呀？爸爸蛋都做，你那知不是？爸爸的脸蛋，兼写一句差只侪吼。系啊，足久无看到厝里人生做安那样吼。系啊，有迄老样啊，话讲，哎呦，我那足久无看你个，要只勇敢只少年，哦，安尼是上解好啊。所以呢，伊就要看老爸老母的形。早这十辈对老爸老母养育之恩啊吼，感念在心呐、啊。所以选这目睭倒锐吼，一旦看到零点四那个弱势啊吼，弱势但是会看到啊。唔嘛讲哦，怎照顾着吼？甲照顾，而且陪伴老爸行完人生最后一段路，伊阁会用骑脚踏车呢，会当去外口做工课安尼，哦，有够赞的啊，有够赞的啦、啊！恁若目睭无看，要开刀去找伊看物影嘞哦。哎，搞不好你嘛是变来当看呢，是不是？啊，但应该是弄着吼，这纤维啊，吼，这纤维去安尼，这三军啊，三军总病院吼，吕大文。吕大文眼科的权威吼，安尼，会去做工课安尼，你啊，伊来奉养吼，伊的老母反哺吼，这年迈的老母啊啦，你甲看够赞的吼。所以这吕大文伊就听这个故事了，伊听马上哭出来，伊怎甲扶个跪土个十半甲扶起来，而且表示家己只是做了医生该做的代志。但是这个医怀查甫人目屎好，目屎啊拧拧个，伊甲讲吼，如果若今日无吕大文医生，今日若无恁厝边隔壁甲你讲嘞，对不对？伊是厝边隔壁甲讲个，像咱做者听众目屎身体安那医袂好啊，食药食袂好啊，啊拄着拄啊咱个听众个朋友，目咱爱用者都甲开嘴甲讲啊，你像迄个大姐，伊八十几岁无，伊讲因个即段学堂内底七十几拢食咱个产品无哦，伊无应该八十六年个时阵，伊个子宫拢烂呀。医生无得开，医生要开也死，无开也死啊！因早间讲啊，有一个机会来甲开啊，啊，啊，怎无死啊？医生伊做个功能拢无，因为爱做骨疗师啊，爱电疗化疗啊，吼、哦，应该啊，啊，所以伊就拢医生伊做个功能拢无呀，寿命无偌久，结果伊食咱产品啊，伊讲会甲我会食咱产品嘛是，因阮白平去做化疗的，哎，癌友啊，甲报呀，讲看你要听唔听，你看你要信无，无你就甲食营养素，伊怎啊听起来？甲即马八十几岁啊，伊五十几岁就。主宫癌拢烂个，伊即摆八十几岁啊，伊不管嘛是人家报个啊。阿爸一个西药剂个吼，伊啊咧西药剂还去化疗，吼阿爸是因隔壁甲报个啊，嘛是甲报讲你若看要活无要手法嘛，你着因拢医生叫做千位啊。啊，你讲啊，这叫做嘴口功德，哦，啊像这厝边隔壁这嘛是嘴口功德，伊甲闹一个尔，伊才去找，伊去找了后，因为即摆够有机会吼来奉养伊老母。对不对？啊，目睭能看到伊老爸，挂的时阵安尼，

然后，所以这场经历，让伊哦体会到行爱、行善、行孝，拢爱及时啊！行爱、行善、行孝都要及时。伊把七兄哦来督促伊，尽心照顾每一个病人，因为医生的第一个的一个日常吼，真正会当改变他人的一生诶，对哇、啊？医生你本来就是这无简单的呀、啊，是不是？嘿啦，这个时阵呢，有效哦。安尼一瞬间，爱来甲听一首歌，叫做《世间美》啦吼。听这首歌，这首歌叫做《世间美》。

0: 对啦，啊，这趁这个过年过节哦，提只盘手来当，代表一下意思有无？嘿呀，迄个礼轻情意重啦，表示一下欢喜啦，是不是？好，来，这是我来短短个进一个广告诶。好来，我来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提高包哦，挂送礼吼，即、这个红枣底下都要高包。哦，啊，咱即摆老的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千八，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哦，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哦，比如咱的红枣烟钱一斤是400，吼、哦，啊，你若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哦，你若摕五包，哦，都要就2000，免运费，搁送 Q 袋袋底卡安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到900块，拢是安尼纯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就无价值啦哈。啊，咱老多老几做过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纯王来哦。啊！甲蜜瓜糖咧，控咧热起来，而且芳开张起来，酸甘甜啊，酸甘芳哦。啊，咱搁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甲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只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甲想好食无？糖甘蜜甜的芳开啦，哦，这鸡卵酥的芳啦，哦，咱的这土王来说，做盘手咧上盖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咧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说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组的起来咧，哦，贵组啊捡起来吼，即个富贵组的吼，咱的中秋富贵组的，咱内底组合起来1840送底卡吼，然后即太监的盐鸡腿，红枣的鸭翅，红枣的鸡翅，吼，咱的红枣烟肠，然后土王来说。还有我们的深海鱿鱼条，还有金鸡啦，吼，酸甘蜜甜拢装在内底啦，哦，足澎湃啦，这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球袋袋，咱的红枣底卡，拢装起来提高包哦，拢装提高包哦，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这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哦，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两。来，咱佮卖咧讲吼，你甲倒起来，其实你若是常温的吼，无走冷冻车，你扣满1000块就免运费啊。哦，啊若冷冻满1500就免运费。俺即摆办的活动是满1800，免运费，佮加送一包猪卡，安尼就对吼。啊若土豆藤10桶送一桶，金桔啊10包送一包。哦，啊就你着家己啊斗，吼、哦、你像猪肉条。哦，这就猪肉条，这种就免走冷冻车。哦，你若讲啊，无提两客迄、那个土王来说，阮土王来说足好食，好食，迄真正足好食，好食。土王来说两客吼，都860，860，你啊放一包土豆藤，或者放一包金桔，安尼通1000呀，对不对吼？860佫加你2包，就1060去啊，1060就免运费啊。安尼咱出呀。好、哦，你都见那长温的无走冷冻车，无走冷冻车。满1000，咱就出货吼、哦。啊，那爱走恁农家，就咧路边只走恁农家，满1500。啊，咱这个活动满1800，免运费。哦，啊，咱搁送一包 Q 袋袋底卡，哦，就是安尼。啊，那土王来说最好食，迄一包哦，内底有10袋，哦，430。哦，啊，那咱的红枣烟钱这大实惠。即马你中秋啊吼，你搁食普陀粿、帝王大起鸡吼，咱经常上街赚猪后腿肉。这正腿骨，腿骨关起来肉才较袂咬紧哦。爱用正低等啊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的加工厂，这做卫生的啦，有够好食哦。啊，温体煮关起来才好食，再就是再不知不知，看要煮咱的这烟肠饭的，要用炊的，要用晒的，要用煎的，要用烘的，会去算了个加一道啊！吼、哦，赞赞赞赞赞！吃啦吃，会当吃拢也要当吃哈。那要订购啊，电话多拨，现场电话是0800-333-5599。你去年第一摆实在安吉，就是吃咱的凤梨酥的哦。无
1: 啊，我甲恁订两届鸡啊。
0: 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1: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哩。
0: 哦，对对对，啊，要订三盒哦。
1: 系对。
0: 哦，哎，就去年吃了，开心啊。 嘿啊，好食！你若订三，就免运费啊，这就免运费啊吼。
1: 正好食，哎，我上次也
0: 无阮做济啊。哦，啊，咱客啊，包啊，足好势吼。
1: 嘿啊，
0: 硬硬客啊，
1: 啊，佫也袂老好囡仔食。哦，啊，食火啊，食老是大。
0: 啊，做食，食个欢喜，干你甲看你吼。
1: 嘿啊，啊，恁的鸡啊嘛足好食，我寄到台北去哦，阮查某囝食的。
0: 啊，你就你
1: 当朋友。
0: 哦，谢谢，我咧做食吼，做卫生的啦，吼，重品质啦。
2: 我要订迄王来说。
0: 好喏，啊，要甲提几客？
2: 五客。
0: 哦，要提五客，咱朋友才坐的哦。
2: 嘿。
0: 啊，我甲写五客。
2: 嘿。
0: 啊，送个代理好不好？我知你彩虹姐啊啦。
2: 哎呦，你还
0: 可知哦！顶下甲我讲的，讲代理的蔡文姐也来啊啦。
2: 啊，我买白汤的啦。
0: 嘿啦嘿啦。
2: 都是甜的啦。
0: 安尼有影就对，啊，蔡文姐等我写起来。
2: 那袂歹食的款啦，嘿。
0: 做食。
2: 送人嘿啊。
0: 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2: 嘿啊。
0: 好啊，祝我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2: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3: 安琪吼。
0: 嘿，五个的呢。
3: 嘿。
0: 我来这等。
3: 哎，我问你吼。
0: 好，你问来。
3: 你那一盒是几袋？
0: 十袋呢，十袋。
3: 哦，这么多袋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往来送。
3: 啊，对。啊，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3: 多好。
0: 嘿啊，啊你。谢谢大家。加啦哈，以上广告。好啦，啊，继续收听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卡到咱这款是0800-335-5599，0800-335-5599。

0: 现在咱讲哦，每逢佳节啊，倍思亲啊，对不对？吼，嘿，晓得啊，什么人？全世界吼，上爱罢工的国家，恁敢有想到？法国啊，法国国家上爱罢工吼，三工一小罢，五工一大罢，嘿，食饱拢咧罢工尔。法国是全球吼上爱罢工的。德国嘛不遑多让吧吼，嘿，啊，你讲，讲到罢工哦，法国可能就是哦最长罢工的国家。法国一年至少有一届至两届哦全国性的大罢工，航空啦，嘿，甲铁路啦，往往啊一罢工哦，都造成交通的瘫痪，吼，甲重大经济损失。法国人的日常生活虽然受到影响，但是吼，伊嘛是尊重劳工哦行使罢工的权利哦。我讲，人哦，因最是爱罢工哦，全世界上爱罢工的人是这个啊，法国对不对？但是日本这阵嘛嘛咧罢工呢，哈，日本也罢工哦，但是来罢工足水亏的，希望全世界拢爱学因安尼。恁罢工呐，航空是歹使啊，对不对？啊，你铁路就歹使，对不对？歹开，对不对？咱台湾嘛，把咱铁路，你老我有意劳动者，我要甲你罢工，有无？有无？就安尼，是不是？吼，但是要罢工，我先来讲啊，吼。啊，即嘛吼，人日本嘛罢工呢，啊，足水亏。日本人讲安那，咱罢工是咱，但是咱嘛袂当吼造成吼百姓坐车的人的困扰。人安尼想呢？无像法国罢工，罢工我插头你，我就是唔好你飞。我就唔是甲你，我唔甲你飞，嘿，我看你要载人去吼，安、哦、尼。你日本的思想都是啊无同款吼。日本哦，这个淘汰人的故乡哦，就是日本的冈山县、冈山市吼。因就是这个一个集团吼，机械巴士，开巴士的，巴士的公社岗位哦，因就是来实行哦，这个罢工停驶，但是后来，因话改安那。我同款出车，我同款开车，我路线照开，但是咧，我来算罢工，哪会偌巧？伊把迄个要落钱落迄个所在吼，用布啊甲盖起来。我出班，我车照开，但我无爱收乘客的车费，我无甲你收。这罢工的方法呢？我车照开哦，时间到我同款来哦。我赶快载到目的地，时间到，对落车，站牌啊，到落车落车。但是起来坐免惊，无收费，变成这话题。啊，你甲我开车，吼、哦，你我人工爱请你，我油钱爱请你，吼、哦，你无甲收钱，我哪会好？嘿，对吧？伊袂好啊，伊袂好变怎？伊就伊即摆变赢就赢，对吧？因为伫咧日本有一种叫做吼，即个机改渣吼，或者罢工的这个方式啦，就是巴士的这司机哦，伊甲阮开车啦，但是伊无收乘客吼，的车主啦，的罢工法的。你就是德国，你若做爱开，你咪飞机啊开啊，但是我坐飞机我咪爱收钱，我爽死，坐飞机咪收钱，这个航空公司内面不倒，我爱塞铁路，我甲阮塞，但我不爱收钱啊，你甲看你偌赞哦，嘿啊！因不但吼无收乘客的车租，或者罢工，所以这两倍巴士的工会啊吼，伫个连接的这 JR 冈山站吼，甲冈山市吼东区的主干道西大四线，所以因就开始进行哦实施哦一点钟哦，而这个改集渣罢工法，就是安那，对一点开始你开坐巴士拢免钱，吼，全天采行这种罢工法。第一天先这样做，第二天的整天的，我赶快来上班，我赶快开车，我走赶快路线，赶快人坐起来，哦，免都免钱，不免录卡，不免录音卡，安尼。所以这个日本就讲冈山市哦，当过这个西大寺巴士中心哦，这个巴士工会的成员从这北部啊，卡看在巴士顶管上要收费的投币箱，北部啊卡看起来，你无当不免录钱啊。啊，北部顶管有写啥物哦？不收车费。诶，这抓掉啊！那么有的乘客看到了，看到不收费这文字哦，哪呢哟？诶，写到哪呢哦？嘿，这个日本的诶，这个国土交通省啊，吼，就是交通部啦，吼，诶，这将官哦，因这有这个冈山啦、广岛啦、山口啦、鸟取啦，吼，这个岛根哦，迄天我礼拜下拜六暗时拢最爱看一个日本出，迄个因哦，因即马个改啊吼。 因伊就即摆就是去冈山要去广岛，啊，广岛佫经过山口要去鸟取，吼，到珍海珍海，要求要去买一物件，到珍海珍海，但是鸟取吼，迄个十八口去遐开啊，开咖啡店，我因欢喜到要死，无人诶，但因鸟取靠靠江花，哦，计关公从哪里来？哦，鸟取，啊，阮顶礼拜拄啊看因即个一个吼，即、這个摄影团队吼，电视组啊，因去遐翕。遐现在一个，即个冈山甲广岛即个所在，正都有一个查甫，伊家己住。哎，啊，人因平常时啊穿衫拢足笔直，去做远啊，人嘛拢安尼穿西装啊裤安尼足清气足笔直咧做。啊，向阮看到因来，遐拢无人啊。啊，尾啊，即个查甫人七十岁，啥物人？伊伫东京做老师呢，因甲伊某开补习班呢。啊，因为伊七十岁啊吼，以前囡仔是伊跩调皮啦，伊跩要搬倒来遐哦。啊！因某无啊，因某阁继续咧做补习班。因某伫补习班是教英语，嘿。啊，即个七十岁即十半，伊伫补习班吼，除了英语，同拢是伊教。但伊七十岁想要退休，伊足想要倒来增加伊囡仔出世所在。伊讲囡仔出世所在，然后下课等去耍水，去拍棒球，吼，去洗浴，安尼足欢喜。啊，伊想要倒来，啊，伊跩雕刻个，伊跩开始去扑啦去一尊咧妈祖个款观世音菩萨。伊雕一尊观世菩萨，随网络拍卖，随卖讲吼，卖迄台卖迄尊吼，比卖中国车还佫好价。伊讲安尼，伊讲伊马上破万人随卖，但是伊还有嫌袂来。伊讲一工伊伫咧洗碗，怎一只嫌佮伊面对面？啊，因为伊玻璃嘛吼，玻璃啊，只嫌佮伊面对面安尼，吼，讲到恐怖，但真系恐恐怖足恐怖安尼。啊，家己种植啊，自给自足啊，家己种植啊。哦，啊来，因佫落去一坎，伊有咧种香菇诶，吼、哦、香菇卖袂去，啊，做着香菇，因拢家己住，拢住做偏远诶所在，啊，虽然偏远，但是伊厝拢足清气呢。日本人真正，那这部真正也袂歹吼，嘿啊，啊因啊应该是有七村哦，因拢日本人去全世界各做侪所在，因咧吼工作人员讲为了要去找因吼，吼搬山过呐，有一只口像，迄去到一个迄个国家，我袂记哩吼。伊这国家要行过，甲这落来吼，啊！伫这钟头要行过迄个钟头，因要找迄个钟头，无交通工具，啊无嘞，骑枪。我无，这没有交交通工具，敢有枪尔？爱骑枪，骑枪骑半点钟尔。我安尼嘛无偌远，个枪你行足慢嘞，半点钟尔，对不对？但遐路歹过啊，你爱骑枪才会过。你遐看哦，哦，因那日本人哦，全世界足侪所在，足落雨，足山顶，你都有日本人。伊像迄摆嘛去伫咧倒一个国家吼，去遐种金蕉，而且吼，迄个种金蕉迄个吼，伊伫外国种金蕉啊，运来日本咯吼，日本70%-80%金蕉拢伊种诶，哦，伊种足侪金蕉诶，足牛诶哦，足厉害。啊，无人要去找一个查某诶吼，伊嫁去伫遐，啊无查甫诶嫁去一个娶伊着，迄阵战争啦，15岁人娶去战争，啊战争了怎伫迄个国家无倒来啊？啊！伊嘛去找伊呢。伊讲用咩袂去讲日本话啊？伊讲我拢直接拢甲因讲英语啊，啊讲当地话，我也无讲日本话啊，来遮也无日本人啊。啊，我经用咩袂记日本话安怎讲的呢？吼，因互伊做一摆，一礼拜做一届尔，我最爱看。伊拢去做找出啊，要找拢搬山过岭讲，啊，足无简单嘞。吼，迄足无简单。啊，即卖七八无啊嘛，迄就无啊，无遐侪人日本人去遐侪所在。即卖换报日本的增卡，诶，增卡。礼拜就报因到来到这所在，冈山，伊冈山伊要去鸟取，啊，所以冈山诶，广岛啊，山口鸟，啊，你这两个把冈看边，这做真开呢？因这个做真开呢？广岛啊吼，你礼拜换了去广岛，吼，要山口去鸟取，鸟取搁另外真开大真开，世界真开鸟取吼，但是鸟取出山来呀，咩啊讲？鸟取会来呀，做好食，咩啊讲？吼，鸟取出来呀，安尼啊，搁这个岛根县吼。啊！因这个交通省吼，因的批发吼，的批准啊，批准因那这有一个协调新的路线，尾啊，都甲工会都低头啦，工会怎认输啦？工会怎吼怎变因赢的？啊！因阮同款，伊讲吼，阮虽然是罢工，但是阮袂当去影响着乘客的权利啊，对无吼？安尼啊，阮是阮罢工，甲尾啊，因怎阮同款开啊？阮同款开，但我不爱该收钱，你有烦恼事啊？对不对？尾啊，工会就应准因啦吼，诶，因同意因所抗议哦，所争取的哦，诶，这个物件呢，吼，嘿，好啦，来，咱唔免抗议，但咱爱认真做安排啊，是不是吼？咱来来听歌，听这首歌《可爱的玫瑰花》。
1: pourquoi tu me racontes des histoires de roses comme ça? De toutes les roses que moi j'ai jamais vues, c'est toi.

0: 好嘞，谢谢。王爷要进一个广告哦。来，你好，你好。
1: 我系啊，要送人个呀、
0: 啊。哦，要准备讲要用八 K 哦。
1: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1: 啊对。今日个想要食。
0: 哦，啊恁恁硬 K 啊，搁挂在条手提袋盖方便吼、
1: 哦。嘿。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啊。哦，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订八 K 啊。
2: 哎，特别买三盒啦，啊食啊一食，反正迄个土豆汤啊，一点拢无啦。
0: 食王来说，旧年食好食无啊？
2: 袂歹啦，好，谢谢，谢谢。
0: 拜拜啊。
3: 喂，这边来吼。
0: 好，你问来。
3: 你那，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3: 哦，安尼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3: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3: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哦，有 Q 无啦？
3: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后尾买猪脚。
0: 猪脚足济，人我教阮天顶的吼，
3: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食一包呢。
3: 就是好好食，唔知是讲我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3: 嘿啦！
0: 哦，啊，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3: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3: 嘿嘿。
0: 哦，安尼一九二零啦。
3: 好啦好啦。
0: 啊，你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十三包啦哈。
3: 好啦好啦好啦。
0: 哦，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啊，退冰就当食对唔对？
3: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好，你食猪脚过好运啊。
3: 好啦，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拜拜。以前捌甲阮食过无？
4: 捌啦。
0: 我捌食过啊。
4: 哎，好食啦。
0: 啊，甲我讲的同款哦。
4: 哎、好
0: 吃，唔知要搁买。好多店咩？好食个，要个要着安尼内行诶。
4: 嘿嘿。
0: 四斤千五个啦吼。
4: 好啦好啦。好
0: 啊，祝我你佳节愉快哈、啊！我知你住鼻头诶啦。
4: 哦，谢谢。
0: 好，对对对 ，OK 啊。我今日叫我来灌肠哦。
5: 今年食了第三届啊。
0: 哦，
5: 我食第三届啊，今年。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5: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5: 我拢用个卡诶，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就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5: 哦，真好吃。
0: 真正做食，啊，咱咧食腿骨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5: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5: 迄个味道，啊，未食就煮饭的。
0: 真的，啊，佮做咱咧食猪肠啊，惯的也无同款。
5: 嘿，
0: 一只猪肠啊，吼。
5: 哎呀，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
5: 四斤。
0: 好，四斤，安尼又来千五块啦，吼。
5: 啊好。
0: 好，啊，先预祝你佳节愉快，吼。
5: 好，
0: 谢谢，
5: 拜
0: 拜，拜拜，谢谢。
5: 哎，
0: 要甲寄四斤哦。
6: 好啦，
0: 阿爸食过无啊？
6: 要唔捌咧？
0: 第一摆哦。
6: 哎，
0: 哦，你若冻啊久啦。
6: 啊，都听你讲讲了，我看啊，受得热啊，行啊行，再甲你叫啊。
0: 啊，豆芽做好食啦，那食好食起鹅肉哈。
6: 好啦，阿爸，那好食，我就搁照烧煲啦。
0: 好啦，甲卖山的颗粒豆啊啦哈。
6: 好啦，
0: 好，你唔捌食猪脚？
6: 哎，
0: 哦，啊，无你要十包刚好，十包多清淡啊。
5: 十二包搁送一包
0: 呀、啊！十二包都一九二零啊，安尼好不？
5: 好啊。
0: 拢要猪脚得哦。
5: 嘿啦。
0: 我最爱食猪脚。
5: 对啦。
0: 好啦好啦。
5: 我要食些猪脚的啦。
0: 哎、啊，我猪脚足 Q 的，够好食。
5: 好食无？
0: 好食好食，
5: 等下。我来食几下香啊！
0: 哎，有够好，啊，食个足欢喜哦。嘿
5: 啦。
0: 人都好食啦。
5: 嘿
0: 啦。啊，我下起来哈。
5: 好啦。
0: 啊，佳节愉快呢！嘿啦，你好你好。
7: 介无用
0: 哦。哦，这个台北信义区的杨小姐啦，咱拢袂晓做信义的啦，嘿啦。来佚佗来佚佗。
7: 啊，你去咧眼前。你也订四斤啦，迄个往来收啦两盒啦，
0: 往来收啦填两盒安尼啦吼。上台北迄条信义区的吗？
7: 对对对对。
0: 哦，爱就伫遮，因为杨小姐遮嘛吼。
7: OK OK。
0: 好好好，啊，家先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7: 好，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啦，订订下食订了大家。咱的红枣盐钱一斤是四百，好，你啊提五斤哦，两千。好，都免运费，啊，搁送咱一包 Q 弟弟红枣猪脚呢，大家做来食猪脚吼。啊，你若是买四包，千六块，咱又再千五块。安尼就免运费吼，啊那土王来说要做盘手嘞，这一克嘞内底有十块吼，啊四百三十块，啊咱今麦别人扣我起来，这富贵组都一千八百四十块，啊这个啦，九月十七收吼，九月十七个，九月十五吼，九月十五收，安尼好无吼？好，再次谢谢哈，来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咱的 BBI 潮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互咱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空八空空三三五五九九啊，电话卡都八多零。咱来听歌，听黄一玲唱歌，唱无字的精配电话号码卡。

0: 对，唔人坐，顶啊坐，人少，像在妈妈人少，两个老娘，两个老嘛是爱甲过年过节啊，有哦。啊，囡仔老等时，我若无等，爸爸见有人属龙刚上，也无一定休拜六礼拜，嘛无人一定休这过年过节啊，有哦。有休提早，有休较晚嘛吼。嘿，啊，拢两个老爸都甲食，八一起啊，等下嘛是咧过年过节，对不对？那就讲中秋节都食肉粽吼。啊，肉粽节都食肉粽吼。啊，你中秋节都食这月饼，啊，就像咱往来所都是安尼啊。啊，咱这内底无冬瓜糖吼，冬瓜糖就无好，冬瓜头无价值。咱特当拢卖到尾啊！你讲哇，咱无啊嘿，这都做限量的啦，限定这做食，这430爱球，你食看卖咧享受。哎呦，这往来从哪吃好食，足好食，你一袋一直甲吃咧，好不好？啊，都做简单代志，简单做。啊，咱逐摆卖物件拢是大家甲恁娱乐啊，拢是来回馈甲恁娱乐。有讲啊，像这妈妈你讲。万来就买无啊，哦，万来买无啊。
1: 我昨暗甲煮下烟千饭，真正好食。
0: 第一摆煮烟千饭的吼，
1: 嘿，
0: 啊，饭有影加足芳的无？
1: 哦，芳。
0: 哦，唔捌食过讲烟千饭怎食？
1: 迄烟千佫足酒食。
0: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哎，只啊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1: 嘿啊。
0: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就买，啊，你用冰箱冰的要食就有，看偌方便。
1: 哎呀，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安。
0: 嘿，安无就好啊。
1: 哎
0: 呀，对唔对哦？
1: 有够简单，
0: 足方便的，啊，佫好食。
1: 来，懒人饭。
0: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吃。
1: 对，啊，我内底有煮剂啦。
0: 哦，有煮剂啊，我写个，啊，我该，啊，你有敢订过啊呢？
2: 有啦，都食到剩两斤。
0: 啊，好食无？
2: 袂
0: 歹啦，啊你包赢无？哎
2: 啦，我有出去个。
0: 哦，好你有出去，啊你包，啊你用安怎食？
2: 我拢饼还背咧尔。
0: 背安？
2: 阮饼还是安尼啦。
0: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敢买？
2: 免啦。
0: 怎安尼当空饼呢？哦。
2: 温安嘛，安那背吧，安那背安。
0: 哦，安尼练足久个呢。
2: 无要紧。
0: 足高工个呢。安
2: 尼烤，
0: 安尼足芳个呢。哎，
2: 安尼较实料啦。
0: 讲真材实料吼。
2: 啊好啦。
0: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2: 好，
0: 谢谢你吼，迄食过拢知好食。好来，你好，你好。
3: 我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0: 你今日才收到呢、哦。
3: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要做阿公，阿拢无啊。
0: 想要做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回啊呢。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3: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哦，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0: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会去腮，你要相信啊。
4: 今仔做食哈，今仔做足享受的享受哈，啊，就免个白露露等，乌鸟送啊咱倒去，啊，佫无咧收运费吼，啊，甲看两电话搞电来广告诶，咱来0800-3355-99哈，0800-3355-99，好，咱一路乌鸟送回去，啊，乌鸟甲你收钱。哦，啊！你看咱订有偌济物件，哦啊，乌鸟送，乌鸟收钱，无走冷冻车一千，咱就送吼。啊，若1500块，吼、哦，就免冷冻车吼，冷冻车来，谢谢，到电台进广告哦。
5: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酸甜啊酸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0: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肉两斤，夹心番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6: 0800-0068-777。
7: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7: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你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进冻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 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金冻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金冻，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11: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2: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11: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2: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东区有永泉药局伫大地路甲和平街口，信和药局伫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福伦药局伫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有三间国联药局伫民权路甲西屯路口，中信药局是伫南屯路甲五权路口，福伦药局伫中山路甲五权路口，南区有两间石泉药局伫复兴路甲国光路路口，华新药局伫工学路靠近美川南路口。南屯区是民生药局，伫南屯路两段南屯旧街啊。北区是仁中药局，伫五权路大业富山科隔壁。北屯区有四间庆昌药局，伫北屯路消防队带对面。另外，松安药局是伫北屯大坑口青阳顶卡。安顺药局伫大坪路水南市场。
14: 轻松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这首歌是蔡佳玲所唱《花香》哈。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咪笑来约会第二阶段，我同款是安吉，谢谢你。咱伫第二阶段总是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那是伫这个时阵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限量这款0800-33-55-99哈，0800-33-55-99。

第一喜欢老和尚一百二十岁迄天啊吼，啊拄着观世音菩萨嘿现身吼，啊来给他受记安尼，受记要给他讲三件大代志。第一件就是末法越深啊吼，这邪师啊瞎搞哦，邪术的说法，就那像恒河沙数吼，可能真的假的看无。哦啊，第二件代志就是这刀兵劫，然后个义劫。义姐在做业吼，做兵吼，服役去义啊，义姐吼，啊个机警节吼，即连接现世吼，啊来讲第三件代志的正法、正法、正法见淫吼，愈来愈稳安尼吼，哦啊，即个末法时期吼，上亿万人修行，有难得正悟吼，然有一法门呐吼，特为即个末世的众生。而涉及是净土的法门，但是这个持名号一心不乱即可待业往生，而进灯不退，当然就知道当知是这个是心是佛是心者佛念佛的人必得佛的护佑，当知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哦，念佛的人哦，必得佛的护佑安尼。讲阿家菩萨的面容哦，阿就笑笑。用老比丘，你的一生哦，拢提倡哦，禅净双修哦，禅哦，禅净双修，正气无异，就是你的这个你的相，你的你所提倡的这种的观念，都要跟我同款。末法众生哦，根气浅薄啊，难以哦，干那克工哦，你家己自力成就无多，难以单靠自力成就，所以等同这藏法力的力量哦，实实在在哦，实念佛啊，实实在在念佛，视为上上之机啊，上盖好啦。希闻老和尚哦，双手合十哦，啊，感恩领受。哦，伊深深知影菩萨哦所言哦，拢是真诶。伫即个哦物欲横流诶这时代，咱人诶心哦足浮躁诶，会当静落来哦，能够静下心来禅坐哦，来即个参禅打坐诶人愈来愈侪。啊，那净土诶法门仰仗着即个弥陀诶愿力，不择闲鱼，无经可靠诶也是戆诶啦，无咧惊人。无分你是僧人，还是咱是凡俗人，哦，只要你的信愿哦，持名，拢总有成就的可能。讲确实就是末法时代明证啊，念佛啊，吼，这个弥陀的这个愿力吼，无经巧的甲讲的，无分讲你是出家人，还是你是凡俗人，你只要你愿意持咒，你的成就得当哦，得可能确实是末法时代明证。这个菩萨哦，传法完毕，讲这三行了后，金刚渐渐就散去啊。这个单向的旁边吧，渐渐散开哦，上班的都恢复了以往的宁静。气氛老和尚赶快去坐伫这点顶馆，那像一场哦，从来无发生过的代志。那么，伊心中煞已经装下底落来哦，这三个惊人的预言。一个菩萨哦，而且谆谆教诲啊，观世音菩萨的三个预言哦，你来看，看似是针对未来的警示哦，但实际上伊蕴含着每一个人当下修行的关键。第一个，要安那应对真的假佛法的乱象。当今的时代，各种的哦，拢嘛拍着讲啊，我这是佛教哦，佛教的旗号，而团体。还是个人的人太侪太侪太侪，有的人甚至歪曲佛法的本意啦，来满足世俗人吼的功利的心理。啊，你来观赏我哦，你来坐莲花哦，你来观赏我，恁囝变巧哦，你来观赏我，恁的囡仔变较富贵哦，要满足世俗人功利的名利的心理啦。面对这种的局面呐，咱该如何明辨正邪啊？净邪，你要去分辨。首先要用四法印来做标准啊。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啊，有漏皆苦啊。
涅槃极境啊。任何符合这四条基本的法则的教导，才是真正有可能是正法啊。但是有人宣称修行会当带来永远的大好业，爱来修行你就变好业人，来修行放生你就变健康啊，爱来修行念念佛，爱来吃菜，你的地位会变悬起来，这种是邪说，必是邪说啦。基础嘞，重视吼经典的学习。喜欢老和尚在生进前，伊定定推荐吼初学者哦爱研读《金刚经》啊，读《心经》啊，够《楞严经》啊，《金刚经》咧教咱教讲吼无往身心啊，哦无住身心呐、啊，破除执着啦。心经呢，以直指上面空性，哦空啊，哦明了万法的实相。啊，那楞严经呢，伊咧详细阐述哈、哦、修行的次第，该辨别邪魔的方法啊。这三部经典都那种照妖镜啊，会当帮助修行的人来明白真呢，还是假啦。所以啊，观察的人啊，哈。观察咧说法的人的行为，甲伊教义是毋是同款？佛陀曾经捌讲哦，不以言说为第一义啊，哦，不以言说做第一义啦，当以行持为真实，迄真正的善知识必然戒行清净，言行一致哦。袂讲有这个，干那吼，啊叫你信众，你来苦行啦，哦，你来食菜、吃酒、念佛啦，爱家己咧，咧享受荣华富贵，这种矛盾的行为，这种是假的。有这种的无？有啊，足济啊。第二，要安那化解穷业的灾难，面对着种种的天灾人祸啦，身为个人的咱，要会当做一寡啥物啦？这个希文老和尚伊曾经要开始，那要有世界和平啊，先进自身呐、啊。实际上，每一个人拢会当对以下这几项哦来个做起。第一个，培养慈悲心哦，讲每讲了禅诵哦，这个普门品呐、啊，吼、哦，安尼啦，吼、哦，普门品呐、啊。来，其次的吼、哦，来持咒，回向众生呐、啊。啊！这佛教认为，心念的力量会当影响物质的世界，慈悲的共振啊，会当哦减轻了穷业的力量啦、啊。第二嘞，实践五戒十善呐、啊，尤其是注重素食的啊个护身吼。希望老和尚一心提倡素食，伊底下讲吼，众生拢有众生该有吼佛性，杀之食之啊，哦，如何会当哦解脱嘞？所以除了人无杀生。哦，嘛会当哦，尽量选择环保、会当持久的生活方式，减少对自然的环境吼，安尼啦，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嘛吼。第三就是培养感恩的心呐，吼，珍惜资源呐。每一关吼，三神吼，无神我，今日是毋过浪费水、浪费电啊？哦，啊，咱的消费的行为是毋是带来无必要的环境负担？那通过这样的自省呐。渐渐会减轻到吼对地球的压力啦。第三，这个末法时代要怎么修行吼？希望老和尚特别强调吼净土法门的重要性。作为一名这个中禅宗的大师啊，他却提倡吼禅净双修吼，诶，可见净土，伊这个净就是净土哦，啊，这个禅。这什么禅净相修哦，相修可见哦，净土的法门确实适合今麦人。那么咱要安那来修行这个法门呢？足简单呢，啊个足有效的方式就是十念法，一天念十声得啊。你每一天下早也是暗时，拢专心甲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声就好啊。有简单无？足简单呢。在念的时阵啊，爱一心不乱，嘴在念，耳啊爱听，心无杂念。哦，即使搁较足无用的现代人，
你不能这个短短时间来修行，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句安尼就好。希文老和尚嘛曾经嘛讲，吼，但办吼肯心，吼必不相转呐。意思就是讲哦，你真心要修行的人，你必定有所成就，无需要怀疑家己的力量，嘛无需要相信他人的境界。老老实实念佛，安住当下，是上爱

支离破碎，大量的讯息啊、资讯啊，不断涌入你的手机啊，这让人哦无暇沉淀你家己的思绪。足侪人虽然哦物质上生活足丰富足侪，但是伊的心肝咧，心灵是空虚的啦，总是焦虑不安呐、啊，难得片刻宁静呐、啊。所以希望老和尚啊，老和尚一开始，心哪无动啊，万物无忧啦。心若不动，万物无忧。一生哦，勤修定慧，即使外界动荡不安，伊内心感官始终啊，如如不动啦、啊。对现代人来讲，每一天提出哪怕十分钟，把手机放咧，远离噪音啦、啊。专注于呼吸个佛号，拢会当逐渐培养内心的宁静。就那像虚云老和尚伊所讲的，这清珠投于浊水哦，这浊水啊不得不清啊。这佛号啊投于乱的心呐、啊，乱的心不得不佛啊。念佛唔嘛讲是哦，为着往生净土，更是安顿现世的心观音啊。的良方啦、啊，当欢乐来的时阵，你不妨、放下万缘，放下万缘，一心哦称念阿弥陀佛，好，这心光慧德的心慢慢哦沉淀落来。现代社会人当中，经济观念变啊愈来愈复杂，尔虞我诈哈、哦，咱对这真心对待，叫一夜倒啊甲恁读，办公室也好，政治界。家庭的冲突，厝边隔壁砖仔头的纠纷，种种的冲突，定在发生。这冲突的根源，往往就是每一个人都执着于自我的立场、个利益。佛法教导咱，无我的智慧啦。等到咱放下对咱的执着，咱就当看到问题的本质，而非被自己的情绪、个立场所蒙蔽啦。所以希望老和尚他就常常告诫他的弟子，跟人相处能够忍人所不能忍，你可以忍他人所不能忍的，你可以忍他人所不能忍的，相处要能怎样忍人所不能忍，让人所不能让。所以在这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可以试着对对方，咱个人换着角度思考嘛，就是安尼嘛，换位思考就是安尼嘛。理解伊的困难，理解伊的苦衷，对吧？安尼，咱的烦恼嘞，烦恼在的时阵嘞，问咱家己，这是我真心哦，要想要做作用，还是我的习性，我的习性，还是我的执着在作祟？啊，无我想要在烦恼心，你问你家己啦，对不？就是安尼讲哈。所以讲，这个咱人哦，咱人的关系自然会有所改善啦。哦，想你家己看别人哦，按换位思考，通常拢做袂到，不过冤家就是安尼。所以现代医学虽然足发达的哦，但是生老病死，同款是每一个人拢必须去面对的课题。尤其是这个哦变化足紧的时代，无常的力量啊，似乎更加明显。事业可能哇一个新嘞。荡到谷底，事业无呀，健康嘞，冇可能突然间恶化。亲朋好友诶，突然间人过往去呀。所以希望老和尚一生经过无数的这磨难，却始终保持豁达，因为伊知影一切吼有为法啦，如梦幻泡影的道理啦，不执着于任何外在条件的变化，伊把咧教伊弟子哦。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啦、啊！提醒咱大家要珍惜当下，专注修行。对现代人来讲，接受无常，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积极去面对。因为咱会当每一天要困进前去反思咱今日。如果明仔是生命最后一天，你要安怎过？伊讲我够有啥咪未了的心愿吗？如果明仔是最后一天。安内书课当帮助咱分辨轻重缓急，有嘛的主要就讲你啊，上面代志较重要。
剩下一天

什么代志对我讲是重要？你要知影代志轻重甲紧慢，活在当下，珍惜眼前的人，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当当即个呀吼，即个因为过当刚哦啊，白云老和尚伊就甲伊地主吼，拢甲救来，拢甲救来吼。老和尚甲菩萨吼，即个视线了后第三天伊就召集着这寺中吼，伊在众生的在吼比丘吼，哦安尼，将这菩萨的预言个教诲一一道来。地主在听完了啊，有的流目屎，有的默然沉思，有人则当下发愿精进修行。哎呀，老和尚伊要等伊足简单哦，伊要等就是爱困困等伊呢。哎呀，这个吼、哦。这个虚云老和尚以原籍做几啊当啊啦，哦，啊这云居山上的这古松一样哦，搁徛伫遐嘛，见证着哈、哦、世代变迁。然而菩萨的预言却在一步步哦应验，人心浮躁，佛法难辨，天灾人祸频频的发生，哦，所以讲伫修行的路上哦，障碍重重啦，面对安尼局面呢。哦，咱嘛不应该悲观失望，唔通哦，来应牢记虚云老和尚甲观世音菩萨教诲，所以对今日开始哦，不妨哦对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开始做起，对一念哦慈悲心开始，对一个善念出发，所以当当你有生活压力哦，底间哦做困觉时阵，你也想虚云老和尚，而且坚韧不拔，当当你去有名利所诱惑时阵。想一想菩萨哦，菩萨会清净无染呐、啊。当侬你叫情绪所控制，做俩工作生气，想一想迄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因为哦，正如普门品所讲的，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哦，而且正圣哦，净圣啊哈，好在苦恼死恶作为哈，得当作为依辜啦。即、这个末法。虽浊，但是你我赶快呢，持一颗哦，一盏心灯哦，照破万年的暗室啊，暗时暗迷蒙的所在哈，借我光来点亮哦他人的生命，把照亮自己的归途啦、啊，嗯。

在这个现在有安尼着，哦，叫你去幸福，哦，啊，叫你着安怎？啊，就有诶讲着双休诶，哇吼，啊，着介爱做诶双休，啊，早褪光光，介做诶困，迄是咧修啥物法？有无吼？啊，就讲啊，你爱寄付偌济钱哦吼？安尼恁囝顺势啊，哦，啊，你爱寄付我偌济？啊，你着勇敢，哦，啊，你爱寄付偌济？你着当坐莲花去呀？拢无迄落代志呢，我拢无迄落代志吼。所以伊讲哦，既然邪恶哦，足济啦，足济种，伊种，互你看袂清到底啥物是真诶啦。心若不动啊，万物无忧啦。哦，祝大家好嘿。

对吧？啊，卖做了做恶做到卡背落落壳吼，然后起身吃破的，一世人孤苦，好不好？来，咱来听歌，听感恩的回馈。

0: 嗯，好，来，谢谢大家哈，来阿杰。我进广告诶，好来，感谢这个阿妈，妈妈当听，爱食王来说，
1: 李先生哦，
2: 王来说我啊，
0: 哦，我阿个写起来，
2: 金鸡来五包，
0: 定金鸡来个提五包，个写起来，
2: 哈，写起来，啊，
0: 台北捷人讲李先生啊，哈，
2: 哦，
0: 阿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哦嘿，
2: 大家愉快哈，
0: 啊，祝福你，谢谢，
3: 安吉啊，
0: 嘿，那安吉家呢，
3: 啊，我要爱王来说啦，
0: 王来说要个提几客咧，
3: 啊，就那三客好
0: 啊，三客好啦，安尼做伴手咧，家食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3: 讲啊，伫楼翠暖，
0: 啊，楼翠暖算正常的啦，
3: 哎呦，
0: 嘿，那听到迄楼翠暖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哩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哈，哦，阿家姐愉快哈，
3: 是是
0: 好，谢谢，拜拜。阿妈无个，阿妈当听，一直在偷起给阿妈吃。阿妈咧，擘者，食到欢喜干咧。恁爱对时段较好咧，哪怕伊是无个，哪怕伊是当听，你嘛爱会食好食的物件，啊对不对吼？嘿啦嘿啦，你好你好，帅哥你要食啥物？
2: 啊，红来酥。
0: 好啊，
2: 食两
0: 盒。哦，两盒好。
2: 啊，你食土豆藤。
0: 啊好，土豆藤好。你去年第一摆食在安吉，就是食咱的凤梨酥的哦。
4: 无啊，阁甲恁订两届鸡
0: 啊！哦啊，啊，就是有信任嘛啦。
4: 系啊系，要订三盒安尼会使未？
0: 哦对对对，啊，你要订三盒哦。
4: 系对。
0: 哦，着旧年食了。
5: 我要订迄王来酥。
0: 好喏，啊，要甲摕几克？
5: 五克。
0: 哦，要摕五克，咱朋友才坐咧哦。
5: 诶，
0: 啊，我甲写五克。
5: 嘿。
0: 啊，送个代理好不？我知你彩云姐啊啦。
5: 哎呦，你还
0: 出街哦？电脑甲我讲的，讲代理的蔡文姐也来啊啦。
5: 我有买别项的啦。
0: 嘿啦嘿啦。
5: 拢是弟弟啊啦。
0: 安尼有影着着，啊蔡文姐等我写起来。
5: 那袂歹食的款啦，
0: 嘿。做食。
5: 送人嘿啊。
0: 哎，送人做好看哦哈。
5: 嘿啊。
0: 好啊，祝个你了中秋佳节快乐哈。
5: 好好，谢谢。
0: 啊，谢谢你，谢谢。
6: 安琪吼。
0: 嘿，五个月呢。
6: 嘿。
0: 我来接等。
6: 哎，我问你吼。
0: 你问来。
6: 你一盒是几袋？
0: 十袋呢？十袋。
6: 哦，这么多袋哦。嘿。
0: 啊，要搞一包迄落两包土豆糖啊，两包金桔，拢装起拢用来爽。
6: 啊，对。
0: 啊，
6: 好啊。
0: 哦。好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6: 多好。
0: 嘿啊，啊你好，你好，来接得。
6: 你好。啊，我迄个用来爽一克啦。
0: 好好啦。
6: 金桔啊，三包啦。
0: 啊，对个。哦，啊你捌。你捌食，
6: 拢嘛食恁
0: 个。你捌食过金桔啊无啦？
6: 捌啦。
0: 太一
6: 斤。金桔啦，要十几包。
0: 吼，啊，安那好食？你讲，甲我讲同款无啦
6: ？Q Q， 够好食，够，那咱嘛食肉粽，安甲干两粒啊。
0: 嘿。
6: 我一届食一包。哈哈哈！爱食。
0: 哈啦，迄足天然的，
6: 也
0: 无防腐剂，也无色素。
6: 哈啦，好跳墙纱，拢嘛买，肉粽拢嘛买。
0: 哦，迄个话，迄人买。
7: 诶，因像吼，我唔知讲诶，落去煮饭，甲放落，放辣椒吼，甲放落去吼，吹起安尼煮起来吼，哇，软呢，
0: 诶 ，Q Q Q，
7: 好食 ，Q Q 吼，哎呦，未有筋，
0: 嘿，对，
7: 软软足好食，哦，足好诶，
0: 谢谢，
7: 哦，安尼 Q Q Q 哦，啊赞啦，我顶起台，今日哦，食四条去安尼，
0: 啊，都煞出诶，
7: 哦，好食，
0: 好食，好食，
7: 哦，足赞诶，我唔知。我唔捌食过啊！哦，我听着你讲安尼，我嘴喏嘴着头熟滴啊！
0: 谢谢，阿爸唔捌讲用盐前煮盐前饭，我先做才好食。
7: 哦，唔捌，哇，足赞嘞！
0: 足赞嘞！
7: 我着听你讲哦，我足信用你个啊！我着做有利放利
0: 个一个。哎，对，有我才有看你三夹个三夹个。
7: 有啊，
0: 三夹个。饭个食往外做，像我讲个安尼好食，无牛奶咸无啦。
8: 有啦，我朋友都讲好吃。
0: 真正好吃，因为外口着足酥个足芳个啦。
8: 系啊。
0: 啊，咱咧真正食往内肉个啦。
8: 对啊，
0: 吼、哦，啊，控过糖只搞功夫都无同款吼。
8: 啊，恁小当诶，用诶无迄落啦，
0: 无好伊无咧颠簸诶啦，
8: 系啦，
0: 拢信任诶教诶啦。
8: 有那食足食有那三四十担啊。
0: 哦，都对啦，我诶产品对不对吼？
8: 系啊，
0: 嘿，啊是啊，祝你食这一款，你小当咯嘿。拄啊食啥物啦？
9: 我拄啊咧食迄落土豆糖啦。
0: 哦，啊有足芳足皮。
9: 啊，腊肠嘛叫食，蛮好食。
0: 腊肠足好食诶啊。
9: 啊，搁王来酥嘛叫两盒，我想今仔要叫送人。
0: 啊，你王来酥敢有食着啊？
9: 有啊。
0: 啊，有像我讲诶话，你讲啦。
9: 有啊，有好食哦。好食，要怎要叫送阮查某囝？
0: 嘿，啊你食迄外皮有像我讲迄芳芳酥酥无？
9: 有哦有哦。
0: 伊迄口感只
9: 啊，那就算咱咧卖物件，我拢逐项都买啦。
0: 拢信任的啦。
9: 拢足信用的啦。
0: 足信用的啊，那足少往来酥，就像咱的往来糖才好食啦。
9: 我唔捌食过啦。
0: 唔捌食过安尼吼。
9: 我想讲今年听，我们甲买食看卖。
0: 啊，你食了就会吓你安尼吼。
9: 我正系想讲要搁甲你叫吼，往来酥三个迄个土豆糖。
0: 好啦，说一下，食啦，甲买单食，啊买单豆糖食。讲一届，
10: 是
1: 世界好食。我拢过年买，啊个中秋买吼，
0: 系啊，
1: 足好食。
0: 真正不就
1: 知影。我
0: 咧
1: 汉堡哦，我为我诶性格食。
0: 有影啦，啊都软丝好食。
1: 世界好食，你有含诶红枣，做囡仔我老母拢用红枣，所以我拢食红枣罐。红枣很好食，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谢谢你。
1: 我菜市啊买食就拢袂合，我用过年则过买啊。
0: 中秋，
1: 很
0: 有影，偌赞诶！啊，谢谢你。
1: 世界好食。
0: 世界好食，
1: 就是我证明世界好食。
0: 啊，你播赢无？
1: 哎、
0: 欸、
1: 哦，
0: 哦，赞的啦！
1: 八十几个毛毛球，足好
0: 食。嗯，咱的这红烧烟尘哦，甲土王来说哦，拢劲爆登场，而且咱这做热销的，做热销的哦。你也听两讲，咱的土王来说讲提早我们做杂志，因为足好食，吼、哦，足好食。啊，做卫生诶，啊，口感真正有够赞。咱咧无任何冬瓜、果冬瓜糖无，咱咧100%拢是王奶，100%是王奶。哎，食了做价值咧吼，啊，咱一克十袋吼，430元。哦，你还要退三克，咱就免运费啊。哦，咱这办活动时，你若是走一般的车，无走领导吼，1000元，咱就出费吼。啊，拢免收运营费，搁挂发票做一过。哦，啊，若是有领导的话，满1500。哦，咱就出货，吼、哦，搞完拢走，啊，都无收运费啊，诶，1500都无收运费啊，吼，啊，就乌鸟送货，恁兜包括发票拢做一过，吼，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吼、哦，啊，咱咧办活动是满1800元，满1800元唔免运费，佮送互 Q 弟弟红枣底卡一包吼、哦。再次谢谢大家吼、哦，以上广告，啊，若要做盘手咧，火车进前爱心买，爱心订吼，后礼拜二收吼。哦后啊，9月15收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

0: 谢谢。因为妈妈过来提三件吼，都要1290，吼，这免运费啊吼。谢谢来，啊，我给你进一个广告嘿。啊，好食无啦？
1: 好啦。
0: 啊，补赢无？会
1: 啦。
0: 会啦，好食啦吼。啊，祝你健康永健，啊，咱好，啊，祝你中秋节快乐哈。
1: 啊，谢谢，
0: 哦，谢谢你，祝福你，谢谢，嘿呀，
2: 啊。我要搁订三斤。
0: 正讲今年哦，拜六收到的啦。
2: 拜六收到，我就较紧紧甲创两条来吃，啊，
0: 嘿，
2: 啊，袂歹食。
0: 好食。
2: 搁伫拜天，阮还惊转来讲好食，我讲好食，我搁订三斤，互恁一人一斤。
0: 哎呦，够好。啊，你之前唔捌食过哦，余太太，之前唔捌食过咧，红嘴以前吼。
2: 之前我灌肠唔捌食着。
0: 哦，对。
2: 我刚才有甲你叫过卤面呢。
0: 哎呦，谢谢，所在咱的灌肠这第摆就真好食，吼。
2: 好吃
0: 啦，一包一包包啊，足卫生诶。
2: 系啊，袂定啦，我拄好无正喙齿啊。
0: 谢谢你，真好食，真好
2: 食。我今日讲食一下，食一下，我讲好啦，啊，都安尼徛六斤嘛。
0: 好，徛六斤着，对啊，我今麦个写三斤吼，好。
2: 今麦个加三斤。
0: 啊，就谢谢。
2: 好啊，
0: 好，好，好，啊，谢谢，啊，祝你佳节愉快哦，嘿。
2: 好，
0: 谢谢你，谢谢，
2: 谢
0: 谢，拜拜，拜拜，谢谢。食我的物件足快乐的呢，食我的物件爱吹笑白笑。那阮做顶真诶，那阮做卫生诶，阮诶董事长哦，恁上个爱，恁上爱石川啊，伊咧换头诶，物件若无特别吼，口感若无好食，咱这是团换顶头吼，对这肉吼诶信任，对肉吼诶了解，恁拢是即马包咧起价啦，过来就是咱即马吼，你咧食。哦，我讲人啊，往来所里面食个好食，要搁顶讲无啊？啊，这烟钱嘛是，烟钱我唔捌食过，食好食要搁顶哇，蛮那嘛是无啊吼，是哦，谢谢。人我咧讲，你都唔知道，真正同我讲食好食吼。
3: 做
0: 者烧的，推做者烧的
3: ，Q 无啦？有啊，做 Q 做胖的。
0: 哦，甲你讲，咱的真正无讲。
3: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的。
0: 哎呀，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3: 啊，这要搁等到一时叫来搁卖啦。
0: 伊一当卖一盖尔啦。
3: 啊，一当卖一盖尔。
0: 一当卖一盖尔。
3: 哎呦！我
0: 要去啊！等妈妈讲，安琪，我要搁家买有摊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诶，妈妈你看，诶，正腿骨悬的口感都无同。
3: 哦，足好食啦！
0: 做食，
3: 我食了印象真好食啦。
0: 真正做食，真在是了印象真好食吼。这限定版做热销的，
4: 老公无使过来啊。
0: 做热销的啦，你敢讲啦？咱
3: 嗯，
0: 啊，印象好食无？印象爱和你讲哦，你这内行啊，你讲够影啦。
3: 好食啦，
0: 安那好食啦，有
3: 力。拢无筋啦，
0: 拢无筋啦。而且爱到腿骨，腿骨旁边哪有筋？这拢落重本的呢，遐腿骨板也有筋。这红枣入味，养生好气味啦。这口感真足好食，这真爆浆的。遐温体煮惯的，品质真正无同款，味差差，打打停停，薄面呀，唔是。今仔安怎讲，真是腿骨对不对？
3: 哎，
0: 腿骨惯的肉质无同款啦。
3: 无同啊。
0: 哎呀，好食
3: 个。哎呀，迄个红薯的嘛无同。
0: 红薯就芳桂吼。嘿，正老落落个就旁边，阮这老总婆在咧学你个点看吼。
3: 啊，搁定一组啦。
0: 哦，搁定一组好啦，甲写个啊，好啦好，啊写个啊，啊这金銮喏诶，好谢谢谢谢。咱的这个红枣烟尘哦，一斤是400块，哦啊那定5斤哦是2000。你讲人啊无遮济，啊无定四斤爱千六对不对？千六咱优待你1500块，4斤1500。哦，迄拢冷冻车唔免运费哦，哦，即拢省起来，佮包括佮挂发票拢做一过，哦，啊1500，哦，啊你若要咱即摆活动的，就订5斤，就是1800，哦，嘛五斤多2000，哦，5斤多2000，啊2000多免运费，佮送底卡，哦安尼，哦，啊你若一般像爸妈佮订三克，哦三克通来说，往来说真正做只，哦你一食了，哇，啊这真正足顶级的，讲足一销的啦，这花两间就无啊啦，这足一销的吼。即若食过咱汤啦，所以你去食饭，哎呦，啊恁人家足好食，未伤过酸，也未伤过甜啦。即口感正，一直棒一棒吼。谢谢大家，以上广告。啊，要做伴手嘞，还是要家己要食，都食较好啦，食较卫生，食较安心安得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0800-33-55-99。未记今日军人节呢吼。

今日敬爱咱的九三军人节哈，感谢大家哈，守卫国土哈。这首歌是《英勇勋章》，这首歌伫车顶听，我一直 repeat。我就是一重复一直唱，一直唱的这首歌，我最爱这首歌。我做查甫囝感觉哈，我爱咱的这个啊，那收听咱的福建哈，福建爱咱的听众，比如讲厦门这边哈，这个沙德尔哈。这个风台三界吼登陆泉州啦，沿海暴雨，足侪所在拢淹水吼。这个风台沙德尔吼满血复活，今仔日下载啊吼第三界登陆福建，福建的好朋友，我第一晚上平安喂，福建泉州再度吼带来狂风暴雨，之前还未提一个考多单个解母一解母三解，看骨力母吼嘿，浙江温州哈。也受到风台影响，很多所在开始下暴雨，有一个做鞋的业者甚至在店内饮水经营之下，赶快持续开直播苦中作乐，吸引到这观看的流量。这个浙江温州受到风台影响落大雨，这马路顶悬吼出现这个大量的鞋盒甲鞋仔咧漂流吼，飘飘远飘出来呢。啊，民众伫个街路吼，底下好鞋啊，好贵啊香。网友笑说，根本是零元购吼，尺码款式哦，任君挑选呢。这些，这些是苦中作乐吼。今年这第十八个红太沙德尔的中心吼，已经伫九月初三下早啊吼六点半啊，前后遐吼，伫个福建泉州啊吼，漳浦。这个古勒沿海吼，沿海第三界登陆，吼、哦，这个真正台湾国，看到来吹哩，搁倒转来，搁吹哩，还搁倒转来呢啦。他有这个风台哦，第三界登陆呢，死而复活呢。登陆的时阵，这个、中心的附近嘛，上大的风力高达九级，吼、哦，惊到。这个风台哦，沙德尔停编后32点钟。对这个海南哦，吸这个水气，满血复活，第三摆登陆福建，沿海足侪所在出现了严重淹水的灾情，宁德霞浦的山顶哦，这土烂水都冲倒落来呢，山脚整个头淹到汪洋一片，甚至含民宅围墙哦，拢总被淹没，唔是倒去呢，围墙啊唔是倒去呢，围墙啊是淹过呢，哦，你看这。泉州哦，经过规暝透风落雨暴雨，各地拢传出着这淹水的灾情，甚至有民众哦，干脆哦，转落去水游泳，感受水的深度吼，直呼这是13年来第一摆上界严重的淹水啦。所以民众嘛，讲嘛，唔知淹入来是海水还是井水啊，甚至个看到蛤蟆啦吼。啊，这个暴雨持续下吼，民宅啊出现着积水啦。所以民众形容哦，外口落大雨，内底落小雨，甚至连蛤蟆都走入来因家啊，宛如灾难哦，现场啦。这个中国气象台的测吼，测得这个漳州啊、东山岛啊，累积雨量460毫米，其他地区的雨量哦，嘛大概200毫米至300毫米，预估马仔。明后天，马仔甲后日雨势渐渐较明显安尼，会较减弱啦，会较减弱啦吼。哟，即福建厦门个好朋友保重我诶，即慢慢多，即淹水淹甲拢一车拢淹甲淹甲淹淹挂呢。轿车为拢淹甲淹淹挂，迄碗泡水车碗做食来食啦。平安两日达千金吼，希望今年吼大家平平安安、快快乐乐哦，过一个平安的中秋佳节啦。

0: 阵台湾差不多拢咧落雨啦，哈，啊，渐渐雨会较停，会较休，好吧？啊，出门出外下班咧，拢要注意细意哦，哈。啊，咱时间到啊、哦。好来，谢谢咱的节目有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关佑、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定、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爪园 Q and B 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刷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2: 爱愿留在你心扉。只要
3: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4: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5: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4: 犯规！
5: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4: 犯规！
5: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4: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呀，豆麻1800块，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wow、
5: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4: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068-777，
5: 0800-0068-777。
6: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
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急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7: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跟体力拢真好呢。
10: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1: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2: 这个9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熬夜伤肝，人易老，
14: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3: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14: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秦兴，得力维他干，美国进口 QMB 甲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金星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得力维他干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新历九月初三，古历的七月二日，今日拜神吼，哇，吼吼，赶快落架，听讲吼。像北啦吼，啊东边啦、南边啦，无着所在无落啦，是大细村啦，南部吼较大村，南部吼迄、那个大村吼，迄、那个发生吼，叫做做块台南吼，哇，下在时啊想讲可能热咧热咧，佮小可出一个日呢，摊大小可出一个日，哦，阿伯平咧爬，真大人吼，出门真正注意哈，啊，我是丁英，这段时间是在。气候多变化了哈，保重哦。有要跟咱广告，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多多使用。

咱过来看伫南投，流水区吼，泛舟啊，上尾两个球条都直升机嘛吼，才出来。那么咱球条以后吼，都随到摄影馆，这个消防员出来面验收啦吼，都上尾是两枚。有人讲两个呢，啊，唔想过会掉啊，三个无来啦。有人讲救过个安尼，三个无来，人去救是救恁五个人啊，吼、哦，无唔对，有两个家己唔免人救，先过这个这边花嘛，吼、哦、好，上届最后救是三个，所以另外一边迄三个吼加救，好、哦，结果准这个摄影哦，上队员死嘛，吼、哦、好，不过这有人讲有啦受灾人啦。啊，得念香啦，吼，有诶无，家己心意啦。你若认为讲买念香念香好，那么咱上尾前期在跩两个球条，即、這个受难犯错嘛吼，就随到灵堂啦，大家念香。啊，即、這个妈妈，就是上王妈妈吼，看两个人吼，当然我那人就是安尼啦。啊！就见面三分钟啊！吼，都现在回事地啦！吼，我那目屎目屎滴啦！吼，啊，我那妈妈在边啊讲吼，啊，人在来开念香啊！吼，我那安心啊行啦！吼，是安尼。哦，到了妈妈跟你讲，这几天拢困袂起啦，一定的啦，一定的吼。那么其中一个，就上尾救到两个，其中一个姓刘，这里吼，伊是专家呢。所以我来讲啊，专家唔好客气。伊是教练级别呢，就是姓刘这边吼，五个其中一个上尾球条，这先起出来滴吼。伊家己本身是外口边犯错啦吼，啊背啦较送啦，有诶无诶，甚至家己本身是救人连环啦。五个其中一个吼上尾球在迄个姓刘吼，其中一个家己本身是救人连环，属于中部啦，中部诶搜救队诶连环吼，因为真久无实际上参加来救援，所以讲人家请到顾问吼，顾问。但是我来这个团长啊，伊家己对水啦吼啊，迄个树林船啦吼，啊有户外活动相当好吼，啊背来较散啦，飞行伞啦有无吼？真爱活动吼。第一句诶，甲这个妈妈讲啦，伊讲我实在伤过靠水钓啦。讲出来吼，教练啦、顾问啦，外教，种人吼，伊讲迄天去泛舟，就多落雨了啊。因迄一天去泛舟，就多落雨了。安尼，水唔较一天好天尔嘛，多拜六、拜六多长好天尔吼，一日好天就水出去。迄进前落两礼拜雨，大水啦，有诶无吼？伊讲哦，就水带人过吼。英国的人嘛，伊带头嘛，到这个姓刘吼，伊讲实在伤过客气啦，结果为了变救援啦，啊，这个姓吴消防员准死吼，伊讲讲什么马步啊，本来就是安尼啊，你即马回去得来开门见啦吼，有话迄拢无效啦吼，这个妈妈在讲啦，恁阿婆在看电图，阿婆在看天气，阿婆听人讲。人咧考讲吼，恁这犯错的人，碰到困难，家己无承受一下，你家己本身嘛是呀。这个妈妈就来讲安尼啦，你家己本身嘛是救人的人员呢，是退休红车的顾问嘛吼。你一个碰到困难，你无家己承受一下，安怎处理吼？啊，是不是会当动一下，最较消，较来叫消防？不是，你第一时间吼，就是甲别人动作比较紧啦，对我上重要啦。所以讲，恁第一时间碰到困难的时候，随卡电话，这个搜救啦、消防队啦，有无？伊讲因囝就是安尼，因为你电话已经卡呀，让消防队这边救人呢，无出动也袂使啊。你若如果讲第一时间来，咱家己先看卖吼啊，即寡说明，唔是讲已经造成生命危险啦吼，有人分享病，个人花的嘛，唔是最终啦。你若讲伫水中，人就危险，只是个生命都要无呀吼，都无会讲呢吼。你人已经伫两边花，伫两边花吼，都虽然伫花，啊要食物件啥吼，无少停一下。你茫随叫，你家己有在条处理家己的同时啦，
伊什么意思是讲安尼啊？啊，事实做你啊，咱家己会当处理家己迄个时阵，咱先处理一下，唔免得讲一定第一时间，你第一时间电话卡来，人消防队做出动，你电话已经卡来啊，我有记录，我无出动啊，该落惨啊！哎，就是安尼，伊讲啊，即马讲这拢无效啦，事实有影吼，唔只你甲看，即个即五个人发生犯错。危险吼，结果损失一个家己或者个救人员到迄个消防队吧吼，连所有救人员外国驾到救人的迄个跑山所都没干啦。伊讲你甲别人的性命当作啥物呢？别人不要紧，只要我一通电话吼，我直接休困一下吼，啊，树仔卡啊，非得别人在甲救，别人甲你救，伊在冒性命危险甲你救呢，对唔对？你伫树仔卡，你已经人已经无生命危险嘛，只是袂当随等下尔吼，因为大水啦、落雨啦吼，啊，哎，家己顾忌唔对吼，啊，阵组队弄乱吼，你当时第一时间并无生命危险，你咪先停一下，你无随停一下，你随卡电话，你电话卡过人，救人员消防队都在出动，出动都袂当无甲你救啊人，啊，要甲你救，都用命落去拼啦。你个看啊，真系人上尾唔敢讲啊！这个所在白蛋加黄金，白蛋加粗啊，白钢冲啊，伊只无法度，伊只叫做水上活动。水上活动吼，伫咱的自治条例内面无这个法律啦，就是水上活动，就要看你家己的程度啦。大家听有意思无？咱即目前所有的活动吼，足济水上的活动吼，拢差不多看你家己，就是你会当落去海边啊。你也当落去水，你也当落去瀑布，对，深水，迄拢不要紧呢，拢不要紧，你自由嘛，人灵魂自由就是呢。但是你看家己程度，家己程度无够也唔当呢，乌白。但是法律未当家己管制，法律是讲啊，这伊都家己对啦。所以讲啊，法律未当家己发，因为这是灵魂自由。在台湾的国家，你是台湾的人民，什么所在你都当去哦，深水啦、爬山啦，什么话啦吼，已经大开放嘛。你根本都无法律甲你限制吼，但是人一定后边有一条真大条甲你讲，你爱看家己的程度啦。啊，大家都拢先去爬山，爬山爬到一半吼、拜托个太在直升机甲载者，伊甲咱的救援直升机当作计程车啦吼，你都无在条爬关山，啊，对人爬山爬到一半，卡电话。直升机甲载者吼，深水啦、瀑布啦、海边啦吼，那实在不爱上啊。第一时间大家拢想讲吼，啊，叫相对万灵的啦，都叫到水来就对啦吼。伊即嘛讲讲，无大件人会骂，就是骂讲，你家己本身是这种人呢。五个犯罪的内面，其中一个就是一个专家级的，伊家己本身嘛是救人出身，你家己本身嘛是救人出身的人吼。你第一时间，你看，你拢甲当作讲，啊，只要一通电话就睡觉啦。你赶紧卡一通电话吼，啊，恁是只树仔卡遐，人都无危险嘛，伊人唔是水中啊，伊人伫香槟的花，树头啦，对迄个所在是袂当过来呢，好好。伊第一时间嘛，无先去一个睡觉，这个消防队啦。啊，你电话卡过消防队，那接这个电话就随时动啦，唔只能各界都明讲啦，明讲讲这个。一个犯罪吼，或讲真正害死人啦，啊无多啦，真吼实在完全无风险啦，无天气啦吼，啊无这种这个生命，甲别人当作这个危险程度吼，这种叫做愚蠢的行动啦，愚蠢的行为啦，就是安尼。唔只你看外国人吼，你看这个跑山所迄、那个，伊讲到上对吼，大风大雨打过了，过灯光都。随走去外口溪啊，底下咧，迄个犯错吼，这种吼、实在唔是甲家己的性命，是甲别人的性命当作开玩笑，真正有影，真爱。我讲啊，那呢，这个消防队迄个救护的吼，敢会当卖出动，当然袂使啊。你那卖出动，真正因底下加过一工。代志就来啦，哦，对，消防队吼，阿蒙家叫来啦吼，

家讲啦，无效啦。其实吼，这是个人的修养道德啦，事实有影啦。我咧甲你讲过啊，人就去问啊，咱的法律内面什么自治话啦，地方管区所谓这个所在，敢会当卖我里面好有无？你若无发布任何。你当讲，你迄个时阵是无发布洪灾消息，什么话什么话先吼，你就无法律人工限制呢。除非当讲拄啊发布什么大雷雨啦，什么话限制，这个所在你袂当去洪灾吼，陆地、海上洪灾，这个所在袂当过吼。那无发布洪灾，无发布什么，你袂当法律人限制啦，就是安尼啦。正咯，南投去听。现场电话：0800-8688-999。

0: 是回进啦
1: 吼，
0: 我心心脏可以啦，
1: 嘿嘿，
0: 我看迄看迄个 B 个 Q
1: Q 和 B，
0: 然后我甲看迄个真人要看吼，伊甲讲安怎样子，伊甲讲迄个起袂歹，
1: 真正赞啦，
0: 哦，啊伊讲真迄真是保养
1: 诶，嘿嘿，保养，
0: 啊我唔管保养诶，我讲迄有疗效诶，迄有迄卫生署诶机构，
1: 诶对对对哇对哇，
0: 哦我甲讲安尼啊，
1: 嘿嘿，
0: 啊因为啊伊要开个，因为我食十外单啊吼，啊我是。伊讲较早甲我就是我心脏有即块即块突安尼啦，
1: 哦安尼啊，哦，
0: 啊讲要搁开同位咯，我食，
1: 你
0: 同位我食足久啊，我就想我到阿人去阿里咧，
1: 哦安尼
0: 啊，系啊，即个你甲讲，讲你来食，你又无食同位咯吼，其实我系对讲安尼啦，
1: 不要紧啦，你甲食，医生开嘛甲食啦，
0: 食得得食尔啦，
1: 诶，不要紧，医生开嘛甲食，安尼嘛甲食啊，好啊，
0: 我想我咧食这这精精灵哦，我食两罐尔吼，
1: 他行两半路，哦，穿甲穿平平吼，穿甲滑平吼，那伤严重吼，已经穿甲会疼会痛吼，迄个赶紧做医生咧。你们搁他妈倒咧哈，想袂讲，咪想伊想讲，诶，脚咧疼吼，啊，大疼小疼吼，啊，脚啊，哪疼大疼小疼，不是疼啦。但这个所在疼大疼小疼就无相关啦哈。咱咧美国进口去的米来吃，尤其这位人吼，人到这个年岁，上高退化，上高一直无去吼，到这个手头啦哈，加高咧。咱吼会当诶加食几啊年，然后伊个体话吼，到美国进口去原品吼，甲要特别做诶，特别做咱加上一个清洗个半罐轮吼，到特别做诶时间正常价有吼，正常特别贵吼，咱到后礼拜四，到月七都准上尾一礼拜啦，今仔拜四嘛吼，准上尾一礼拜吼，咱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头吼，这是搁在闲诶吼。特别好，大家就是时间，而且希望讲大家唔能无采哈。咱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所有特别多美国进口 QMB， 加咱的国立民宿，加咱的联国清雪利用哈，买二送半的哈，买三变送三变的特别多哈，都全部拢要结束，组织报告员哈，大家把握，赶到小铺子里哈。那无详细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问好对，买好对，啊，甲加送一两组，加做会好哈。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南市四年前有两个警察，尸体拍到酒岛东港哦，东港一个台南的哇，你看看哈、哦，这个凶手叫做林姓吴啦吼，一审加判两个死刑，两个警察啦、啊，两个死刑吼，二审伊吼用迄个精神问题。精神问题啦，吼，大概小小来未拄好啦，吼，无大件吼。讲爱鉴定，除了精神问题以后，这个人后盖出来，得法官上爱看个叫做教化，一旦个教做变好人无啦吼。已经够理性，理性就高天法院嘛，理性，台南理性法官长拜托，得大学个教授组成一个团队吼，那么针对伊个精神啦。鉴定啦吼，有无？包括啥？上个重要就讲，这个人那如果无判死刑，总有一天有可能出来嘛。总有一天吼，虽然我未少话啦，那真正台南个警察死吼，那真正关出来我那未少啦吼。但是那如果真正无搞判死刑，总是有一天出来先吼，是不是当甲教好就对啦吼？研究外久呢？大学的教授啦，组成一个团队啦吼，对这个凶手林姓吴嘛，林姓吴这里吼，加精神鉴定，包括哪部判死刑吼，是不是有可能出来变好人啊吼？教授总报告，甲法官讲，无可能。有人讲，人吼，那做家呢就差不多看盘啦，啊能顶过山啦吼。啊！你决定死刑啊！既然人讲你都无可能变好人啊，这个不能教化。法官上啊讲个一句话，无判死刑就讲这个人可以教化。你个杀人浪荡，然后做杀抢劫无吼，上尾无判死刑，规只拢死人。人甲你写讲，上啊写一句了，可以教化嘛吼？你这个人是不能教化啦，完全不能教化啦，就是袂当变做好人啦吼。那么鉴定团队是一个团队，包括大学的这个法律的啦吼，心理的啦吼，犯罪科的啦吼，都有诶无哦，真侪教授吼，差不多五六个啦，组成团队鉴定啦吼。那么教授鉴定吼分开，都虽然吼我法律部分、精神部分、心理部分有诶无吼，落去做。综合的这个报告嘛，吼，那么这个人吼，就凶手，个人姓吴嘛，大家在姓林嘛，姓林吼，伊过去的强盗啦，做贼吼，啊，关美国那边吼，因为也拢做歹呢吼，因老母当时开始呢，过年都不会看伊啦，因老母吼等于无这个后生啦，而且自头到尾。进前多人老母，会去甲看，因老母嘛，伊袂去甲看嘛。因老母自开始过年开始过年，就无去甲感觉甲看吼，无大件。人家统计吼，过年冬天，因老母会甲看，就因老母，因老母就来无甲看以后吼，过年冬天多一个朋友啦。伊身躯边会来甲看多一个朋友啦。我这人，实在我呐。真害啊啦吼，这也当讲完全伫社会袂当徛起啦吼。另外，这个管理员吼，加偏个吼，也当讲这个有够搞怪啦，唔听话啦，人家咧讲啥讲啥，佮侬唔听吼啊，都规定伊想讲伊绝对稳死个啊，人就是安尼啊，我死都唔惊啊。唔是唔惊啦，就是我都已经死人啊嘛，所以讲你即马管理员咧甲我讲吼，迄个 Q 啥啥少平说，伊拢无咧听，无咧听。所以讲管理员甲管理员买当评估呢，就是管理员就上直接，你管理感觉我逐工咧看你起起行动吼，甲评估这个人无路用呢，这个人吼，拿出去社会吼，原来是一只虫啦吼。管理员的评估包括教学评估，这个人够长嘛，甲法官报告。李姓法官，台南高等法院李姓法官讲，这个人吼，唔好甲放出来啦，唔好甲放出来讲，伊这个人要甲嫁做好人的程度是真低啦，实在无可能。所以讲，那两个死刑犯罪维持啦，那两个死刑免啦，一个就死啊啦，人都是这样的吼。这件案件发生在四年前，大家知，四年前的八月二日，中昼时间，这两个警察到位。看到这个姓林的这嘛吼，当时开始用呢，就是伫安南区嘛吼，台江大道。
阿婆发现讲，林明哦，伊是通缉犯嘛，伊共偷干老多摆啦。伊干那为着偷干老多摆，但是进前在面做啥食毒，会不会一大堆向官管那边嘛？伊唔敢去用官啦，伊讲官了足艰苦，你官了足艰苦，唔敢用官，唔敢用力，又搁咧做歹，啊人就是安尼足奇怪。你得官较会惊，所以讲偷干老多摆，偷干老多摆了吼，船一直走，警察开始约，伫阿南区炸掉，台东炸到吼。哦，这无法保护金吼，这个林姓哦，准揢刀，身躯扎刀嘛吼，准抬迄个警察线刀嘛，身躯甲刀十四刀死啊，叫支援后壁到位，一个开车诶，我若赶到位，伊头前我都系先走嘛，啊，后壁开车支援到位吼，伊准当时抬死第一个警察先，甲抢枪啊，抢枪了甲开枪，先甲弹，后壁开车一个弹一个受伤，无法度。伊身躯个刀也过过，甲堵三十八刀，两个总死啊！拄啊伫毛阿宝这个所在，两个警察为着要抓一个，结果两个警察拢有大事啦。唉，讲话可怜吼，当时四年前嘛，大家知吧吼？过当天伊就开始走路，人警察伫新竹抓着吧，三更半暝抓着吼，啊关到即马吼，这段时间啦，已经四年，因老母吼来甲看三遍啦，一年看一遍啦，但是。四年看三遍，就到五年开始，因老母就无来啦。因老母就无爱甲看这个后生，而且这段时间四年来甲看的朋友吼，都多一个来甲看一遍啦。唉，唔只来讲吼，这个人吼，你都看半你的性命，我讲本来就应该命啦。你讲杀死两个警察，你是应该赔两条命的。是你一个人一条命嘞呢？你甲看，你安尼杀死人去好好警察，人为着要甲你，你偷工好多摆做杀啦吼，通缉犯啦吼，要甲你抓，你共杀死两个人哇，真多吼，都当然不是假。第一遍啦，反正不止第一遍啦，只讲有报出来，无报出来啦吼。人迄、那个五六个教授组成团体吼，作为鉴定。我讲无，你嘛讲有一两个啊，无同款的情况啊，有啦，伊吼小可啊，佫有效啦吼，唔是六个佼佼，全部东西啊，法官佮你报告，这个人袂当教化，那袂当教化就是死刑啊，无免啊办对不对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生的
1: 疼的人哦，嘿，拢
0: 好去啊，拢好
1: 去啊啦。哦，安尼哦，你讲你食起源米较真型安尼哦，
0: 对啦。
1: 哦，生的疼拢好去啊，但是安尼啦，阿桑，你敢要听我甲你讲咧？你吼、哦，甲减一半量就好啦，卖全部停啦。啊，你那个骨啊边，骨啊边，搁扣弯头咧。
0: 我想甲停看卖。
1: 好啦，不要紧。
0: 你那个生豆人家。
1: 好啊，你那要听看卖，我唔敢甲你多讲吼吼。
0: 啊，我是拢食，我即马拢食轻轻啊尔啦。
1: 哦，食轻轻啊啦吼。
0: 诶、我自己咧就经营食三粒啦。
1: 啊，你本来是酸痛是对啊。
0: 肩胛头啊，迄落脚酸头腰个
1: 啊。啊，即马拢无呀伊。
0: 诶，即马未啊，小款俩。
1: 哦，小款俩无呀吼。
0: 有时拢好，啊有时会搁酸一个安尼啦。
1: 啊，所以我们才甲你讲卖中甜，甲食较轻的就好啊。
0: 哟，安尼就定食。
1: 那皮啦，定食就定食，本来身体就在靠保养哩，对不对？那你连工那个又大了起来嘞，个翻翻头转来嘞，对不对？哈、
0: 啊
1: 哦
0: 啊，我是讲这酸痛，这肩胛头了要咧疼哦。
1: 啊，你都知道五号都五号
0: 了，酸啦，啊不食是五号，拢在好起啊，
1: 拢好起啊。
0: 啊，我是讲嘛是讲这医生给我检查的关，讲有一点嘛是迄个关的。
1: 诶、欸，嘛有可能哦，有可能，嘛会得着啦，
0: 嘛、有可能。欸诶，水拢解安尼苦苦啊，艰苦艰苦。
1: 诶，嘛有可能啦，嘛有可能哈。
0: 对，嘛是迄个关的。
1: 诶，啊，不要紧啦，好，刚才恁邱文美今天你食到即马酸痛还拢好呀吼。但是我是甲你鼓励，甲减量啦，啊，甲继续砍啦，好唔好哈？吼，诶，安尼较好啦。
0: 啊，是这
2: 个。美国警告邱文美一定要做源头呢，以素为基础啊，规身躯的总数量的质量吼，一定要先诶。做基础吼，啊，其他个加，比如讲加精英啦，加其他吼，安尼个加吼，都跟这个所在有牵连啦吼。上大牵连的精英啊，规身躯的血路啊，唔只鼓励，我逐天鼓励。美国警告 QMB 上好就是甲精英这个血路的物件甲加做伙吼，上好你讲我这个阿妈做听话呢。咱的美国警告 QMB 做基础，逐天吃，啊甲精英配做伙吼，哦，好加足济吼，好足济，就是因为你有咧吃。讨好阿公阿妈，我甲你讲一句话，你也听有。咱就是有咧食，有咧顾，有咧保养，逐天甲顾条。我遐个平平转啦，吼，薄薄食啦，吼。啊，人安尼连咪紧连咪慢，啊，唔敢爬楼梯，爬两层啦，即马唔免，即马拢爬到三楼八楼，就是因为你咧顾，才会好。你们讲阿东好啊，啊，全部停掉，我特别了钱，无安尼啦。你无加顾，伊来个高安头等了大了人呢。第二遍、第三遍，搁等下就大了，所以讲唔才鼓励吼，咱身体食好是因为你有顾加顾加好，啊，这个顾的物件才继续加顾掉。美国增加救援币吼，加要特别做啦，特别做吼，咱就加送一个清洗锅、半罐粉底呀吼，等买二送半嘛吼，等咱特别做。特别延十天，加后礼拜四到个节站吼，特别延的时间就是予大家加款贵做吼，唔通买斋啦，哎呦买斋加款两做吼。都要加载哦，加载我个加款两三组吼，安尼加赚足侪吼，得咱个迄个特别组，比如讲增加 QMB 买二送半，咱个特别组活力民宿嘛，特别组买二送半吼，得力联高精，得力雪亮满干罐，弄特别组买二送半吼，一年多一遍尔，咱个特别组成长，那继续就继续哦吼，无上侪加来问，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掉，加上我掉，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功课。

好，今天的新历九月初三，在月二八嘛，吼，就人咧讲这个选举，我人算大选举，真大选举，九二一嘛，有九个选举的对象，吼，都所谓管市长，除了总统立委无选俩，所有总选啦，吼，九二一就除了总统啊，甲立委无选吼，就所有管市长啦，吼，议员老话，大家选家滴吼，选举当然台湾人较热衷啦。因为台湾的政治不稳定，你如果没有热衷的对政治没有热衷的那个国家都很稳定。我会说对政治没有热衷的很稳定，你不知道你像日本现在是比较有对政治这样有人在交叉，如果没有日本的投票率变成像这个选举投票都差不多三成都很稳定。我定我不管什么人对，我对国家就是非常非常足够积足照顾，是步数无同款呀吼。但台湾唔是啊，台湾若选唔对，迄规个台湾就要出一堆吼，反正上好别人都有可能啊。所以讲，咱我若算足侪登记的这个日子吼，有一个上重点，足侪人登记啦，足侪哦，关系危机完了咯吼，足侪吼，咱一个上个重点就前总统蔡英文全台湾人气上好个啦。吼、哦，那目前全台湾吼，一旦讲大家上介意的人，到这个蔡英文吼，咱陪民进党要代表出来选台北市长，迄个沈波阳去登记嘛吼，哇，身躯边徛个专人吼，当然有人讲沈波阳这段时间你甲看咧，我是唔知恁，那我咧看吼，哇，实在一个真好的人选呐，人才。人选真正有影吼，别太高，别安尼歪歌词，抓别安尼哦，都看起来是安尼啦。当然是有人讲，都在做落去，再无唔对啦，吼、哦，无唔对。但是那人的人格特质吼、哦，你安尼甲看吼、哦，你会当发现讲，伊边啊，唔是真正咧个。你若讲人面对镜头，我知影讲人咧甲看，我会记心嘛。人就是安尼，像我公认个卖啊。那讲，你若讲甲头翕，我公认个真正一面吼，尻川配我一边走啊，对不对？这就最真实嘛吼。但是你若讲公认啊，来看镜头尾，哦，你若要翕相，你知影讲要翕相哦，你就头毛洗一下，一个加身吼。所以你看，伊人甲头翕个所在看偌济啦，就是伊根本无注意嘛。所以头一辈讲，伊个生活当中，甲长辈啦吼，甲政治人物啦，甲啥物人，甲市民啦，有无？所以，佮讲伊定个吼，就是安尼讲，甲我若算，像这个人吼是，真袂歹啦吼。我能讲，公营啊，你咧讲推销，唔是，我是咧讲人也好啦吼。台湾吼，无乱的机，免他讲，人讲佮你。无乱啦吼，袂当安尼，这个放松的这个条件啦。你不比其他大国家呢？咱台湾吼是真正完全无乱，近两年已经两年啊嘛。那到今年年底的两年啊，到今年选举，十一月二八选举嘛，吼，安尼算年底啊嘛吼。那到今年年底两年吼，你看台湾近两年有乱无啦？都大家心肝啦，知啦吼啊，唔且特别请大声的呢啊！你看这个前总统蔡英文吼，安尼看替偌济人来做这个选举参选吼啊，出来这个伊就是伊嘛知啊，伊嘛知讲台湾哪不过好在好人，各个客都转来吼，台湾无乱的条件啦，首先有影，先讲到这就好啦。那不爱听政治的人，你当作我来有白讲啦哈。好啦，你有电话讲吧，讲8689999，稍等开用。那有任何需要服务，请多多使用，甲超改0800-8689999，稍等，咱这个继续。

0: 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哩翁翁翁。
2: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哦，到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指示。
5: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6: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8: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8: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7: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8: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1: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8: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白讲讲，八六八九九九哈。啊，来先个听起来，喂，
1: 哎，
0: 哎，你好，哎。
1: 啊，蔡妈妈。
0: 哦，蔡妈妈，嘿。
1: 啊，我想要叫你加加一个狐狸秘书哟。
0: 哦，你买大组的、贵组的，就一罐一克就好。
1: 一克，我也毋捌食过。
0: 哦，你捌食过。
1: 我甲你讲，迄目睭甲面哦，讲一直了啦。
0: 一直了安尼哦。
1: 啊，一直张啊，无了挡袂掉咧。
0: 啊，你无有医生看一下，看是啥物问题？
1: 哎，有啦，伊个顶摆去做个疫苗上着个咧。
0: 哦，安尼哦。
1: 哎呀，看真的无看袂好啊。
0: 那你买看医生一下呢？哦，一克得，一个蔡妈妈，你敢捌甲我订过产品？
1: 哦，我唔该
0: 改订几外多钱？哦，好，不要紧。蔡妈妈，我来寄一克啊，过得好啦哈。
1: 哎呀，啊，你应该有资料嘛？
0: 有啦，恁有电轨有，电轨有哈哈。
1: 有啊，你就是种啊，不是那什么 QNP 啊，是什么？
0: 好。
1: 啊，你真啊。
0: 好啊，好啊，我给你加一克就好啦，一克啊，好啊，好啊。
1: 真吃好嘛呀？
0: 不要紧，不要紧，加吃康巴哈，好。
1: 吃康巴的。
0: 吃康巴，一盖吃一包得，哈，一盖吃一包。
1: 哎，啊，早啊。
0: 哎，蛋，你当吃早嘛，就加吃一只得好呢，哈，好。
1: 什么
0: 严
1: 不严
0: 重？
1: 可能
0: 爱甲
1: 食
0: 早嘛？不要紧，好，你先好食两遍，不要紧哈，一遍
1: 拢
0: 食一包，
1: 你吓
0: 好不？
1: 时间
0: 真正
1: 改食一遍
0: 了呢。好啊好啊，啊加冰嘞，伊个阿未食了，阿加冰嘞，安尼哈，加冰当冰箱哈，好不哈？
1: 哦，你是讲啊开开啊？
0: 开开了，迄活力民宿伊是益生菌冰较好，冰嘞较好哈，好不哈？哈。
1: 啊，先那开着个冰起来。
0: 对，好，好不哈？哈。
1: 啊，要食在迄冰箱提
0: 啊。啊，对，好，好不？好，谢谢哈，谢谢，好。啊，来，啊，给我等一下，电话给我等一下。那有无上一个问题要问哈？问我清楚，咱要买哈，买到开完淡淡啦哈，唔太对啊，唔对哈。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喂，
1: 喂，丁玲玲，
0: 哎、欸欸，你好，嘿，
1: 哎、欸，阿黑，哎、欸，哎、欸，这开刀啦，哦，开刀，迄个手啊，阿黑，迄个这丁玲的敢会使食？开刀都十天啊，
0: 手骨咩是无？
1: 有迄个手骨头，
0: 手骨头也都酸酸暗暗的呢，唔好。
1: 无开刀，伊开刀即个伊要拔刀啊，开刀即个手骨头。
0: 哦，蛮常食的哦，蛮常食的。
1: 啊，家己啊，安尼会使食未？
0: 蛮常食的哦，
1: 真用。
0: 蛮常食的，十公年嘛吼。
1: 哟，十公年。
0: 啊，人出年也袂。
1: 出年啊。
0: 出年吼，不要紧，我上好啦吼。上好是咱差不多两礼拜过去食啦。
1: 哦，两礼拜过个只。
0: 诶、欸，我咧想吼、哦，你得过好一礼拜，得、欸、后礼拜拜一。
1: 哦。哦，
0: 后礼拜你啦，得你去经过今仔拜四啊嘛，对不对吼、
1: 哦？
0: 你经过十天迄、那个两礼拜了，迄礼拜才开始吃呢，吼、
1: 哦。哦，啊，伊像关药啊，使吃。
0: 迄个不要紧，迄个不要紧哈。
1: 啊，迄、啊那个过心脏的迄个。
0: 迄嘛拢不要紧的啊。
1: 哦，迄种拢无要紧的。
0: 诶、欸，啊，得吃轻量，唔好吃重量。一粒一粒安尼，好不
1: 好？有有，我一粒一粒，我甲你请教买下咧。
0: 啊，你伊即马就已经叫我咧教伊成药啊吧，对不对？
1: 有啦，有咧教伊成药啊。
0: 对啊，所以讲就食较轻咧，唔好食伤重，吼。
1: 哦，哎，像关药啊，药对药剂够好。
0: 哎，就关到咧过药剂咧，
1: 吼。关咧哦。
0: 关到就咧过药剂。
1: 有，你食了伤济，惊。
0: 对，会炖。
1: 药剂会
0: 炖，会炖，对对对，吼，甲食一个较好排解，好不好？吼。
1: 哦。好，谢谢啊。
0: 好，好，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好，不要紧，你若无爱去咧山顶，咱就稍等，报歌再去卡，吼，报歌开始听来刷哈。不过超开头影，空白空空8689999哈，过来听几首歌，阿咱稍等，几站再来开讲新闻。

咱等来现场来新北一个案件已经拖两年吼，到新北甚至有那个白云寺，应该当地朋友该知啦吼，都一个寺庙啦。伊内面概念是火像啦，火像吼，迄、个查甫火像非常的吼，两年前啊，一件命呢，人死伫遮，到五十一岁师傅啊吼，甲一个六十一岁拢。港这个所在咧动修嘛，吼、哦，拢已经咧，只有剃头的呢，有剃乌厘头、厝规点的这吼、哦，这个师傅啊，吼、哦，一个五十几岁的师傅啊，一个六十几岁吼，两个就相差十岁啦，吼、哦，两个拢是去学主义吼，甲派伫对呢，派伫灶卡来煮饭，就是安尼啊。即维护即念经维护即啥维护即吼啊，因两恁两个吼，都拢伫迄个灶家吼，摒扫灶家啦吼，啊宽菜等吼，食饭啦吼，啊过来洗碗嘛，都负责迄个灰色即种面吼。结果为着啥物代志呢？当然咱不伫当场毋知啦，但是伊所写按照检察官所写吼，两个师傅啊吼，为着洗碗啦。我讲洗碗嘛真困难掉啦，别来讲师傅阿弥陀佛咯，准烧鞋啊，可能洗碗洗到配面也是安怎，我洗到这洗到这，这咱是唔知吼，啊，这个较少年的都一个五十面嘛，一个六十面吼，准两个烧火了，迄个少年就较矮啦，较矮迄、较坐会迄个师傅啊吼，啊，本来反正两个在烧火了烧矮了吼，准倒向牙哭掉。好国虎年呢，个请假，虎年个请假在上班，无你就放个虎年，难怪改生一病。你即马虎年了一个呀，还个请假，人个情况无代志呀，伊准继续个食饭呢。伊你主家房家人哦，拢食上尾嘛，就一个新妇啊，共管啦吼。啊，伊这叔啊嘛，共管叔啊，你负责煮物件哦，即个规个寺庙白粉丝嘛，哦，你食哦，食起来了吼，应该上尾食，伊嘛继续去食饭呢。结果等个房间困，唔知讲一个困中倒起来，都未知啊啦。啊，人咧点名点啊点冰冰，才知看哟，奇怪咧。啊！迄、那个六十几岁迄个师傅啊，吼，解无出来吼，准去个房间看卖，倒里头家啦，准关上病院一礼拜死嘛，死伫病院有人讲啊，这甲伊防 A 扩掉啊，佮有关系，当然有关系啊，佮无关系，绝对是非啊引起，足侪安尼啊，我去个物件，小块物件丢掉，个性不要紧，结果内面内出血你唔知啦，足细坑啊，你若大坑个出血就随灾，足细坑就是安尼。所以我在讲，很多我唔在讲笑呢。你开始放个婚礼，人就甲你送去病院，完事检查掉。你即马人个婚礼一个样尔，一两秒，佮白家话迄，人个当中啊，可能无代志啊啦。啊，伊佮继续食饭个咧吼，啊，佮等于会困中倒来，结果唔知讲困一个钟头会继续流，准规个头壳准倒落嘛。啊，人开始心里吼，即、港 A 迄个五十几岁少年的书啊吼，甲破十年啦，甲破十年，上手讲伤过紧，因为两个东西相拍啊，伊甲我火，我甲火吼，我是塞一个大啦，唔知讲到甲骨啦，我敢会知讲伊嘛甲我伤呢，是我无倒伊倒啊，啊结果唔知讲我伊倒向牙准，是这个上手吼，人赶快维持，就是十年呀，爱关十年啦，我袂当伫适应啦。

书啊，六点半进行到念经啊，迄、那个食饭食了好，食饭食了拢无代志，好开始生活，就是生活咧变糟蹋的时候，人人烧火。哎，所以讲我咧讲工课，唔只靠古早人咧讲啊，古早讲吼，做花香收用我来感官啦，那一个花香吼，就靠水家己食。啊，家己靠家己吃，对不对？拢免烧烧公鸡，啊，那两个都要烧烧烧光啦。你要食水无？有啊，我多开无爱食水。你若要食水，就大家倒光哦。你忙干来叫我光呢？你得两个倒光，得两个花香，得两个得爱倒光水啦。啊，三个花香，得看要哪食水，得哇，得做个人轻温就是安尼。我讲啊，唔就舒服啊吗？舒服都阿袂轻啊，舒服都阿袂修养到迄个轻哦，所以讲。你若真正清啦，都袂小巴龙毒啦。你讲对唔对吼？啊，即嘛想我啦、生我啦、清造家吼，哇，总改去配面啦。啊，配面了较少年，当较少年啦吼，都总较 A 啦吼。啊，伊嘛较 A 啦，啊，佮 A 一个较济位即份倒啊，倒伫涂骹以后，差不多两三秒的时间总无去，就是等于人昏迄个感觉。但是佮再恢复啦，啊，佮再恢复以后吼。他个懵懵的吼，想讲无代志吼，伊个去继续食饭，人就是看伊继续食饭嘛。想讲啊，都绝对无代志啊，啊无伊个伊继续下当食饭吼，到中昼要个煮中昼的时，人家咧找讲奇怪咧，啊迄、那个书啊，伊个无出来咧，伊在煮中昼，啊嘛无食中昼的时间啊吼，啊个无出来吼，准你房间啊看卖倒里头家啦，已经倒里头家老火，已经老到外点钟嘛。到六点外时间咯，人关上一边一阵，断伊一礼拜死嘛。到头壳伤过严重，头壳这个所在出血吼，是好好。人开始来调查，原来就是这件代志进前有发生者，到两个人伫灶家烧火，伊嘛坦白承认，伊讲吼啊，无唔对啊，但是我两个是烧火呢，法官啊，我两个当时是为着唔知什么灶家什么代志。不管是生活啦、吼清洁啦，有无错？你伊嘛加 A 啊，我嘛加 A 啊，吼！而且我加 A， 伊有跋倒，倒向也确定，不唔对。但是伊个有爬起来呢，有爬起来以后吼，他个懵懵个继续食饭。我讲不管，因为伊会造成这个问题，人医生有讲嘛，都、就是因为跋倒磕着头壳嘛。啊，道理讲 A 啊，这个因果关系啊，你若无讲杀起来，伊就袂跋倒，就袂。各条各，所以讲人判决十年吼，甲判相当上诉的心监管定案啦，对吼，未当在有任何改变吼，就是十年的杀人罪啦，你是伤害致死，无甲你用杀人罪啦，用伤害致死啦吼。哇，你甲看咧，所以讲吼，剃有厘头啦，大家阿弥陀佛啦吼，我那脾气不好啦，你们看咧，我吼一半边啦，都拢会去有朋友招去。菜堂内面，唔是伫厝内面家己食菜咧，伊做去菜堂食菜吼，迄、那个啊，着加些蔬花啦，花啥物啦吼，你茫看咧，迄蔬花做个臭呢，迄落做个小个先吼，迄都蔬花有分较竹青嘛，人拢感觉啊，较竹青的，我伫这时要较久个时间啦，已经看东看西看有够侪啦吼，啊，但是蔬花嘛较新个呀。就是新加入的吼，你敢知影要新加入的迄个书啊吼？我咧讲迄个不管查甫啦吼，迄、那个年糕还是迄、那个啥，迄、那个花香的迄种种书啊吼，伊毛啥？我摕一笔大笔钱，200万、300万出来有钱，但是我是足爱出家，所以讲祖先也有钱吼，伊就摕200万、300万来寄寺庙来，伊就伫遐做啥呢？做啥物拢免做个呀？对我干来穿一个。迄、那个衫，迄个花香衫、尼姑衫吼，啊剃油里头吼，啊着伫遐念经吼，啊煮饭也免煮饭，摒扫免摒扫，啊你煮了好食歹食，我去当甲你嫌啦，嫌讲你今仔日煮这较无够咸食呢吼，啊着、就是煮甲配面，你这新卡来，无叫师姐，无叫什么话吼，无叫师傅，我伫只几啊十年的时间，你哪来呢吼？是你靠你做官上有钱给钱来洗面吼？你搁家嫌我做，我做够累呢，你蛮乖，师傅啊，吼，就是安尼啊，所以吼，人就是人啦，真正有影吼。伫新北迄个白云寺啦，白云寺这个案件吼，现场电话0800-0800-0899。

0: 啊，那我无法带边哦，两三天放不出水。
1: 安尼哦，哦，拢较早拢两三天安尼哈。
0: 对呀，阿金妈嘞，这样就放出来了。
1: 哦，金妈我较顺啦哈。
0: 嘿，
1: 哦，活力民宿哈。
0: 嗯，
1: 哦，迄人偌舒服呢，那安尼套诶，当套出来呢，偌舒服呢哈。
0: 嘿，对啊。
1: 好，诶，恭喜啦，恭喜哈。
2: 活力民宿嘛紧哦。
1: 活力民宿佫如何？你即马就好食，因为咱人开刀。
2: 我开刀进前，我嘛是照食呢。
1: 好安尼吼。
2: 诶，无我都放呢。
1: 好啊，即马有，即马有好放啊袂？好放袂？
2: 有啊，有一工有一放两盖三盖呢。
1: 哎呦，盖好呢，啊无较早无。
2: 一早安鸟的，一早拢一礼拜，啊无两礼拜，啊无一个月哦安鸟的。
1: 啊，遐久哦。
2: 对啊。
1: 哦，安尼啊，好，好加载，好加载吼。
2: 听你报时阵，我就随去买啊。
1: 活力民宿啊，活力民宿，
2: 我拢食两包。
1: 哦。
2: 早顿一包，啊暗顿一包。
1: 对，食较重嘞。
2: 嘿。系啊系啊，拄开始啊，即马正常啊，我就食一包。
1: 好，阿弥陀佛，好，食好食好，
2: 好，好，好，
1: 好，好，好，好，好，活力民宿，行外外，五类的啊，贵宾的宾。假所的所哦，叫做活力民宿，稍微看一下。但是我咧想是袂得订单啦。那到那指定个房哦，那个指定个房都是下无别行。那益生菌活力民宿，得咱的活力民宿哈，那我特别做啦。益生菌这个物件食长期，听我鼓励阿伯阿姆，咱要生一段胃病，咱身躯要生一段好人哦，你才食一个长期，愈生一段愈侪，咱胃病的数量会比歹人较侪，唔只有在个关照嘛。排排便哦，唔好定哦，你赶紧食那活力民宿，加食一阵啊！哦，主人排便哦，那无有个人是边食物件就装便做个这啦吼，那无就食物件食了哦，一酸啦、肚肚啦吼，诶，消化无讲介拄好吼，感官咱的活力民宿，搁有一项上重要，大人做些，就囡仔大人，大家都唱唱唱唱唱唱，有个人讲啊，烧了空气也是啦，啊，啥空气你袂唱 A 啦，咱上阵嘛唱两个啊，正常是安尼。伊是唱一百个戏啊，那边唱就唱几百个声出来吼，啊，唱到老鼻水咧吼。像这种这活力民宿来吃吼，不管囡仔大人吼，活力民宿吼，指定房指名，啊，甲买特别做诶，特别延十天，甲后礼拜四，即、这个九月七十吼，延时间就是要大家当加款一下吼，那无吼，唔当无菜啦，哇咧，再来再加款，一两组啊就派天啦吼，就好派出门啦吼，咱特别延一个十天吼，吼大家较好出去吼，就咱的特别组吼，买产品送产品，一年多一遍尔嘛吼，咱的特别组吼，美国进口 QMV 啦。咱的活力民宿啦，咱的德利天鹅庄、德利雪地方弄特别组买二送半。加上一半分，唔免钱要送给你吼，就送到后礼拜四，到月七十，全部绝对无个人，就结束，一定要把握吼。那无上侪看来问，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讲吧讲讲，八六八九九九，问我对，没有对，甲送我对，唔通无彩，好不好？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爱等来现场咧，不要多这爱等会先停起来，不要紧。听不完，咱小等报挂随卡啦，报挂我拢会随接电话哈。好来，谢谢。伫礼拜三工前四工啦，今日拜四啊哈。明日晚里啊，一间地人暗时啊，用点汽油弹，用迄个米露干啦吼，啊，立汽油吼，安尼点。定地行汽油弹了吼，差不多向前一公里吼，过一间芝麻店，下去用客怎啊甲讲破嘞，讲袂破。下这无啊简单，下即马芝麻店迄个破嘞吼，你若用人怎啊讲吼，讲袂破嘞，无像较早破嘞，讲平起嘞，随破。因为这芝麻店迄个破嘞，拢特别反正嘛，甲清洗拍袂过吼，迄种破嘞吼。警察就破案抓到啊啦。抓到吼，都带着带伫迄个台中，大概个两个啦，两个，一个43岁姓李，一个19岁姓陈。甲问讲，恁是安怎吼？迄个43岁讲无啦，我都食饱伤闲，你去看这种人吼，这个关我头毛洗煞无啦，是讲也袂当安尼啦，啊，就嘴讲就嘴讲，无必要哪办？啊，真系吼，那警务叫你讲，伫礼拜四刚前8月30到8月底吼。暗时六点过啊，即落报案，苗栗湾里啊，有一间提人去用点汽油弹，是用迄个米露干啊，迄、那个玻璃干啊，加入汽油哦，好啊，甲点诶迄个布条啊吼，蹲点咧，6点半左右啦吼、哦。结果一个布料尔吼，共即个所在共条路吼，差一公里尔，安尼各有人骑红砖啊，加肩，警察即落报案，差无差不多20分嘛。这两个案件，人想讲同一个人的款咯，同客汽油弹点地行吼，过来无入去创啥吼，佮走走头前一公里外吼，佮同客红砖啊，牵芝麻店吼，结果无同人啦。警察组成专案小组，有若叫其他派出所配合吼，锁定就是两个人啦。到这个姓李的同用汽油弹。点地行吼，另外这个姓陈的骑红灯啊，共牵迄个芝麻店啦吼，好啊，但是两个人是毋是熟识？两个人熟识啦，就是姓李开车去载这个姓陈的19岁这个啦，就安尼啦，两个人吼，就是做伙开车小载，然后姓李的骑汽油弹点地行吼，过来了姓陈的骑红灯啊，去点芝麻店吼，有人讲拢无成功啦。迄、那个汽油弹第一个点地人吼，一个点过火种花伊啦，这个两公啦，伊想讲火吼烧到油，伊这可能唔是用汽油，你用汽油就变个啦。汽油迄个物件火化则足紧嘛，所以讲你若汽油，伊反正咪滴什么油吼，伊起码点管倒玻啊吼，用迄个玻璃干啊用汽油弹吼，结果点过了火种花伊吼啊。未送，准向前差不多1000公尺、1公里嘛吼，准搁在电网灯啊，叫迄个19岁少年家用电网灯啊，共牵迄个芝麻店玻璃，结果有若讲无破，芝麻店的玻璃无遐牵遐简单，你骑红灯啊，着牵着牵袂破吼。但是这种犯罪啊嘛，总开始抓吼，哇，有诶讲啊，抓着都身躯全毒啦，K 大面啦，安慰大面啦吼，啊啥物有诶无诶一大堆啦吼，迄、那个物件伫身躯啦，我能讲这敢咪在。食毒食个头壳空空，无影空空啦，空空是空空对啦，啊！着食毒品啊，你看啊，地毒哦。但是有影要做歹是有影啦，咱讲事实，因若互伊做成功，安尼汽油弹变有烧，反正走入去枪杀都有可能啦吼。哎、哦，食害，你看这食毒的，拢只系食毒来做歹代志，食毒食个头壳安尼空空。安尼，笑笑吼，啊，就啥都白唱啦，有诶无啦，乌白懵啦，乌白客啦，乌白，结果甲看起吼，平日做歹代志诶，绝对甲毒收敛做伙啦。介少讲做歹代志无食毒诶啦，足奇怪，都即食毒诶拢做歹代志吼，足奇怪吼。0800-8689999，若有产品药房问题，则多多使用。

0: 啊，我我
1: 在边
0: 咯，拢两
1: 间房
0: 一
1: 间呀，
0: 啊，
1: 一
0: 晚放
1: 会出来呀，
0: 啦，
1: 哦，就好，
0: 你
1: 讲迄个火力民宿
0: 是吧？哎呀，
1: 火力民宿啊，
0: 我记得无按足，迄落去吼，拢放未出
1: 来，安尼哦，
0: 拢放个一晚一晚啦，啊，即摆即摆有放出来啊，拢两间安尼，
1: 哎呦，火力民宿，
0: 哦，哎呀，
1: 火力民宿哇，安尼我安尼我舒服呢哈，
0: 嗯，安尼我舒服，我买偌济呢？你敢知影？你我。哦、我定前去准备甲准备偌济呢？买几十万嘛有啊？
1: 哈哈，你好，好好好，恭喜来火力民宿哦！哎，食甲白白的顺来就好哈，嘿嘿好。个得火力民宿唔能买唔掉哈，火力民宿哈，伊是益生菌啦，但益生菌有差呢，有分啦。益生菌呢，有吼甜甜棒棒食了后拢无皱纹哈。咱的火力民宿是经过偌济国家认证，你欲体来真正变胃病啦。真正会整理肠啊吼，大家食物件歹消化，肚肚来，一阵哪个下边都歹排便吼，哦，哎，硬地吼，歹排便，得咱的火力民宿吼，这咱是足侪国家认证的，咱的火力民宿真正有效吼，无大件顶关都唱唱唱，台湾人足侪啊，囡仔大人吼，吼，大家都唱唱，干那下仔时咧出房间门吼，就唱要几百下子吼，得咱的火力民宿，火力民宿一定爱吃吼，生活的话，我辣辣辣。贵宾那边假说一说吼，唔能无菜买唔对吼啊。那如果买吼，尽量甲加买贵州，起码贵州个都特别做啦，特别做就加上一个清洗锅、半价问题内面吼，买商品、上商品一年多一遍俩吼。你出两块钱，五千六，特别做五千六吼，咱会加上一个清洗锅伫内面，到咱的火力民宿，美国进口的 Q&B 毛特别做，有加上一个清洗锅九十粒。半客半罐伫内面，这拢是即马特别多奖赏。得力人工精、得力雪利旺，我若特别做，我若加上几千块分伫内面吼，都拢总特别做吼，这四期产品吼，咱本来应该结束个啦，但是因为落雨天啦，大家吼派出去嘛，唔则特别延吼，哦，大家加款的时间特别延十天，我若剩一礼拜尔，到后礼拜四。九月七十，下礼拜是全部结束，咱的特别组进程，大家全部结束个吼，绝对结束，绝对无可言吼，大家一定要把那无上台卡来问一下，0800-8688-999，0800-8688-999，问好着，买好着，得个加买贵族个送好着，那无真无彩吼，好，谢谢，以上广告。

在天气吼，一直拢无讲好加那样吼，所以爱注意这个行程吼。明仔开始可能吼会较好小寡吼，啊话后日拜六得阁较好小寡吼，到礼拜吼会阁如何啦吼？到迄个礼拜吼，可能天气较好淡薄吼，爱听话。人讲落雨落甲安尼，唔是两礼拜尔，反正几个月啦。若要算个几个月吼，你感觉即个落雨吼，全台湾落上济哦。有人讲，阮遮毛做济着，对落上济，你感觉屏东呢？屏东吼，那人咧个估计吼，就讲屏东，你若认为讲吼，我即个所在吼，不咧高雄对不对？话啊，台中对落上济，你会认为讲，我这已经落够济雨啊，屏东拄啊落你个三倍啦。屏东个雨都落你即嘛？你认为讲，我这雨已经落到足侪，冰冻都落咧三杯，人无咧挨到半句，哇，足乖吼，所以讲爱较乖咧吼，唔通讲，一个好天也赶紧哦出动，唔通安尼啦吼，好过一阵嘛吼，那无你去看，人打咧明年，唔通过顶工就走迄个各船啦、升旗啊吼，啊个海人安尼啊，真正真吼，较乖咧，知唔知？无我都唔知你哦，好啦，到这，那有要讲欢呼，现场电话0800-8-68-999，阿伯阿妹，咱吼，这个特别做正常，搁延一礼拜，就是延十天啦，但是只嘛从一礼拜来到后礼拜四，到个车站吼，赶到宣传一下，尽量加款两座吼，那无即个结束了，绝对无个延啦吼，那无到时阵讲啊无彩，都爱好加载。我有加个款一两组，人闲的时间加款一两组吼，就真袂无彩啦吼。0800-8-68-999，卡过来问我清楚吼。好，那明天见。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老的老鸡，红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土豆汤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清白锅，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2: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0800-068-777，
2: 0800-068-777。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你来笑声。
6: 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1: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1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1: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2: 来个大家报告咱南投县的经销药房，南投市公安药房在民族路大同街路角，福伦药房在南洋路胜利病院斜对面，草屯福安药房碧山路综合菜市口，万寿堂药房在中山街小北百货对面，顺安药房中正路大观市场口，福伦药房中山街彰化客运后边面，玻璃一行药房南平街玻璃浪费对面，水利林林药房中正路173号，德山鸿明堂药房环街市场口三角窗。
0: 嘴上最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晚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炼骨精、得力雪力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M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九三军人节向军人致敬啊，哈，保家卫国，无论在前线哈。好，啊，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安吉，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哈。拢热情的南高雄吼，大家印象嘛，高雄足热，冰冻足热。哦啊，结果第一摆人生啊，人生总是有头一摆吼，迄落个生果落尾几个月。做侪人讲生目睭发白白，食到五六十岁，唔捌看讲高雄落雨落足型的呢吼。安尼，即、這个高雄的厨师机哦，卖甲欠费。高雄用厨师机呢，通常即个厨师机啊吼，啊甲即落啊，行下带个烘干烘衣机，迄拢是北部的专利吼，啊像咱北部甲到落雨的专利哦。哦，高雄即马生果啊呢，高雄即马因阮岛附近哦一间新开的洗衫店吼，伊内底有洗衫个烘衣哦，生意偌好呢，抓到时啦。吼、哦，伊拄啊这两礼拜啊，才正开尔，拄啊调时，啊开要几个月款，拄啊调时生意有够好个好，吼、哦，遐胖无停个，啊，头家头家娘正好，即马正竞争拢重服务吼，伊俩胖个洗起来，伊该记记哦，伊甲你记记吼，啊落底后哩安尼嘞吼，嘿啦，啊都有竞争啊，都有进步啦，是不是？哦，想袂到，高雄哦，即、這个厨师机啊吼，卖甲欠费，真正哦，好热个够恐怖恐怖。我来讲一个较恐怖的代志。我昨吼，我昨要来无落雨，都烂雨棚啊！我昨要下班爬只烂雨棚啊！啊，都因为落雨落甲呢吼，落甲也无牙齿啊，通去洗啊，落甲也无哪再天天去捞捞的啊！我昨暝好不容易好天啊，我甲天天讲见，你去楼顶，你甲妈妈讲你要穿衫，穿衫穿在阿妈在捞捞的安尼吼。啊，因阿母楼顶听着，因阿母就提衫落来，落来互伊穿。穿者我两紧出去，讲见无好行，行咧捞捞的见吼。我来出，但是迄、那个感觉吼未安定，因为即几站啊拢是吼落一时啊，就随停者，啊停一半，两个开始滴滴滴滴滴滴滴沙安尼往嘿。啊，我本来想要啊，无考者都好等啊，我想啊，无行，无来买一个啥物好啊吼，吼怎入去入去大卖场无吼，啊去买一个啥物安尼，啊入去咧买吼，啊就安尼买出来，出来想讲，因为天天讲伊要食花生，花生伫冰箱啊，阿妈讲要。阿妈冰箱有花枝啊吼，啊搁食鱼拢伫冰箱啊吼，因为我昨日暗都甲摕落来退冰，我讲阿妈啦，妈在下班等我就煮互你食安尼啊吼，啊要食伊讲要食花枝，阮花枝厝里有啊，吼啊有，啊我讲啊无物件买者，要食伊脆食物啊，要食牛奶互食倒怎特别等，要等来要出来先开始，咧滴咧滴啊下食啦，咧滴，我咧惊走袂离安尼吼，讲紧回家，紧吼。哦，伊把脚就足紧，已经爬去我都要停哦。阿两就徛在，哦，愈徛愈滴滴滴。即马要甲阮大成哥咧滴哦，哦，有第一只够恐怖，一台乌狗都冲出来，伫咧十字路口吼，迄只乌狗对阮正平路冲出来。啊头，我头前都一个查囡仔，啊，伊唔知咧地花台要徛紧哦。迄、那个转了闪过只乌狗，啊，只乌狗转来个，往对向我一个查甫人弄落，砰一足大声。啊，迄个查甫转车倒落落哦。阮住伫伊头前啊，因阮住伊做间对面着。哦，我想系啊，即摆弄个着，我来看边啊。哦，我住吼，住什么鬼都无着。我住徛阮门口，甲看迄个少年啊，我唔知是少年啊，伊摔个，我是徛起啊看，啊个甲扭起来无安尼啊吼。迄种雨开始咧落啊，结果来只了徛，伊就只了徛起来啊。好，啊只狗干干叫，弄我大个呢，干干叫安尼。我即个声啦，老乡我食得爬袂起啊。还有个在少年啊。就甲看，伊是闪，伊闪就徛起，我种也徛不起，我要甲来甲导游，导游起，伊若去塞起只大人吼，啊那爱叫救护车，要帮救护车，啊在车上爬起来，哦，迄、那个正惊一个大，拄啊差一个，伊拄啊伫我，伊拄啊我是来嘛，啊伊伫我对向嘛，我对向，啊伫我头前这左眼拄闪过只一只狗啊，伊拄啊过只狗啊拄啊对后边过，安尼我都有看，我伫后边吼，啊结果咧对门对向拄啊十波来，水狗过。是弄着，吼！只狗干干叫，啊干干叫有够大声，啊种好家仔吼，好家仔，迄个少年啊，无安那，哦，我讲真正哦，平安两字值千金，对不对？吼，啊平安咱是上该赞的。你像这个小琉球吼，小琉球这高级的风呢，即马呢，小琉球吼高级的风印吼，即马无开啊啦，上加济，对不对？但是变呐，但是这小琉球吼，这个八十岁的太太。急性的肺炎在压，嘿，急性的肺炎在压啦。所以这海巡啊，吼，海巡艇啊，吼，好，啊你无甲载出来袂使啊，好，像海波浪安尼硬安尼硬安尼硬哦， 给他送来高雄本岛，你甲看这個，这无使吧，袂使啊。哦。诶，这沙德尔这风台哦，看又输了个伊安尔吼。伊咱来来回回伫迄个中国的福建吼，三届。
1: 好，谢谢。
0: 走也搁入来，走也搁入来，走也搁入来三届，会无害未？三届。所以这沙德尔诶，这个风台复活，所以这摆就是活倒转，甲伊在屏东所带来吼，长延时诶强降雨。啊！而且底下这海鹰哦，海波龙，吼、哦，大细鹰，大细鹰，所以不管是民营的啦吼，还是小琉球吼，这救护船拢无到抵抗高级的风，吼、啊，啊，甲这个三级、三丘、甲四丘的这巨鹰、巨浪，哦，所以但是这个岛上有一个在八十岁这個太太，因为这個急性的肺炎吼，的状况足危险的，所以这海巡艇停额都要变成啦。最后会救生啊嘛，人唔敢开嘛，所以平湖迄个医生就是安尼，做者像我就唔敢开，但是岛上做者这时段爱挂念，所以伊专去学西船啊呢，学买两单船，爱买两只船啊呢，吼，迄个医生，买迄个医生嘛是死呀，迄个医生实在无彩，迄个医生就过用起来吼，平湖啊，吼平湖对不对？嘿啦，啊是好加在哦，这海巡署吼，海巡艇都变成最后这救生，然后这哎在这紧急驰援哦。给你把这危急的病患给他送来台湾本岛安尼，吼、哦，而且海英这两大人挂伫这个呀外环人家实在，那拄着这个情况变得较危险吼、哦。啊，这商台搁伫只来呢，啊，唔是沙德尔造啊、哦，沙德尔造、紫藤造、吼、闪电造，今麦搁来两个呀，商台的外环的环流夹击，所以今仔日哦，17管区呀，好大雨啦，呵呵，买要留啊，当时吼、哦。那五管区大雷雨呢，吼、哦、大雷轰呢，这实在今仔日吼，嘛是受到沙德尔啦吼、科罗旺啊，这两个相台夹击，所以外环的这个环流的影响，所以咱台湾各地明显的落雨，所以气象署吼，这大雨直播，伊就扩大17管区，本来掌扩大个台中尔呢，今仔变17管区安尼，其中这个新德区、新德山区、屏东的豪雨特报，啊五管区哦大雷雨。吼、哦，狂炸都不停的啦！豪雨特报是这个新德关吼，诶、山区屏东关是大雨，就是这个豪雨啊啦！大雨特报是北基、桃园、吼、哦、新德、甲新德关、甲苗栗关、台中、中彰投、分嘉南、台南个高雄安尼，你来看吼，这样落来啊，都两个双台伫遐加，双台咧加加啊，但是明仔后日了天气会变较。落雨会较细啊啦，嘿，雨会较细啊呢，哈，吼、哦，好了，好，恁知者，会想讲啊，到底是要落啊，当时，吼、哦，问水手啦。

0: 要来讲安那样啦，讲向转回去你啦。
1: 哎呀，你讲去讲鱼的，阮家向转去啦。
0: 好，阮家真正向讲转安那去啦。
1: 人我食你的食两礼拜吼，我就通过呀。
0: 哦，
1: 就通我走路就打土卡打转呀吧。
0: 好，安尼哦。
1: 嘿，啊！我即马就是卡电的，有效，我就卡电，甲恁的小姐讲，恁的真型有效，我要搁去挂。
0: 嘿嘿。
1: 啊！他拄啊，恁的小姐听唔知影，我要去甲你记，要去看夫人，互你听。
0: 我要看夫人，我听吼。
1: 去的头人够人掉2000块。
0: 有影，啊都气泡，无甲真型讲好，就大概转去啊。
1: 真型无甲讲好，伊挂来甲讲药房的头家甲讲，你也别偌济，我搁送你偌济，他个歹。
0: 哎呦，有影，拢用安尼用安尼讲声，用送送
1: 安尼。迄是你的指定药房，我才在想起。
0: 有影吼，可恶，对一间甲名讲出来。
1: 新增啦，新增啦，恁的小姐报啦，新增一间啦，新增啦，报去买。
0: 好，新增哦。
1: 诶，我甲恁甲阮姐讲，啊，你无讲你花了2000块，拢点点无爱卡伊
0: 啊。食伊无效，安尼真正吼。
1: 无效啊！无效。食那伊会食两。

0: 吃头一罐，因为我就是唔捌听到你的电台响响转掉，啊，我搁卡金埔啊，阮新埔卡电话去甲恁，甲这个电话我把报伊卡讲的，
1: 再甲
0: 恁报一声，甲伊报一声真。我讲你就讲真兴哦，袂使学白白哦。
1: 哦，你甲我讲安尼，结果叫人转去，啊无第一届无啦。第一届无转啦，
0: 第一届就照迄个，第二届就共转啊。
1: 有影吼，真正够可恶，有影。
0: 真转爱无道德的，让人了钱的。
1: 嘿嘛吼，就是安尼。啊，讲惊电台，结果嘞又帮忙甲伊转回入海，
0: 对哇？
1: 买唔到入海。
0: 啊，人家敲电话去问恁，讲甲恁买，讲恁无就爱指定药房买。
1: 嘿。
0: 啊，伊咧报保底万二新德，啊，当我这老人的新德敢那新德嘞？
1: 好，买啊，伊又帮共送回呢。有帮伊讲送呢，
0: 我讲嘞，
1: 我讲无哦，
0: 我家己去退，要甲你送
1: 哦，安尼哦，哎，北部的较无人，无两送回的款啦吼，拢有呢，北部拢咧送，安尼，哎，安尼，即摆买掉啊吼，
0: 掉，到盖就掉啊啦，卖讲盖，安吉，我足爱听你的声，你的智慧口才有够好，
1: 没啊没啊，大无欠，大无欠，
0: 欢迎个再超级的，
1: 嗯，谢谢你，
0: 祝福你，我无听我。无无一种转掉的，
1: 安尼啊，我被转掉的吼。
0: 嘿，啊，我着打着会打头壳，唔知吧？忽然间撞安尼，
1: 安尼哩
0: 吼。我着甲阮新妇讲，不爱甲阮囝讲，阮新妇讲伊着较唔敢，伊着叫阮囝去买。
1: 哦，安尼吼。
0: 俺新妇若乖乖啊，阮迄个嫌足乖。
1: 有影，佫做你啊，大家叫伊买，佫买去买你看吼。
0: 嘿，啊，阮囝着去，阮囝着是哦，阮这个囝着是吼。
1: 嗯。
0: 就改乜规定的斗阵啦，在拢知影讲是号做，恁这电台拢唔好，我讲看我看到鬼啦，
1: 鬼怪鬼的，我咧破不惯的，我咧唔好，
0: 看到鬼啊，
1: 好白个，
0: 妈的，头我讲啊，你都不改头家讲啊，你害人食食安不好，我食半回，你讲我食要一回，你食要完啦，我白讲，我先食你的，食到要三分之一，我就叫伊过去关，我惊我无食袂掉，
1: 好喏，好，
0: 要等伊去关一关灯啊，讲好这今年今年头壳啦，
1: 好对，啊，咱即马要钓到啊啦哈。
0: 我今麦买掉啊！
1: 好啦，好，啊，祝贺你，好，祝贺你哦！
0: 你跑我的时间哈！
1: 好，谢谢你，祝贺你，谢谢，好，拜拜，这妈妈该高尊哦，啊，该老实吼，嘿，啊，该正义吼，嘿呀，啊，敢转回，敢买唔着，食无好去吼，嘿呀，十八斤啊，两个啊，咱又当啊，伊唔知咱电台真哩好，做无菜，讲啊又帮无，哎，电台无，迄个人我感觉做无菜啦吼，无哪收听到安尼廿四小时，每一个主持人无同款吼。哎，文武相传的主持人哦，安尼是不是个这秘密就根本帮无采，无采。啊，到你公司会高点一啦。啊，咱伫台湾深井吼，安尼53栋啊呢，迄一波一卡印呢，迄阵应该是啊，这关联应该电台为只做歹啦，坦白讲，乌都无济啦，参差不齐啦，我啊地下无申请的啦，都闹声音出来倒啦，都财务高无底啊，安尼公家呢吼出甲全批，啊，就遐都扫掉去啊。即嘛无人地下电台，即嘛拢无啊！即嘛拢是一定要登记的，无登记迄无你嘛无当发声呢，对不对？嘿，所以咱咪啊笑讲嘛，咱行过咧风风雨雨起来，咱即嘛甲阮老神在在，甲阮拍拍手咧。咱伫咱台湾这样认真、这样认真的经营，就是阮咪咪啊笑讲嘛，帮恁上届爱，阮上届敬到九川先生。我拄啊甲苦过，我知阮董事长79岁啊，我定想讲伊才70栋尔，因为足少年的啊，足少年的啊吼。我多搞完，那阮的客户小天使多给拿去电话人起来，我就有伴吼。你来开讲，我再多去讲了阮董事长，我就哎，董事长买几岁啊？我唔知几岁。阮客户讲，谁哭过谁知呀？哦，我需要哭过哦，谁出来？安尼79岁啊？你啊个你拿78啦哈？78，安那个加几虚岁加几变79呢？哦，阮董事长要80啊？哦，阿拉无行。我过年主持人大会哦，伊要爬楼梯起来办用走的呢，用走的呢，健步如飞呢。哦，阮等的就是哦，咱的车头顶啦。阮等的就是咱的海上哦，这灯塔哦，伊拢徛伫了咱看，对伊行就对啊。伊爱拍拼天下，广播界的天下，他被誉为广播界的教父啊。广播界的教父对石川九川当属定吼，嘿啊，阮做实在，阮做好诶。阮每一个主持人所代言的产品啊吼，拢是卫生福利部检验许可的，吼，按100万的心，好不好？阮一定伫遮与你同在啊吼。来，我要改哦，进一个广告嘿。
2: 安吉哦，
1: 嘿，
2: 我上三斤烟肠。
1: 好，烟肠有食过无？
2: 烟肠还未食过。
1: 啊啊， 果你食过啥物？
2: 食过鸡啊。
1: 哦，啊鸡啊好食吼。
2: 嘿，啊两包迄个金鸡。
1: 金鸡啦，迄拢无防蛇哈。
2: 嗯。
1: 啊，你稍等下嘿。好，咱若像讲咱的即个土金鸡啦吼，吼，也是咱土大肠迄两百，迄一汤拢两百，一包两百。哦，啊，咱来往来说，咱来往来说一克吼，430，啊，内底一克内底有十袋，啊，有硬克啊，佮挂一个吼硬克硬袋啊，盘手咧，诶，足细个盖高箱，哦，你若要送朋友，像咱上个早，你若买衫裤做，吼衫裤，都啊1290，安尼就免运费啊，唔免运费吼，你只要满1000，咱就免运费，吼，咱若走一般车，无走冷冻车，1000就有，哦，啊，若1500走冷冻车，哦，啊，若1800吼。走恁东西无当紧，我送迪卡，吼，我送迪卡，安尼无，吼，也是讲，也是讲，你的货要订哦，我都拢无走恁东西，勿紧，满1800，甲阮送你迪卡，吼，安尼知影吼，哦，祝个大家哈，好，谢谢。来，啊，咱要跟订单现场订，咱也将有通，咱的往来所，也是咱的这红座银钱吼，拢后日就让你收会到啊。哦，咱今日拜四安尼吼，准然后拜六你收会到，你拜六若收到，囡仔带囡仔喊，囡仔争，囡仔住。做烟尘饭的这种当食，安尼好不好吼？食，拢该买当来食，防污啦，饮水饮啊心情歹吼。咱过一个较平安的这个中秋节啦吼，啊，丁秀大龙走的时阵啦，吼，丁秀大家规家伙人走的时阵是上加好
3: 吼。
1: 谢谢啊，要送人的呢。
3: 家己吃啊。
1: 哦，啊，家己捌食过无的？
3: 无啦，我无捌食过。
1: 唔捌食过啊？
3: 我捌。甲你订鸡啊，订什么？
1: 哦，拢食鸡啊！
3: 健康一百，有够要卖啊！你
1: 健康一百做方便的吼，做方便啊，卖咧卖啊！
3: 我嘛拢订咧。
1: 哦，安尼咧吼，迄做食啦，咱的物件订的拢会下啦，
3: 会啦，
1: 拢会下。啊你讲要甲订，哎呦，啊唔捌食过吼？
4: 唔捌啦，我听讲做好食。
1: 做食，迄正推口罐的呢。
4: 对啊。
1: 好，啊个安全卫生，啊你稍等啊。好，谢谢吼，嘿啊，咱那个正推口罐的哦，天哪！
4: 哎，
1: 啊！以前靠干么？你讲的啊？
4: 啊，就那人哎，就听人讲的，手摊好吃，啊，就反正就好食就对了啦。
1: 啊，个卫生
4: 就对啦，
1: 手摊好吃
4: 啦，
1: 啊，个就这包卫生啦。
4: 啊，真正讲煮以前不就好食？以
1: 前你讲家家哪煮？你讲
4: 啊，就同款甲煮饭同款啦。以前甲切切的，看要找偌济啊？咧哦，几条拢袂紧，啊，就甲啊米洗好，就先煮饭安尼淋落去煮啊。安尼啊，
1: 哦，起迄间饭好好食干呢？
4: 对啊，
1: 香公公，
4: 香公菜安尼，
1: 有够赞赞。嗯，今仔做食过来吼，咱的红泽烟尘，哦，甲咱王来双做热销的哦，超级热销的哦，迄定定食了好食，要搁订啊，都无当订啊，迄一年都卖一届啊。你甲看这妈妈，哦，烟尘有够好食，要搁订都无啊。哦，你像你这两天无听红旗报讲，哎，王来双真好食，要搁订都无啊吼，超级热销的，有够好食，好食啦。
4: 在讲叫两个，
1: 人我咧讲你都唔知，真正同我讲真好食吼。
4: 哎，真好食！哎，
1: 腿口有胖有 Q 无啦？
4: 有啊，足 Q 足胖诶！
1: 哦，甲你讲，咱诶真正无共。
4: 我唔是用吹，我拢用吹尔咧。
1: 哎呀，用吹哦，用吹愈嫩愈嫩愈好食。
4: 啊，这要去等到一时叫来，搁卖啦。
1: 伊一当卖一盖尔啦。
4: 啊，一当卖一盖尔。
1: 一当卖一盖尔。
4: 哎呦，我
1: 好气啊！但妈妈讲，安琪，我要搁改买有摊买无？我讲无啊啦。迄种哎，妈妈你看，哎，正腿口悬诶口感都无共。
4: 好食啦！哦，我唔捌食到
1: 银枪，
4: 真好食啦！
1: 食个红枣，个芳芳吼。
4: 系啊系啊系啊，芳诶！
1: 啊，马吉明年才阁来哈。因为吼，迄种食推口，而且温体猪，迄温体猪灌起吼，即系甘汤食个不止不止，而且恁食猪肠啊，猪肠啊灌，伊这是银枪买无？啊，这是王来所买无啦？
5: 那我当然甲煮下银枪饭，真正好食。
1: 第一摆煮银枪饭诶，吼。
5: 嘿，
1: 哎，饭圆啊，加做芳诶无？
5: 哦，芳。
1: 哦，唔捌食过讲银枪饭怎食？
5: 迄烟尘佫足酒食
1: 哦，你安讲酒食，就我讲，哎，只啊不知不知甘汤食袂到无？
5: 系啊。
1: 那我讲拢有影啦，吼，迄有食过落去要，啊，你用冰箱冰咧要食都有，看偌方便。
5: 系啊，我甲放喺冷冻，啊，要煮饭吼，看你要煮几条，甲冻啊甲落落
1: 啊。系啊，无就好啊。
5: 系啊。
1: 好对唔对吼？
5: 不够简单。
1: 足方便咧，啊，佫好食。
5: 像懒人饭。
1: 对，懒人饭，啊，但是这懒人饭简单佫好处。
5: 对。
1: 嘿，咱咧红枣以前一斤400，啊，你若买4斤哦，1600，1600咱又来1500就好，就免运费哦，佫挂发票哦。哎，安尼买5斤的2000，唔免运费，啊，搁送猪卡，嘿，Q 底底猪卡，安尼吼。
5: 啊， 我来这有主机啦。
1: 哦，有主机啊，我写个啊，我该啊啊，你有敢敢订过啊？你
6: 有啊，都啊两，都食个三两斤。
1: 啊，好食无？
6: 袂歹啦。
1: 啊，你半夜无？
6: 我有出去诶。哦，
1: 好有出去。啊，你半，啊你用安那食？
6: 我饼还背背咧，
1: 背背啊。
6: 我饼还是安尼啦。
1: 哦，啊背是爱淋油无？干卖？
6: 免啦。
1: 做安尼当空饼呢哦。
6: 温温啊，慢慢啊背吧，慢慢啊背啊。
1: 哦，我咧练足久诶呢。足高工诶呢。安尼足胖诶呢。
6: 哎，
1: 那个是料啦，讲真材实料
6: 哈。
1: 妈妈祝你佳节愉快哈。
6: 好，
1: 谢谢你，谢谢哈。你食鬼拢在乎食。好来，你好，你好。
7: 今天才拿到货而已，那都无啊。
1: 你今日才收到呢。
7: 我今日才收到，都好正，想要搁买杂工，啊拢无啊。
1: 想要买杂，你拢无啊？我今日讲回事咧，讲一讲回事咧，讲无货啊，无货啊咧。你收到像我讲，才好食无啦？
7: 哦，非常好吃，因为哈，我嘛最不喜欢吃饼干的哦啊！我吃两块，好吃，超好吃
1: 啊！我跟你讲，食我的物件以前啊，超好吃，做这我那迄个鸭吼，迄奶酥甲鸡卵仁落去卡开拌拌的拌拌的做这外鸭，吼爱无甜啦，吼无甜啊！咱那台那生有够生有够生的生，要求生生不真无生的往来，落去蜜瓜糖落去控那个，迄个芳味怎会出来？迄个往来芳甲甜的芳甲糖的芳，叫酸甘甜的芳。哦，迄条芳桂安尼个包起来，你个香，你想好食无？鸡卵个香桂芳无？奶酥个香桂酥无？哎，这尼啊期待，唔免排队啦。咱排队恁看遐人尔，咱买唔来遐人啦。而且咱的土方来说，太热销，太热销嘞。做下回十地哦，咱这正往来啊，咱这无当归啊，无当归糖，咱买淡遐啊，无价值。咱的正拢全部都往来啊，哦，安尼一克十地，卖你430，无了卖，无了卖700-800哦嘿，谢谢大家啦，扣起来满1000都免运费啊，去晒你要相信啦吼，
7: 有影啦，有影啦，真好听啦，吓啦，
1: 啊无啊，卖你
7: 加价安尼啊，嘿啊，叫你加价无你卖哪边？
1: 好，加在你今年有加价，你知影真正像
7: 我讲，享受都无好，我都无啊，我买买都无啊，
1: 还是咪做享受的，食咱的往来做是做享受的，做享受的做只，今来加只，做热销的啊，做热销。我哈，我呢这往来所讲，我红烧烟肠这做热销的，真来着，进来订我嘿。谢谢以上广告，好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给咱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哈，0800-3355-99。啊，我来报保德旺的电话，诶，主持好不好？吼、哦，来，恁若听着，诶、欸，哦，啊，迄条路顶，你是讲保德旺哦，你马仔把听好起来，甲摕，好不好？来，来。啊，我甲你做，你拜六嘛四点。咱来分享保德旺，宜兰的保德旺，伫咱的宜兰市公园路495号边仔巷仔内底，紫色的保德旺扛棒，宜兰运动公园蒸汽火车头的边仔。新竹市保德旺在新竹市少年街23-1号棒球场一边啊。台中的保德旺在台中市国光路二段248号国光路瓦井德宏路元大证券的厝对面。台南市的保德旺台南市南门路99-6号自来水公司正对面邮局一边啊。高雄市有两间保德旺，高雄市文怀三路29号。三德三路星光三月边啊，这条过一心路，咱就看到文怀三路29号，也个高雄市新兴区德顺街11号，屏东的保德旺伫屏东市中正路395号，中正路广东路口绿色玻璃屋。以上接到咱的咪咪笑广播台店面保德旺。好，谢谢。接着咱保德旺便利店啦，吼，你去不管买食几包，摕几包，你去遐摕，吼，也都无即个金额限制，吼，因为免透过乌鸟呀，你家己遐摕安得啊，方便利便。你别当问我，啊，我即款车保德旺定位几号，吼，你别当甲问，啊，当家，你得哎，保德旺是咱家己去载哦，嘿，啊，那乌鸟唔免收运费，送下就恁兜去哦，吼，拢做会好哈，拢总有发票吼。谢谢，现场电话甲记录起来就好，吼，即做一下啊，做好食。你若要等一礼拜吼，那收会到拜六，今日拜四吼，上个紧就拜六。若要拜六收会到，紧试食，若好食爱紧订吼。咱若过年过节要做伴手礼，较袂叫漏交去。啊，若要送做伴手礼吼，即、這个花爱插进前哦。你莫是交去，交咱台湾，然后休息间咱不断要出头，要出门要离厝，你该酷酷种对不对？提早送哦，0800-3355-99吼，0800-3355-99 三三五五九九，初恋听歌。

来，这个妈妈哦，其实足侪代志哦，你徛伫无同款的观点，你看的结果是无同款哦。这个妈妈是80岁，爱灰烬，啊有这个长照的吼，陪做去行无？啊，这个妈妈伊做塞轮椅行，啊长照员徛伫个边啊，啊两个做去行。但你做平个的妈妈脚都已经软呀，迄个妈妈行落会偏呐，会偏，安尼偏偏会偏哦。啊！伊个一塞台轮椅，啊！行超数百公尺哦，数百公尺的哦，无一公里哦，吼、哦，数百公尺哦，吼，隔两工就死去啊！嘿，啊！因家属就变个各在居服员，啊！但是这居服员，我是阿妈家己要行呀。如果是安尼，我甲伊讲，阿妈可能家知影吼，大限将至，伊想要打头。那我甲想安尼啦吼，你若甲想倒安倒来，何尝这妈妈？伊要走，因昨天讲伊唔敢好行，因昨天讲伊唔敢好行，拢要坐轮椅啊，要行，因妈妈气波无好，气波衰卡无好，所以唔敢咪行。因昨天我都唔敢咪行，但我想可能你拢无行，伊可能家知吼，大限已将至，所以我想要来打头，吼、哦、啊！但是影片是看迄个台北市这姓陈的这样查某囝，伊就讲吼，伊指控因妈妈83岁。有极重度心肺衰竭妈妈，伊独居在大台南。哎，一座路这么远，你看吼，一日台北一个台南安尼吼。啊，伊委托着这居服员哦协助照顾嘛，但是伊要回诊的过程当中，煞被要求伊自行塞轮椅，安尼行数百公尺。隔天刚这居服员再度上门的时阵，发现就我这妈妈是，可是居服员发现的，不是查某囝发现的。哦，发现这妈妈已经死了，那么家属足艰苦的吼，伊就决定要提高这过失致死，致死。哦，居服员过，啊，这影片，因为人爱厝拢监视器嘛，你像你丢阮兜过，我拢监视器看到你，哦，佮彩色个足清的，像迄足彩色足清的。伊妈妈确实是颠颠倒咧，穿只白色长裤，啊，只行颠颠倒倒，你看觅，你行颠颠，啊，但当居服员有裤头甲打，有甲扭咧安尼，对裤头甲扭胀咧安尼对。安尼行哦，伊对监视器画面可见，这个妈妈伊有戴遮阳帽，啊穿长裤，啊伊伫边啊，这居服员陪同伊做伊行，偷偷行，啊第只妈妈伊塞轮椅咧行吼，啊脚步真正歪，你看看这人是食酒醉呢，颠颠倒倒吼，是无做大台，伊偷偷行，啊但伊颠颠吼爱摇，吼那种身体已经无爽快啊，但伊规个人吼嘛开始吼往前。用要拍你感觉吼，你惊伊，但伊摔摔轮椅嘛，伊是摔轮椅安尼，你敢要惊起起啦？那么家属就指控因老母吼，行完这段路了后，当第一半暝过用去安尼。那伊是安尼讲啦，那是换我来讲，因为因查某囝讲吼，因这个妈妈的大查某囝伊讲吼，这个、居服员迄时阵系讲因妈妈咧搬戏啦。居服员那也讲你妈妈在搬戏吼，阿仔，伊个讲哦，中岛吼，伊来搬哦，佫更加吼逼真啦吼，安尼。哦，但是伊妈妈已经安尼哀吼，安尼哀4-5点钟足艰苦的呢。居服员竟然无危机意识，无感觉讲安尼唔对，佮送去病，吼安尼。啊，佫互伊妈妈塞轮椅一路那行，安尼行塞一段路。即、这个家属的指控吼，即个居服员吼，讲话口舌，佮加上伊妈妈有严重吼极重度的心肺复诶衰竭，所以需要规工吼爱挂上锁的呢。但是出门回诊哦，安尼点外钟安尼，哎呀，无补偿这上锁啊，啊，佮互即个妈妈佮家己惊咯。所以家族足痛苦呀，足艰苦呀。即个妈妈的查某囝，伊讲哦，看到监视器的画面哦，好，因两姊妹目屎直流，因为足艰苦呀。伊讲因含互妈妈行一步，因都唔敢啦。伊感觉妈妈应该吼爱坐轮椅啦，吼爱互伊亲自吼塞轮椅吼安尼静候，啊伊唔敢妈妈伫个涂骹安尼行任何一步，对啊，恁就像安说，伊想要行涂骹啊，恁也爱甲想。伊想要行涂骹，伊要打一个土安尼吼，伊要打土，啊无拢无打。伊想要打土吧吼，可能咱是安尼想，咱毋知啊吼，安尼。伊是讲毋甘妈妈啦吼，安尼行啦。所以伊要亲自吼，要摔到尽孝安尼。啊，伊毋甘妈妈吼，在地上走任何一步啦。伊讲毋甘妈妈吼，踮涂骹吼，行任何一步路安尼啦。伊若想到妈妈家己爱摔轮椅行吼，伊就要指控吼，
讲阁行几啊百公尺，甚至阁讲哦比较吼较歹行哦。因要行头前门，但是因妈妈吼，无行后门，我行头前门啊。嘿啦，即、這个家属得个老百姓安尼啦。啊，但居服员针对即个指控吼，即、這个居服员的机构吼，因就讲个讲，阿妈家己决定要行路，并不是因决定个呀，是因为阿妈家己的坚持呀。所以家属讲，因到时行后门，但是阿妈伊请居服员行头前门啊。啊，所以即居服机构就强调，已经先将居服员停止接受即调查啦。嘿啦，安尼你也看吼，所以。目前这家属已经来个派出所提告哦，过失致死啊。后尾搞这事去调查吼，因为查囝北漂啦，两个查囝拢北部，啊妈妈家己住台南安尼哦，啊时不时带妈妈去佚佗啦，啊想这快乐的模样吼，就唔甘的啦吼，所以只好透过这提告，会当来厘清代志的经过吼，避免类似事代志吼，啊佫再度发生安尼啦吼，嘿啊。嘿啦，唉，人啦会当会惊吼，脚毛软去，阿妈迄妈妈脚都严重软去，迄软去吼，脚都硬软去，行去行倒倒，啊那会当食个食，会当行个行，好不？祝大家嘿。

0: 我咧中秋伴酒咧做食，啊，我咧中秋伴酒咧吼，拢做口碑啦，食花的咩，食笑的咩啊，做卫生的吼。那我要改进一个进一个广告的吼，啊，要收暖吼，阿妈当天这样哦，拢赞拢赞拢好食。李先生啊，
1: 讲来说我啊，
0: 哦，我啊，给写起来。
1: 定金来五包，
0: 定金给他提五包，给他写起来，
1: 哈、哦，来写起来，啊，
0: 但不接人讲、欸，你先生呀，哈、
1: 哦，对，
0: 阿李先生先祝你的中秋佳节愉快哟、哦，嘿，
1: 大家愉快哈、
0: 哦，祝福你，谢谢，
2: 安吉呀，
0: 嘿，那安吉家呢？
2: 啊，我要爱往来收啦，
0: 往来收，要他提几克嘞？
2: 啊，就那三克好
0: 啊，三一克哦，430，提三克1290，安尼嘛免运费，都免运，啊，你嘛当提两克。啊，加一包金，加一包土豆汤，安尼嘛免运费，安尼我清汤口吼，安尼嘛免运费哦嘿。哦，你只若无走，恁两车一清就免运费啊。你若一食，紧来食，食若好食吼，紧来甲大顶。哦，大家做盘手咧，拢做会好，但这卡手大爱紧，因为咱每一年拢是安尼，拢会共定过量去。哦，啊，因接过量去，啊做袂出来，我都。
2: 太
0: 好啦，安尼做盘手咧，家食偌享受呢，好不？该在咧台中迄个北区啊。
2: 讲啊，是流嘴暖。
0: 啊，流嘴暖算正常的啦。
2: 哎呦。
0: 哎，那听到哎流嘴暖正常，啊那收了食就好利利啊啦。嘿嘿嘿嘿嘿嘿。哦，啊，佳姐愉快哈。
2: 我两个阿妹正在收暖，阿个土包疼。
0: 哎，那多好收啊，水水理理理呢。
2: 收暖老贵的嘞啊，老贵
0: 呀！啊，我这专地咧收暖的啦。
2: 现
0: 在恁若食一遍，你饿了个。
2: 我跟你讲，我对恁的物件都有信心。
0: 是，对。
2: 我办这20年啊，
0: 哎呦，
2: 你办足济活动，我拢参加过啦。
0: 哎呦，谢谢你啦，努力你啦。那你好，你咱你讲周家，好嘞。
3: 我不是第一次买，我是回购的呢。我第一次买两盒，我一盒是送给别人。
0: 哦，真的哈、哦，就这回购周家，亲爱好家，我你那是吼一个取很挑的人，你得爱食阮这個，我做真心对待，而且热销哦，我这大量的热销，好食啦，真的好食，你免排队，乌鸟三对恁倒去吼，哎。啊，迄客啊挂，客啊挂要送人是唔足大方诶。
3: 哎呀，我去年我就买过了，第二盒我只吃个5颗，因为我零散5颗给别人啊，我觉得吃的不过瘾啦、啊，所以我前两天又
0: 要吃过瘾呢，今嘛跟订，今嘛订2颗啊，加一个土豆汤，加一个金桔啦，安尼满1000块啊吼，1000块对不对？安尼就免运费，你拜六收着。你若要拜六收，拜六日互你收，拜六收就当食好食，经过订好做盘手咧，安尼哈。
3: 订购啊，就回购啊，今天收到了。
0: 谢，真的很香，
3: 真的很好，酸酸的，真的很好吃，
0: 真的。你食着翁来，食着翁来吼。
3: 嗯，很好吃，啊，那个金桔啊嘛，今仔日好吃。
0: 哎，你来看，两颗土翁来收一包金桔，1560。安尼就免运费啊吼，要食金桔啦。
3: 因为我就听你讲，你出国一定爱吃金桔
0: 啦。一定爱食金桔啦。哦，哎，迄阵啊，咱话咧，做食先做食吼，食，甲要当爱食，食着吼，咱的这个红枣烟尘，食着吼，咱的王来松，足大的福报，足大的福气啦。有食福的人，紧来订啊，来，0800，以上广告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那要较早收的，即马订拜六到吼，啊，那明仔拜五订的，后日拜二到，安尼，啊，买较早到，无要紧，9月15到，吼，也可以9月15、9月17到，通通都可以吼。你啊无法9月17啊，哦，也可以啊。你收到你啊，搁一礼拜就中秋节啊，吼，啊，你要去9月17，9月17多拜四。拜是收到你拜五拜六要提做盘手咧，给你送人给人。过两个月，过两礼拜就是中秋节啊，对不对？火车进前哦，电话到咱这0800335599。那唔捌食过要试食，你即马订拜六到。那两客土王来说，可要一桶土豆汤，还是这一包金桔啊？多啊1060。1060，安尼就免运费啊！拜六九，我哈！再次谢谢大家，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我咧未食吼，这种做热销的啦，这种足紧就走完啦哈。

咱现场六款拢甜，下当卡客服吼，即款卡袂起来，卡空八空空吼，啊空六八七七七，你若今日定拜六九吼，明仔拜五定后日拜后会吼来，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吼，咱的现场即款是甜啊吼。

0: 是我是工会的思念你啦吼，咱若要拜六休会到，你就今日顶啊。若明仔是拜五休，就后礼拜二休哦吼。明仔拜五就后礼拜二休啊吼。谢谢，来啊，咱要搞电台进广告，那需要服务电话都拨你，空吧空空三三五五九九。
1: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2: 德力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博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5: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4: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5: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4: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8: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8: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金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12: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1: 耶，阿嬷100分，
12: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3: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4: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3: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5: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好，飘浪之路。好，来，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啊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啊笑第二阶段，我感谢安吉，谢谢你。那伫第二阶段吼，总结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感恩节这时阵需要公司服务，因为你若今日定讲拜六就当收到吼，今日定拜六收，乌鸟送货，乌鸟收钱吼，我是乌鸟咧送货呢吼，乌鸟送货，乌鸟收钱，挂咱的发票拢做过，一定有发票。阮公司出门去的产品一定拢有发票安尼吼，乌鸟送货去恁家，啊你甲钱回倒啊吼，安尼上加安全，上加方便吼。来，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总是一个故事小做运用，啊，咱哪听哪听，想要甲恁订讲，啊，电话咱都不得利用吼，谢谢大家哈。

第一回拿回想120回迄天啊吼，啊拄着观世音菩萨嘿现身吼，啊来甲伊受记安尼，受记要甲伊讲三件大代志。第一件就是末法越深啊吼，这邪师啊瞎搞，哦邪术的说法，就那种恒河沙数吼，互咱真的假的看无。哦啊，第二件代志就是这刀兵劫，哦甲义劫。义姐在做业吼，做兵吼，服役去义啊，义姐吼，啊个机警节吼，即个连接现世吼，啊来讲个第三件代志的正法正法正法见淫吼，愈来愈稳安尼吼，哦啊，即个末法时期吼，上亿万人修行，有难得证悟吼，然有一法门呐吼，哦，特为即个末世的众生。而涉及是净土的法门，但是这个持名号一心不乱即可待业往生，而进灯不退，当然就知道当知是这个是心是佛是心者佛念佛的人必得佛的护佑，当知是心是佛是心作佛哦，念佛的人哦，必得佛的护佑安尼。讲阿家菩萨的面容哦，阿得笑笑。用老比丘，你的一生哦，拢提倡哦，禅净双修哦，禅哦，禅净双修，正气无异，就是你的这个你的相，你的你所提倡的这种的观念，都要跟我同款。末法众生吼，根气浅薄啊，难以吼，干那克工哦，你家己自力成就无得，难以单靠自力成就，所以等同这藏法力的力量吼，实实在在吼，实念佛啊，实实在在念佛，视为上上之机啦，上盖好啦。希闻老和尚哦，双手合十吼，啊，感恩领受。哦，伊深深知影菩萨哦所言哦，拢是真的。伫即个物欲横流的这时代，咱人的心哦足浮躁的，会当静落来哦，能够静下心来禅坐哦，来这个参禅打坐的人愈来愈多。啊，那净土的法门仰仗着这个弥陀的愿力，不择闲鱼，无经可靠的也是戆的啦，无咧惊人。无分你是僧人，还是咱是凡俗人，哦，只要你的信愿哦，持名，拢总有成就的可能。讲确实就是末法时代明证啊，念佛啊，吼，这个弥陀的这个愿力吼，无经巧的甲戆的，无分讲你是出家人，还是恁是凡俗人，你只要你愿意持咒，你的成就得当哦，得可能确实是末法时代明证。这个菩萨哦，传法完毕，讲这三行了后，金刚渐渐就散去啊。这个单向的旁边把渐渐散开，哦，上班的都恢复了以往的宁静。气氛老和尚赶快去坐伫这点顶馆，那像一场哦，从来无发生过的代志。那么伊心中煞已经装下底落来哦，这三个惊人的预言。一个菩萨哦，而且谆谆教诲啊，观世音菩萨的三预言哦，你来看，看似是针对未来的警示哦，但实际上伊蕴含着每一个人当下修行的关键。第一个，要安那应对真的假佛法的乱象。当今的时代，各种的哦，拢嘛怕着讲啊，我这是佛教哦，佛教的旗号，而团体。还是个人的人太侪太侪太侪，有的人甚至歪曲佛法的本意啦，来满足世俗人吼的功利的心理。啊，你着观赏我哦，你着坐莲花哦，你着观赏我，恁囝变巧哦，你着观赏我，恁的囡仔变较富贵哦，要满足世俗人功利的名利的心理啦。面对这种的局面啊，咱该如何明辨正邪啊？净邪，你要去分辨。修身爱用四法印来做标准啊。诸行无常啊，诸法无我啊，有漏皆苦啊。
涅槃极境啊。任何符合这四条基本的法则的教导，才是真正有可能是正法啊。但是有人宣称修行会当带来永远的大好业，爱来修行你就变好业人，来修行放生你就变健康啊，爱来修行念食念佛，爱来吃菜，你的地位也变悬起来，这种是邪说，必是邪说啦。基础嘞，重视吼经典的学习。迄份老和尚在生之前，伊常常推荐吼初学者吼爱研读《金刚经》啊，读《心经》啊，够《楞严经》啊，《金刚经》咧教咱教讲吼无往生心啊。哦、无助身心、啊、破除执着、啊、心经呢以直指上面空性、哦、空、啊哦、明了万法的实相、啊、那楞严经呢以在详细阐述、哦、修行的次第该辨别邪魔的方法、啊、这三部经典就那种照妖镜、啊、可以帮助修行的人来明白真的还是假的。最后观察的人啊，观察咧说法的人的行为，甲伊教义是毋是同款？佛陀曾经捌讲哦，不以言说为第一义啊，哦，不以言说做第一义啦，当以行持为真实，迄真正的善知识必然戒行清净，言行一致。哦，未讲有这个，干那吼，啊叫你信众，你来苦行啦。哦，你来吃菜、吃酒、念佛啦，爱家己嘞，来享受荣华富贵，这种矛盾的行为，这种是假的。有这种的无？有啊，足济啊。第二，要安那化解穷业的灾难，面对着种种的天灾人祸啦，身为个人的咱，要会当做一挂啥物啦？这个希文老和尚伊曾经嘛开始，那要有世界和平啊，先敬自心呐、啊。实际上，每一个人拢会当对以下这几项哦、啊、来个做起。第一，培养慈悲心哦，咱每讲了禅诵哦，这个普门品呐、啊，吼、哦，安尼啦，吼、哦，普门品呐、啊。来，其次的吼、哦，诶，持咒回向众生呐、啊。啊！这佛教认为，心念的力量会当影响物质的世界，慈悲的共振啊，会当哦减轻了穷业的力量啦、啊。第一嘞，实践五戒十善呐、啊，尤其是注重素食的啊个护身吼。希文老和尚一心提倡素食，伊定讲吼，众生拢有众生该有吼佛性，杀之食之啊，哦，如何会当哦解脱嘞？所以除了人无杀生。哦，买会当哦，尽量选择环保、会当持久的生活方式，减少对自然的环境吼，安尼啦，减少对自然环境的污染嘛吼。第三就是培养感恩的心啦，吼，珍惜资源啦。每一关吼，三神吼，无神我，今仔日是毋过浪费水、浪费电啊啦。哦，啊，咱的消费的行为是毋是带来无必要的环境负担？那通过这样的自省啊。渐渐会减轻到对地球的压力啦。第三，这个末法时代要怎修行吼？希文老和尚特别强调吼，净土法门的重要性。作为一名这个中禅宗的大师啊，他却提倡吼禅净双修吼，诶，可见净土，伊这个净就是净土哦，啊，这个禅。这什么禅净相修哦，相修可见哦，净土的法门确实适合这卖人。那么咱要安那来修行这个法门呢？足简单呢，啊个足有效的方式就是十念法，一天念十声得啊。你每一天下早也是暗时，拢专心甲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声得好啊。有简单无？足简单呢。在念的时阵呐，爱一心不乱，嘴在念，耳爱听，心无杂念。
吼，即使佫较足无用的现代人，你嘛当即个短短时间来修行，念南无阿弥陀佛，念十句安尼就好。希文老和尚嘛曾经嘛讲，吼，但办吼肯心，吼必不相转呐。意思就是讲哦，你真心要修行的人，你必定有所成就，无需要怀疑家己的力量，嘛无需要会欣赏他人的境界。老老实实念佛，安住当下，就是上爱素食的修行啊啦。观世音菩萨以这个虚云老和尚的对话，唔嘛讲是历史的记载哦，这历史记载哦，唔嘛讲是历史的记载，更加为咱提供了吼应对现代生活困境的一珍贵的智慧。在古老而深邃的教导，在咱这充满着变化佮挑战的这时代。感官上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啦，对啦，因为即马有智慧型的手机出现嘛，社群的媒体普遍嘛，和咱人的注意力哦变啊支离破碎，大量的讯息呀、啊、资讯呐、啊，不断涌入你的手机啊，这和人哦无暇沉淀你家己的思绪。足侪人虽然哦物质上生活足丰富足侪，但是伊的心肝呢？心灵是空虚的啦，总是焦虑不安啦，难得片刻宁静啦。所以希文老和尚啊，老和尚一开始，心若无动啊，万物无忧啦。心若不动，万物无忧。伊一生哦，勤修定慧，即使外界动荡不安，伊内心感官始终啊，如不动啦。对现代人来讲，每一天提出哪怕十分钟，把手机放咧，远离噪音啊，专注于呼吸个佛号，拢会当逐渐培养内心的宁静。就那像虚云老和尚伊所讲的，这清珠投于浊水哦，这浊水啊不得不清啊，这佛号啊投于乱的心呐、啊，乱的心不得不佛啊。念佛唔嘛讲是哦，为着往生净土，更是安顿现世的心肝意啊，的良方啦、啊。当烦恼来的时阵，你不妨哦放下万缘，放下万缘，一心哦称念阿弥陀佛，好这啊心光慧德的心慢慢哦沉淀落来。现代社会人当中，经济观念变啊愈来愈复杂，尔虞我诈哦。咱对这真心对待，叫伊压倒啊，甲咱拄办公室也好，政治界、家庭的冲突，吼厝边隔壁争啊头的纠纷，种种的冲突，定安尼发生。这冲突的根源，往往就是每一个人都执着于自我的立场、个利益。佛法教导咱吼，无我的智慧啦。等到咱放下对咱的执着，咱就当看到问题的本质，而非被自己的情绪、个人立场所蒙蔽了。希文老。

乌江，对哇？安尼，咱的烦恼嘞，烦恼在的时阵嘞，问咱家己，这是我真心吼，要想要做作用，还是我的习性？我的习性，还是我执着在作祟？啊，无我想要在烦恼心，你问你家己啦，哟，就是安尼讲吼。所以讲，这个咱人哦。咱人的关系自然会有所改善啦，吼，想你家己看别滴，哦，按换位思考，通常拢做袂到，不过冤家就是安尼。所以现代医学虽然足发达的哦，但是生老病死，同款是每一个人拢必须去面对的课题。尤其是这个吼变化足紧的、足紧的时代，无常的力量啊，似乎更加明显。事业可能哇，我一个心呢，荡到谷底，事业无呀。健康嘞，嘛有可能突然间恶化；亲朋好友诶，诶，突然间人过往去啊。所以，希魂老和尚一生经过无数无数的这磨难，却始终保持豁达，因为伊知影一切吼有为法啦，如梦幻泡影的道理啦，不执着于任何外在条件的变化。伊把咧教的弟子哦，生死事大。无常迅速啦，哦，提醒咱大家真珍惜当下，专注修行。对现代人来讲，接受无常，不是消极的逃避，而是积极去面对。因为咱会当每一天要困进前去反思咱今日。如果明仔是生命最后一天，你要安怎过？哦，伊讲我阁有啥物未了的心愿吗？如果明仔是最后一天。阿内书课当帮助咱分辨轻重缓急，有嘛的主要就讲俩，啥物代志较重要？像主要就讲俩，啥物代志对我讲是重要？你要知影代志轻重甲紧慢，活在当下，珍惜眼前的人，就是安尼吼。所以讲，咱的好朋友吼，当当即个呀吼，即个因为过当讲。哦啊！白云老和尚伊就甲伊地主吼，拢甲救来，拢甲救来吼。老和尚甲菩萨吼，这视线了后第三天，伊就召集着这寺中吼，伊在众生的在吼比丘吼，哦安尼，将这菩萨的预言个教诲一一道来。地主在听完了啊，有的流目屎，有的默然沉思，有人则当下发愿精进修行。哎呀，老和尚伊要等伊足简单哦，伊要等就是爱困困等伊俩。哎呀，这个吼，这个虚云老和尚以原籍做几啊当啊啦，哦，啊这云居山上的这古松一样哦，搁徛伫遐嘛，见证着吼世代变迁。然而菩萨的预言却在一步步哦应验，人心浮躁，佛法难辨，天灾人祸。频频的发生，哦，所以讲在修行的路上哦，障碍重重啦。面对安尼局面呢，哦，咱嘛不应该悲观失望，唔通哦，来应牢记虚云老和尚甲观世音菩萨教诲。所以对今日开始，哦，不妨哦对一句佛号南无阿弥陀佛开始做起，对一念哦慈悲心开始，对一个善念出发。所以当当你哦生活压力哦，底间哦做困扰时阵。你俩想虚云老和尚，而且坚韧不拔。等到你去名利所诱惑时阵，想一想菩萨哦，菩萨会清净无染呐、啊。等到你去情绪所控制，做俩工作生气，想一想那句南无观世音菩萨。因为哦，正如普门品所讲的，念念勿生疑，观世音哦，而且正圣哦，净圣啊哈。好，这苦恼、死恶作为哈，得当作为依孤啦。这个末法虽浊，但是你我赶快呢，持一颗哦，一盏心灯哦，照破万年的暗室啊。暗时暗暝蒙的所在哈，借我光来点亮哦他人的生命，把照亮自己的归途啦。嗯。

吉修官哈，愿做莲花哈，愿做佛前一朵莲呐哈。好啦，谢谢大家。啊，我来给你进一个广告哈，吼，啊，你副贵族内底是藏啥物物件？上次敢听着嘿。好来，我啊，咱即马个叫富贵组，咱即组起来吼，都要摕高包，吼挂送礼吼，即、這个红泽底下都要高包，吼啊，咱即摆老多老机，咱办的活动是扣起来满清白，咱就唔免运费，搁送 Q 底底底卡，吼啊，若冷冻起来满千五，咱就唔免运费啊，安尼，吼，比如咱的红泽烟钱一斤是400，吼，啊你若个扣四包起来都要1600，啊咱邮袋1500就免运费。好、哦，你要提五包，吼、哦，都要得2000，免运费，搁上 Q 袋袋底卡安尼，吼、哦，啊，那咱土王来说，这一克吼、哦、430块，内底有10袋，做下盒的安那，咱不比外口卖800-900块，拢是安尼顺王来，正王来，100%王来，这无咧坑哦，当归糖、当归膏的哈，坑的无计达来哈，啊，咱老多老几，做好一个盘手咧，土王来说，这一年甲卖一届。这种生生生的生翁来哦，啊个蜜瓜藤咧空咧鹅起来，那些芳开张起来，生甘甜啊，生甘芳哦。啊，咱个加这外啊，哦，这奶酥啊个土鸡啊卵啊，落去啊搅搅咧做这外皮，做那个烘起来，你个想好食无？等甘蜜你会芳开啦，哦，这鸡卵酥会芳啦，哦，咱的这个土翁来说做盘手类上佳赞啦，哦，啊，咱的土盘手类吼，一个扎的眼客啊，啊个挂盘手袋啊，安尼一组。430块，内底有10袋吼，土王来收吼。来，啊，咱若即马啦，如果咱若个捡贵族的起来咧，哦，贵族啊捡起来吼，即、這个富贵族的吼，咱的中秋富贵族的，咱内底组合起来都1840上底卡吼。然后这太监的盐鸡腿，红泽的鸭翅，红泽的鸡翅，吼，咱的红泽烟肠，然后土王来收。也够咱呢，深海鱿鱼条，也够金鸡啦，吼、哦，生干蜜丁拢装伫内底啦，哦，足澎湃啦，即款足澎湃吼，安尼1840块，哦，咱就加送你一包吼，咱的这好食的 Q 弟弟，咱的红泽猪脚，拢总起来提高包哦，拢总提高包吼、哦，1840，安尼大碗兼碗具啊吼，祝大家嘿，即个咱中秋佳节啦，中秋月圆人团圆呐吼。哟，佮包括咱内底足侪物件，好食的物件，你拢在你夹在你兜。土豆藤是200块，吼、哦、啊，金桔啊200块。咱的咸啊，两个夹心方块酥，这是180块。吼、哦，咱的猪肉条嘞180块。吼、哦、啊，咱的鸡胸酥的70卷嘞180块。阿根廷的鱿鱼条嘞，嘛是180块。吼、哦、啊，咱的胳膊酥嘞150块。红泽烟肠400，四斤油袋1500块，吼、哦。啊，那5斤2000，咱个送咱一包吼，好食 Q 弟弟，咱的这猪卡，吼啊，过来，喏，咱的这土王来收，一克430，一克内底有10袋，安尼吼，咱的太监盐鸡腿嘞250，吼啊，咱的这个猪卡嘞，吼，那边食猪卡是160块，吼啊，咱红泽鸭，咱的红泽鸭翅嘞180，红泽鸡翅啦200块，加加加。拢甲买当来食，再次谢谢大家哈！哦，啊，若唔知要对买，咱敲电话好、哦，电话甲多巴多利用方便兼利便。咱诶0800-33-55-99吼，0800-33-55-99。诶，谢谢，包括咱诶宝德湾便利店当为咱做服务吼。那即个中秋佳节，9月25，就咱中秋佳节啦。啊，总是安尼吼，嘛要做一个穿一个盘手咧。啊，是人来客去，咱兜，人来咱兜坐，来要甲咱看，咱穿一个去食物啊，红食，啊，就穿好食呢。老都老去好食红枣料理，这袂漏亏吼。啊，若要去人兜坐咧，哦，卖空手好个，甲寡只盘手咧，礼轻情意重哟。啊，就爱看人爱食，即卖人吼，食卡无咧食饱。那要食饱，摕两粒肉包去食个饱，哦，啊，就即卖物件，啊，你嘛卖哦，你的礼品哦，变成这流浪的一礼盒，哎呦，人送这个红啊，哎呦，伊个是月饼卖，好送到出去有无？吼、哦，做到安尼对不对？即卖咱啊，这个网络上要流传，哎呦，流浪的这个礼盒啊，嗯啊，这个做老平仔手提送到去100连糖，搁招当野手，无人要食，是毋？做即卖做食养生的啦。
那呢，土王来这里做养生呢，那呢，昂泽眼前的做养生呢，昂泽这边用心和气味三分肥七分姜，吼、哦，大家在这挑腿吧，温体猪肉用酱底等下灌起来 ，CAS 所认证的 ISO 食品加工厂，安尼赞无？每一项拢是爱做大心的体贴，每一项是做大心的体贴，因啥？品质要挂保证，吼、哦，卫生要排第一，当时都要坚持卫生爱排第一。所以你像咱之前遐订肉粽尔，咱遐肉粽包了好势无？足好势吼，唔捌看过哈哈，肉粽真好食啊，包括真方便着嘿。我咧红枣腌肠嘛是拢是真空包装的，好、哦，一包拢是一斤一包一斤，差不多十条至十二条，或者十条至十二条安尼哦，啊拢不知不知甘汤食的。吃吃吃啦，拢该要等食。哦啊，那像这年这时啊，这样做大家会谢谢哈。以上广告，我来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啊，电话号人卡，卡到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即马电工拜六搞哦，明仔拜五电工就拜二搞哦。嘿，谢谢来听歌听牛的。

0: 好消息，好消息！因为大家心声，德力公司拢听到啊，雨水落干嘞，厝安尼阴干嘞，街路安尼水阴干嘞，是要安那出门啦？有房的心声，咱冇听到吼，无方便送回去啦。八八节感恩回馈这个活动再次延长咯，要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咱叫我们做杂志，要得你零果精送零果精，要得你零果粉送零果粉，要得你雪莉旺送雪莉旺，继续给送哦嘿。咱的八兆元 Q&B 送八兆元 Q&B， 咱的活力民宿送活力民宿，继续继续继续再继续，健康健康继续健康嘿。咱每回爱进来，这个消息给大家报告一下，再次延长。九月七十，咱叫完满杂志。天公伯啊，卖个落雨啊啦！哟，对，咱的买产品、送产品咯，应该在九月七十吼，甲后礼拜四吼，后礼拜四，所以咱今麦啦去咱经销房，还个人收到这优惠优惠，特别做拢是特别包装，特别做拢是特别的包装，谢谢大家，我进个广告哦，啊，九月十方便啊啦。
1: 嗯，好，谢谢。
0: 好，阿伯两组哦，阿多三千大个去。
1: 好，
0: 好，阿谢谢你哦哈。好，阿你谢谢啊。
1: 谢谢，
0: 拜拜拜拜拜拜。家拢做方便利便，下摆定位，不敢食过就对啊啦。
2: 哎，
0: 下摆食过咱的猪脚，阿个鸡腿就对啊啦。
2: 哎哎，好
0: 啊。囡仔讲好食哦。
2: 安尼看你会当卖偌济，会当食偌济。
0: 好，安尼讲要搁送鸡腿的吗？
2: 哎呀。
0: 后尾要送，安要斗清白就对啊啦。
2: 哎，
0: 阿我该写斗清白。好。
1: 哎、欸，你好，你好，迄、那个你甲我导到迄个要猪脚啦
0: 吼，好、哦，要猪脚，
1: 猪脚，
0: 即个我打家己东区的贵阳仔啊啦，
1: 啊，哎呦，我哪，我哪，你也怪猪的，
0: 哎、欸，安尼想着讲金鸡真好食吼。
1: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后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哎、喔、
1: 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金鸡啦，金鸡才足 Q 的，做好食。
1: 哎呀，我几啊当无买，甲伊去想要甲你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当，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1: 好，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1: 好，谢谢你。
0: 啊，谢谢谢谢，那贵阳仔哦
1: 嘿。
0: 啊，新春注意哈。
1: 啊，好，
0: 谢谢你。
1: 大家好，大
0: 好，大好，大好，谢谢，拜拜，谢哦。我临时改用哈，好来，这个富贵粥的吼，加退一包嘛。哦，啊，金鸡啦一包，啊，深海鱿鱼条一包，啊，鸡翅一包，啊，是一包，烟肠一包，土王来说一包，安尼七包唔吼，哎呦，哦，啊，我刚讲唔对对，吼，一包吼，啊个，咱都要送鸡腿，安尼是八包，哦，啊，对，八包个对吼，歹势歹势，安尼八包，这就是咱富贵组的，哦，啊，这组好食，这组啊捡起来哦，这样，这组啊咱太甘盐鸡腿，好食的金鸡啦。啊，那深海鱿鱼条吼，内底个一包瓦萨比哦嘿，诶，红泽鸭翅、红泽鸡翅、红泽烟肠、烟肠嘛有，烟肠嘛一包吼，啊，过来王来酥吼嘛一包嘿，王来酥嘛一包，吼，安尼这富贵庄吼，拄啊吼，总啊捡起来八包挂咱的这个挂地卡，吼挂地卡，啊，那这挂地卡这吼，这拢总爱八包吼，这就是一条七月十五，诶，九月十五。九月十五收，那这组富贵组哦，是这个九月十五收。九月十五在咱的农历吼，八月初五啊，在八月初五。你讲阿妹较晚的呢？哦，看你要八月初八月初九拢好，因为八月初八月初九算较尾啊工啊。过来迄个礼拜吼，食力老，迄个中秋节拢食力，迄个无回你加艰苦的哦。提早收是上该赞的。好、哦，啊，若要做，要送亲朋好友啊，盘手来提早送，安尼好吧？好、哦、好，谢谢大家哈。好、哦，啊，到大家要当食，今个来做食对哇，特当来做食。即个大嘉义东区的贵阳仔啊啦。
1: 啊，哎呦，我哪里怪记
0: 的？哎，安尼想着讲今个来真好食吼。
1: 哎啦，哎，我迄个一直找无你的电话，啊，到尾后最近也要上网才去找到的。
0: 安尼哦，
1: 哎啦，
0: 安尼有食福啦。哎，讲今个来，今个来才足 Q 的做好食。
1: 哎呀，我几啊当无买，甲伊去想要甲你买啊，都未晓的，未晓。
0: 安尼见几啊当，安尼啊唔敢袂当哦。安尼有哪食有哪食，安尼
1: 好，
0: 安尼两千个加送一包啦。
1: 好，谢谢你啦。
0: 啊，谢谢，那贵阳仔。前有达当敢食无？
1: 我拢伊卖送，我着买啥啦？
0: 那食好啦，食了有信任的啦。
3: 袂歹啦，
0: 好食吼，
3: 赞的啦，
0: 赞的。啊，咱包装做卫生，真空包装做卫生的啦。
3: 嘿啦嘿啦，
0: 啊，你烟尘好食无？
4: 哦，都好食咧，含饭菜含咧饭嘛，都好食。我要做一摆，拄仔都安尼含饭煮，迄囡仔嘛真爱食。
0: 我做番薯的啦。
4: 嘿啦，
0: 好，好稍等下，我再谢谢大家，好你行个啦，做好食。我咧红枣烟尘哦，拢食口碑啦，食花莲，食少莲的，旧年顶有送人爱甘好。
5: 好食啦，
0: 好食吼。
5: 嗯，
0: 迄个番薯啊，搁迄个往来只土往来，酸味酸味吼。
5: 金节仔我去年嘛有订啦，
0: 安尼哦，
5: 哎呀，今年土豆啊，一包土豆安尼，
0: 好，
5: 好啊，好，好，
0: 好，阿先祝你佳节愉快哦，
5: 好，
0: 好，谢谢你，谢谢。你好，你好。
6: 我系啊，要送人个呀、
0: 啊。哦，要找要，我要用八 K 哦。
6: 嘿，
0: 八 K 凤梨酥安尼哦。
6: 啊对，今个想要食。
0: 好，啊，恁硬 K 啊，佮挂咱个手提袋，介方便吼、
6: 哦。
0: 好，啊，你稍等一下哈。哦，谢谢，谢谢，谢谢。安尼我订啊，订八 K 啊。哎，准
6: 备买三盒啦，啊一只，反正迄个土豆汤啊，
0: 已
6: 经满煲啦。
0: 食王来烧，旧年食好食无啊？
6: 袂歹啦，好，谢谢。
0: 好，拜拜啊。
7: 喂，这么来哈？
0: 好，你问来。
7: 你那用干哪买猪脚无？
0: 会啊。
7: 好，安尼用买十包啊。
0: 啊你啥要食猪脚？食到一包。
7: 啊，都爱猪脚
0: 啊。啊，好食无啦？
7: 好食啦，旧年都买啊。
0: 好，有 Q 无啦？
7: 有啦，就是足 Q， 唔知后尾买猪脚。
0: 那足济人，我教阮甜丁的吼。
7: 嗯。
0: 我两妈孙啊，咱两个公的就一包呢。
7: 就是够好食，唔知是讲要甲买十包啊。
0: 哦，真正好食。
7: 嘿啦！
0: 哦，你真正太爱食猪脚啦！
7: 嘿啦！
0: 我甲乘以十二啦哈！
7: 嘿嘿！
0: 哦，安尼1920啦！
7: 好啦好啦！
0: 安尼猪脚佫加送一包啊，摕13包啦哈！
7: 好啦好啦好啦！
0: 感谢你的猪脚方便，安退冰就当食对唔对？
7: 嘿嘿啊嘿啊！
0: 好赞啊！
8: 大概啊，很吉利。
0: 哎呦，谢谢你，真正好食啦！
8: 很好食，
0: 真的是安那。
8: 我拢用过卡的，我拢先改滚。滚水啊，再用落烘，安尼较袂硬啦。有时啊，就像你咧讲的切切的吼，啊，落煮一下饭。
0: 哦，煮饭的。
8: 哦，真好食。
0: 真正做食啊，咱咧正推广的肉菜，真正无同款。
8: 对啊。
0: 我食个欢喜。
8: 迄个味道啊，袂食就煮饭的。
0: 真的，啊，佮做咱咧正低档啊，惯的无同款。
8: 嘿，
0: 一只猪肠啊，吼，
8: 嘿啊，真好食，
0: 真正真好食。你看，俄罗斯咧吼，做食一斤400，吼，啊，若4斤1600，优待1500。唔免运费，哦，啊，那5斤2000送猪脚，安尼吼，啊，你那是咱的那个王来说，你也摕两克，加一包土豆，就加一包金鸡，来1060，安尼嘛免运费，嘛送咱到，安尼嘛是咧过节吼，说者食看嘛，咱足好食，以上广告，那即马现准时订吼，拜六收，拜六。哦，啊，那明仔是拜五订的，是后日拜二收，哦，安尼好无吼？好，谢谢。但你要较晚收都袂要紧，要较早收的拜六收，要较晚收的，看要买15、16、17拢通都可以。9月15、9月16、9月17，通通都可以吼。啊，9月25就咱中秋节啊，嘿，谢谢。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吼，0800-33-55-99。非得都拢要过节，食咱的食看卖啊嘞，咱的食口碑、食卫生、食好食、食品冠的吼。咱来听黄莺莺唱歌，唱相思。

0: 这个雨露刚吼，啊，种植也艰苦啦，种植艰苦，迄水拢菜拢淹噶，啊，无看叶啊，要去对要有菜哪种？你妈你祖传行一年，无啥菜拢是冷冻菜较济，叶啊类拢无啊啦，啊，甲全台湾啊，甲拢淹会淹会淹，拢一拢淹命，要得有菜啊，对不对吼？民不聊生。这个雨都啊，搁要搁落日来，我导伊讲讲，等这两天会较停歇啦吼。啊，但是因为那雨水，才得因为搁一只风台伫遐加伫遐来，拢当两只风台伫加，嘿啦吼。啊，都是保重家己啦，嘿，身体家己的啊，保重靠自己啦。来个讲一个日本，即卖拢伤害有哦。诶，即只左右咱倒嘛来用这个，因为咱倒用这来惊狗，啊狗唔知惊咩，熊可能较戆嘛吼。啊，熊个惊着会惊，啊那狗吼，迄狗这天狗蹲啊，明虎难敌狗群呢。啊，即只就做到像迄虎哦，迄机器龙啊，目睭红诶无，会发出迄声哦，哈哈哈迄声有无吼？嘿啊，因为这日本诶熊害哦，这致死率啊创新高啦。啊，这北海道都利用即只吼，伫二零二五年甲二零二六年之间哦，即、这个熊啦、啊，熊攻击人吼、啊，创下着历史新高啦。啊，现在看吼、啊，今年气候阁渐渐变热无？即大量冬眠的熊嘛，拢醒起来，啊，醒个巴肚枵嘛，对不对？啊，再多侵入嘛，咱人活动的区域，所以带动了吼、哦、防御野生动物设备需求啦。啊，咱台湾拢放炮啊，放狗啊，咱的农作物就是狗嘛吼。啊来那个放炮啊，啊放炮你定了放，即个钱嘛足可观的吼、哦，炮啊爱钱买呢。哎，人那病几工诶，无可能啦！啊，你啊病诶了，一等你无病，佫来啊，是毋是？嘿啊！啊，即马用啥物呢？即个北海道就一间即个机械公司哦，伊就生产即个吼怪兽人，怪人家野龙哦，啊，嘴开开哦，啊，目睭红色，哇哇，有这个声呢啦！啊，这野龙真啊听着哦，熊听真走去呢，会真正好，啊，伊真做真红笑。伊原本正推出哦，红笑种笑死人哦，还真有效，敢那声尔会惊，还结果真正有效，这真正有效，这个哦成功贺主哦，包括熊、熊仔来野生的动物哦，熊啦、鹿啊啦吼、狗啊、野狗吼，啊那听这只哈哈跳，吼惊啊气卡拢去，走啊喷卡轻去，哎真正有效，所以这阵啊大量哦订单哦，供不应求啊。啊，这间公司未来吼、哦，这设计这个机械的野龙吼，导入 AI， 爱走呢，顺产园呢。嘿，咱台湾咱家己做一只像这，咱嘛来做像这。啊，咱若有山区种水，像即马柳丁要开始啊。哦，啊油啊，吼、哦，哎狗那像买食油啊吼，较大了歹病吼，拢早食迄个柳丁食起啊，吼，食只水果吼，嘿、哦、啊个狗无，哎买两只这但这个遐顺，啊要狗较巧。看两别人讲你这只在咧肥，也袂咬人啊，对不对哦？阴阴天天咬人三寸深，啊！你个肥的肥人的狗讲袂咬人，但系佫叫狗笑。哎呦，狗哪只巧哦？迄看就知影哦。你真正老狗变不出新把戏，啊！恁这人啊，出只拢无效，也袂惊哦。啊，无这只野龙足歹呢，足恐怖。迄只唔管日时是暗时哦，你田园边甲藏的哦。人家听到拢会惊，嘿，啊，做生意做好呀，啊，真正有甲迄个熊赶掉去安尼啊，哟，看猫啊无点了，时间到你就知影哦。好啦，再次谢谢，啊，咱时间到啊呢，咱时间到啊，啊，若是要咱定按电话都拨，但包括按鸡蛋落刷，你用当个卡。那即马订单，咱拜六就当收到费吼。安尼要卡我先拢无紧吼，在你讲看你要对一工收，安尼互你写哈。谢谢，咱时间到啊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官友、维他干、微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速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罗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Hey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品味经典，原音重现。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安泽恩泉，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头大疼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夹面啊，豆麻千百块，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这个九月让你花得更少，买得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质力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3: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是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6: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5: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6: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5: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7: 您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8: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7: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9: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油房，彰化市红星油房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油房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静安油房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油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油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堂油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油房道安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油房在道安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油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生油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萨拉，库玛瓦，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共同为咱服务咱的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就接不得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亚德纳，卡拉达进口咱的盖过一个台湾制作咱的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
2: 目睭盖光，
0: 好盖金吼。
2: 对啊，我嘛无咧食同花落诶。
0: 吼、哦，
3: 你诶钙骨真足好诶。
0: 安那好呢？
3: 骨头，
0: 安那好。
3: 脚头唔皮粗啦咧。
0: 脚头靠啦。
3: 我拢叫，
2: 我食恁诶三片金宝。
0: 系。
2: 啊，较袂喘哦。我
4: 钙骨真吼，食较有杂料，行足远诶路。
0: 哦，安尼
4: 三片金宝吼，食了吼，拢放油拢真真。袂真食饭啦，
0: 拢较袂够油啦吼。
4: 暗时啊，放一盖安尼啦。
0: 哦。
5: 暗时较袂啊够料。
0: 哦。
5: 去注射去打药啊，拢无效。
0: 嗯。
5: 同款疼。
0: 嗯。
5: 啊，食了钙骨质食食吼。
0: 嗯。
5: 真正好起安尼。袂酸袂疼。
0: 哎。
2: 反正经过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乜嘢。
0: 乜嘢？
6: 我食三片金宝哦。
0: 嘿嘿嘿。
6: 迄糖火咯啊，糖。啊，头壳晕啦，好，
0: 好，
6: 啊，胃哦，胃也感觉讲较会消化。
0: 大姐，感恩大油台，咱的好朋友两当半，才一拜咱的感恩大油台来咯。你有过关无？有关无？咱买任何产品的两罐，那么咱就送一罐细罐的，这细罐的就是六十粒装的半罐加的掉啊哈。所以你若买两组，一组是两罐。两组就是四罐，四罐就是上两罐小罐鸭，所以等于一罐大罐鸭呢。咱即马就是等于四罐就上一罐啊呢。啊，咱过去是当个点数是哦，十点上一罐，所以咱的喝杯咱两当半哦，要甲三当咱叫犹太一拜哦。所以咱的喝杯你呐有咧叫有咧用的人，啊，咱的两张注文哦。那么咱即马个特别呢，犹太哦，犹太什么呢？来烟灯啊，咱呢？感恩大油台烟灯到九月七十，到烟灯到九月七十，第二点呢，佫有甚物好处？会当互你登记，你若九月七十以前若登记，当互你呢到九月三十号以后送到恁兜拢袂要紧哦。虽然你迄边经过有帮登记，也是卡来刷恁登记哦，阿袂加码的人较紧的哈。以上广告，等下即部现场咱呢。大准理工，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7: 啊，我要订购产品。
0: 好，等一下，来接接哦。嗨，谢谢，等我一下嘞，我叫人来听邓姐哈，谢谢，感谢你。三组哦，三种都有订哦，
8: 都有
0: 哦，都有订。好，谢谢大姐。
8: 有空
0: 情
8: 啊，
0: 感谢啊，肉饼油，肉饼油也好，感谢哈。
8: 嗯，
0: 好，谢谢，
8: 嗯、
0: 好，谢谢，感恩你哦，太姐，重组啊，重组啊，谢谢，一个你好。
9: 喂，
0: 秀山嘿，是嘿，
9: 啊，我有甲恁买三片金宝伫迄落，我才去打药房买。
0: 哦，是哦，哦，好棒哦，感谢阿妈。
9: 我买十罐。
0: 哦，十罐就是五组呢。哦，好，感谢阿妈哈，谢谢你呵，感谢阿妈，好来感谢你啊，谢谢。没有的，你喝冰有贵有房价吗？那你喝冰有贵有房登记无？还是咱你喝冰有要开业登记无？那么登记的人要加码的人都弄个开业，因为咱延长到九月七十，九月七十哦。先跟咱报告，今天是九月三号的是什么节？军人节，祝这各位军人呢，大家都军人节快乐！来，谢谢，感谢，来，我是爽弟，你好。喂，你好。
10: 喂，秀胜、大富，你们好。
0: 你哪位？
10: 我中央胜哦。
0: 要听什么歌？
10: 我麻烦你开始在古琴。
0: 好好，淡蓝白。
10: 我线下。
0: 线下来一线接招，嗨嗨，谢谢。来，小王，你好，你好。对不起，来，你好，你好。哎，对不起，来，咱个点个卡哈。来，咱来看个加量一下哦。
11: 我被。
0: 好，叫回，来接接哦，嗨，我靠，接接好，谢谢。来哟，今晚开始，咱的好朋友来要给咱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登记，咱的好朋友当个卡里来哦，来这个小阿姆吼，小阿姆你好，要听什么歌嘿？
11: 秀山哟，
0: 要听什么歌嘿？来嘿。
11: 哦，听《相见不如怀念》。
0: 好，淡蓝白。好好 ，OK， 好好，再见，拜拜。
11: 好，谢谢。
0: 那你好，你好。
12: 秀山，可梦我。
0: 你在几位啊？
12: 我潭子西站。
0: 要听什么歌？
12: 我听那个《安可左起开》喏，哈啦。 你先说好的上老二子，我那个什么事？
0: 好，再见，拜拜。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哎，秀山，大五你好。
0: 哎，你好，咱在九一要听什么歌？
7: 哎，杨子怡，杨大姐。
0: 啊？杨大姐哦，你是姓杨，杨大姐。
7: 啊？
0: 杨大姐啦吼。
7: 哎。
0: 你讲恁到底对啊？
7: 是无的形象。
0: 是啊，咱到底对啦。
7: 高开。
0: 高开哦。好，等来给你找哈。
7: 好，
0: 再见，拜拜，谢谢。喂，你好。哎、欸，嗨、啊，来，
8: 你好，徐总啊，
0: 哎，是你好嘿。
8: 哎、欸，我是要跟恁第一个三，那个三。
0: 你好，来，要准备的对，然后来，邓姐，甲听姐来，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13: 喂，徐总啊，到，阿妹甲你点歌。
0: 咱在几位？
13: 哎、我黄川彭太太。
0: 彭太太啊，要听什么歌嘿、欸？
13: 我要卡，听你跟你哥哥住。
0: 好好，大南白。
13: 就较好听一点。
0: 好好好，谢谢，好，
13: 谢谢，拜拜。我有改变呢。
0: 好啦，五倍的好，好，谢谢。拜拜。来，你好，黄先生，你好。
14: 是啊。
0: 要听什么？
14: 你过来加码。
0: 要讲加码哦，
14: 阿你要。我管几管。
0: 哦，阿你要听什么歌先讲啊？
14: 你用听个彭玉达、乔振伟。
0: 你是买个李记的嘛？哈。
14: 李记的是。
0: 好，我等下给你找哈。
14: 啊，加码来。
0: 要加码嘛？就加码，等下来，姐姐来三千好，谢谢。那边点歌人先听者，咱就排袂落啊，来拍摄哦哈。啊，那边给咱加码，要加码的人要点击。哎呦，咱这么好的唱词，这么好的机会，你都无要去加码吗？啊，唔是你无要点击吗？哎呦，我特别争取要恁点击到月底呢，到月底呢。安尼无好吗？哦，对不对啊？啊，咱平常够有遮好康无呢？哎，你好，你好。
15: 哎，你好。
0: 哎，你好，你好。
15: 我安南古镇老。
0: 拜挂拜拜了啊！拍摄，谢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咱难得的机会，我都讲过，咱有咧吃，有咧用的人呢。那么趁这摆机会，咱就加买挂，因为啊，咱若要省钱吼。等就是欠钱，你那省就是欠，啊！你无利用这摆机会，你要等个什么时阵？要去等个两单半呢？哦，火个热热等呢，嘛不一定，我一定固定是两单半，不一定就延等到变三单嘛是有可能吼。虽然你好兵，你那是有咧用的人两站，起码是开放我恁登记，你来紧把握这个机会。哦，看是要登记，要到九月三十号以前，20、25啊，是三十拢比较紧哦吼。啊，所以咱来紧起来线顶登记，啊，无就是呢，这个过去有房也可以的吼。来，我这么先来跟咱讲了这个气象呢，咱的气象可是哦，我看到这个，这个咱的好朋友讲哦，哇，这单位讲啊，好热吼，一直到热到当时候应有，到明仔。拜托，天公伯啊，忙个热啊啦！迄高阳有够可怜的呢，落22天啊呢，落个已经生高粱仔，全台湾较无落雨的对，中华啦，中华，咱的好朋友甲大中华好朋友哦，恁上 lucky 啦，拢总无落雨呢，啊，敢介少啦，但是真正高雄哦，南部高雄、台南、屏东呢，真多大雷雨个单检查，因为大雷雨就是兼单雷公安尼，有够恐怖的吼！我若听到雷公哦，我就鸡毛皮拢穿起来，为什么？哎呦，我的电脑，我的这电脑上个惊单雷公啊！啊，咱做这波拢要靠啥？靠电脑啊！啊，你讲有避雷针哦 ？No 好，无好，有避雷针，我嘛是有装避雷针呐、啊。啊，它也是掉啊，也是掉掉掉啦。所以呢，啊，天公伯啊，忙个热啊，妈祖伯啊，甲天公伯啊，讲忙个热啊，各种人做客南部人哦，好可怜哦。来呀，所以呢，咱的好朋友讲要注意的什么呢？西南部呢，讲连日多雨吼，讲真真正正会好天气。明仔较袂热，不过真正会好天气。下个礼拜，那么呢，今麦过来往北部那些这个尤其是双北啦、吼基隆啦、宜兰。现在说在我那比较我那靠上，哎，强降雨，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要注意哦。热火时阵哦，真的不要去玩水，不要去爬山哈。你好，你好。
16: 哎，四川。
0: 喂。
16: 我要叫要
0: 挂。我叫人跟你好。来听捷讯哦。来呀，咱的好朋友要跟咱买，要跟咱登记，要跟咱加码，好朋友来两站哈。我都讲过这个难得的机会，要和恁加码，恁得爱用。我的犹太吼，登记的机会介少，有时候是因为，比如讲，为人真的是不方便啊，有个人拜托啊，咱就甲公司要求安尼哦，像这摆是特别吼，因登登记到九月底较久啊， 咱今日才初三年嘛，对不对？所以互恁方便。啊，既然个会当互咱方便，咱的好朋友恁来把握呀，对不对？咱若有咧借人哦，这个趁这机会会当登记啊，啊，咱的加借挂吼，加买挂呢啦吼，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哦吼。来，我即马先来过来甲咱的好朋友讲哦，是恁敢知有一种叫做健康币，健康的钱。什么时候会有这个？我们建物现在花很多钱哦，五月运动币啊，现在还有一个健康币。什么叫做健康币？就是健康的钱，按十月份哦开始。哈啊，是怎么样计算呢？讲按十月初开始哦，那配合的流感加新冠疫苗的接种的关系呢，吼，所以呢，你那有住啊，啊，得有钱。啊，特贵的健康的存折呢？参加，比如讲，你那是种诶，注流感的疫苗，会当摕到450点，一点点的一颗。哈、啊，怎么那么好？啊 ，COVID-19 的新冠疫苗或者900点。啊，接受的乳癌、细胞、细癌、栓塞，会当摕到1000点。当然咯、哦，各家的年龄无同的健康的风险呢，讲两冬以来呢，累积。3700点到10000点，13150点的人呢，哇，真的会越来越超。你会当去超商，会当去卖场，这点数呢，会当啥？一点代表一颗，这个是健康币。那么今嘛目前咱呢，政府设定为两冬呢，要考量到这个希望要鼓励大家注疫苗啦。啊，你拢唔卖注？免钱的，你唔做，即马就变成啊贴咱钱，咱才要去做。那袂是讲，阮即马开放的，啥？互恁登记，啊，你唔登记，啊，等个那是哦，已经犹太过啊，你才咧搞咧。先说啊，拜托的啦，你去甲公司讲一下，拢袂赴啊。所以即马就是犹太时阵，你得爱紧登记。啊，若无你要等个当时啊，对不对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平常时吼，拢是安尼啦，拢是希望讲哦，一旦你那边有那有咱有咧食有咧用的人，趁这个机会呢，就较紧的啥，紧来登记啊！啊了，我得紧来加码啦，对不对呀、啊？对呀、啊。那这个你好，
16: 我听新红祥妹，
0: 新红祥，十组哦，我头拢要十组呢吼，我十组呢，谢，三拢有人吼，拢有变吼，哇，感谢大姐，感恩你哦，好，谢谢你，谢谢，我来感谢哈，谢谢，等一下来，来你好，你好，
17: 喂。
0: 哎、欸，我小帅，你好嘿！
17: 你小帅小姐啊！
0: 我是素珠阿姨，
17: 关掉个素珠
0: 阿姨，你先我进来。来，邓姐，要搞我咩点点？安尼，邓姐，我叫人来听啊！你邓姐来接接哦，来谢谢我那个八卦，谢谢。

0: 来，谢谢刘龙天来弹吉他，你看我就唔知伊无写出来，我无啊唔知什么歌名哈。啊，那么这是乔新武所请来的黄先生，对面来，谢谢。
1: 呀，多纳哦，嘿，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困哦，
1: 哎，我赶紧保持一下。
0: 嗯，
1: 嘿，盖过去啦。嗯，那自己都无食都未惊到啦。
0: 哎呦，啊，你食对几样产品？
2: 三星电报。
0: 我食了哪好呢？
2: 伊食了心脏病，伊本来喘呐、啊哦，然后食了有好
3: 去啊。哦，你我请你三星金宝足好个呢。
0: 安那好，安那好来请讲嘿。
3: 哦，伊目睭加足袂雾个。
0: 哦。
3: 啊，哥，你看来放流氓，较袂晓交流。
2: 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
0: 安那还嘿。
2: 我食三星金宝吼，哎，暗时都放几落间流氓，起码拢好好去啊。
0: 暗时较袂交流就对了吼。
4: 哎哎哦，你无那个，也使讲，迄阵啊，当时取消可以关。
0: 我见你食了安那好，你讲。
4: 食了就迄个那个血压啦，他们那个啦。
0: 会啊。

0: 啊，你会当会上了一罐半罐的血管的上盖过去安尼啦。啊，那困眠无好，你会当阿雅得那个噶三千钱包。所以呢，咱即马特别犹太，咱的好朋友不只是犹太呢，特别互咱方便呐，互咱的好朋友延长到九月七十，咱的犹太到九月七十哦。所以你若要加码的人，还是咱那边要登记，佮特别开放第二的好处是啥？开放互恁登记，啊，那登记当登记到当时呢，互恁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上九月拢不要紧哦。啊，你有大方送无？真的很难得的吼！哎，拜托，今麦在野青年呢，所以好兵呢，你那是讲有咱有咧借人哦，咱利用这个机会哦，加点挂拢比较紧，因为呢，咱当然爱省钱嘛吼。来，以上广告，等下即问场，咱呢大尊的讲来，谢谢，感谢你个多。来，你好，你好，
1: 哎，小谢吗？
0: 哎，是，你好，
1: 哎，没有啊。
0: 哎呀，谢谢，大家给一些咯，谢谢。来哟、哦，你有贵药房登记，你有贵药房加码，有的人咱的那边呢，哎，看去药房客贵做只卡，你要甲咱讲一下哦，好，咱替你欢喜哦，吼。那么咱今嘛人大家拢一样滑手机嘛，迄阿公阿妈嘛是做个滑手机呢。可是你有这个习惯无？你那倒伫眠床，倒伫碰椅，啊，手机啊客关关的滑手机呢，安尼干掉不可以？哈？为什么？嗯，啊，你若是落下来嘞，那手机落下来怎么办？就是有一个小姐，伊就是安尼啊。来，我秀传，你好，你好，嗨、欸，我秀传，你好，
2: 哎、欸，秀传，
0: 哎、欸、哟，
2: 我忙来，我今日有卡一摆给你。
0: 嘿，阿娜，嘿，什么贵书？
2: 我顶边我是姓林，啊，我迄、那个，
0: 嘿，
2: 我一直有甲你。叫讲三十罐的三千金宝，啊！我今麦阁甲叫十六罐的钙
0: 哦，好好，感谢你，感谢你，大姐，谢谢，感恩啦、啊。
2: 我是唔捌食，啊，听恁咧讲遐好。
0: 哎呦，就爱食啦！我得家己有咧食，我冇咧食呢，我做你嘛拢冇咧食呢。
2: 啊，尾我阁家己订，阁订十罐来的三千金宝。
0: 哎呦，感谢你哦！你去倒一间药房个订诶。
2: 我是迄个，
0: 嘿。要啊，滑手机一个倒，啊，当然爱关关，对不对？结果迄落个，哎呦喂啊，这下惨嘛呢！你敢知？伊真对，真好，真拄好，都对着啥？伊目睭晕呐。然后呢，伊是视力呢，本来是 1.2 哦，变啥？变成受伤了，爱修补，因为伊视网啊去弄掉，弄者啥？变成爱修补视网膜剥离呢。哈，那样呢？所以咱的好朋友要跟恁家的人交代哦，吼，恁尽量那边滑手机哦，千万不要，比如讲倒去一边，也不要，因为你倒去一边，咱的眼压会不平均，会得到青光眼。啊，你若倒正正，手机啊去关关，惊讲又摔过来，哎，颠倒跌到啥，弄到目睭，颠倒无好，所以咱的好朋友赶快坐起来。坐起来滑手机啦，我平端到底名称啊，到底碰椅，这样子很危险的呢。喂，你好，
3: 太气的
0: 啊，
3: 太气的，
0: 我上，你稍等一下，来先接接哦，嗨，谢谢。来，我要给咱加码的人啊，是咱要登记的，咱的好朋友呢，会当登记。你看像咱拄只咧讲了啥，注射这个流感疫苗、甲新冠疫苗注射，咱即马人卡平端啊，都爱人。哎呦，政府有发钱好啦，咱才要去做安尼哦。哎呦，啊，为人甚至是怎么样呢？比如讲，咱的选举呀，啊，里长哦，受某一个主持，迄个候选人的拜托，我得送一堆物件，啊，无得带去台中安尼。啊，这个小占这个小便宜，你哪好哦？干咪好呀？点都无好啦，不要占那个小便宜。如果说啊，这个好选人吼，啊，特别的为着伊选举呢，那特贵的礼金我得安尼送安尼，啊得啊无得是，互恁去大量呢，讲哦，会当哦，迄种的打折啊，打对折安尼呢，我是觉得这个候选人的人品也 真的是有问题，安尼就是有问题。伊即卖甲你会开钱乎你，后摆也学倒转来，反而是不好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咱哦，做啥物代志拢是安那，咱得该做，咱得去做啊。开得爱人贴咱钱，咱就要去注销啦。开安尼哩，真的不是很奇怪吗？吼，来甲恁报告啊，甲恁报告，我已经讲完了，因为我要来唱歌。来，我稍等，等我一下嘞，稍等一下哟。哎呦，我先来跟班的关起来古琴。那么，咱的好朋友要跟咱买嘉玲呗，咱要跟咱加嘛，好朋友要跟咱登记哦。咱因为咱犹太教当时延长到9月10号，安尼好，好啦。阿哥，我咧登记呢，会当登记到9月30号，以前上到伊无要紧，安尼个无好吗？有够好的哈。来，那么今麦来个唱一首，那你古琴啊，听我唱歌，那么咱继续个卡哈，咱的姑娘引导个接袂哦。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对不起哦，怎么会跳掉了？等我一下，稍等一下来。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来谢谢，感谢你个多听我唱歌嘞，谢谢。

0: 是旧的，是旧情，因为我也是唱的旧的。啊，个旧的个另外一首歌嘛，叫做旧的哈，是不一样的唱法，是不一样的哈。这首歌呢，好像主持人是龙千亿吧？那么这是咱这个吴小姐、吴大姐说点没有来，谢谢。来电你好，
1: 卡里贝，
0: 哦呵，谢谢你，来接点一些呢。嗨，谢谢张小大哥，谢谢你。来哟，我拢在等你呢，你们为什么没有打上来呢？哎呦，你们都在想什么呢？我来想讲，哎，奇怪哦，啊，咱这么好的条件，啊，开放好朋友恁起来登记，啊，怎么会大家都点点点啊？那是什么？当然啦，有人去有帮替。来，李慧你好。
2: 喂，秀胜，我有听到你唱啦。
0: 哟，
2: 谢谢，
0: 不客气、好，
2: 谢谢。伴随我去啦，
0: 伴随我呢。
2: 我有去甲恁买啊，啊无单叫我就是差伊问讲，今日要来，太无来，害我拢直接等。
0: 拍谢拍谢，阿妈紧阿妈紧，咱来甲你商量。
2: 谢谢你啊，好好听呐、
0: 好，感谢你好。
2: 听着你切歌，我来欢喜。
0: 谢谢啦，感谢你啊，吴大姐，吴大姐，
2: 谢谢你，
0: 谢谢你，感恩好，拜拜，
2: 拜拜。
0: 来哟，咱继续卡，继续卡嘞。我咧讲的时阵，我等下你接电话，咱的好朋友，你敢知咱人哦？即咱为什么咱人哦？我感觉上天创造人介厉害吼？为什么咱人的身躯的水爱喝尼啊济？男性的体重占的60%，为什么咱女性是占？这个70%，为什么这么多吼？这真的是有的，因为咱必须要啥心顶代谢啊，且这问啊，心顶代谢靠啥？靠水啊！来，我先生，你好，
3: 你好，你好，
0: 喂，你好，
3: 你好，
0: 哎，什么故事嘞？
3: 你讲七十，
0: 七十以前啦，登记当登记到月底以后拢不要紧哈。
3: 哦，
0: 哎呦，这么好呢？你看条件这么好呢？
3: 哦，我偌好困的咧，
0: 好安尼哦，
3: 困到好，我叫阿舅起来。
0: 哎好，安尼好，安尼好，你等者，我叫人听下，你等者哦，来先接接，谢谢。所以，咱你好朋友，你爱啉水无？哎啦，你爱啉水哦，新陈代谢才会好嘛。男性的体重内底有60%是水，那么女性的体重内底有啥？有30%，这个女性是70%是水。啊，你个想讲，咱水哪补充不够嘞？啊，到时咧，哦好，到时哦，怎变成了引起了什么呢？横纹肌溶解。曾经咱新闻的报了一个先生呐、伊长期拢是伫啥剔除铁皮屋来对面的工作啊。啊，当然啦、一种工作啊，长期落来咧，天气个热呢，伫剔除诶对面上班工作。啊，过来哦，当然老倌老济无，老介济呢。但是这个先生的是水分补充无够，伊突然间感冒。手哪会无力，压袂起来，然后去看医生啊，可能无较好，经过着6天了呢，恶化，含不只是手无力，含伊个脚嘛拢无力，含徛都无法度，安当啊话，一个去医生遐检查，才找出的原因是啥物原因呢？伊水啉无够，引起着伊钾元素伤少。咱的钾元素过高袂使，伤过低嘛袂使，应该得横纹肌溶解。什么叫横纹肌溶解？就是血内底脱水啦，伊就是安尼啦。啊，过来钾离子吼无搞个关系啦，真较紧嘞，较紧个治疗呢。无即个人有生命危险无？有，会引起着啥急性的肾脏衰竭，严重人会无救呢。因为呢，伊个即个人诶，肌酸激酶呢已经关到偌济呢？22,700 UL 哦，咱正常是偌济啊？300尔呢？伊20,000呢？所以伊根基无受伤无？有，所以就变成了伊身躯个一大一大乌青安尼啦。所以咱好朋友呢，咱人啉水哦，当我拢鼓励好朋友吼，会当啉温的上好。啊，你唔好干那啉白啊，啉饮料啦，啉咖啡啦。啊，我都有咧啉咖啡，我冇咧啉茶叶代替的白茶哦，可以吗？不可以啦。虽然因为那个水分无唔对，但是啊，你也想讲你啉茶叶， 来这边哦，总是有一寡一种化学，比不是化学，是讲，比如讲有人喷农药啊啦，加减啊拢嘛会啦吼。啊，咱咖啡嘛是有种会用迄种香料啊，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啉白茶上好，上盖好，全世界上好药啊是虾米？现在白茶就是白开水。那么咱呢，尤其无好人只能是啉温的吼。啊，你若讲啊，咱本身呢，比如讲你的膏药，咱定讲过，你来膏药啦，会放药、泻药的人呢，尤其是咱女性朋友，咱呢，咱女性。朋友的尿道啊，比较起来，比男性较短嘛，所以比较较容易啥尿道发炎、噶尿道这个膀胱发炎。虽然当然更加袂使禁尿，阿妈袂使啥，袂使哦，无啉茶，啉无够水嘛袂使呢。今仔新闻都报出来，咱呢这个溶肿都报出来，讲哦，即马足侪女性的去哈去看泌尿道感染。为人喝过来，喝过来，因为干啥？天经鬼料，有那有关系。所以常常压起来啦，压起来就是压起来啦。所以咱的好朋友绝对唔好酒啉无够，唔好禁药。而且我拢常甲咱建议，咱的好朋友一定要做啥呢？提肛华。上好是呢，佮兼做打卡底，这个重要呢。打卡底真的对恁的帮助也介多哦吼。尤其是咱的卡底有六十几个穴道，所以你一定要打卡底。所以唔贪袂记哦，有进了肾丝球过滤的。大家六十个人，唔茫个乱食药啊，唔要个乱食偏方，唔要个乱食啥来路不明的草药啊，所以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试试。啊，你好，你好，喂，你好。
1: 哦，小姐你好，
0: 你好，
1: 嘿啊，那个恁的三片肩膊
0: 哈，三片好不接，嘿是，
1: 嘿啊，顺公呐，尿尿有泡泡哈，啊有稍微油油的呢，
0: 哎呦，来邓姐来接接哦，哎，医生接接，嗨，谢谢。

0: 岁岁相见不如怀念，这个是于天跟他老婆来，这个他老婆好像有点李亚平啊，好像有点怪怪的哈，希望他平安哈，来谢谢。那么这首歌是咱的这个谁点的？咱的肖，我们说电苗来谢谢。阿德你好，
1: 你好，你好，
0: 我你招第一点呢哈。
1: 是啦，我大家拢招拢无招啊。
0: 哦，唔是无招啦，咱别人咧讲啦，
1: 别人咧讲哦。
0: 天哪，看我迄个无招的咧
1: 嘿。
0: 是哦。来讲重点，讲重点
1: 来。啊，我食诶，
0: 三
1: 只一斤包啊，柳生拢好去啊。
0: 柳生哦。
1: 系啊。
0: 啊，关键是我关呐。
1: 红梨啊。
0: 红梨哦，
1: 啊，即马变乌梨啊。
0: 即马乌梨啊，乌。阿桃诶啊，你食物件嘛是爱呛呛啊，阿桃诶。阿图，好，爱注意哦，谢谢。来，你好，
2: 你好，你
0: 好，请讲。
2: 先生你好，
0: 你好，请
2: 讲。我吃你的三星吼，
0: 三星。
2: 啊，迄个一暗放四届了，啊，即摆剩一届。
0: 哎呦，
2: 哦。啊，迄个，这我头壳疼吼，耳也机吼，啊，一边吼，啊，即摆嘛好啊，啊，我即摆后礼拜要过来叫啊。
0: 好，无咱犹太教跟我签证呢。哟，会记哦，大姐会记哦哈，嘿，啊，赶快，好，较紧去登记哈，去个房间哈，谢谢。你好，
3: 你好，你好，
0: 来，请讲重点回来，嘿，你好。
3: 我去哪里哦？迄个，我食买三鲜金宝，食迄个放牛坡啦，糖啊面啊，迄种降筋节。
0: 有降落来吗？
3: 哦，刚刚今麦糖尿病是6.9。
0: 啊，本来我这样。
3: 本来到快12嘞。
0: 啊。啊，这么存6.9呢？
3: 6.9，
0: 好，
3: 检查看报告。
0: 好，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大哥，谢谢你，谢谢。哪里你好？
4: 喂，先生你好。
0: 请讲下来，谢谢。
4: 台湾先生哦，伊食诶三鲜金宝哈，本地拢放药，拢安尼泡泡安尼，讲无效啊，真食食，诶，泡泡拢好起呀。
0: 哎呦！哦，好棒哦！好，安尼继续看你哦，阿咱犹太到车站哈。好，姑娘，谢谢你。来，你好，你好，嗨，嗨，还是请过来。
5: 我有使用你们的代购机。
0: 讲大意，讲大意，假代购机安那嘿。刚
5: 刚那个，
0: 那个，三千金宝吗？
5: 对对。哦，
0: 阿假安那好。
5: 我本来就是，扛起来尿尿啊。啊，那现在呢？
0: 是
5: 的，有改善。对呀，
0: 暗时啊，定起来放
5: 尿。我嘛头一届礼拜，嘿呀，哦，我今未可能过落届啊，也管也管啊，今嘛有较差。
0: 较未高腰吼。
5: 对对对对。
0: 啊，改过一个。
5: 我卡会比较高，今嘛食了嘛较未比较高啊呢。
0: 哎呦，好好的说，好，安尼好，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
4: 哎，三五斤不就食迄个尿酸痛风吼，食食都唔蛮牙。
0: 哇，好棒哦！阿得跟咱道小伯呢，大嫂，好，谢谢。
6: 我这种流声哦，本来7点几哦，现在是6点几。
0: 哇，你也吃得很棒呢，好棒好棒，谢谢。但你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饿了，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鲜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唔好跟他听尔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胃，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你要看免食个瓶瓶罐罐，我咱心丁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来这个银杏果加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面去放过来，加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这边犹太哦，感恩大犹太，咱特别恩登公司呢，咱个要甲公司拜托恩登到高伟车站。虽然呢，高伟车站以前咱的好便利那是哦，比如讲咱想要登记呢，买单哦，会当先登记，登记到呢高伟30号以前呢，咱再上去咱到再改上高也可以的哦哈。所以当然啦，这难得的机会呢，这好的条件。哎呀，咱的好朋友，你今嘛无要用，等下当时以上这个较紧的经过的房登记是开来刷电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谢谢。对不起哦，谢谢你。来，你好，你好。我先生你好。
7: 你先生呢？
0: 是你好。
7: 我要给你请教一下。
0: 没。
7: 那个吼，我幼稚吼，功能无讲足好诶。
0: 安尼我，安尼个听一下。啊，拄叫一通电话，给你切掉0966的嘛，你个电卡啊，拍死哦，我去切掉，是嘞哈，对不起。来，你好，你好。
8: 先生啊。
0: 嘿。
8: 我 我即个买两罐三瓶金宝，甲两罐诺诺片去代药啦吼。
0: 好，三片有者嘿，谢谢。
8: 一个朋友同我讲，伊尿失禁，迄是要看什么医生？
0: 啊，尿失禁了，来二线哦，来谢谢。来，李贺你好，对不起，李贺你好。
9: 喂，哎，谢法啊。
0: 哎，是，对不起。
9: 来做见证啦。
0: 哦，我你做掉是嘞，来，
9: 我吼，针对那个啥，他刚听吼是听啊吼，那个要吃那个强效的。
0: 哎呦。
9: 强效的那个止痛药啊，四百的那个、哎、那个火刷飘一种哎，
0: 阿金妈呢？阿金妈好不？
9: 阿金妈拢好去，阿来讲目睭看卖酸，阿嘛好去。
0: 你是食三件金宝吗？
9: 我拢三拢有食呀，我就搞，
0: 再
9: 搞不清楚哪一哪。
0: 啊，那是三件金宝啦，嗯。
9: 是三件金宝，唔是迄、那个，
0: 对，
9: 阿雅德纳。
0: 三件金宝，哎，来，稍等你电话卖过来，医生接接，医生广告完毕，等下接问题，咱呢大准你讲，那李哥你好，嗨，
10: 啊，请问一下哦，
0: 是嘿，请讲，
10: 恁今麦有咧油菜哦？
0: 哦哟，大哥油菜一个我位啊呢，一个
10: 汤位，我知啊，我去油房问，伊讲叫我阿寡的会干嘛呢？
0: 对，正确是安尼，因为咱那是上三品的，无上点数。大哥，好，请你边了解哈。上三品，上三品的无上点数，有上点数的无上三品哦哈。
10: 嘿，咱是安尼哦。哎，
0: 不唔对，安尼不唔对哈。感谢你好，谢谢你好，谢谢。来，贺平，我个补充一下哦，咱是上三品哦，买两罐上半罐，所以当然咱的无。就没有的无上点数，所以希望贺平了解一下，谢谢，对不起哈。

来，我来唱歌呢。Uncle 芝麻鸡可以了哈呐。那么咱继续要给咱订产品的人，要给咱登记人继续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椿恋の花这首歌是宮古春美所唱的哈，是咱这单身所点名来，谢谢感谢。来哟，虽然跟你好不让个卡里白哦，咱的现场的扣音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友帮，跟你妹，咱们跟咱家嘛好朋友弄个卡里白哦，来谢谢感谢，阿里嘎多，谢谢你，等一下哈，谢谢。
1: 我那我吃过一罐啊，
0: 哎呦，好
2: 棒的呐！好，哎，本来睡觉睡睡都会三四个小时的气卡。
0: 哦吼吼吼！
2: 啊，今晚上困个天光啊！
1: 哎，哎呀，对啦，叫我赢。
3: 我睡的本来睡的不好，那么睡的很好。
1: 买两罐，吃罐外呀，罐半。
0: 好，吃什么？
1: 第二罐呀。
0: 好，
1: 吃迄啰。
0: 三鲜煎包。
1: 三鲜煎包。三鲜煎包。
0: 哦哦哦。
1: 啊，吃。在那里有搞有
0: 好大哥你好，谢谢你，感谢，谢谢
1: 对啊，多好、哦、
0: 嘿，
1: 我睡觉比较好睡了，现在
0: 靠近哦，
1: 哎，我的眼睛保持一下，
0: 安尼好，安尼继续个看咧看咧，马上你也改两等哈，大嫂，哎，谢谢你，谢谢。
2: 喂，
0: 还是
2: 哎，你好，
0: 哎，你好，请讲重点哦，嘿，
2: 我有吃阿雅德呐，阿是我要给你爱一个嘿，
0: 无你要讲重点，你吃了哪好？
2: 我
1: 假钞
2: 半个月
1: 就
2: 会困
1: 去啦。你我
0: 假三顿去。安尼哦，安尼紧嘞，大嫂，你安尼紧，你即马不要紧，你啊改两顿哈。哎、欸，改两顿就好啊，好，谢谢你，谢谢。
1: 我就爱困嘞，食了较好困。
0: 哎呀，都
3: 好困嘞，即马袂想啊，干那哩冰鱼啊，蒸鱼啊，冰来冰去啊，
0: 困袂。冰来冰去呢？
3: 哎，
0: 假哎呀，得那你啦。
3: 是是，假哎呀，得那。
0: 大哥，谢谢你，谢谢。咱的阿雅德那来这边有天然的荷尔蒙以外，咱个有上盖好，对咱的困眠有帮助，叫做松果腺粉末。而且咱个有回魂，啊个有蛋氨酸跟卵磷脂，啊个有啥西洋参粉末，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吃阿雅德那。上个时来当呢，当然咱的那边个加上三鲜煎包。所以我咧讲哦，咱即马就是哦，有咧犹太。哎，买三千钱包，加加阿雅德纳一组，阿你也当个上阿雅德纳哈。啊，咱即马特别优待哦，延长呢，延长到九月七十啦。希望好朋友恁会当方便哦，咱的好朋友当哦，啊，你会当安排，譬如讲哦哈，啊，咱的买当哦你登记啊，这样你好条件会当登记呢，登记到九月底呢，再上，给你上到马龙不要紧哦哈。虽然公司是来做体贴的，啊，希望好朋友老师哦，无即摆机会无别记的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准力讲来，你好，你好，
1: 是
0: 哪里？是你好，
1: 哦，
0: 嗨，
1: 我因为开这个值班接
0: 的，哎，无啦，因为你做我电话来，安那想的。
1: 我问你讲，我进前你点数噶，那迄无？
0: 你的保留不要紧，我咧拢总有好，你的保留起来。
1: 我今晚被拢有上黑啊，阿黑。
0: 大姐，你的点数噶留起来，无胖起就好啊，咱拢会当用哦哈。
1: 我问你啊，我老的伊看我只有只哦，阿姐嘛，
0: 伊叫我叫人家听你大姐来个，听姐哦，申请个大姐来，谢谢，谢谢你。哎，你好，
4: 你好。
0: 我都有回送
5: 一下哦，
0: 你哪就有回送呢，先生？哦，哪就关起来麻烦，哪就关起来机嘿，先生，哪就关起来嘿，来你好。
5: 因为我跟你讲哦，我刚才在听你们的收音机的，是说有什么，我现在睡眠的都不好睡了。
0: 好嘞，我今天来一线接接，嗨，谢谢。来哟，虽然个你好不能个卡你白呀，咱的好朋友我定讲过，咱人哦一生当中呢，真正是爱注意啥健康的问题啥，咱人活，咱的健康更重要，而且咱人活了就希望活着就有希望哦哈，啊，咱一定爱活健康，活快乐，尤其是我拢讲咱人哦爱食的，食的个放出来，啊，食不落的废气啊呢。来哟，食饭皇帝多啦，真正是食饭皇帝多。那来食饭的时阵哦，尽量卖恭维，哎呀，卖吵啦！我咧食饭啦，嘿，安尼对了哈。啊，咱食饭为什么皇帝大？满边归鼻土，咱的鼻中伫对，伫咱的胃的边啊，所以当然啦，咱有足侪病拢是甲胃甲鼻中有关系。啊，你那消化无力，一个人哦，一个人若是食袂落，就有问题啊。表示身体有过样啊吼，所以当然咱来食了，佮放出来。啊，咱过去呢，佮咱咱台湾呢，即马有介济人甚物问题？有介济人因为这种大肠癌呢，这癌症呢排那这个正，过来当连续拢排第一名。 为什么可以呢？因为咱食伤过侪啦。讲若是食伤过侪，即个加工物件，比如讲红肉，你敢知红肉被过来加工的红肉被列为是第一列的啥致癌物呢？包括热果啦、火腿啦、香肠啦，这个红肉是被列入的二 A 类的，所以。好朋友，咱要食物件吼，咱咧食对咱有帮助的东西较好啊。啊，你敢知咱即马目前吼，伫咱台湾唔是大人呢，包括囡仔嘛，拢有大肠、大肠的问题呢。所以你那是会当哦，迄个腌制的物件、新的物件、腌新的物件，这种物件呢，也不要吃太多。啊，个包括了刚刚这边的物件都要减价呢，然后，那么呢，时间的关系，虽然小段姐的刷卡呢等你哦，谢谢，感谢阿里嘎多，线下等你哦，谢谢。
4: 无论你在哪里，阳光跟着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6: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翁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翁来收，好你翁翁翁，
7: 咱冇准备，红烧肉味加烟尘，顺手工的土豆汤，金桔啊，咸鸭两人，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6: 0800-0068-777。
8: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6: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6: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1: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0: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2: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3: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油房，鼻头是鼻头油局，伫湾西路12路口，李林是德明油局，伫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KO 是庆华邮局，伫二 K 路 KO 国小对面。永靖是金河东邮局，伫永靖街啊102号。河尾有两间，一间是春兴邮局，伫爱民路甲林安路交叉菜市场口。另外一间万春邮局，伫中正路80号。秀水是泰安邮局，伫民意街啊2号。鹿港有永吉药房，伫大明路市场边啊。还有信和药房在6号路4段派出所对面。
14: Come on， 给我太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你敢若有那么这主持人是罗时峰跟那个林淑荣，对着是我甲阮哥哥唱的，嘿嘿。那么这首歌呢是咱的这个方方太太，方太太说点名来，谢谢，感谢陪伴你敢若有来，谢谢。我嘛希望恁陪伴我敢若有来，谢谢。我来三片了，我接来讲重点毛嘿来。
1: 喂，我哈，嘿，我喜欢星星的段呀。
0: 我来你讲重点就好啦，嘿，看是怎
1: 样。重点哦，嘿，我胃哦站袂着啊，
0: 胃无好呢。
1: 对啊。
0: 啊，你食什么？
1: 三年进步。
0: 啊，今麦好无？
1: 今有较好啊。
0: 有较好啊。
1: 我打滚来。
0: 哎呦呀，脚好靠近啊，林大姐。哎，有去加码无？爱加码哦，刚买车在无哈，谢谢。好了，你好，你好。
2: 喂，你好。
0: 啥讲的来？
2: 我去耍哈。
0: 嘿，三妹小姐。
2: 讲好话啊，
0: 阿个。啥讲嘿？
2: 三星申报。
0: 啊，阿姐啦，那好。
2: 申报哦，食了诶，大便都顺咧。
0: 哦，好，好啊，这样子好呢。好，安尼继续甲看咧哈。好，谢谢。
3: 诶，三星申报诶啊。
0: 哦，三星
3: 食，我头先闭起，啊，我食一罐。
0: 嗯。
3: 啊，食三粒。
0: 嗯。
3: 啊，就放会出来。
0: 放会出来，哇，安尼好哦，安尼继续看咧哈。好，感谢大嫂，谢谢。
1: 我的味道
0: 你
1: 了嘛，足好味道。哎呦，我那唔八个客咯。
0: 我唔八个牙去，哦，嗯。
1: 是放油也好。
0: 放油较袂。
1: 改变也好。
0: 较袂搞油。
1: 有哪样我食？
0: 哇，你蛮好呢。啊呀，得那这位叫我进，还可以哈。好，谢谢。咱的好朋友，大家拢食了有够好，大家拢娱乐，大家食好拢无感冒，就是拢总食咱这罐三省金宝啦。咱来挂灯来食，唔好跟他听呢吼，因为这罐真的是龟仙骨，给你过透透鲜味呢。那么食三片，食这开合，给你过过来补胃，而且食一罐低的五罐呢，看免食个瓶瓶罐罐，忽然心顶胆小好，消化嘛好，咱个食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甲红旗纳豆，所以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一暝去放过来解药，会记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头我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啊！哎，唔太袂记哦，咱个感恩团友台特别延登到高尾车站。高尾车站阿里但是啊，上个好是第二点，什么好处点在？会当互恁登记，这么好的条件就是互咱登记，咱去变咱登记到当时呢，互你到高尾三十号，甲上回再上回就可以啊。所以呢，当然咱去变恁老听到的人就较紧的哦。这难得的机会呢，咱无一般来讲啊，无咧互恁延遮久，然后咱但是咱特别甲公司拜托哦吼。所以希望去变的较紧的哦，阿袂加码的人。阿伯登记的人较紧来经过药房登记，也是卡来刷电哦。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丢咱的大准力讲，谢谢。
4: 四组啦，
0: 阿哥，四组哦。
4: 哎，我们迄个三行拢做了对吧啦？
0: 哦，谢谢。
4: 四行拢做了。
0: 大哥，谢谢你哈。好，阿咱今晚哪边个加码可以使哦？会当登记哦。
5: 关
0: 了！哎呀，你刚关机才关呢！啊，啊那电话登去，喂，大姐，喂，半路失踪。呵，感谢你啊，谢谢。来，你好，你好。
5: 哎，秀嫂小姐。
0: 嘿，安尼，
5: 阿生。
0: 嘿，我在嘿。
5: 哎，我小公要给你。
0: 好，你刷卡，你刷卡，你站起来，三星姐姐。哎，谢谢你。那因为咱即马今天第二阶段，咱的好朋友咱要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是三点到五点，啊，咱的台南市到的观音拢听有吼。目前收听台广和平里，咱个转下晡的四点到五点收听，欢迎收听至高。那么目前收听台南市美德主管燕昭阿联络的桥头来收听，你好，你好，啊，我是小林。
6: 喂，请问像秀线吗？
0: 是的，嗨。
6: 啊，我跟你讲，我要加码。
0: 你要加码，好，等一下来接不接微信哦。嗨，谢谢。啊，来，虽然咱是台南市美德主管院长阿联罗的叫我头乌来参聊鹅聊，家庭来问基山工山喇嘛开好朋友的蛋个转100.2.5102.5收听下播三点到五点吼。 来要吃嘛，人这么卡礼拜啊，啊是咱要登记人啊，咱的好朋友贵有帮广产品的只卡礼拜，跟咱讲一下哈。啊，我希望恁咱的好朋友把握机会，我怎有帮个人外送物件给恁？哎，当然咯、哦，伊个人工看也得无啊，对不对哈？总是大家然后这个有客的物件，大家欢喜啊，出来都用的都上好哈。来，咱继续个卡啊，我要来跟咱建议一个代志是什么事情？即马无整治，咱全世界毋是台湾呀。即种失地的人是愈来人数。那我咧讲的时阵，你继续卡咱的姑娘引导来接电话。所以咧讲哦，是失地的人是愈来愈增加。比如讲，你突然间袂记的名，安那想都想袂起来。有人咧想讲啊，我可能你会有啊啦，但是你蛮袂记哦。这是咱的脑代谢出问题，哈。那么代谢哟，咱的脑已经开始咧啥咧退化。你敢知咱的脑，这个脑头壳，这个脑有体重，也体重活动，好恁有，跟他占咱的体重的几趴，现在2%。但是哦，咱大刚用掉偌济呢？规身躯要干20%哦，要干20%的能量呢？比如讲，你血糖增加、睡眠无好，这种拢会造成咱大脑伫暗时要做清洁、要该清除、清除的系统呢，伊就罢工啊。啊，罢工的时阵，你慢性发炎就会来了，就造成咱的大脑代谢的垃圾囤积也愈来愈多，或咱的神经细胞的受损、的发炎。所以，失地不是突然间来。伊是你的大脑代谢失去的平衡，伊是慢慢累积，伊叫做慢性病，累积起来有可能几十年啊！你所以咱的好朋友呢，这个代谢就是咱来特别注意有这个问题，这个是啥失地啊？失地呢，当然啦、啊，慢慢也你也感觉讲啊，奇怪呢，记名记袂起来啦，包括了什么呢？有啊，足济哦吼，譬如讲，咱一般来讲起来，有人会讲啊。无遐尼恐怖啦，无哦，伊是慢慢和你无形当中慢慢累加上来的。所以讲建议好朋友呢，有咱收听我节目的真侪拢是啥长辈，咱的长辈，所以我甲恁建议，恁哦一定爱会记得我讲的这话，这拢是医学报道甲恁建议的第一点，唔要逐工哦，逐工拢无甲人讲话，尤其是孤单老人，一定爱找人讲话。啊，要找谁讲话？唔靠近啊，靠恁家的人啊，对不？因为呢，无讲话，你的脑特别舒克，怎变成呢？累积起来的体渣啥退化，期待个如今爱讲话地点，也过来爱出去运动。过来上好是啥呢？你要动起来，唔是你的身躯要动起来呢？你的大脑个动起来啊？怎么动起来？免得动起来，生游戏啊！你有不知道日本有一个阿嬷70几岁哦，一生游戏哦，比少年人个较好得冠军，很厉害的。那么所以咱人啊，即马是毋在利用啥？您敢知道？有足侪人知道哦。伊个蔡英文总统伊嘛有咧耍诶，叫做皮克敏。你不一定爱耍这啦，但是我感觉皮克敏蛮不错的，伊阿嬷足高追诶，阿个盖只花哦，那个花很漂亮的，很可爱的哦。啊，你的那运动。一天运动20分钟，行20分到30分，也给你算你行几步，然后可以当减什么点在累积分数。这个不错哈、哦，好啦。所以咱的好朋友，咱人吼、哦，平常时要主动，比如讲你会当这个不一定爱做耍游戏，只是讲哪一当看车可如何？比如讲看车啦，看一挂较有生活常识的车啦，还是一挂一种动动脑的车啦吼，还是玩游戏呀，啊无就是跳舞啊吼，啊无就是唱歌啊，这培养就是讲哦，你培养一挂你过去无咧培养的兴趣，卖甲家己呢关伫厝内底，那袂是烦人。啊，无咧出门，啊，无咧甲人互动，无咧互动，啊，无咧甲厝边隔壁讲话，啊，当然你是咧坐家呢啊，安尼咁好，当然不好。虽然讲咱唔免成少年人哦，增加出少年安尼不用，小魔力嘛，甲家己照镜看一下。哎呦，人伫咧老啊，佮穿个暗色个，佮穿个邋里邋遢的，一领裤穿咧十几冬啊，佮咧穿，魔力嘛去买一领，即马足俗个啦。一两百块的足俗啊，对不对啊？无你嘛去买一件较新鲜的， 让家己心情会好。穿好的不一定要穿贵的啦，穿新鲜的衫呢，你会感觉心情会继续好的。去改动作运动，去这个什么这个什么什么白猪龙有嘛 ？Uniqlo 啦吼，还是讲迄个足济啦，佐丹奴啦，你来去个买一个新的衫，互你心情整个拢活起来，互你心情逐天哦过了改好改，逐天穿无同款的衫，无一定爱像我穿我今仔穿蓝色的。因为我大概拢穿白色的、蓝色的、粉红色的。我最近个流行喜欢穿什么？有珠珠的。所以喝冰为什么要让自己快乐？真的，你就比较不会期待上紧，别去期待上过炸。这个都要靠自己哈，去生活个酝酿，把自己呢装扮的可爱也可以的。不要太装扮变成三八就不好了。哎，上介好就是讲，和你家己看了心情很好，对不对啊？卖家己穿个哦呢，在咧老啊，佮穿个暗色的，穿个乌色的，佮穿个暗铺色的，这样不好。这样要家己阳光起来，要快乐起来，安尼较袂提早期待哟。来呀，我讲啊，对不对啊？来哟，哎呀，这个，但是我感觉身体健康更重要。那健康交代我手上就好啊，较大户。啊，恁得搞，咱的产品，咱的产品这么好，这样一个人吃个这么好，你得搞关灯一架。那钱世人无呆啦，健康过好较要紧嘛，对不对？啊，咱得买贵，你得医生嘛，比如讲开一咱两千块，买三四领衫吼，五四五领。啊，那你得一礼拜当换啥？一天一领衫嘛，对不对吼？啊，你无啦，开四千块，个会当个穿一领裤，伊个较水个裤。还考了嘛？三四百块，四五百块呢？你要跟人去买了几万块哟？免啦吼！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7: 嗨，
0: 喂，你好，你好，
7: 你好，我请教你吼，
0: 买，
7: 你给恁买一组恁的八卦，
0: 点数一定爱加起来，因为上商品的无上点数哈。
7: 安尼啊，
0: 嘿，一定的，恁顶边犹太嘛，安尼啊，拢安尼啊，嘿啊。上商品的不上点数哦，哈。
7: 哦，
0: 拍摄啊，我伫商店弄在讲啦。
7: 好，
0: 感谢你啊。好，谢谢你。来，哥跟咱讲一解哦，上商品咱都不上点数。啊，无你要一领牛要减八成领皮哦，无啦。安尼就做好，咱买一组你会当省1250块呢。啊，那甲点数比起来，当然你个加800几块，那也唔好。好啦，我读会计诶。我这会计总会计，我得牵弄这会计主任的人，我上很高兴诶。啊，但是呢，我拢感觉讲有省得足好啊，省要1250就盖好啊。啊，那像我要30组呢，对不对？佮省了偌济4万块呢，好朋友，咱的钱哦，咱家己的，啊，咱要省嘛，省咧家己，然后咧慢慢啊开啊，对不对啊？哈，来我来个唱轻松的歌给恁听。那个，那食来去食啥？食黄色樱桃，迄白白樱桃哦，叫做 cherry。啊，叫sakuranbo，啊，我爱食黄色的，我较无爱食红色的，红色的较甜啦，啊，黄色的较酸甜啊，酸甜来，哎呦，听我唱歌一下，kiroi sakuranbo，谢谢。

0: 萨克兰博，奇洛伊萨克兰博就是黄色樱桃。哦，那是黄色樱桃哦，特别的贵。你敢知道？因咧整理的樱桃啊，拢是用什么叫整理？你敢知道？因咧整理樱桃的人呢，挽樱桃挽出挽落来了呢，拢是用钉的，袂使用人的手来去摸。为什么？啊，人的手体温啊，啊，所以樱桃哦，尤其是黄樱桃皮比较薄，较薄。伊较容易变这个蒙掉了呢，较容易变色，所以当然啦，伊能用筷子来夹啵。你哪有机会甲看日本的哈？哎，赶紧报告，有食到吗？奇瑞萨克兰博。来呀，我拢听讲过啊，咱卖得到慢性病啊，对不对？得到慢性病敢好？当然无好啊，尤其咱捌听讲过啥嘞？糖尿病哦。所以呢，咱这糖尿病啊。咱拢定个想讲哦，啊，足恐怖安尼着，无啦，伊嘛是慢性病尔啦。像刚迄个拢感官，甲咱拄只讲个高血压啦，啊，糖尿病就是歹安尼啊。伊就是喏，只要你有糖尿病，大部分大部分拢有高血压，有七成至八成。那么那有糖尿病呢，大部分尤其拢歹，啊，所以你会得着慢性尤其病。啊，那有糖尿病的人呢，便要。大便的袂顺啊，因为甲腰椎有关系嘛。啊，那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佮爱注意的啥？心血管的问题。因为伊既然有高血压，当然嘛是甲心脏、甲高血压有心肌梗塞有关系。所以咱即阵目前伫咱台湾啊，得着心肌梗塞的人，大部分伫咧是高血压的人以外，就是糖尿病来的。糖尿病啊，血糖嘛，你也想讲，你的血拢浸伫糖水内底，安尼够清够清气？无清气啦。啊，无，而且你血嘛无顺无好啊，就是有问题啊，有浸伫汤水内底啊，所以你得爱想办法呢。想无至少你要甲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爱讲什么都不好，你个保持伫安全数字，比如讲六十到百以内，还是饭后两点钟啊，八十到百时呢？可是卖造成了什么呢？引起的油脂也无好，哈、啊，啊不是保持伫安全的数字内底吗？问题是你又够食药啊？你嘛是爱食药啊？啊，你若无食药啊，你个假使个无咧控制哦，还有小块无注意的啥，还血糖的飙起啊呢？还成了这升降梯啊那一样，就升上去了，很快呢，飘了起啊，你唔知？所以咱当然咱食物件一定爱啥爱控制，因为无啥物撇步，只要糖有糖尿病。你都唔忙想讲哦，唔知迄个特效药无吼，我咧食落去吼，拢免控制的。较好，啊，若到这物件无通轮到你买啦，啊，医生哦，病医袂开，愈开愈大间啦，袂安尼啦，迄就是你有慢性病，你今日若是有糖尿病去挂到心电代谢科啊，你一世人拢爱去找这医生，三个月才去找伊啊，为什么？啊，客户啊，客处方签呐，啊，因为呢，一世人就是因为你袂长筋，咱这糖尿病的，卖讲糖尿病啦，敢那高血压嘛，同款呐，啊，个慢性腰椎病。只要是有摕处慢性处方签的人呢，一世人你拢爱看迄个医生，因为袂长筋呐。包括我即马讲的糖尿病也是一样的，常用的吼。虽然平常时呢，当然啦，上个重要基本的功课是虾米？脉和引起的并发症。啊，脉引起的并发症就是数字要漂亮啊，爱水啊。饭前空腹就是爱伫个保持六十到百以内，是一百以内。饭后两点钟啊，伫八十到百时以内。糖化血色素爱伫六十，对不起哦，糖化血色素爱伫四到六，上个是哦，四到六来对面以内哦吼。咱的医学报道报的什么呢？咱台湾平均三个人够讲啥？肝包有脂肪肝。啊，咱讲的脂肪肝呢，第一个咱的想想的什么点在？都叫咱的讲的糖尿病呐、啊。所以呢，糖尿病个是慢样呢啦，规身躯个病叫做全身躯个病以外呢，伊本身嘛啥，上个一人糖肝包有的是啥物呢？糖尿病的人最多。啊，咱过来咱糖尿病人，咱上个惊是惊啥物？现在诶，当然啦，血油高，血油呐高，三酸甘油高，咪造成将来较容易腰椎发炎哦。来，我先生，你好，你好，
1: 是啥？
0: 还有安娜，嘿，
1: 做唔了，我来糖尿病。要
0: 吃啥？糖分哦，来接接一线哦。嗨，谢谢。哎呀，我来请我们党来出来唱歌，恁听啊，苏波的形影。

0: 恁要听到阮党的唱歌是无简单呢，真的哈、哦，苏波兄呀，这是阮九党的所唱的哦，是咱这杨小姐所点的，来谢谢。
1: 三票姐，
0: 哦，食咱的啊，今麦血糖拢有正常无？
1: 拢好啊，好啊，好
0: 啊，啊，免食药啊。
1: 没啦，
0: 哦，好棒，好棒！哦，好棒，好棒！
1: 还是加两粒，还是加两粒。
0: 好，安尼个看嘞，看嘞，大嫂，阿兰油台讲切切赞嘞。好，阿贵，阿贵有帮加嘛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哎，哎，是啥？你好。
0: 哎，加工点点，
2: 三点点。哎，好，好，我就是加点三点进步。
0: 嗯，
2: 上长乐水素四中第六。
0: 嗯，那
2: 个。
0: 弄白那个，阿你较早我这样，
2: 较早弄得七超过嘞啦。
0: 哦，阿即马六啊，
2: 阿弄得六啊。
0: 哦，安尼好。
2: 哦，是怎啊弄得六？
0: 哦，安尼好。
2: 阿哥，我目睭吼，阿来白内障啊，食了嘛拢唔能够开刀啊。
0: 哎呦，哦，真好嘞。哎呀，安尼就跟咱当小伯呢，阿咱的油台够切早你知吼。好，好，阿贵也帮登记哈。好，谢谢。那你好，你好。
3: 哎
0: 是恰公
3: 分享，
0: 我的恰公重点呢。
3: 三点先报了哈，糖化血色素本来8.4变7.2，
0: 八糖化血色素本来8.4，今嘛7.2哦。
3: 哎，
0: 哦，刚刚呢，安尼继续跟努力哦。哦，好好好，继续加油。呵，大嫂谢谢。
1: 先报哦，
0: 产品有几来嘿？
1: 那个血糖我自己验哦，110-120哦，
0: 这是膨胀吗？这膨胀吗？
1: 系啊，膨胀。
0: 有较关小看呢？
1: 较关小看哦。啊，迄个人哦，我迄个白骨老人花牛哦，136-75-73安尼。
0: 没安尼标准啊？啊，你有食？你食完对两三片啊？
1: 食三整天半。
0: 哦。
1: 我搁食高管啊，都不搁换。
0: 好，马紧，啊，咱即马犹太到。刚会切走哦，嘿，阿妹爱结贵的房价嘛哈，好，谢谢，你好，喂，你好，嗨，
4: 喂，
0: 喂，你好，你好，
4: 喂，
0: 还是嘿，车工来，
4: 喂，就见哦，还
0: 是，来等等电来，生病了不
4: 行，我要跟你讲，我吃那个桑葚金宝，
0: 嘿，
4: 嘿，啊，因为我过去有那个高血压，
0: 哦，
4: 还有血糖比较高，
0: 哦，
4: 嘿，
0: 啊，结果
4: 我吃了，我已经吃了。好几年了，效果很不错
0: 啊！效果是那是
4: 正常，血压都正常，然后血糖哈也都很正常了。
0: 哦，啊，今麦拢偌济啊？
4: 今麦啊，今麦血压拢120以内。
0: 哦，安尼哦，哦，
4: 嘿，
0: 啊，你买一罐，你买一罐偌济啊？我2300，啊，今麦你犹太呢？耶，咱应当到九月七十五，哦，会记贵个房价嘛哈？哎，谢谢，感谢你。真正是上侪人吃，上侪人饿了，大家吃好拢无敢补，伊大家吃好拢客气，甲咱鼓励，拢是吃咱这款三省金宝，你都免怀疑，因为咱这款真的是规身躯甲你过透透先温呢。那么吃三片，吃这较好，你看免吃个重复，你看免吃个瓶瓶罐罐的哦。吃一罐第二个罐，你看免吃个唔知要饭前啊饭后的哦。或咱心情代谢好，消化嘛好，咱去吃了去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哎，来这个银杏果干。朝鲜鸡跟肝有关系吼，所以你啊嘟嘟搞药，苦苦放药，弄来给大家讲这款三省金宝。那么咱今麦特别哦，咱的感恩短油胎，咱的甲公司争取的延登到高尾车站9月10号。上届大好处是虾米呢？当我的登记，所以咱那边经过有帮登记哦。你也当登记到高尾30号拢不要紧，阿伯的看看个商店嘛是可以的哦。无分边贵有旁观人，开个商店，个人资本都可以哈。那你去边难得的机会，咱哦，咱该招犹太，因为我讲过，咱拢是两单半，两单半才犹太一摆呢。这难得的机会，咱你去边你有咧借人哦，咱就加观挂，加买挂，因为买着就是省着，你就是赚着。因为呢，买一单分呢，你会当省着15000呢。啊，那买两单分，你会当省30000呢。所以我希望好朋友呢，不要错失的机会哦。快紧的哦，我们登记贵州，啊，是咱们当时哦，给你上高位都可以啊，都可以的。以上功课，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喂，你好，你好。
5: 喂，你好。
0: 哎，你好。
5: 嘿，
0: 嗨，
5: 你秀爽呀？
0: 嘿，我秀爽呢。嘿，你好。
5: 你好，
0: 你好。
5: 我要一罐。
0: 没搞没你来接接一线哦，蛋姐，我给你听哈，谢谢。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6: 哎，秀爽。
0: 哎，是。
6: 你好。
0: 好，你好。
6: 我吃那个三龙
0: 三品好者，嘿，安那
6: 过骨折，
0: 盖过折，嘿，
6: 过骨折哦，
0: 嘿，
6: 啊，那个大号未顺呢。
0: 哦，那个听起来，哎，谢谢，来一线二线二线好，谢谢你，李哥你好，
7: 你好，
0: 哎呦，惊死我。那就关起来，麻烦你嘿。
7: 我
0: 们
7: 那个小朋友
0: 啊，对呀，
7: 小朋友谁？我刚刚小朋友的了哈。
0: 小朋友，
7: 十二岁他有糖尿病，那怎么处理啊？
0: 十二岁就有糖尿病哦，哎呦喂呀，来，哎，先给接掉。嗨，谢谢，哇，你先炸去啊哈！来，那么咱继续卡，继续卡，咱的好朋友，咱继续卡，咱的现场的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今麦过咧犹太呢，因等到九月七十五，所以你来把握这个机会呢，咱会当登记，会当我咧登记到，只要九月七十以前来登记，然后会当因，会当我咧到九月三十号以前上个领导拢比较紧哈，啊来贵药房也好，起来山顶住文都可以的，啊我今麦先来给唱这首。喜酒地地好日子啊！来，咱来去看人娶某哈，来谢谢。

新郎新娘那无收金，换手线这杯茶我都不敢饮嘛。喜酒甜茶好日子，山顶海边好滋味。新郎新娘成双对，花开富贵好百年呀。

0: 做大家官哦，我叫阮大姐头一个，阮家办喜事，阮大姐哦，你唔知我我爱食啥，你唔知冬瓜，还有够甜啦！结果我细汉时阵来做食冬瓜，我三比八，阮阿母、阮妈拢讲，你唔食伤济啊，迄食伤济甜唔好啦。真的就有那个喜气哈！来，虽然跟你好不能个卡里拜呀，那你和平天有感觉无？起码是哪来哪几人上烦恼什么样在？不是跟他闹退化，是骨质受伤，包括肌少症，包括生骨气的人是愈来愈多，所以咱姿势更重要呢。来哟，你有感觉卡麻、手麻好？你苦苦一直吃通胃咯，一直个吃。啊，那拢麻袂好是安那啦？你当作麻全部拢是跟血路循环塌掉有关系吗？歹势，唔是干那血路循环无好，造成手麻、脚麻，搁有一个原因啥？跌到神经？哈？啊是虾米跌到神经？生骨刺？啊无就是两骨含烧去两脉，比如讲两脉跌做一脉去跌到神经呢？啊，地疏呢？脚麻？有时个唔是干那脚麻哦？各个动作，各个啥，走路安尼飘嘞飘嘞，袂平均啊，袂平稳啊。你们知道有一个阿伯啊，六七十岁，啊，这个阿伯呢，你走路吼，感觉看安尼手啊麻，脚啊麻，啊，这七月哦，那是一般咯，咱这位老大，侬讲我是咪卡着伊咩啊？无啦，唔是啦，原来这个阿伯颔骨啊，颈椎咱有24磅嘛，两骨24磅，伊颔骨的部位呢？迄颈椎含烧去跌着神经，哎呦喂啊！去跌着呢，怎变成手麻、脚麻？所以呢，够另外一种人是啥？两骨弯曲、歪曲，算两骨的弯曲啦吼，还是椎间盘突出？迄就是两骨含烧伫腰的所在较侪是腰啦吼，啊去跌着，咱的上过长的神经是多一条，脊骨神经。啊，咱腰到脚掌背到大腿到小腿呢，我跌着了，开始感觉哎呦，脚麻。迄脚麻无大劲，麻甲变成啥呢？会烧烧啊。那么你得注意啊，去检查一下两骨，你有可能是两骨含烧，伊啊变成啥压迫性，有的人长期个唔知压迫性的骨折。啊，像这种的呢怎么办？啊，开刀啊，无啥物撇步的开刀。那么这种的开刀，有的人是一把含烧怎么办？灌骨浆啊，啊你那是哦，生骨刺的开刀啊。那么为人讲，啊不是麻吃同位肉就好，靠有迄个大行拢吃同位肉的啦。嘿，不过有人哦，同位肉苦苦吃，吃咧三四种，乌白吃，吃到变成你讲这血同位肉吃伤济，嘿血跟白变薄呢，你的血变伤过清呢，到时你脑空嘴真啊袂空嘴袂治，你怎样？所以唔要开玩笑呢，唔是麻拢总全部食通胃咯呢，爱知影这个原因呐、啊。哦，比如讲，你感觉颔骨啊，哦，硬变变，啊感觉人吼、哦，手个麻个竖起个无力，走路个袂知，这种情形爱紧去检查去对，去骨科检查看有生骨刺无？啊，生骨刺个家己救起呗，袂。那有人家己讲吼，食阮的骨刺个救起呢，那是骗你的，无可能个代志，无你听个去问医生。啊，怎么办？唯一办法就是做复健。哎呦，手术还做复健也无效，你若真无效，你无耐心啦、啊，做一礼拜都唔做啊，要继续做，歹势哦。如果是从种生骨刺，就是一世人的代志。啊，那无你就是开刀啊。不过开刀无代表一定这个麻会全部好去呢，无一定呢。医生嘛唔敢给你挂保证呢，嘛是有些麻过来。所以咱的好朋友呢，唯一办法是。做福建，把咱的关节软骨啦，甲保护甜，然后呢，啊，过来的啥？爱补充啥？爱补充钙质，和咱的骨头忙个在含烧。你若今年甲两骨的含烧呢，咱其他的部位呢，嘛是同款的骨质疏松。请姐们，骨质疏松甲退化性关节炎甲同款，无相容，无同款。退化性关节炎就是和你感觉一疼，就是这个部位。你的关节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型无够啦，生着骨刺，跌着神经啦，也是痛风，这种啊要紧治疗，所以这叫做急性的、急性的。 那么咱的骨质疏松就是咱的骨头206骨头，所有骨头呢，内底空空骨质的密度无够，这种是属于的慢性病。啊，我有讲过哦，那慢性病就是爱长期啥，长期爱补充一世人，哈、啊，爱达工照，爱啦，咱家己来补充一天偌济，一天爱补1200mg，加1500。除了是补充钙质钙重要，佮补充蛋白质，互咱增加咱的腱子吧，互咱腱子吧袂软落去。以外，你佮减做运动，尤其是我拢佮咱建议爱捏脚位，较袂咱的脚腿也蛮软落去呢。到时啊，得着肌少症，到时走路定定跋倒，那就麻烦了。啊，你有在做捏脚位无？哎呦，我讲到七个转坡啊！啊，恁到底有在做无啊？爱做啦！我逐工嘛做呢，我若甲恁讲，我拢有做，打骹底啦、捏骹尾啦、提肛滑啦、按摩穴道啦，包括按摩耳仔呢，我拢有做。所以咱的好朋友为着健康啊，咱要有耐心、爱认真，看下你咧锻炼对不对？看下你跋倒去锻炼，结果呢，佫袂惊路啦，对不对？所以咱骨头啊够好，骹路啊够用哦。我秀帅，你好，你好。
1: 哎，秀帅哦。
0: 嘿是嘿，什么贵事？
1: 我要家讲，我要若要坐伤久，还要爬起来，拢人也袂，拢总有只骨总袂
0: 出力。哦，来稍等我，无啦啦吼，来医生接接，谢谢。
2: 你嘛帮帮忙，噪音的人坐也无坐款啦，啊，裙都穿啊遐尼短，起换一领啦，以后是变来嫁人啦。

0: 那么这是蔡义德跟他的宝贝女儿蔡宇涵说起名哦，来谢谢。来，哎，你好，你好。
1: 喂，秀山，你好。
0: 哎、欸，来讲点，
1: 我来一讲，
0: 三遍好听。嗯，
1: 食甲脚骨足好行啊，那脚骨嘛加壮嫩个呀，
0: 哎。脚骨较会行路呢。
1: 哎，啊，脚骨较嫩啊，因为我这有开刀过啊。
0: 哦，好好好好。
1: 我的脚头有粉碎性嘞。
0: 粉碎性的哦。
1: 哎，我十几年
0: 啊。哎呦，好
1: 啊，继续。啊，我食你的食十几年啊。
0: 啊，那你继续看嘞呢？哦，你粉碎性的蛮严重的。继续看嘞哦，大姐，谢谢。
2: 哎呀，这盖过节吼，
0: 阿姐咱
2: 我是食足久啊啦吼。
0: 我跟你讲重点嘿，阿姐咱
2: 讲足久啊。啊，我最近吼两三个月前吼，两个月月前吼，去管的家大屋去手术啦。
0: 我跟你讲重点啦，阿姐咱。
2: 讲重点，啊，都这两天啊吼，我食两三天吼，安尼食一个敢那足好个安尼
0: 啊。啊，好安那，嘿，好安那。
2: 好啊，较袂疼安尼啊。
0: 哦，较无较袂疼。
2: 酸小麻安尼。
0: 哦，
2: 真艰苦，哦，前两三天，敢那袂疼。
0: 哎，阿三，咱继续看你哦。啊，咱今晚有台演哦，有演到高伟车站啦。啊，经过也帮登记哦哈。好，谢谢。我是小李，你好。
3: 玉山。
0: 哎呦，
3: 我食迄2500个呀吼。
0: 带过去啦。
3: 嘿。
0: 三片我给你。
3: 骨头吼，我顶回解讲吃，我咧叫赶去食呢吼。
0: 嗯嗯嗯。
3: 哦，无要放尿安尼，偌痛苦啊！要放侪尿，突然用要哭出来呢。
0: 啊，
3: 本来吼，暗时啊放尿拢要七八遍，即摆唔免，即摆剩三遍就好啊。
0: 你有食三千金宝呢啦？
3: 嘿，啊，搁2300嘛有啦。
0: 啊，都三千金宝甲解过钱呢。
3: 啊，两。
0: 安尼好啦，安尼继续甲看咧看咧啦，大姐。哎，谢谢你哦，感谢你啊。好，谢谢。
4: 啊，做我行路，我即阵伫落后啊，靠咧运动咧。
0: 三片都无一个，你讲食阮的钙过精吗？
4: 哎呀、
0: 啊，啊，你人下到水沟啊，这么好啊？
4: 我今麦咧运动。
0: 会当运动啊？哇！
4: 我迄一工弄个水沟啊，我嘛是出来嘛是运动，运动一点钟。
0: 啊，那你要行路要注意呢，莫跌倒呢。啊，大姐，咱这么有台高高位去走无哈？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
0: 来车工回来，
5: 我要那个
0: 车工重点嘿来。
5: 再讲一吼，我本来脚有诶，跌诶跌诶，啊，怎啊食食会好伊啊？
0: 买别别球吗？
5: 买啊！
0: 啊，爱算无？
5: 买，
0: 拢买呢。好，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大姐，谢谢你哈，感恩哦，谢谢。哎呦，咱你好朋友，你走路顺无？你哭会落袂去？你哭会落袂？啊，你手也关袂？咱你好朋友，这动作哪拢无法多表示你点？你一定爱补充钙质，因为呢，咱人爱食爱保养，一定爱靠咱这个嘴甲食入去了呢，咱才会当啥骨头才有力。啊，你骨头若无力，你变来走路，咱就变无自由，爱靠别人甲咱照顾呢。所以补充钙质愈早是愈好，上好是40岁开始呢，咱就爱保养啊吼。啊，过来个加上了啥物呢？当然还有低三过来加上了运动，咱的腱子嘛爱有力呢，将来咱较袂走路吼，无力较袂变成啥会肌少症咯吼。所以补充钙质食咱的钙过去咯。那么咱即马赶快呢？感恩的犹太就是买两罐，买任何产品的两罐会当上半罐，啊，你上来当个上盖过节，安尼你给做会好哦吼。啊，咱即马为着希望好朋友当打拢个当关掉，当享受的犹太呢，享受的犹太，所以咱特别延长到高伟车站，而且特别大家方便的当享受的犹太呢，所以个人登记。好，咱开放的登记，当登记到月底呢，才收到回拢比较紧哦。安尼有好无？这样好不好？当然好啦！难得的机会，咱的好朋友呢，你该省钱啊，给做也好诶哈。你若要一组两罐，你得当先1250块；每两组你当先2500。好朋友对这样好，咱平常时拢无咧犹太哦。所以好朋友，咱你若即个挂无掉，无犹太掉，要等2担半，甚至3担哦。所以两扎贵有帮助文，或者是看看线顶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分就咱呢大准的讲，谢谢。那你好。
6: 喂，
0: 喂，你好，
6: 秀小的秀山秀姐吗？
0: 嘿是嘿，
6: 请问哈，
0: 嘿，
6: 我早间啊生囡仔了啊，啊买，可能买当骨遐会疼，啊食迄个你讲
0: 三片都不接，食个安尼好啊，好啊，我这样好啊，来先来接接哦，哎谢谢，来我秀山你好，你好，
7: 嘿
0: 是，
7: 啊你， 嗨，你那个姓啥家哈？
0: 哎，我姓啥？你好呢？
7: 啊，那个
0: 啊，
7: 谢阿妈妈，谢妈妈，
0: 谢妈妈，你好，嘿，什么贵族？
7: 我叫算盖过去的。
0: 好，三遍，来接招，一招啦吼，好来，二线喽，嗨，谢谢。没有那么的时间的关系，所以咱就这波就继续啊。看咱的空电话，咱二十点钟拢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跟咱订产品的，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二二六八八八八。啊，那要找到四川，当个看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那么咱这个电话真麻烦，而且是高点到中岛这个点在卡，谢谢你，谢谢。非常感谢咱所有亲爱、跟咱所有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恰恰跟咱敬礼，想恰恰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这种人呢，是一旦期待呢，真的人生的。差不多都没了，为什么？啊，期待的含你家己虾米人你都唔知呀，含你的亲人、你的囝、你的翁，啊，佮有你的媳妇、你的孙啊，都袂记呢。安尼变成你经啥？唔是原来你啊呢？所以呢，咱人无甲家己哦，放假变成这个这么严重。当然啦、啊，咱无多成，那以前嘛无多控制啊。可是咱当用其他的方法，等我拄只讲个啊，学兴趣啦，啊，较接甲人讲话啦，吼，啊，看册啦，是哦，耍手机啊嘛，不要紧啦，这个都可以增加，会当我咱较慢期待，嘿，甲咱建议吼，那时间的关系，稍卡等你，谢谢你。
8: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八九点一。
9: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嗯，太犯规了。
10: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9: 犯规。
10: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9: 犯规！
10: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真好吃吃吃！
9: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豆老鸡、脆甲米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10: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9: 公家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10: 就是你犯规喽！
9: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10: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1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10: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立钙，三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3: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2: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 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十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5: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6: 最伤心爱的声音，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17: 这个时阵，
18: 你在创啥？
17: 上班。
18: 回家。

0: 有好听的，
1: 有轻松的，
0: 有趣味的，
1: 有笑亏，
0: 有文艺，
1: 有爱情的，
0: 有古早的，
1: 有现代的，
0: 新生代综艺节目《王一鸣》，
1: 每周
0: 制作主持，
1: 欢迎收听
0: 《台湾达趣歌》。

台湾搭水果的节目，本节目是鱼眼窝油、泰素蜂蛹蛋白、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高山苦地油，全都是纯天然清洁剂赞助提供。今天9月3号，古历已经7月22号啊！哈，今天不只是高雄、屏东，甚至整个北台湾哈，基隆北海岸、规条旱情啦，整个台湾呐、都会有强大雨的这个警报。也就是说嘞，规个台湾拢会落雨，要注意一下哦。出门在外，大家呢开车，天雨路滑，尤其是在可以时速超过80的路上哦，那个如果积水啊，很容易打滑哦。所以怎么办？越慢越好哦，开车不要紧跟着前车，逼车逼太近，一旦天雨路滑，紧急刹车就弄进去了，因为你会滚嘛，吼。啊，走路要小心，不能去滚倒，吼。走路出去要炸雨伞，吼，大家注意一下。另外，今天是93军人节，吼。知不知道今天93军人节怎么来的哦？在1955年，也就是民国44年，国防部废除原有的各种军种的节日，就定9月3日今天为军人节哦，也就是民国44年的时候才有军人节，一直到今天，只能跟大家说一声敬礼。我的儿子啊，今年才当军人退伍而已，所以觉得军人节好像又跟自己多那么一点点关系啊。向我们所有的英勇国军保护国家说一声谢谢你们，军人节快乐！阿吉拉去做兵啊，这是红星特工队的歌声。开始今天的节目需要咱的三片欢呼交代，0800883355。

0: 嘿，你好哦，
1: 王先生，
0: 你好，
1: 王先生，
0: 我是。
1: 那个苦茶油两组，
0: 好的，没问题哈，算广告、啊。好，明天送到好不好？
1: 没有关系。
0: 两组是四罐哦，哈。
1: 啊。
0: 两组是四罐哦。
1: 对对，三一六嘛。
0: 对，三一六零哈。
1: 对对。
0: 好，那就明天送到。你有地址哈？以前买过。
1: 没有关系。
0: 哦，新竹关西是不是？
1: 啊。
0: 你住在哪一区？
1: 仁爱安乐区
0: 哦，基隆安乐区，好的，谢谢你，好，明天送到，谢谢你哦，
1: 不客气，
0: 好，谢谢，要听什么歌吗？以上广告，嘿，
1: 啊，没有关系，
0: 好，谢谢你，明天送到，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来0800883355，需要咱的卡的有，赶快你个卡哈，0800883355，继续来做兵呢。

讲到这个坐边也会打仗哈。1939年的今天呐、啊，也就是民国28年的今天，9月3日啊，英国跟法国能够哦对德国宣战。所以那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全面爆发齁。啊，现在二战都终结80年了齁，大家来怎样参考一下。进入一段广告时间，谢谢感谢基隆安乐区的大哥给咱做文两组烤地油。买两组我搁送你两罐齁。买一组我就送你一罐，因为一组内底有两罐，买一瓶送一瓶啦。齁、哦、咱啊煎两包啦，早餐啦，啊不煎菜头粿啦，齁、哦、煎鱼啊啦，不就是讲拌饭拌米线啦，煎煮炒炸做凉拌啦，通通都很好吃。要做高烤地油鸡汤啦，起码一级棒吼。啊，那是咱家己本身那消化较歹排便呢，你都该用清淋的清食的。是刚在时起床哦，空腹食一汤匙，效果就好诶哦。即请大家来甲咱斗小补吼。你若食了好啊，有得要大底啊，要叫回诶。啊，无就是中秋要到啊，要送礼吼，咱。每两瓶有一个礼盒提袋，送礼非常的大方哈。烤地油，烤地油，谢谢大家需要高台卡点位哈。另外，咱来介绍这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今天是93军人节，身体要健康哦。但是呢，你不管几岁呢，干嘛讲哦？咱是呀、啊，精神较不济，较容易疲劳，你就是营养不良嘛，无代志。赶紧的，一天吃一粒，早顿了后吃一粒的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内底啊有这个哦，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3、维他命 E、维他命 K， 还有锌、钠、铁、钙、镁，最好的17种的营养元素，一天吃一粒，一罐60粒装，用吃咧2个月才1500块，一个月才750块，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啊，咱若吃了袂歹。再给一名到鼓励到见证到卡电话吼，甲咱讲一下，和大家吃了更加有信心。啊，你呢？鱼眼窝油、泰素丰容蛋白，加些全多喜多功能清洁剂，都可以打电话08008833550800883355，欢迎你甲卡电话哦。

0: 失了我的歌名，说爱情你比我想的更加伟大。哦，这应该真红啊，真是赞啊！哈，来，今日一段广告时间，我甲各位讲哈，今日已经开学第四天了哦，咱甲囡仔买一罐啊，开学礼物啊，就是咱秋天到了啊，过来下个礼拜是白露了啊，过来就是咱的碰普爱甲过好好啊，过来开学就是咱爱看的清啊啊，熟口的面啊，记忆力要好，老师讲的要听得懂，都、就是这罐鱼眼窝油，鱼眼窝油是日本进口。日本人吼，伫咧伊个海域内底抓到鱼啊，伫咧渔船面顶零下70度，马上急速低温萃取它的 DHA 哦，还有 EPA 哦。这个 DHA 是脑部很重要的营养元素之一啊。对咱的书课老师听讲哦，你讲开学日啊啊，老师你讲起来拢会专心听讲啊。咱人老啊，老啊容易痴呆吼，容易这个。就是越来越忘东忘西的，你要把它吃我们的鱼眼窝油里面的 DHA 含量很高，单位哦，可以让你吃完了不会觉得忘东忘西，也预防痴呆，这个很重要哦。所以你看那个下个礼拜一又是白露了，白露都烂工啊。古历在九八月啊，啊，就是秋天正式来啊，哦，啊，今仔日咱讲是咧，全台湾拢北台湾。中台湾、南台湾拢有雨，安怎讲呢？就是讲啊，伊个气温会愈来愈降啊，会较凉啊。啊，这碰普有个人哦，较袂堪呢，啊，开始起变化。咱这鱼眼窝油，你爱甲食保养的，较无代志吼。亲像咱这种较早捌钓过迄落的，都是爱来食鱼眼窝油，甲保护起来。哦，再洗一粒，暗洗一粒，碰普的，伊个这个水讲的水流会过，袂得啊哩苦，袂得啊哩流，袂得啊哩流。袂过，这真重要吼！啊，第二点，咱的这思考的面；第三点，咱看会清楚，这拢足好诶吼！鱼眼窝油2500块，来，你好，请讲哦。
1: 喂，我要订货
0: 哦。要什么呢？
1: 我要那鱼眼目睭
0: 诶。哦，鱼眼窝油，你要几罐？
1: 我要一瓶。
0: 哦，一瓶，谢谢你咧。以前买过吗？
1: 点歌吗？
0: 可以啊，什么歌？
1: 给我那个爱情最爱你啊！
0: 没问题，等一下哈，帮、你播。
1: 你好，拜拜。
0: 好，拜拜。你买过哈？
1: 有。
0: 好，那就照地址明天送到，好不好？
1: 好 ，OK， 没问题。
0: 谢谢哈，1500，明天跟你说，謝謝你感恩，拜拜，拜拜。来，以上广告，谢谢感谢。0800-88-3355-0800-88-3355，听有点播爱拼才会赢，感谢哦，0800-88-3355，继续甲敲电话哦。

古历七月我来讲因故，大家若听因故吼，你甲当作故事来听啊，参考一下讲吼，咱爱做好，爱做歹，拢爱行吼。伫咧东条的时阵，伫襄州府啊，衡阳县有一个技术啊，姓庞哦，庞太师的庞哦，一出来来对真好个啊，自己那伊就是啊，哦，拢有读册啊，拢有求法啊咧，都开始啊去拜九头禅师，了后咧去参着妈祖禅师，啊伊就明白道理啊，真空之理啊，就拢来救济别人啊，哦，啊那有较可怜的人，伊拢会啊施舍伊一个财物布施啊，哦，劝人行善啊，救人救急的所在，哦，人这个是一个大善人。迄个时阵有两个商人吼，啊，你做生意，生意人啊，无资本钱，通好来出门，啊，就来去甲借钱。伊讲吼，希望借白银一千两。这姓房的啊，啊，伊讲好啊，我就礼拜来底提啊，银两一千两，啊，交予迄两个商人，吼，啊，去到外地啊出差，希望赚到钱安尼。但是咧，这一千六真重呢，所以啊，这姓庞的老先生又搁讲一头驴子吼，驴子是马跟驴是不一样的，驴是比较小只的那个，你们知道吗？所以这个驴脾气啊，倔驴子啊，吼，就是这个驴啊，吼来救伊啊，可以代替着家己用来派金啊一千六的这个困难，算讲替伊做工啊。啊，两个商人啊，即马行一个行一个真远的所在，到了古树下休困的时阵，就两个讲啊，讲哦，这姓房的真有慈悲心，佮借咱钱，竟然佮无哦登记少，无登记少吼，无咱两个啊，佮这笔钱吼，佮伊贪落来好无？吼，伊嘛无证据嘛。讲了了，这个驴子竟然会讲人话哦，伊讲哦。我前世向你借三升的大米、大麦啊，拢无行，今仔日才会出世做吼驴子。你即马吼，我甲你啊派银两吼一千两，哇，替你做工啊，这应该行了啊，我要来去啊。哎，两个人听到才会惊到呢，你赶紧讲哇，这原来吼。人借钱无行，后世人你会出世做驴子呢，所以咧，伊就赶紧去把银两佮送登去哦，姓庞的啊，庞先生。庞先生讲啊，你银两是安怎要还我咧？迄人甲讲吼，讲驴子啊，讲人话啦，讲还了我的债啦，讲了一遍吼，哇，惊恐因家己后世人啊，要贪你的银两啊，阮会做驴子，阮会做僵尸啦，所以啊。这个姓庞的到了暗时啊的时阵，家己行到的驴子跟他养马的这个栅栏边呐，哦啊，一听到驴马互相啊在聊天，哎，一听到诶驴子跟马的讲话哦，因咧讲哦，讲哦，我本来是要救这人的，想未到哦，我反而。啊，拖累了别人做生意的机会啊！我知影吼，这中间的因果啦，所以呀、啊，啊，家己爱做善事，了后伊就把伊的家业的金银财宝吼，运集落船呐、啊，全部通通哦、喔，

到沧海里面，把钱拢弹掉啊！吼吼，啊这船呢，即马行到这个江的中心，汹汹之间有500个贼啊，人讲叫做海盗，要来啊劫他的金银啊！啊，就对这个海贼，伊讲吼，两个生意人甲我借银两。啊，女子诶，讲人话，啊，这个代志我讲给你听，所以，我不要金跟银了，我要全部让它沉于海里面了。这贼啊，听到了后，马上也悔悟了，说啊，我众人要出家修行，迟到了，所以，这个善法就把金银送入佛祖席，他也不丢入海底了啦，就为这个500名修行斋粮，而且呢，以后就成为500罗汉。500个江洋大盗以后变成500个罗汉了呢。所以这款的人啊，会当来放弃自己的富贵啊，安于自己的贫穷，实在是袂歹。他的女儿咧，整天就是来种瓜子啊，他的儿子咧，整天就是在种田园啊。啊，他们夫妇呢？总共四口都在修行，啊，全部包括了度了500个民众，变成罗汉，由原来的盗贼变作罗汉，这款的人吼，奉恳的咱的世人啊。有一天这庞居士正出门啊，伊就甲因的查某囝讲吼，咱即马已经那是有报，咱就来报啊。讲了后咧，伊的女儿哦，在中岛都来向因老爸讲哦，中岛啊，我要来去啊，所以立即合掌作画。爱迪白看到伊女儿已经作画了，竟然很高兴讲，女儿啊，你回去了，再来7天以后，他自己也合掌啊，就自己过世了。哎呦，所以再来又有人家来报功啊！你的查某囝、你的翁已经过身啊，连因的某、连伊的囝，全部就来合掌，一起归空。收殓的时候呢，完全就很明白说，原来我们这样子可以说生就生，甚至可以说死就死，这是何等大的福报，已经到了佛的境界了。朋友们，你今天听我讲完这个故事，对因果有什么样子的体验呢？面对着很多人在跟你讲啊，我希望你报喜一卦的时候，你会不会伸出援手来帮助他们呢？啊，为什么呢？另外我们修道三清，就是说做圣凡清、男女清、钱财清，你觉得要怎么样去实践这个三清呢？我来讲一个不是故事的故事。昨天我收到了某某新闻台的主管直接赖给我说，一鸣哥可不可以打个电话。我那个时候虽然在忙，不过没有急事，他们不会这样call我，我就回电给他说，什么事你请讲。他就说有一个个案，本来要截肢脚趾头，到最后是截肢整个小腿，而且完全没有工作。这个人才几年次呢，还不算小也不算大，64年次，不过他的个资我不方便泄露哈，问我能不能来帮助一下他。那然后呢，他传给我他的病历是台北荣总的诊断证明书啊，我就简单看一下，说右下肢坏死性的筋膜炎、骨髓炎、败血症、菌血症、右膝下截肢。我的情况哇，这个医生开的，以后呢，我今天就会去来拜访他，以后就变成我的个案哦。他现在没有钱，那包括了已经在申请清寒证明，但是目前是空窗期，申请的清寒证明也还没有下来，问了一些社会机构、社福机构，好像都说要看证明，既然没有证明，他就没有人帮助他，因此才会找到我。朋友们，这个就是缘分啊，我们长期在做这种事情，偶尔就会有接到如此的电话。
我希望大家都能够很明白说，如果你还有一点点机会去帮助别人，你会怎么样去帮助呢？这个很重要，我大家来知影一下，谢谢哦。我后续如果有帮到他，再跟各位家人们报告啊。啊，钱呢，身外之物，我突然觉得我有点像个姓庞的，哈哈哈哈哈哈。姓庞的他竟然要把金银财宝丢到大海里面去，你看看哈。后来他没有嘛，他居然去捐给佛做500罗汉了嘛，对不对？哦，就帮助那个500个江洋大盗海贼变成了500罗汉，这个才是真正的做好事啊！哦，我们不是只说好事给你听，我们还要自己做好事，大家一起做好不好？谢谢欣赏我的阿姨纪露霞纪阿姨所演唱的《爱河相思曲》。听老歌，需要咱的产品，甲一边鼓励一下吼，0800883355，空八空空88335555。

那想起迄一年，已经是三年前的代志了。当时你已经二十岁，我也已经十七。我每下晡那下班的时阵，你都徛在桥顶的等候我，双人散步，在风光明媚的爱河边，哪行哪笑的形影，照着水面。

无多久，我因为环境来所逼，去做到一个风尘女性。自从迄阵，你唔过去桥顶等候我，也唔愿在什么所在见我一面。不过，阮是犹原真思念你，予我若是每次行到这条怀念的爱河的时阵，我就流着眼泪。

听老歌，听我介绍产品哈，进广告。肽素丰容蛋白的是哈，从这个蛋白质取出肽的元素，咱十八种的氨基酸。第一，暗时啊，好困，好安眠，困眠啊罢。抵抗力就高，现在流感又要流行期了，所以咧，我们抵抗力要高。第二个，你会长肌肉，肌肉较无力的人吼，你啊屈袂累哦，啊无就是屈累去爬袂起来，啊无就是屈便所爬袂起来，无就是坐累去要爬起来，爱用铁，爱用柴，爱用扶的。哎，这样肌肉你要有力气呀、啊，不然肌肉你包覆的骨骼，万一像这种下雨天跌倒了怎么办？跌倒了甚至于骨折会要你的命哦，卧床哦，心悸哦，一命呜呼哦，这个都是有的，我也不是说在乱讲啊，所以啊，一样要再三提醒咱所有的听友啊，这肽素你都骨力加，吼、哦，早起能量，暗时能量，长肌肉了以后咧，你的肌肉就变得很结实哦，不是长脂肪，不会变胖，不是增胖增肥，不是，而是长肌肉，肌肉结实，吼、哦、啊，那个肌肉的密度高，你就变有力气哦，光明加毛烂，加肉。毛烂，就算天雨路滑，你及时要被滑倒之前，你有力气踩刹车，很重要呢。长肌肉多么的重要，现在都说老人肌少，肌少，肌肉减少，你就把它补回来。肽素丰容蛋白，另外让你男性雄风又增加哈哦，每天就是、欸、小弟弟会叫你起床，会搭帐篷起床，多么的开心哈、哦！我们也会觉得在某某的能力上面，你会觉得。哇，你的另外一半好满足，好满意、哦、因为你变强了，你回复以前的厉害了。另外女生的腮帮子啊，整个的肌肤啊，整个的肌肉啊，会往上提，会变紧实，而不会松垮垮的、哦、每天在凉凉啦、哦、那跟他蝴蝶袖掰掰手在那里端一端一端一杯一起整个人啊，不会下垂，不会接受到地吸引力的影响，让你吃了了很结实，整个身体哦都非常的往上凑哦，这个那么好的东西才1800块哦，按60粒针，好朋友啊，我靠，卖到10000块。呵呵呵呵，我嘛唔知啊，喜欢玩爱那么暴力。这个干细胞的东西呀、啊，真的非常的好。丰容蛋白肽素，有需要你再个卡电话入来吼，一盒60粒针，1800块尔尔。啊，我拄只你讲的这鱼眼窝油吼，谢谢哟、哦、吼。刚才那个大姐过来咱买一罐鱼眼窝油0922的，我们明天会送到。需要到台面客气卡入来，咱个你上到互相哦，0800-88-3355，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哦，啊，你若需要咱的，包括鱼眼窝油啦、肽素啦、保护体康、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0800-88-3355，以上算广告。

嘿哇，咱的现场哦，多多的家利用过来0800883355。我来讲这个尿尿，大家讲，哎呦，不输贵，你咧讲尿尿，哎、欸，尿尿很重要呢，没有尿尿怎么可以哦？也就是小朋友了，那个幼稚园以前呢，你刚才说去尿尿哦，他就会去尿尿。啊，那幼稚园以后呢，因为有同学，你还该讲尿尿，他有的人会，哎呦，哈、哦，跟小学生啊，哎呦，是在爱啥？啊，不是免放尿哦，哈、哦，好。讲到这个是笑话，不过以下的我要讲正经的哦。小姐尿尿泌尿道感染哦，为人叫伊喝什么蔓越莓汁哦。啊，那先生射护腺肥大排尿有困难，大家会叫他说你吃番茄，喝无糖豆浆，吃南瓜子，对吧？哈、哦、啊，其实啊，哦，根据研究啊。啊，蔓越莓是有对于反复感染病史的女性啊，可以以及接受泌尿道手术以后的高风险的族群啊，确实可能可以降低感染风险啊，因为蔓越莓里面有的花青素啊，能够阻止大肠杆菌哦，附在膀胱壁上来用源头减少感染的机会啊。不过蔓越莓不是万灵丹哦，哦，对于男女是比较年长的哦，以上欧巴上哦，对于孕妇或者神经性的膀胱患者哦，效果就不明显了哦。所以呢，有人就说那我要用抗生素会比较好，但是这个是医生的事情，我就不管你。有一个事情是我可以跟你做建议的，就是多喝水，每天喝2000cc 的水可以预防。为什么？因为研究证实哦，降低这个泌尿道感染哦，就是你只要喝水就可以的，控制好糖尿病，改善便秘，而且定时排尿都是因为喝水哦。所以地中海的饮食也有发现说，对这个射护腺啊的保护啊很好。那什么叫地中海饮食呢？就是蔬果啦、全谷类啦、豆类啦、坚果啦，还有苦茶油啦，这块呢好的油啦齁，来适合齁来做这个地中海饮食。另外齁摄取鱼类啊，如果说少吃红肉也很好啊，多吃鱼类你也可以多吃鱼油，可以透过抗氧化跟抗发炎来改善排尿齁的功能跟尿流的速度。所以你若是说轻度到中度的射护腺的症状啊，可以考虑啊多喝水，另外呢哦也一样哦，多吃好的油啊，多吃好的鱼类，这个啊很好，让大家来知影一下，好不好？咱的产品欢呼交代，有需要我的服务，现在现场的，大家都开学了嘛，对不对？所以阿公阿嬷也好，爸爸妈妈也好，可以专心听节目了，免顾囡啊，啊中秋得要到啊，啊需要产品，来你甲卡电话，今仔日叫，明仔再搞，0800883355，0800883355。

0: 嘿，你好啊、哦！
1: 你好，嘿，依云先生啊！
0: 哎，我是你好，你请讲。
1: 我爱灌那个红绒蛋白。
0: 好、哦，谢谢你嘿啊！你买买过无？
1: 我买改买过啊，变不行啊，这样这边啊，
0: 安尼都有地址啊吼。好啊，就明仔送好不？一罐蜂蛹蛋白，明仔送好不？
1: 会使十二点进前的，
0: 好，我改写十二点前哈。
1: 好、啊，谢谢你哦。
0: 啊，明仔送
1: 哈。
0: 好，拜拜，拜拜，谢谢。好，以上广告0800883。

进攻过吼，感谢咱这位大哥，甲咱买泰素一罐，泰素丰容蛋白会长肌肉，你骨来甲食，你会感受会到，有食你都有感觉吼，肌肉把它长回来，晚上让你好睡觉。十八种氨基酸是我们人体必须要有的营养成分吼，你只感觉早时两粒，暗时两粒，拢食空白的。暗时食两粒不是吃睡前哦，是吃饭前哦，晚饭之前让你晚上好睡觉。而不要睡前吃，我怕你精神太好反而睡不着啊。这个没有清楚的话，你在线下问我。另外，好、哦，让你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一盒是60粒装，1500块，用食两个月，一天食一粒。你知啊，等了后加食一粒，精神都加足好诶吼、哦。保护体康美国综合维他命，那定来感觉较懒死诶，较无精神诶，你食了精神加真好，营养素甲你补起来，因为。常常吃外食，你吃外口营养拢不均衡啦。你该补起来的话吼，规个精神呐是好啊。那孕妇也可以吃，吃素的人也可以吃，常年觉得很虚弱的人也可以吃。想要有抵抗力强的吼，这个流行性感冒的季节又要来了，大流行了，赶紧来吃一个隐形的防护罩，把自己罩起来哈。以上广告哦吼，需要咱的科德油一样打电话。0800-883355 0800-883355

爱好声伴随我吼，等一个电台刚响的时阵，你嘛应该卡入来，0800883355。

0: 0800-88-3355。
1: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2: 大手牵小手，妈妈撒娇好可爱。有天我帮女孩放洗澡水，忘记是水温，就把手背直接放进滚烫的水里，手背顿时红了一片。出于本能，我叫了一声，女孩们听到我的叫声冲进浴室关心我，
3: 妈妈你还好吧？
2: 两个女儿纷纷过来查看我的伤势，小女儿用她的小嘴轻轻帮我吹气舒缓，大女儿则霸气十足地说，
3: 妈妈今天你休息，我帮自己和妹妹洗澡就好。
2: 真的可以吗？我虽然 surprise 也不免忧心，两个女儿至今都没有自己洗过澡。
3: 放心，交给我们，妈妈去房间躺好，好好休息。
2: 当天水温虽然偏高，但也不至于需要被如此的照顾，但是看到两个女儿那么紧张，我也落得清闲。那天女儿们自己洗了泡泡浴，还洗了便当袋，甚至连我的茶杯也是他们帮我洗的。睡前帮我铺床，要我选一本书他们念给我听，让受伤的我可以安睡。看着女儿们如此贴心照顾我，我感性地抱住他们说，妈妈真的超爱你们的。但是大女儿却说，
3: 妈妈撒娇好可爱哦。
2: 哎呦，我愣了一下，虽然说为母则强，但身为妈妈，我们强悍有时，柔弱有时，孩子们也有独立还温暖的两面，所以偶尔也撒个娇吧，伟大的超人妈妈们。

0: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搜，严选官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搜，好哩 on on on。
1: 那毛准备，红烧肉皮加烟肠，顺秋干的土豆汤，咸鸡啦，咸肉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块，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0: 0800-0068-777。
2: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3: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 89.1。

0: 第二点钟呢，大家来点歌，欢迎你打电话0800883355，空白空空88333哦。今天的天色真的比较黑哈，不是只有台北市而已，全台湾都下雨，大家注意天雨路滑。哎，处理好。
1: Good morning。
0: 哎，来，请讲，请讲，嘿。
1: 九三军人节快乐，
0: 好，
1: 也祝我儿子快乐。
0: 哦，你儿子是军人。
1: 他是军官。
0: 哎呦，哦，敬礼啊！军官的妈妈好，嘿嘿。
1: 明年要升上位了。
0: 哎呦，现在是中位哈。
1: 对。
0: 哎呀，那我们要点爱情少尉。
1: 不要，我要点夜行。
0: 夜行哦，夜行。
1: 夜袭。
0: 夜袭哦，夜袭。
1: 对。
0: 好，
1: 那是军人的歌啊。
0: 哎，丢了，丢了，丢。可能是啊。啊，但是我找找看齁，这个不晓得我们这个笨。
1: 如果没有就点爱情少尉。
0: 哦，夜袭就是那个杨黎书的啦。
1: 嗯，
0: 是杨黎书的没错嘛。
1: 没错。
0: 好，那有齁。
1: 好，
0: 那我来点夜袭哦齁。
1: 好，
0: 拜拜。
1: 拜拜。
0: 好，拜拜。来，你好，恰共，喂。
2: 哎，
0: 你好。
2: 哎，拍摄，因为我点一首的《北岛三郎的祭典的祭》哦。
0: 祭典的祭，嘿啊！你好久没有点这首。
2: 嘿啊！天气大家较好嘞
0: 啊！你那也足久无点这首啊？哈，差不多半年。
2: 因为我最近人无啥爽快。
0: 哦，啊，今麦嘞。
2: 谢谢你啦。
0: 啊，你现在好不？今麦有较好啊？
2: 在躺在沙发点你的歌，听你的节目。
0: 啊，身体哦，有要照顾好啊！哈。
2: 感谢你啊！
0: 哦，再见哈！哦，拜拜拜拜了。祭典的祭，这个以前常常点，那个半年不见了哈。来，朋友们要点歌0800883355，今天是九三军人节，有没有什么歌可以点的？你好，请讲。喂，
3: 你好，一零。
0: 哎，你好，请说。
3: 王丽玲的《纯青正班仪》。
0: 先什么心？
3: 纯心占便宜。
0: 哦，纯心占便宜哦。哦，黄以玲的哈。好，找找看，存心占便宜。存是那个存起来的存款的存吗？对吧？
3: 存款的存。
0: 对嘛哈？应该不是纯洁的存嘛哈？因为电脑很笨，你打错一个字就找不到。好，我知道了。
3: 存心就是有心的意思吧？
0: 对对对对，存心占便宜。好，我知道了，谢谢你哈，拜。好，拜拜。来来，0800883355。这个音乐会不会让你们想睡觉啊？今天天气那么阴哈，不要睡哦。我这个虽然是放轻松的音乐衬底啊，还是要你们的讲话跟 call in 啊哈。那个高龄化哦的病人呢，复杂度增加，很多重症的都会在加护病房没有办法自行翻身呐。今晚为了要避免这种压力性的损伤，就是褥疮哦，所以护理师每隔一段时间会为病人翻身哇哈。那么为了增加护理人员的负荷啊。哦，这个先接电话吧，来电话一直来。你好，请讲。喂，
4: 一云高赞。
0: 对，高赞，高赞。
4: 今天国际社会造船的英勇勋章。
0: 英勇勋章，哦，对对对，这个是很好的。对啊，
4: 对，
0: 这是军人节快乐哈，你也当过兵。
4: 对对，
0: 军人。好，
4: 对对，好，麻烦你。
0: 好，拜拜。
4: 谢谢，拜拜，用电话来，拜拜。
0: 好，拜拜，来，你好，请讲。喂，嘿，林大哥。
5: 没
0: 有。嘿，
5: 要。将军社会易难忘。
0: 易难忘哈，好啊。啊，你较早做兵无？
5: 有啊，
0: 有啊，啊！你做啥物？
5: 空军的啊！
0: 哦，空啊！哎呦，你是空军的哦！哇，
5: 系啊！
0: 哇，那很难呢。做三年。
5: 做三年。
0: 哇，林大哥是空军的，我要把你记起来，太厉害！军人节快乐哦，哈！
5: 军人节快乐。
0: 哦，意难忘，带你来补哈。好，拜拜。好，拜拜。来，你好，请讲。
6: 早。
0: 早安，嘿，请讲。
6: 老师，
0: 不敢当。
6: 点一首黄以玲的《哪里有点歌的心情》。
0: 哦，哪里有点歌的心情？好，没问题哈。
6: 哎，好，
0: 谢谢，好，拜拜，拜拜，好，谢谢，感恩，好，0800883355。刚才有讲这个哦，台大医院现在增加一种叫做自动翻身气垫床啊，听讲哈，听讲就是使用以后，病人压力性的损伤发生率减少一半呢，这个也是一个很棒的气垫床。不过呢，这是台大导入的，如果你们万一有去住院去台大，可以询问一下，有助于这个压舱的减少哦，这个还有褥疮的减少哦，这个健康的胸腺嘛不离灾啊，三病防护高的这个卡里边，我们一首一首来选择哈、哦，先来听。 夜袭，这是杨黎苏的歌声。0800-883355，三片黄虎膏台继续卡电话，谢谢大家。

0: 好，
1: 是不是刚刚打电话过来？
0: 我没有，我没有打给你哦，我这里是电台，嘿。
1: 我知道啊，刚刚是那个07的打过来
0: 的。07的哦？
1: 对啊。
0: 不知道为什么呢？我这里是02的呢，可能你再等等看。
1: 是02，
0: 我是在台北市，好，不好意思，来。

来进广告，好朋友，谢谢感谢，咱的听友不断用了咱的0800-88-3355李主文交代咱的保护体康吼，美国进口的保护体康是它 GMP 药厂 ，GMP 药厂不是说要拿就拿得到的，真的吼、哦，让大家知道一下，所以啊，它真的对我们的身体啊有很大的帮助哦吼，而且所有的朋友们都知道哦 ，GMP 药厂的申请它是必须是厂房的设计、空调的系统、水的系统、生产的设备、品管的实验室有 SOP 的，包括电子跟纸本的记录跟确切的效果跟品质的系统都要有，而且经过 FDA 的认证合格。你要怎样？这是一套非常精细的，从原料进厂、制造、设备品质管理到环境，一定都要有一个持续制造出合格药品的系统。你吃的就是这么好的美国 FDA 法规之下制造出来的、哦、这些健康的食品。朋友们，我们保护体康吃了 1.5 毫精神的好，精神的八点。你那点的懒兮懒兮啊，卡无力的，你该吃保护体康。有需要的话打电话，一瓶可以吃两个月，一天吃一粒。再等了后，你该吃一粒，像今麦你都用去吃啊吼。哎，听重播的不算哦。我今麦讲的，现在吃一粒是早上现场八点多的这一种现场的听友哦。如果你是听那个晚上的哦，那我想要请你第二天早上哦吃饱饭再吃一颗了哈、哦，你现在就别吃保护体康了，你懂我意思吗？哈、哦，晚上听重播的不算，我所谓的早餐后一颗，早餐后一颗，你整天精神就很好。保护体康前五颗，需要到台卡电话咱的烤地油买一罐。送一罐，两罐1580元，烤地油中秋送礼，迎准备起来哦。0800-88-3355，谢谢刚才一位大姐哈，住在台北内湖瑞光路哦，一个林小姐又给咱注文泰素一组，谢谢你，0800-88-3355。

0: hey, 你好。
1: 哎、hey, 你好。
0: 嘿、hey, 请讲。
1: 哎、hey, 麻烦点一首那个成功岭上。好
0: 谢谢。好你好请讲。喂。
2: 嘿、hey, 哦、你好。嘿、hey, 王老师你好。
0: 刚刚请讲嘿是。
2: 刚刚台中。
0: 嘿、hey, 你好。
2: 哦我会知专工半时间卡给你节目条给你听两个月啊听就袂歹。
0: 谢谢谢谢。
2: 啊听就心情真好。
0: 谢谢谢谢。
2: 因为你这讲话吼，足详细，啊，佫足有乡土味的，爱讲现代话，嘛爱讲古早味的。
0: 哦哦哦，嘿、哦，啊，感谢你
2: 教我。我坐一楼梯下来吃串哈。
0: 啊，啊，你都豆豆啊来啊，穿了才卡。
2: 哦，啊，我听你这讲话，迄、那个声真哦，足柔，足好听，我一直甲你。
0: 哦
2: 哦哦。迄、那个老母啊，欢喜讲哪安尼有生，你这个囝看做人真有礼貌。啊，哥安尼真捌唱安尼啦，嗯，啊，你讲哦，真正你的迄类，真正是咱台中人啦。
0: 嘿，我台中人对，嘿，是。
2: 嘿啊，我就是嘛台中人，我故乡武峰啊，
0: 即、哦、
2: 来自
0: 太平，
2: 太平嘿，来自东区的。
0: 是是。哦，对啊，太平甲东区接起来对啦。
2: 对对对，
0: 你到个大东纺织厂遐里去嘛吼？
2: 啊，你唔正喊你转来台中哈？
0: 啊，即马较罕啊。啊，但是嘛是有代志会登去啊，啊那无代志就较罕啦。因为我已经北漂起来二十多年、三十年后北漂，先去新竹待八年，才起来台北待二十多年
2: 啊。哦，那、啊、你这样诶，凭你这样诶，你那给你上角度你拢带下啦。
0: 哦，谢谢啦。我唔知我去美国一下无，因为美国我未晓讲话。
2: 啊，因为吼、喔，你个人快真真听真苦啦，啊，真适应环境啦。
0: 好好好好，哦，你还要算命，你个也知影，我也要吃苦。
2: 哦，知咯，我听你这讲话，我就知讲，哦，你个忍耐性嘛真有。
0: 哦，譬如安怎讲，你哪会知影讲我忍耐性真有？
2: 有啊，都亲像讲，你娶个某，敢人外家是无福啊，吼。
0: 有呢。
2: 有哦，安尼查甫拢不爱插哦。
0: 无，咱卖讲我私人的代志啦，安尼好不？吼，啊，咱今日讲安尼，我都足感谢你就好啊，好不？嘿
2: 啦，我了解你，感谢你哦，吼。嘿
0: 啊，嘿啊，嘿啊。听，
2: 我想讲，甲你听听，拢恁某为着头路放弃收入，安尼停恁老母，这点钱嘛有影，即卖世间人真少啦。
0: 不是，你误会啊！这收入对阮来讲已经无重要啊，可能阮钱有够啊。啊，无讲足济，但是有够。啊，所以以老母为主安尼啦。啊，因倒要一只牛会用趁钱，互伊就是我啦。所以你听有吼，因倒有一只牛会用来拖累啦，就是我啦。所以伊未烦恼钱的问题啦。
2: 嘿，我唔只讲哦，你的人吼，啊，要有量，有量一定有福的啦。
0: 哦，谢谢你哦，谢谢你哦。
2: 哎呀，
0: 就安尼啊。
2: 既然我看。
0: 嘿、hey, ，
2: 你爱做节目嘛，条条按我长话短说，跟你讲，我跟你捧场一撮啊，迄条做烤地油啦。
0: 啊，你感谢哦，啊我诶、欸，我算广告时间，啊你诶，安尼确定你要等我哦，因为你唔捌买过对无？
2: 嘿，啊，但是我你诶，恁咪咪啊，就公司我拢有资料。
0: 安尼、
2: 我听恁咪咪啊公司听五十几年啊呢。
0: 是，谢谢你哦，真好着。安尼，我刷卡，我甲你抄我家己一届的迄个资料，你唔知方便无？
2: 好，
0: 安尼你卖挂断哦吼，来以上功课，好来。

0: 匂いの染み込んだせがれその手が宝物。
1: 哦，这是祭啦，祭典的祭，北岛三郎的歌声，空八空空八八三三五五，感谢台中太平的阿布拉，哦，尤大姐给咱助文一撮油，谢谢你哦，感恩0800883355。

那个如果梅子被性骚扰，你们觉得我要不要有什么态度的表态？怎么会聊这个？是不是？有原因的啦，哈，改天再聊给你们听了哈。如果梅子被性骚扰，她不舒服，我应该怎么办？你们可以打电话跟我讲啊，好不好？来，谢谢钢侠，听一首《英勇勋章》。今天是军人节，93军人节，敬礼！哦，赵传的歌声，0800883355。

还不错哈，这个当军人就是听这种歌会很爽。好，我今天一段广告时间，很感谢那个基隆七堵的罗大哥，给咱注文五组诶个阿杯蜂蛹蛋白哈，这蜂蛹蛋白会长肌肉哈，我们可以长期吃啊，你一盒才1800哈，啊五盒的话，在外面还买不到一盒，因为外面一盒要多少钱？要10000块，我都觉得别人很敢赚哦。诶，咱的1800块是真正，咱小夸哦，卖光无赚钱，这个骗人的。只要说不赚钱，我觉得骗人的。我只要说他是薄利哦，啊薄利就可以多销嘛，哦，让大家知道你也是薄薄啊，来打几缸几缸，厚积薄发，身体的累积健康是一天一天慢慢累积的。你那肌肉消失了，肌少了，你就每天给他吃两颗两颗的蜂蛹蛋白，你肌肉会长回来，好不好？真的很棒的东西，我才要介绍给所有的朋友。我打刚弄我的家啊，所以我的这个生活还不错，晚上会很好睡。对，而且男性雄风会回来，真的五八行后五八行败。女性哦，她这个整个的肌肤会拉提结实，让你可以往上凑，而不是往地心引力的下面往下掉，哦，这个真的非常的好。有需要打电话，谢谢感谢意难忘，听歌卡电话。以上广告0800883355，林大哥点的歌曲。

四个人往着仓库出发，今日行仓库表面上那敢咧咧藏物件，但是实际上是单细枪一个重要的点。伊面对着黄浦江四周围的情景一目了然，码头的状况更加是拢看得清楚。四个人分两组，杜月笙甲顾家同两个人伫楼顶用望远镜咧观察，袁山宝咧甲徐亚福伫咧码头面顶来回咧巡。黄浦江是一片小静，无任何的状况。四个人咧按耐不住寂寞，所以提出着摆的跋脚，甲足暗暝只啊，昏昏沉沉啊，困去了后，一透早，杜月笙去哦，炮啊声精神讲，嗨啊，开枪啊！连忙嘞，起身到在啊窗啊口往下骹一看，原来规个码头拢啊，拢挤满了人潮啊！码头上也写着“欢迎临时大总统孙文归国”，毛人写着“欢迎孙中山回上海”。在这人群当中，不乏达官显耀而震耳欲聋的炮声，嘿，不是呛声啦，不是呛声，是啊，世界各国啊混合而成的音乐声啦。另外一方面哦，徐宝山嘛来到了上海。伊咧左等右等都是等袂到马光明，因为马光明昨我有讲过伊向东西啊，去个袁山堡东西啊嘛吼，所以啊，即个马光明被刺的消息全部都让陈其美甲黄金莹全部封锁了。徐宝山是心情灯袍马褂，是外披大衣，身边有五六个手下卡手，哦，看起来是真威风啦。这个时阵，有一个地帽啊、金坑目镜的人走过去，对着徐宝山讲：“徐大爷，你伫等的迄位马光明，可能是昨日咧酒吧饮酒吼，甲人起冲突，迄样东西啊，尸体等伫咧大水沟啊，是毋是爱派人去验尸咧？”徐宝山听了，丫头一看哈，你是叶静生，叶静生，静是竞争的静。声是声音的声，不是学生的声。哦，叶静生呢，伊即马就笑笑啊，讲哦，啊，对啦，我昨才回来上海，哈哈哈！有时间我再来拜访你啦，吼。徐宝山那也受得了这口亏咧，啪的一下，扔掉了手中的长烟斗，这个状况拢去哦，大声看在眼内啊。那么孙文、孙朴书诶，入船了后，马上和黄兴、蔡元培等人接到他以前的寓所，也就是所谓的同福里。孙文登告上海，对于这阵啊以来，干呐饱受袁世凯的冷眼看待啊，甚至有心刁难的革命党人啊。无疑是打了一剂强心针，讲的余右任、李时珍、吴志辉、胡汉民拢中齐聚一堂，在这爱国的商人张静江的府邸内底的商议啊，连单世聪也出席了。众人都在这个国内情势加以分析讨论，汹汹有人语重心长的说啊：“哎，袁世凯啊，包藏祸心，谋刺宋教仁的恶机昭彰啊！虽然元兄武士英在狱中被人毒杀了，但是应贵心也还关在虹桥的监狱。从他的家中搜出来的来往的电报，已经能够证明他是袁世凯指使来谋刺宋教仁的。”众人和这番话打动了廖东，纷纷称是啊。只听他说：“哈，还有。”徐宝山利用周子敬自称是女子暗杀团的团长，意图啊混淆视听，将杀害宋教仁的罪名推到黄兴的头上。这一招啊，嫁祸东吴之计，着实很毒，所以我们必须要发起革命，宣布声讨袁世凯，号令广东、福建、湖南的同志共同起兵，发起二次革命。这个时阵，黄兴嘛开口了，讲：“哎，且慢且慢，依我看来啊，我们必须要用舆论的力量，逼迫袁世凯来下台。再怎么不济耶，也得逼他把谋刺宋教仁的元凶，也就是国务院的总理
赵秉周判刑，而国会必须改宣啊，务必使袁世凯能够尊重国会。这几点应该可以透过舆论的各界的压力达成的，绝不能再起战争了。一场战争下来，有不晓得有多少百姓流离失所。况且上次的革命我们已经大伤元气，哪经得起二次革命呢？哦，都安呢，有人主战了，有人主和了，但机密在的讨论都是了，生气的大喊说：“再不革命，中国要灭亡啦！”哦，连一向的孙文很温和的，他也说话了，说：“如果我们要再对袁世凯让步，就是软弱的行为。俗语说，过分软弱，过分让步，就是无能。”啊，各方哪会这么多意见啊，哦，很不容易整合啦，雄雄之间啊，电话来啊，张静江提起了电话说，哎，找哪位？哦，齐美先生，你的电话。陈吉美现在提过话筒一听，面色怎青顺顺的说，哦，好好，我知道了，我会处理。各位啊，陈齐美陈英士是接到什么电话，哪会面色哪会变青顺顺的？不是看到鬼哦！啊，到底是什么代志？原因明仔再搁讲。继续收听我王一鸣广告，上海皇帝杜月笙。我广告给你听，你再扣查给我行。需要咱的产品，0800-88-33-55。黄以玲的拉里奥点歌心情，听有所点播的歌曲0800-88-33-55。

好，来进广告哦。好朋友，咱的保护体康，你只个买一罐啦吼，实在是对着身体真好。哦，咱的保护体康就是综合维他命，咱那是达刚加加，吼、哦、一粒就好啊，达刚加加一粒就好啊，对着身体对应来帮助你平常时啊，你的外食没有办法摄取很。均匀的营养来给它做补充，来都有维他命 A、维他命 B 群、维他命 C、维他命 D 三，增加钙质的吸收，锌、钠、铁、钙、镁，吼、哦，让你整个人非常的有精神，吼、哦。需要到台边 K T 卡里边，咱给你上告胡雄，谢谢哦，吼、哦。咱呢保护体康，美国进口综合维他命一瓶1500，可以吃2个月，谢谢感谢。咱呢烤地油买烤地油买一罐。上一罐两罐1580元，真的谢谢台中太平树德路的啊尤大姐，感恩助本几周块的油送给一名汤丢，他谢谢你啦，感恩啦、啊。基隆七堵的罗大哥，感恩助本5盒泰素，台北内湖的林小姐祝贺1盒泰素，这都谢谢你哈、哦。泰素会长肌肉哦，晚上好睡觉，18种氨基酸，1盒1800元，打电话好不好？0800883355，都要开。学了，我们要鱼眼窝有看会金、看会清、看会明，心诶碰扑该搞起来。下个礼拜一就白露了、哦、慢慢要由热转凉了，这个真的时候碰扑要把它顾好，好不好？需要交代0800883355空不空空。88335，连全多洗多功能清洁剂都可以打电话，谢谢感恩，听成功领上今天军人节。以上广告0800883355。

好的，军人节听这个就很有 feel 哈、啊。诶，梅子退休了以后啊，我就觉得说我想要聊一下哈、哦，一个特别残酷的一个真相，就是，诶，跟我家也有关系，因为你知道梅子跟我搭档二三十年嘛哈、哦，大家尽量不要哦去找那个事业型的人呢当自己的伴侣，诶。这为什么我来聊一下，就是有两个的人格漏洞啦、啊。第一个就是说他会攻击自己的伴侣。我不是说梅子哦，我是说有一些人外表光鲜亮丽，名校毕业，高收入，非常的儒雅，有气质，会说善道，但是这都是一个人的人格面具。他们在外面打拼事业，就是会有一种这样子的能力。你们要对他极尽的讨好，就是给别人提供各种的情绪价值，而对这样的人呢，对内就一定有很严重的自我攻击，就是他对他自己身边亲密的人，他更会如此。为什么呢？为什么呢？因为这款的人，他要把自己的所有负面情绪都压抑在内心里面嘛。那我跟大家说啦，情绪一旦呢出不去，他就会攻击自己呀、啊，或者用更丑陋的面孔爆发出来。这些人要出去搞事业，他要搞出成绩来，就必须要伴随很长时间的安喏极度的压抑。所以，比如讲啊。祖孙去红践踏，付出去红忽视，价值去红否定，他会在内心累积无数这款的痛苦，而这个过程当中，伊无法度向外靠去释放自己攻击性，他就会发现呐、啊，你跟这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明明内心的情绪哦，外面很稳定，但是回到家里面，他就是极尽这种的暴躁、不耐烦。啊，原因就在于对他们来说，亲密关系从来都不是必需品，他们不需要伪装自己来迎合你，甚至还要把自己压抑的部分全部在你的面前爆发出来，你明白了吗？这是第一。第二咧，这款人多少都有点自恋型的特质啊、你要拿捏人心啊，要追求物质啊，爱表演啊，自私啊，底线低啦、啊，权衡利弊，我跟你讲，就是这款人的这种特质、哦、所以我不是说他们就是自恋型，而是一个专注搞事业的人，他的人格底色就是狼性野心，就是不断去追求完美啦。对因来讲，追求完美是一种彰显自己存在的价值的意义。我较早捌讲过，任何一个事业心特别重的人，伊的背后拢一定爱有欲望嘛，去推动这种东西嘛。所以欲望是要来自他要向父母、向社会去证明他自己。所以你爱怎样？这款的人，他不但对自己要求真完美，对伴侣却充满了更高的挑剔跟要求，因为伴侣对他们来说是足以证明自己有够优秀的工具。如果你很优秀，你对他有利，他就会跟你维持这段关系。一旦觉得你不行了，你不完美了，我跟你讲齁，极有可能他就把你筛选掉了。我可以不夸张的跟你讲，你不要指望这样的人在情感上对你有多么的负责，因为你知道吗？因为他们没有发展出非常健全成熟的人格。哦，也没有发展出为家庭负责的能力，他只会把他的事业坑底得一位，会不断要求自己跟身边的人变得更完美，你明白不？所以你要去看这个人身上的光环，事业型的人固然很香很厉害，但是他给你物质的满足你的这么一个虚荣心，你要明白一点哦，都、就是一件代志哈。有伊好的所在，一定嘛有伊无好的所在。所以事业型伴侣的坏处，通常都不擅长爱人哦，他需要你们不断的去迎合他们，给他们提供一个富足的情绪价值。你其他你还不能够向他们索取太多哦，甚至在这个过程里面，你自身要不断的变强，要有能力，要有能吸引他们的。这个心，那么他才会甘愿在里面待着，在你旁边守着。
哦，所以我在说哈，梅子退休对我来说反而是一个大福音，因为我们的事业已经不在一起了。你同意我的说法吗？啊，同意的，自己拍拍手，感谢你的收听。好，节目结束以后，你若需要咱的产品，诶，24点钟的服务电话，还是点名你应该卡入来，我王一鸣给你鞠躬，感谢你的收听，0800883355，我们明天见，打电话喽。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嗯，太犯规了。
2: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1: 犯规。
2: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1: 犯规。
2: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1: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2: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1: 工匠娘子，你要别卡来订，
2: 都、就是你犯规喽。
1: 空八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2: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3: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4: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5: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九十天自然造化，
4: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5: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yeah ，阿嬷一百分，
7: 是陪你购的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妈，我借一下机车买东西哦。
11: 赵子东，我就该阻止他。
12: 未成年无照驾驶，一旦发生事故，不仅危害性命，如果造成伤亡或损失，家长也要负连带损害赔偿责任。即使只被开罚单，借出车辆的监护人也会面临罚款、吊扣牌照等处罚。爱孩子就请拒绝无照驾驶。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3: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4: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13: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3: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13: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0: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健康有活力。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在暗时的十二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太阳广播电台调频 FM 89.1，为半夜十二点进行到两点，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拢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一二空空一套，爱康诺诺永喜低烧山。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九一空空空九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号，以及三九盖户现场的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的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财宝归厝经。

听众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甲大家报告气象，今日是九月初四，礼拜五。咱中台湾是好天多云，局部有雨，温度上低25度，上高是30度。旧历7月23日，今日无适合计穿开工开市。头头新闻关心的是棒球的金属，注射啊，注射呢？这注射档呢，伊处理方式可能啊有真大的疏失，所以造成呢感染到呢 C 型肝炎 ，A、B、C 也是哈。这个 C 肝呢，你咱台湾已经控制了真好，嘛治疗个真好啊。哦，所以这阵新闻呢，和大家感觉真不可思议啦，有淡薄啊太啰嗦诶。所以咱国内呢出现了急性诶，这种 C 肝，伊这是病毒性诶。病毒性的时间病毒，然后呢，哇，一直传的时候，我那有十名急性的时间的病例，踮咧新北市邦桥，这间诊所叫做安泰松鹤诊所，来遮注射，注射啊，什么代志注射？这间诊所听讲啦，听讲，譬如讲你有什么款的身体无爽快啦，人咧较忝啦，较安怎啦？来，大档的先啊，吊一档啊。这个过去真正到诊所呢，甚至无代志，感觉呢，较无体力，嘛去吊一档啊，真侪。你过去，起码较少呢。那这诊所呢，听讲来对医生，嘛感觉讲爱吊一档啊，跟他讲应用下呢是吼，实际上这实在无必要呢。起码呢都是安尼先呢，等于讲冇真侪人来，伊就叫你吊大档的。起码是安尼感染到吗？疾病管制署回动到新北市的卫生局，查出了讲这诊所呢有较大缺陷。这注射档安怎处理啦？你要抽油啊啦，什么样的是？当然拢有这 SOP 嘛。为了方便，伊即卖呢卡调营养食的真多，无我呢一贯的先处理好。先做好啊，先安怎的是吼？这伊可能呢是感觉讲较方便吧。但是呢，袂当安尼先，安尼就无确实去消毒嘛。所以即马呢，要召回1118人，要做抽血的检验。疾病管制署甚至认为讲，有可能呢，带着阳性率会达到5%，甚至10%安尼先哈。好啦，这是新北市卫生局8月27日，依照着咱的传染病防治法。暂停这间诊所，注射相关的都不可以，而且要罚30万。然后昨日呢，个勒令下令啊，诊所停止所有业务，就安尼就袂当看患者咯，拢暂停。甚至呢，地检署不排除，以过失伤害来个办咯。所以诊所呢，咱门就关掉呀。一楼外壁打一张工暂停，安尼是吼。我啦先把切卫生局是安尼讲吼，用这间诊所的负责人呢叫苏浩洋，苏浩洋吼，来对呢诊所呢，也作业 SOP 啦吼，有一挂缺失，但是林女工，不至于是感染组员呐、啊，是不是讲这个注射当心过几把发生哦？这个注射人注射注射注射注射，哇，一个一直拖过去，伊唔是安尼先啦，听讲唔是安尼先哈，这间诊所是咧2年前才换这个孙医师接手的，内面有一个护士，一个行政人员，佮两个有点只兼看病的医生，所以是咪卡手无够，伊来拢要讲注射大档的卡手无够，所以先宽厚。但是消毒都无注意到，有可能是安尼先啦哈。好啦，但是这间诊所听讲，嘛不是头一遍出包呢。今年因为管制以外管理缺失，嘛去用罚6万块呢。所以苏长呢，罗义军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初步个了解呢，这间诊所并无讲一个注射档呢，做几下也是无安尼先啦哈。但是针对着呢，这种消毒啦。
来落实的无菌操作 SOP， 好亲像做了无够完全。哦，所以即马呢，袂当安尼，就干那处理即阵咯吼。爱为去年七月开始，八来即间诊所安尼来注射，哦，拢会通知转来，爱检验，爱追踪安尼先吼。所以呢，这个疾病管制署内部咱的防疫医师嘛讲，伊讲啊，八月十二接到两名就是急性的时间确定染到的病例通报。哦，本来咱时间哦，台湾过了够好个啦，啊，个进口真贵个药啊，都真有效。哦啊，哎呀，那三星安尼是吼。伊讲啊，即摆咧确诊的患者呢是共一家伙个人，一个是70多岁，一个50多岁，妈妈甲后生啦吼。因为呢，食袂落，哦啊，一个血便，好、哦、血便哈、哦、啊黄疸。啊、所以大医啊，大医呢，13日就申请了病毒的比对。啊，17迄一天确认讲，拢来这间诊所咧住吊大堂的啊，住咱讲的营养下啦。好、啊，所以判断就是讲，这属于医疗啊，医疗呢来源性的急性的时间。啊，后来咧调查的时候呢，又过一个40多岁就位女士。哦，陆叔哈，阿妈来咧看医生，阿妈是确诊。哦，所以进一步呢，针对114年到115年啊，新北市全市150名急性时间的确定的病例，或者即嘛拢要进一步，哦，针对起来，啊，去倒位看病啦，吼，去倒位安怎啦，有注射无啦，无注射啦，哈，另外个8人，有在即间诊所注射，诶，即个。病例，所以拢总是11个人，包括一家遐3个人这种患者，哦，拢总是7个查甫，有4位呢是女性安尼是，然后所以呢进一步嘛，进一步个检查这些人的病毒的这种啊核酸排序吧，诶，结果9个人啊99.7%至100%呢，诶，是高度同源哦，哦，所以为这呢就当确定讲，诶。这个所在是上界有问题安尼先吼，所以呢，咱都要了解的讲，其实咧，即马台湾吼，你讲真正一个注射党做几下个，嘛真正真少啦吼。所以到底伊是啥问题？哦，有诶啊，啊媒体写半工都无写到伊到底啥物问题？哦，问题即是重点，敢毋是呢？哦，所以呢，咱都要了解伊问题咧都，哦，就是讲即马患者来。患者来呢，你本身呢，你种消毒啦、啊，各方面，包括你这护士啊，哦，手部卫生呢，拢是非常的重要的，是不是啊？譬如讲，那个抽油啊，哦，你用同一支注射筒，重复的使用的抽油啊，你使用这药品，是不是啊？啊，而且伊诊所内面嘛，无迄种针对注射筒啊、注射针啊，伊也有另外哦，尖锐物品的收集桶，伊嘛无呢？按照青菜蛋，哦，伊无使用到安全性的这种坚固，而且使用了迄注射筒哦，哦，用这个啊注射筒有一个针帽有无？哦，一针头啊，哦啊，个双手个个偷到登去，甚至咧面层卡，为什么咧？伊注射筒有无吊大筒的吼、哦？已经安怎呢？有诶，已经啊填充物，哦，要注入去的药啊，已经注好啊。先坑一下，会当安尼吗？哦，真正有点离谱啦，是不是啊？预先准备好的，包括迄大档的食盐水，哦嘛，已经啊拢填充好了，哦，可能是卡手无够啦。哦，啊，两这医生拢是来，就要叫你啊吊大档的，还是讲伊这个诊所真多是较忝，就来吊大档的。啊，我先看好啊，我到时真无用啊，会安尼袂，嘛是有可能啦。哦、所以安尼先经过了走进去哈，无呢照例讲，咱台湾哦，时间呢啊，这个治疗率达到98%，全世界咱真正是这个做了非常好，啊，即嘛真好药啊，来做治疗，治疗一个月，敢那阿东病院来对医生来讲，一个月就好啊呢。哦，时间呢过去就是讲啊，注射啦，啊是讲有这个啊、男女之间性的行为啦，啊是讲啊。啊，共同使用的注射筒，
有的过期无，食毒的呀，注毒。这注射当你也煮啊煮哦，安尼拖嘛真多安尼哈。所以即嘛呢来了解，就是讲伊到底是安怎，是不是咱头拄讲的遐尔啦？好、哦，啊，你讲像迄对呢，母仔囝，啊嘛是来遮注这营养食哈。然后呢，小便侵蚀嘛，便秘性嘛，啊人安尼哦，咱安尼，啊面呢黄皮皮起来啊，哦这当然检查了确实。啊，就带着安尼先吼，这坦白讲，较疗效未够啦。好、哦，那样的不呢？哈、哦，过来咱来讲的是啊，这个电啊，咱即卖发电安尼先吼，这是未来啊，真个重要就是电啦。啊，即卖所了解呢，因为惊欠电哦，啊，即卖咱一般啦吼，日头发电啊，风发电啊，水发电啊，可能也不够。哦，咱核能发电即嘛是赶紧卡步爱较紧嘞。啊、哦，核三厂呢，听讲哦，即嘛各方面的审查啦，吼、哦，拢赶紧在进行当中。哦，啊，迄也未出来。哦，所以咱即嘛煤炭来发电啦、啊，啊，是天然气来发电啊，那时候。好啦，所以咱呢，明年来讲嘛是都爱呢火力发电。所以台电的医生，你看得出来哈、哦？明年呢，咱这火力发电。依然是主力，因为这跟咱有关系，咱中部这，吼，这大的这发电厂哈，好啦，其中呢，因为你爱烧炭，啊，所以爱买呢，变偌侪钱呢？989亿，明年哦，啊，今年才变893亿尔，吼，明年啊，跟咱预算增加100亿，哦，是你明年要搁呢加偌侪炭，啊，来增加发电吗？啊！结果台电讲唔是啦，钱爱增加无唔对，但是未讲啊，哦，加啊小团来发电，是因为成本增加，啊、成本增加啊，所以呢，预算就增加嘛。啊，本来想讲啊，无咱尽量用这个加速用天然气，啊，卖拢一直用小团的时候，哦，所以咱天然气的材料呢，嘛变了2666亿，欸那呢，明年咧这方面的开销比今年较少呢，啊，这就是成本的因素嘛，啊，并不是讲要烧炭呢，加增加偌济哈。你若一讲烧偌济量来讲吼，明年的烧炭发电的量会比今年呢，啊，伊咧讲了哈，会更加减少。好、啊，因为116年，医生呢用这个炭的量会比115年。啊，医生用的量减少将近800,000吨，赶快发起来电。哦，碳量呢，电都减少安尼先了哈。好啦，即卖呢，因为台湾呐、啊，电子发电呐、啊、是非常非常要紧的。啊，你看即卖全拢是靠电子的，当然来讲呢，啊，所以呢，这个电是非常要紧的，阿爸不止咱台湾呐。啊，欠着电呢，你真正达行。啊、哦，拢会搬落来呢。吼，像讲特斯拉，迄、那个头家马斯克，全世界上好个就是伊。对，啊，所以伊咧讲啊，未来 G20， 伊咧 G20 顶面讲诶，用 AI， 包括机器人，哦，未来真重要诶。啊，发电啊，那是吼，其实呢，伊即个特斯拉哈，伊即个车呢开始做出来的新车，应该未来大家拢看会到啊。哦，新的这电动车顶面呢，无很多路哦，没有方向盘啊，没有方向盘啊，哦啊，没有方向盘，伊即马呢车型出来了，你赶快坐上车，啊，车中啊头前一台电脑咧遐，哦，是不是需要骑我唔知影啦，无定连骑嘛免骑用讲诶，啊，在我咧电台，我要来上班，在我咧电台，啊，车就甲你啊。再个电台来啊！啊，没有方向盘，嗯，啊哪呢？就踮在顶面会当开讲啊，不止会当开讲，你甚至会当顶面呢啊，困无八眠啊，哦，个眯一下，爱当个你啊，上个电台来安尼是哈、哦。这陆续应该是愈来愈进步啦。啊，当然看咱本身这边的法令啊，有一挂所在、一挂地区、一挂国家，这电动车有通过嘛，会当互你踮只走啊嘛。
啊，顶面也无司机迄种的哈。台湾的台湾可能较保守啦，较慢一寡，但是一定到尾也是会开放的。哦，所以未来呢，来甲你载客运车，顶面呢是无司机的哈、啊，不要觉得奇怪哈、啊。啊，未来机器人啊嘛，就绝对非常非常之发展。哇，弄这么进步，但有一项物件袂当欠着电。电哈啊！即卖咧，你特斯拉在讨价，马斯克伊嘛知影讲啊，这电啊，所以伊讲啊，未来呢，可能虾米人会被第一名啊？伊讲中国啊，为虾米？唔是讲伊即卖技术虾米偌厉害，就是伊想尽办法落去发电啊！啊，未来虾米人有电啊？虾米人较赢势就丢了哈！啊，即卖兼欠着电啊，所以伊本身的另外一间公司叫做 SpaceX 啊，这是做这个火箭的。哦、啊不要发射啦，要去太空啦，要什么的事？这间公司呢，伊安怎呢？惊无电啦，家己起啊发电厂，对不对？我万一来欠着电呢，我家己发电，会变安尼是吼啊。所以未来呢，一挂大企业一定会惊向啊、哦、这种的做法安尼是吼。无、哦、你咪要靠别人，靠别人到时呢无电的时候呢，咱这机器袂当停呢，机器呢一个停呢，迄损失非常之大。哦，所以家己发电，哦，基本上就碎型的、碎裂的啊，核电这方面呢，技术嘛，愈来愈先进啦。好、哦，所以未来呢，这大企业家己发电，而且是核电哦，哦，应该嘛，未讲介困难哦。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咱来听歌。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九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1: 哇，骨真好呢，按袂落去啊，袂枯啊，啊，即摆拢好势好势，枯袂落去啊。
2: 正常嘛，脚头有正常只瓦骨吼，今麦枯起足好势，本来都袂枯啊，食着较紧老好啊。
3: 较早买老腿拢用白，无老腿拢爱用白，即摆拢白沙。
4: 食了瓦骨较袂遐酸软疼，
5: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枯，净食你的瓦骨，啊，才开始会枯。
6: 我感觉瓦骨吼，啊我。吃吃咧苦咧白，真好食。行路吼，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穿。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苦苦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痛，痛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吃，果然是大烤肉，不然苦苦嘛轻松，爬爬嘛有力。七十岁正刚一尾瓦龄，专门果然卡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 6 8。喂，你好，我亮啊。
7: 你好，亮阿英。
0: 嗨。
7: 我第一请教者吼。
0: 好，请讲。
7: 我迄阿伯龙井骨店。
0: 嗨。
7: 阿你迄买重骨了哦。
0: 是。
7: 金色盐啊皮。
0: 是。
7: 阿迄要怎样？
0: 你啊，包括腰骨袂自然，骨头袂自然吼。阿改都神经哦，阿也砍哦，会砍你脚底去哦。
7: 就砍你脚底来对啦。我有咧食你个，敢未使食迄个三椒？
0: 三椒瓦骨拢爱食。
7: 啊，瓦骨会使食的行。
0: 斗阵食。
7: 有发烧，我来食的哟。
0: 你三椒瓦骨拢爱斗阵食，三顿拢爱食哈。
7: 好，
0: 拜拜。
7: 我是有甲，上怀经哦，听下正安行。
0: 哦，一哦好，安尼伊会甲你发咯。
7: 好，迄个足高义的迄囡
0: 仔。
7: 这两年才甲送来，啊，我唔敢食瓦骨的。
0: 哦，爱斗阵食哦，吼。
7: 系今仔日咪食哩。
0: 对，啊，你即马三椒白色的迄摕两粒哈。
7: 哦哦。
0: 啊，香头色的吼，迄也摕两粒哈。
7: 哦，我拢本有咧食啦。
0: 哦好。
7: 啊，食少少啊。
0: 食饭前三顿食。
7: 好，今麦再三顿食。
0: 好，啊，食了那卡电话我哈。
7: 好好好。
0: 拜拜拜拜。
7: 好，谢谢。
0: 喂，你好，我亮啊。
8: 阿亮哥你好。
0: 嗨，你好。
8: 阿舅问者，咱咧三椒是变么吃？
0: 三椒是白色的胶囊哈。一顿食两粒。啊，请问你今年几岁？
8: 哦，七十几岁。
0: 好，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哈。
8: 啊，是康八笑。
0: 食饭前、食饭后拢无要紧，啊，食三椒较要紧的，就是讲爱活动、爱晒日头哈。
8: 哦好。
0: 系安尼就用的哈。
8: 哦，安尼啊，什么唔好吃？
0: 咖啡卖啉伤多哈，
8: 一天一杯可以吧？
0: 哎，可以可以，上惊就是我真爱啉咖啡。
8: 嘿啊，一天一杯安尼
0: 呢？啊还可以，还可以哈，
8: 还可以啊。
0: 哎，活动
8: 啊，因为我手术要动骨了。
0: 哦，安尼一定爱食三椒啊。
8: 好安尼啊。
0: 嘿，好唔好
8: 哈？叫三顿食少。
0: 嗯，啊，即卖咧活动啊，吼，啊是讲咧运动咧变少哈。手术要动骨，咱即卖有只骨啦，活动啊喜欢先缩一下哈。
8: 哦，有啊，我穿 T 衫。
0: 啊，唔通规工穿条哦。哦，那无咧无咧做动吼，无咧活动，卖都规工缩条哦。
8: 哦，这样子啊。
0: 规工缩条，遐咧都无力，都袂恢复哦，哈。
8: 哦，安尼啊。
0: 嘿嘿嘿。
8: 哦，好，谢谢谢谢。
0: 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9: 阿亮你好，
0: 嗨，
9: 我有一个问题请教一
0: 下，请讲啊。
9: 我这正手边吼，这肩胛头这等于咧打预防针遐吼，
0: 是。
9: 啊，疼到安正疼啦，提重吼，挂轻挂重吼，伫做也袂紧，啊，若超过这肩膀就安疼到足艰苦的。
0: 也袂起来啊。
9: 嘿嘿。
0: 哦，来玻璃发炎，啊，佫有粘连呐。
9: 粘连咯。
0: 嘿，粘连啊，你也要戴固啊呢。
9: 嗯，迄阵旧年就小可怪怪，啊个但是就阁好去，哦，啊这回听要一个足艰苦诶。
0: 好，医生啊开药啊，你爱食吼，
9: 嘿，
0: 啊买三椒甲瓦骨来食， 啊伊会疼你唔当，就咱唔敢叮当哦，吼，嘛是要活动哦，好唔好？
9: 好。
0: 啊伊若安排你福建，去福建啊，真好。啊有诶讲，我要来针灸也可以，好唔好？
9: 我就是去针灸，针灸差不多十要十工咯。
0: 好。
9: 啊但是就感觉足疼，我昨昏在恁徊囡仔甲挂骨科吼，啊去挂号，啊 X 光摄下讲，迄骨甲骨吼，伤活来去切掉。
0: 掉。
9: 啊，迄是欠。
0: 伊内部啊有软骨啦啦。
9: 哦，还有软骨哦。
0: 啊，唔只，你有叫到我都断死啊！啊，叫我都牙。
9: 啊，软骨是食，瓦骨较好三条。
0: 哦，瓦骨是一定爱三顿食，啊，三条爱加来食，是因为咱你旧年纪啊。
9: 嘿嘿，对。
0: 哦，两行拢爱食，好唔？
9: 嘿嘿。
0: 哦，基本来食。啊，
9: 我三条大做诶无？
0: 哦，有哦，有哦，有哦，哈。
9: 有，也是要帮我加者。
0: 诶，好啊，你电话我有哈。
9: 好好。
0: 好来。
9: 好。
0: 咁本来咁有资料咧，我食。
9: 唔知我电台油啊，从食到即我七十岁，我唔捌买。
0: 来，
9: 你抄一遍。
0: 嗯，
9: 你三招大招有按一招偌济？三招。
0: 大招三千块。
9: 三千。
0: 我估一罐两千五。
9: 两千五。
0: 嘿。
9: 啊，来单付钱。
0: 对，哦。
9: 好。好。
0: 啊，阿姨你贵姓？
9: 诶，施。
0: 施施阿姨哈。
9: 嘿。
0: 伊个明仔日要出门啊，敲电话你。
9: 好。
0: 啊，你有接到，我才送过去。
9: 好，
0: 好，上去出来哦，哈。
9: 嘿，好好，
0: 拜拜，拜拜。
9: 好，谢谢，好好。
0: 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0: 三招解火，我食三顿，啊，请问给我看，我多行呢？咱遐不干有事，那去做啥子啊？你啊？
11: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烫懵嘛，嘴巴都醉了。
12: 穿个很激烈，吃灵果精要特别安尼很香啊。
10: 雪梨旺哦，啊，我烫懵那个安尼，起码给侬发出来。
13: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14: 香菇精，他放去地里往安尼食，不是食你两口会喘啊，而且无味，还足味。
15: 三椒食喙齿疼，啊，足好效，
0: 而且
15: 唔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雪梨旺加足好困嘞。
16: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我改善很多，啊，无人袂苦呢。
10: 啊，有诶老肺破落，做啥物啊？啊，食伊三椒解火，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火，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宽了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R 秋公布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的是社会新闻。来讲啊，即马大家个烦恼的代志啊，啊，就是讲即马毒品啊，尤其啊，即马这种电子烟呐、啊，阿俗啊，摕着方便啊，甚至呢，学校内面啊，咱读书囡仔呢，嘛咧食毒，哦，很糟糕啊，那时候，哦，所以呢，教育部现在表示啊。咱规划要点样好好推动毒品的啊，这个快筛，就是用嘴暖快速的检查啊，嘴暖唾液快筛。目前呢，先采港呢是8000剂啊，8000剂不是讲我即马学生那种叫来啊来做检查，唔是安尼先吼，就讲好好你即马哦针对过去有这种代志发生的同学，或者是讲你认定注意到这个。哦，安尼，咱咧针对这种对象来做呢快筛，哦，这买当公司第一线的人员呢，也当做这方面的决定，然后来个做检查，唔是讲那么扩大，大家学生拢叫来检查，嘛唔是安尼先哈。所以这嘛就是针对有相当的记录的啦，哦，过去有这种记录的，学校认定讲啊，这有可能咧食的，咱就是做检查。哦，安尼，这个8000剂是啥物意思？就是讲，即马大约抓起来是找8000多人，啊，8000多位学生就对了哈。所以教育部表示讲呢，咱就依照到依托米子，这依托米子就是咱讲的电子烟迄种哈，是今年呢，咱学校内面宣传的一个重点。啊，甚至咱下半年要阁增加15场，哦，这方面的专题的一个演出。用宣传啦，啊，是讲演出啦、啊，或者读书囡仔知影讲哦，这个物件啊，千万唔能去碰，哦、啊，可能是一个戏剧，啊，是一个互动，哦、啊，来强化学生囡仔呢，让因知影这毒品对咱身体伤害，让因知影讲咧，拄到这种啊，代志发生的时候，你要安怎去应对，哦、啊，这点也真要紧哈、啊。甚至教育部即嘛推动的，就是讲学校加警察局。之间的这联系，包括对学校外面哦联合的这巡查啊，有到呢学校附近啊、外面呐、啊，拢有一寡呢较特殊的地点啦、啊。吼、哦，啊囡仔啦，是讲食毒的什么点么迄个所在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即马已经啊，咧全台湾3602学校，啊、哦，尤其呢嘛查出来讲超9000几个，咱是讲迄个点，哦，结合着。警情社区哦，加强巡逻安尼先哈。这当然啦，即马现阶段呢是超8000多位，咱即马所锁定的学生啦。啊，过去有这记录啊，经过学校的观察、了解等等哈。因那为以前来讲，以前来验尿嘛，啊，验尿迄个时间啊，各方面哇，还袂赴啦。嘴暖快筛真快速哈，当然安尼做呢是。是应该是好代志，但是家长团体是认为讲，哎呀，你重点就是毒品嘛，你毒品无多处理，无多抓，哦，卖讲无多抓嘛是抓真多啦吼，就是讲咱台湾的毒品呢，敢那永远拢足多安尼先啊，用迄你啊为源头甲动起来嘛，你敢那查这学校查这囡仔，哎源头一直来，啊伊要做生意啊，就一直啊为学校来。好、哦，阿有源头遐个切断只掉安尼是哈。过来来讲的是诈骗，哦，这诈骗即马电脑非常的进步 ，AI 非常的进步，有无？哦，我即马讲话，但是套件呢，这个 AI 电脑出去的时候呢，你听到是噪音来声呢，唔是阿亮阿本声呢？哦，啊，这有困难吗？一点啊都无困难。啊，所以有道理网络，你跟你啊谈恋爱。迄对方呢，可能是啥物？可能是查甫呢？啊，你唔知呀？啊，叫是水果女啊，你家己使奶，啊，安尼一步一步你就叫牵起啊。啊，即马讲的这恶判真重哦，这是兄弟得的呢。啊，叫黄建豪，家己的太太，啊，为2022年哦，几多年前嘛，因就是有一个诈骗集团，咱买当称呼伊叫做爱情的诈骗集团。唔是骗你投资股票啦，唔是骗你趁钱啦，啊、哦，当然到尾会牵你去遐，但是是先甲你谈恋爱。啊，伊个诈骗集团内面呢，哦，迄、那个查甫啦，哦，迄、那个两，哦，
迄、那个声音出来了后，哦，拢是安尼，查某囡仔迄个塞奶啊，啊，甜甜甜的声音就对，吼、哦。啊，咱台湾嘛真多啊，网络交朋友的平台，啊，伊就咧网络顶面咧，甲你开始看，看，看，看，看，哈、哦，甚至看个是相当，你若甚至要见面哦，伊嘛派小姐，啊、哦，甲你出去食饭咧，甚至派小姐甲你安怎呢？啊，去开房间啊，去发生关系，安尼先吼。所以有诶呢，安尼啊，就去看起啊嘛吼。啊，被害呢，听讲超过20,000人，伊敢那咧骗诶钱吼，超过9亿，高亿呢，哦，好厉害哈。所以即马呢，伊叫到呢诈欺，我甲起诉，哦，起诉人数竟然50几个，啊，针对头拄仔讲诶，即黄建豪。即马求处呢，25年的徒刑。啊，因太太呢，咱是甲求处18年的徒刑，安尼是吼。好啦，即个翁阿婆呢是透过工程师，啊，叫做钟义成，啊，然后开始啊，伊会当有 AI 用这技术来甲你变声，啊，变声哈，啊，变声呢，嘛有一挂公关小姐，公关小姐就是会当陪人出去啊，开讲啦、啊，食饭啦，吼，去啊，去开房间啊，这种诶。哦啊，所以这你叫50几个呀、啊，开个团体安尼是哈、哦。啊，其实呢，伊嘛先甲你探看卖。哎呀，这个阿公啊，唔知好嘢啊，无好嘢安尼是吼、哦。所以因即嘛甲你看的时候呢，伊会先安怎先干那要甲你推销讲啊，保健的食品。那、啊、唔是真正要卖你黑啦，就是咧探看你啊，有钱无啦？啊，你愿意开钱？啊，这保健的食品呢，伊袂用遮贵遮贵的吧？哦，遮贵遮贵的呢，啊，看你呢，有因为介淡乱来了，哦，啊个捧场一下，甲买一下，哎，啊那买遮贵的物件，就表示你头一点有钱，第二点你也感慨啊，哦啊个你也开始淡乱来啊，哦，啊这公关小姐呢，啊个你呢继续淡乱来，啊、哦、甚至呢，互你感觉你真正咧乱来就对啦，啊你才阁交到一个女朋友。啊，过当开房间，哦，你个想看卖，啊，不得了，好，咁是安尼先啊。但是伊内面呐、啊，内面恐怖呢。你那是咧集团内面的人，你就是爱去看人，甲你谈恋爱啊。啊，我那看无人来呢，我那做无生意呢，啊厉害啊，就甲你电呐、啊，啊，用咱呢咧拍网啊，电轮拍无，甲你零滴，甲零滴，啊，用物件呢。会甲你堵哦，堵倒位呢？甲你堵尻川呢？安尼哦，甚至这两个人拢做无生理，来来来，恁两个互相哦，身体上就是性虐待。我安尼听起来，敢那个柬埔寨同款呢？啊，这有够恶的，就是因为这么恶，所以唔只系讲，你甲看讲，地检署甲求处的，迄查甫的求处25年啊。因太太两个求出18年啊，是吼，哇、哦！啊，这个当然赚真侪钱啊！掠到因这阵人的时候，哦，迄超跑几千万呢，迄表啊，吼、哦，几百万的啊，是吼，啊，个不动产都3-4亿啊呢，哦，所以即马初步了解起来呢，伊骗来钱应该有超过9亿以上，哦，尤其啊，检察官了解就讲，哦，恁真正啊，真离谱，而且有一挂被害者吼。叫人骗到即卖都要借钱过日子，无钱过日子，安尼骗到空空空。哦，而且干嘛讲恁不应该，恁家己内部的员工，伊骗无钱，好，你安尼个零低，拢用性方面呢，将零低，哦，就表示讲这人啊太恶个，太恶哈。过、哦、来讲个嘛是，这种啊，他都讲个诈骗的代志哈，但是伊是较无讲哈，伊、哦、家己偷袭，啊偷袭了后呢，本来家己要欣赏个。咩啊？发觉就讲会当趁钱，哦啊，投去内裤咪当趁上千万呢，对吧？真离谱哈！这土红，土红就廖先生，伊就是本来有这怪癖，为100多年开始，伊就将迄种啊，有无？伊个摄影机碎掉呗，迷你的运动摄影机，哦，个创业牌包啊，所以去人侪所在，譬如讲台北都人上侪，接吻嘛。结婚才多啊！啊、哦，西门町啦、啊，少年人才多啊！那时候，好啦，专门就是偷去内裤啦。后来做剪接，
啊，真正啊，即卖咧警察个抓到时呢，可以拍到的小姐还是女同学呢，有3700多人。你看伊几年啊讲啊，然后呢，一开始啊会当咧卖钱嘛，啊，佫甲查落去，干那卖只影片呢，赚千几万。哦，这比做生意高。哦，所以即卖伊叫到呢，俄少性剥削。啊，你3781名受害者。隆重你有3700几条的罪哦，是不是啊？所以呢，当判电话你要个当判12年6个月，当然冇一挂声音啦，就讲伊敢那偷窃尔呢，是你啊判12年啊呢，哦，他直接恶极啦啊！好啦，所以即马呢，当讲为了解，伊就是将摄影机啊啊藏喺牌包内面，人最所在用下面的角度翕位顶面。哦，内裤啦，什么样的哈，伊是安怎呢？初初开始翕的这物件是家己啊，唱掉的，唱掉。啊，尾啊呢？因为拢有这种因这方面的人，也一挂网站嘛。哈啊，一旦讲提出来呢，一旦啊，赚到钱等等啊，那是后来呢，做生意啊，每一波哦，续续啊，200块至500块不定。哦，甚至上架通信软体安尼咧卖，为107年在个就开始了啊，所以你个看，唔只可能哦，安尼先要赚1000多万，哦，好厉害哈！

啊，咱来补充一个判决，大家应该有印象哈。台南市啊，第二分局，迄、那个警察先生涂明成、曹瑞杰，四年前啊，被抓歹人嘛，啊，查到偷提车辆嘛，哈，啊，结果呢，有一位啊，为外夜干偷走的林信如，哦、啊，警察要甲抓啊，结果呢，去有林信如安抬死，抬五十几刀嘛。哦，啊，这林信如一审的时阵，甲判两个死刑，爱上诉。哦，啊，结果高分院呢，张开庭啊，咱就是要讲结论啦。张开庭呢，结果呢，中正大学的团队，哦，受托呢做鉴定，鉴定的结论呢，甚至认为讲，这个林信如呢，教化的可能性真低，台西警察。啊、警察的家属也认定说呢，他完全都没有后悔的状况、哦、所以当然竟然是判死刑，也希望可以维持、啊、真正死刑的死刑。其实这林信如、哦、他一心的时候认罪、哦、认罪，其实坦白说认罪啦，我后悔啦，我不对，我怎样、哦、判死刑的可能性就没改观了。但是、啊欸哦认罪，伊就涨嘞涨，改口，后尾上诉，要安怎啊？所以审判长呢，看这个人真在是很糟糕。啊，你案发进前，伊就先去买刀啊，啊，买啊空气枪啊，安尼是。但是林信荣讲无啦，我无预备要犯罪啦，我是困在公园内面，啊，公园真侪流浪汉嘛，对不对？啊，我爱炸鸡啊，保护家己啊，安尼是啊。伊讲迄个警察将枪拿出来啊，对不对？啊，我唔只叫抢。哦，啊，然后另外迄个警察一直提辣椒水甲喷啊，好、哦，我们这里也讲，哦，我们这里杀人，哦，安尼是，哈、哦，啊，所以今嘛呢，嘛是啊，可能啊判处死刑哈、哦，但后续呢，什么款的判决，还很难讲啦，因不甲咩啊，不甲咩啊呢，往往就是什么原因，所以变作无期徒刑的可能性嘛是有哈。哦

0: 得你灵果精，得你雪梨旺，得你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你维他干，三焦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1: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出门口看我倒行呢，三个不告诉我去北山吃啊的呀。
2: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你真口水畅通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4: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干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5: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你会挑到歹啊？
6: 香菇精，我看我是你往安去食，不是食你两胃串啊，而且拢肥，还都肥。
7: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而且免食药啊，困未去吼，饮雪梨丸加足好困嘞。
8: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9: 啊，有诶，老肺破了，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好，拢无安怎，就受伤，就受伤。
0: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到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活动啊，八八节活动呢，咱呢一直加七十啊，七十啊，接来结束哈、啊。可能有一寡听众啊，唔知影，特别国甲恁报告一下啊，因为呢南部啊落雨哦，落雨淹水啊，停班停课，所以南部的即个指定药房呢。啊，公司啊，啊，你结束去一天特别电话较侪吼，袂当安尼就停啦，哦，延一个，延一个吼，啊，所以咱就延十天嘛，延十天哈、啊，一直到九月七十，咱这活动啊就圆满结束哈、啊，所以要买啊，别个买啊，赶紧出门哈、啊，以上广告，谢谢。

0: 啊，时间的关系，先和电台工商，工商回来来讲啊，台积电，台积电咧，台湾这边咧，高雄那边的继续，哈、啊，各做呢，这个厂房啦，各方面啊的事哈，啊，包括呢，美国的这部长嘛讲啊，哎呦，台湾呢来咱美国的投资，要个加码哦。哦，我加码300亿的美金嘛，那是哈，咱的这个部长是讲应该200亿吧，哈、哦，200亿、300亿已经不重要啊，就是讲起码过去美国投资啊，这厂商会个增加啊，不一定是半导体哦，好、哦，咱聊美国，待会见。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嗯、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3: 那毛准备红烧肉味加盐前，顺秋干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2: 0800-0068-777。
4: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喽，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格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笑笑？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13: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12: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14: 轻松旋律，写意生活，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好、哦，欢迎好朋友收听 BB 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全部时间拢是德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 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七点到暗时的十一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啦，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

我来来讲啊，台湾呢，这個、电子的发展啊，非常之厉害哈、啊。美国呢是希望讲呢，咱会当去啊呢投资嘛。啊，美国的这个做法就是讲，来，你来我家呢生产。啊，你若不来我家生产呢，我税金就给你扣真重啊嘛，不止对咱台湾了哈。啊，美国的商务部长呢叫做卢特尼克啊，这個、部长呢，伊抓长吧。啊，美国跟咱个差一公，啊，咱的助理了哈。接受呢媒体访问，伊讲啊，台湾呢后礼拜会宣布，哦、啊，对美国个安话呢，哦，加码哦，要个投资200亿至300亿的美金，哦，你真侪钱呢哈。伊讲啊，这部分就是早前美国跟台湾有讲到贸易协议的一部分安尼先了哈。所以美国的商务部长表示讲。有答应啊，在美国哦，生产这半导体啊，这方面的投资啊，哦，安尼是呢，哦，有答应的讲是来到一条2000亿的美金左右，安尼是，哦，这确实是大笔钱哈。当然当中包括台积电、甲美光等这企业，哦，啊，部分的协议是受到今年啊早一段时间嘛。共产党美国的协议带动的、哦、所以哦，你各个加起来就丢了哈。所以协议呢，那按你讲，咱台湾冇是答应，就是5000亿美金的投资加信用担保。哦，迄阵啊，咱是有加按你答应。啊，不过是按你当初是迄个对顶关税讲半讲，美国的法院家己讲，迄违法噶唔是呢？危险噶唔是呢？哈、啊、不过咱呢，干那无咧这方面做一寡什么争议啦？哈、啊，去美国投资，即嘛嘛，大家开当接受讲，啊，台积电去啊咧投资安尼先。哦、啊，啊，目前咧展览嘛，啊 ，Semicon， 啊 ，Semicon 台湾2026年，昨呢，这展览开幕嘛，啊，开幕咧，咱呢经济部长呢就参加这美国馆开幕式。哦、啊，所以咱呢部长是讲呢。台湾跟美国呢，这个供应链的合作，互相投资啦，这个走向真明显嘛。哦，甚至五月咱参加了呢，啊，另外一个会议的时候呢，嘛了解到讲，咱台湾企业投资美国金额是350亿的美金。哦，到即马短短3个月呢，过来了解起来呢，盘点一下投资的金额，佫追加是200亿的美金啦。哦、所以安尼是拢总呢是550亿美金，代表呢是一条以上。啊，咱的部长是讲，这应该还会增加落去，增加落去。我看嘛是增加落去。好、哦，淡薄啊，亲像啥物呢？航空母舰行咧头前，绝对无可能航空母舰一只嘛。台积电就是航空母舰嘛。啊，边啊呢，绝对吼真多，这一定会跌过去嘛，吼、哦，所以起码了解起来吼，包括咱国发会主委，伊嘛是带团，就是5月份去参加美国的会议的时候呢，迄阵啊就淡薄啊带掉啊嘛，吼、哦，包括联电、环球晶、稳茂、鸿海、人保，哦，等等呢，拢有意呢，要美国迄边呢，佮做投资的啊。会产生这状况哈，所以这个感觉上干啊什么呢？某一个老一辈咧甲我讲，伊讲啊，你袂感觉今麦状况有淡薄啊亲像迄阵啊，台商呢去中国，还是后来台商呢去越南，哦，迄种的情况呢，有淡薄啊呢类似，哦，啊，今麦够台积电带头呢，迄阵啊。嘛不得不去啊，对不对？哦，带头过去的时候呢，哦，这几个带动呢，这钱行呢，一直过去的情况啊，恐惊会更加明显安尼先吼。好啦，所以呢，这未来的状况呢，可能跑不掉。就刚才部长所讲的呀，这个趋势呢非常明显啊，不只是讲啊，咱讲的电子业呢，科技业当然是安尼先，但起码台湾包括什么？包括啊，生技业，还是其他的产业，嘛类似的状况，会安尼先啊，会为美国去啊哈。好啦，这是一层，但是咱本身在地发展嘛非常要紧嘛哈。像昨咱就讲了一条新闻嘛，啊，这个在高雄这边有一个白埔园区，
啊，白埔园区一个三亚很区的多呢，咧冈山哦桥啊头高架遐，还有一个三亚很区叫做白埔产业园区。今年三月，这地都经济部协定设立者。哦，啊，即马台积电伊扩大咧高雄啊半导体的布局嘛，所以持续建立了这个三亚很区啊北部啊白埔产业园区。啊，要核地的是啥物？就是讲啊，这个设备、后段设备啊，包括那个材料啊，联合研发验证线啊，为这条线加来做的这个所在啊，主要的啊，这个业务的款哈。所以高雄市长呢，当机麦啊，当机麦长啊，伊冇讲到啊，用不止台积电哦，哦，这个白埔产业园区的，啊，佫一间大间的啊，国际大厂。已经甲高雄市政府表示讲呢，要礼拜，啊要礼拜，啊时间冇讲到，啊个哦需要偌侪地，哦所以呢，甚至啊，当期卖市长表示讲，希望讲这个园区啊，第二期甲第一期的吼，同时就落去啊啦，唔免一期一期来，安尼是吼，大家知影当期卖咧高雄做，啊即位下礼嘛，啊所以希望讲呢，已经呢。哦，甲一个相当的，唔免过第一期啊，了所在第二期啊，就紧落去就对哈。所以咱台湾的这方面的发展呢，是持续的增加嘛。啊，所以咱呢，顶一段所讲的，哦，这电的代志啊，绝对非常要紧，无电的那不行哈。所以咱讲到等下这河山、火林沙丘，这火林沙丘当然非常要紧啊。半导体啦、AI 啦、算力各方面的哈，所以呢，咱政府啊，针对这嘛是非常的注意嘛。哦，到底咱来增加偌侪电才有够嘛？未来十年，你咱台湾用电是虾米款嘛？是不是啊？好，所以赖总统来参加这个展览会的时候呢，啊，伊嘛甲这些国际这些朋友、这些业者，哦，总统嘛是甲伊保证啊。哦，伊讲到2035年，阮台湾呢？啊，简单讲，不会面临能源瓶颈。讲较白就是讲，未去欠着电啦。哦，2035年，今年是2026年嘛。哦，意思讲十年啊，咱台湾未去欠着电啦的时候。好啦，所以呢，这个核三厂嘛，真要紧。啊，核安会怎讲呢？哈、哦，台电呢，三月提交的一种核能三厂再运转的计划。实际的审查已经来到最后行政的程序啊！哦，最近可能的正式的协定。所以那呢，台电所讲的这个核能三厂本来是准备要退啊嘛，哦，处于过渡阶段嘛，拍摄国又回来啊，啊，等于讲重新个登高的引领阶段安尼是哈，有真侪这方面的报道啦，就是讲伊即马进行啊，都一个，那规个个测起来哈，是咧117年的那个啊，应该会当呢重新启用安尼是哈。不过咱来讲一寡数字，吼，大家了解咱台湾用电的状况。经济部能源署啊规划哈，就是讲2035年，2035年，他都阿总统讲的嘛。2035年进程啊，咱未有这方面的问题哈。就是讲，甲2035年咱用电的需求呢，年均成长啊，本来是1.7%，但是今年六月讲未同，1.7%无够啊，调整到呢2.5%哦。但是议长出席活动的时候安怎讲呢？日前伊出席活动讲2.5%。嘛不够哦，不够，无要安怎哦，就是爱继续调整到呢有够的范围安尼是吼、哦，所以这可能这方面，嘛政府即马上重点的，就是爱卖好欠着电哈。好啦，另外讲的是大大便宜呢，咱讲到啊、就奥巴马80几岁啊，阿来的大便宜，阿淡薄病床嘛。后来我巴上翁星啊嘛，哦，十几天呢，踮咧等病床，啊，这代志不真大，是不是哈、哦？但是呢，待在病院呢，本来就大厅哦，踮咧等病床的大厅，遐嘛有人多遐真多嘛。哎，昨呢上午的时候呢，待在病院呢，已经无呢急诊、尖楼的这个患者呢，
更加无看讲患者呢都咧走浪诶，拢无啊呢？是安怎是处理好啊吗？有病床啊吗？代代病讲无啊，阮啥物嘛无做啊，啊但是咧无遮侪人来啊，这真自然嘛。哦啊，报甲遮大片，讲代代病等无病床，等到乌巴桑死去啊，啥物人搁要去代代病啊？啊，自然来的人就少啊。所以台台病院一定哦，余中人啊，因为顶礼拜急诊的患者哦，这新闻出来了啦哈，就开始减少啊。伊讲啊，每一天啊减少差不多要到50个哦，所以安尼先爱多的走廊的就少去啊嘛。哦啊，记者就问讲啊，恁做什么调整？院长安那讲呢？伊讲无啊，阮什么嘛无做啊。哦，人听到这个新闻呢。哦，就较无来啊，还是唔敢来啊呢？弄这状况，其实呢，这可能新闻呐、啊，但是啊，经过一个月、两个月了，这新闻大家未记啊，啊，可能台台边啊，啊，就个客观啊，会安尼未？啊，咱看了知啊，我看绝对安尼先啊。过来，咱来讲的是青少年骑一种睡袋，两轮的电动车。叫做微型电动二轮车，这马车变做青少年呢代步神器。啊，骑车呢来上学，哎、欸，啥变做是安怎呢？哎，上盖方便，但是发生事故的代志嘛一直咧增加。五年来，13岁一直到17岁，这青少年哈，都坐这种啊睡袋微型的电动的两轮车，发生事故。增加170%，可这不得了啊！哦啊，这种情形呢，某一个老大人骑这种车啦哈，结果是少年人出代志较侪，所以交通部是安尼讲吼，伊讲啊，咱来分析这种啊微型的电动的两轮车受伤的人数、受伤的年龄、国中、高中的学生受伤的风险上盖关。这一定的啊，吹落啊！好啊，交通部的道安王是啊，你讲哈，由咱专讲哈，13岁到17岁青少年坐这种啊电动二轮车，2021年有事故1300几件，甲2025年呢3700几件，今年啊前6个月就2600几件，平均一天超过10几件。这当然的危险嘛，好、哦，等于啊，这边安怎处理啊？处理该要紧呢？即马咧台湾哦，只要你满14岁，你唔免考驾照哦，就当骑这种啊微电车，啊咧路哦啊，即马呢学校真侪校长也好，主任也好，哦，拢会讲呢，因骑这种车骑入来学校，当然咱才管得到啊。啊，学生囡仔伊若无登记，伊将这个车来停在学校外面，安尼你是要哪去掌握，要哪去管理？哦，所以呢，新德市新的年度吼、哦，要推动的，就是讲你学校内面简单实地啊，一个口罩，啊、哦，透过认证加强管理，安尼是哦，买车骑来。伊停在外面，你也管理袂到啊！哦，这应该爱亲像头拄啊讲的，爱做一寡呢简单的一个口罩啦、认知啦，哦，一寡宣传互因了解啦，这是有必要。啊，无这囡仔出代志怎么行？好，另外囡仔出代志，计嘛无一定是囡仔，嘛可能大人都是发生关系啊。发生关系了呢，赶紧食一个啊事后避孕丸。啊，这种药啊，事后避孕丸，爱医生开，啊、哦，处方药嘛。啊，即嘛是不是要改做指示用药？明年初来试班，哦，指示用药安尼是吼、哦，就是讲啊，赶紧的药局都买着啊，药局买着就赶紧食。啊，未来会试班哈、哦，这个卫生福利部食药署，哦，就是讲今年的年底进程。你得进行哈，来拟定呢医师处方、药师指示哈，就是讲两条线，
当时也当进行啦，但是咧药房者就一当未调安的时候，伊这有一寡配套啦。哦，试办的计划就是讲符合资格的药局，包括完成了专业训练的药师，还有一个规定，你照我的一个规定安尼来提供这方面的服务，甲何伊呢摕到药啊安尼时候，哦，安那卡叔讲。这个药师呢，当然能经过这方面的啊标准的训练。好、哦，那刚刚诶，这个噪音啊，哈，伊确实医生先甲做者。

你即马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现场的电话是0800-0900-8688啊，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那咱进广告。阿公阿嬷骨头怕，腰骨无力骨酸疼，弟弟妹妹发脆气，哥哥姐姐当大人，赶紧来吃三椒钙好。
1: 本来算分家硬要稳嘞，我吃一罐遐三椒钙好呀，坐了今仔袂爽啊呢。
2: 三椒钙好，阮阿孙呢吼，伊调就甲讲阿嬷有那个牙齿都长起来了哦，他很高兴。
3: 不三骨哦，去炖一个多一片哦，三椒钙哇骨多三顿吃，这万不大骨都袂疼呢。
2: 吃恁的三椒钙好吼，是吧？而且这是足好的。
1: 也用贵州吼，三椒
4: 介好，用得足好。行，拢行袂久，只三椒甲外骨，今麦拢无行几点钟。

0: 我爸去长掉，脚骨拢会酸，哦，爬楼梯拢足酸的。那三焦钙好，我食十天就体会到啊。哦，恁三焦钙好哪好哈、啊？
1: 三焦钙好，逐天食，互咱骨头顶、喙齿用、肋头棒，徛的骨骼健康。厝内囡仔比别人加落一粒头，一两三个三石头的石，三焦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喂，你好，我亮啊。
2: 啊，亮啊，你好。
1: 嗨，你好，请讲来。
2: 啊，我中华溪州我姓蔡。
1: 嘿，蔡先生，请讲。
2: 啊，我要问你讲，我若跍的爬起来拢是乌暗面。
1: 跍到爬起来拢是乌暗面。
2: 嘿。
1: 哦，啊，血压咧，血压什么款？
2: 啊？
1: 啊，有血压高啊，血压低无？
2: 血压今麦咧尿拢出。
1: 百一吼，阿鸡
2: 我一百块，
1: 好阿鸡我追，
2: 贵两条，六十块，你出价。
1: 啊好，来你去买灵高精，买雪利旺，两行来加，爱加一站嘛，加一两个月啊，好唔好啊？
2: 哦，啊我有，他每外钱有。舌头重组的，肺肺重组。
1: 哦，啊，即马咧，
2: 安尼会用食，
1: 会用诶，安心食。你即马连高精血利旺来食吼，血压越正常，肺愈旺，你即个苦落起来讲诶情形啊，就会越来越改善了，好吗？
2: 哦，但
1: 诶，
2: 可能开多了会血较侪块咯。
1: 诶，对，吼、哦，你以前啊身体有伤着吼。哦所以你现在雪利旺一定要加你、啊连高精配合来吃这样就用的啊吼
2: 哦啊这就麻烦你给他吃
1: 好啊你的电话我有吼
2: 没有要大组的
1: 啊好给你送连高精大组的雪利旺大组的吼各一组啦吼连高精大组的四千块雪利旺大组的四千块拢总八千块你收住再提钱给他就好吼
2: 啊，
1: 当时会到。啊，明仔日上班后日的早起，啊，应该明仔日就收到啊，好吗？
2: 啊，加发嘞。
1: 加发零果精一顿一包。
2: 嗯。
1: 雪利旺一顿半包，啊，两行到店吃，温温的滚水甲冲到店就好。
2: 啊，你讲啊，对一开跑完会使
1: 哦。会用诶，到店跑会用诶，无问题。
2: 好、
1: 哦。嘿，好，拜拜，再见。
2: 好，谢谢。
1: 喂，你好，我亮啊！
3: 啊，啊，这你的电话有够歹卡
1: 啊，歹势你接电话，
3: 哦，拢卡袂入去啊。
1: 嗯，歹势的。
3: 啊，我就是咧问你啦。
1: 好。
3: 我讲我啦，暗时啊咧困啦，暗半暝爬起来吼，哦，脚只片规片拢安尼酸痛。
1: 脚只片规片拢酸痛。
3: 哎，啊，你甲看这要食啥？
1: 那是因为暗时啊吼。
3: 哎。
1: 咱的心脏跳较慢，血路循环慢两成吼。啊，咱本身的筋骨就较歹啊，所以暗时啊呢，引起了咱血管啊，伊循环歹，所以产生酸痛。
3: 哦，
1: 啊，你筋骨个歹，循环个歹，心肌不足。
3: 我都坐骨神经了。
1: 坐骨神经啊，牵咧脚底较侪，食灵高精，食三焦钙好。
3: 啊，咱若食咱的迄个雪利旺咧。
1: 雪利旺加咧食上钙赞。
3: 我即摆是咧讲啥，你知？我有搭下吼。
1: 嗯。
3: 现在呢，啊，车车是讲较冷的时阵，寒天啊呢哦。
1: 是。
3: 哎，那刚才一种讲，咱气无上去，你伫闹哩哦。
1: 哦，是。
3: 啊，咱就看咧，晕晕晕晕
1: 啊
3: 呢。
1: 啊，你会往食雪利旺真好，但是你要上到头壳顶啊，所以你要加到零果精啊。哦，所以你雪利旺咧啉哦真好，你啊零果精加咧食安尼就好。哦，你雪利旺要啉的时阵哈，零果精就摕一包啊哈。
3: 泡餐的
1: 啊，泡餐的嘛用的，啊配咧食嘛用的。哦，啊你即马食，你心气充足，啊会当将血送到你的头壳顶啊，送到你的龟身骨啊。嗯。哦，无你为什么暗时啊特别开安尼酸痛？就是因为你暗时啊循环规个搁较慢嘛，啊温度搁较降低啊嘛。
3: 没啦。
1: 哦，就是这个原因啊。好唔？
3: 啊是咧，有当时啊开下诶。
1: 嗯。
3: 一在时啊，人起来安尼，你行，你行，行行，那啥子哦，那啊穿甲呢？
1: 嘿，安尼就对啊，你食人果酱绝对对，
3: 安尼，
1: 嘿嘿，绝对正确。
3: 哦，我今唔着了，给你买套食。
1: 哦，对啊，即大组诶，甲提大组啊，大组诶呢，4000块，内底有156包诶，嘿，好唔好？
3: 安尼，
1: 嘿。
3: 一行一组一组，安尼都三组。
1: 人果酱一组啦。雪梨旺一组啦，三椒一组啦。雪梨旺零高精大组拢是4000块，三椒是3000块。安尼拄啊11000块。
3: 好啦好啦，
1: 你收到才提予伊哈。明仔载甲你发落哈。
3: 好啦，较早提来啦。
1: 好啦好，啊好，我叫较早一挂哈。
3: 哎啦。
1: 好，阿姨拜拜。
3: 哦，
1: 好，再见。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招解火，特别灾，特别灾，正式报道。
4: 三招解火，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多好行呢？大家不该有事来去比赛吃啊的呀。
5: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啊也真口水，汤嘛，嘴巴就对啦。
6: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呢，很香啊。
7: 雪梨旺哦，啊，我头毛那个呢，起码给侬发出来。
8: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骨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敲到歹啊。
9: 香菇精，啊，看我地理王安在食，即下食你肉会喘啊，啊，即个浓味啊，都肥。
10: 三椒食脆去听啊，足好好，所以讲免食药啊，困未起吼，啉地理王加足好困嘞。
11: 三椒和外骨，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12: 啊，有诶老肺破落，都想食。啊，食伊三椒解好，好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1: 大家拢在食，大家拢好路。一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冬天，用用用，赶紧出门，0800-0900-868。以上广告，谢谢。

哦、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讲新闻，继续报告的是国际新闻。啊，美国啊，美国即马呢影响到全世界啊，即经济啦各方面哈、啊，因为咧甲伊朗之间呢这种互相的攻击，油的价钱绝对无可能俗嘛。哦，所以油呢一旦呢安尼保持这么悬的数字的时阵，通膨绝对会发生嘛。哦、所以包括全世界像日本啊，即马针对通膨方面呢，日本嘛决定讲啊，还是要升息嘛，无通膨一直去啊。啊，美国呢本身呢，因联准会啊嘛讲呢，哎呀，这通膨安尼先吼，冇可能呢要升息安尼先。啊，咱台湾呢，台湾目前呢啊也无这方面的消息啊。不过呢，美国甲伊朗呢，像讲咧初一啊，美国呢嘛是空袭。啊，怕到伊朗啊呢！啊，伊朗无可能点点嘛，你马上有飞弹、无人机啊来怕美国，但是伊无都怕到美国本土去了哈、啊，所以就怕什么呢？怕这约旦呐、啊、巴林这个所在啊，而且国家顶面，因为国内有美军的基地嘛，有美军的设施嘛，哦、啊，所以我打你约旦呐、啊，打你巴林啊那些哈，哦、啊，所以这那个双方面的三江来呢，第二多。哦，互相的交易，即卖当讲已经持续几啊个月冲突呢，即卖再度升温。啊，美国是表示讲，伊朗本身如果要踮咧海峡霍姆兹海峡顶面，要来安怎，要来布置啊水雷，啊，你布置水雷，人唔敢行嘛，卡到就爆炸，咁唔是呢？吼，所以人讲你伊朗的企图要做这代志，而且要攻击到阮美军，包括呢。人做商业往来存钱，你要讲攻击嘛？啊，所以讲美国必须出手啊！你，好啦，啊，伊朗这边指控讲，你美国人攻击到阮的人迄条，你办婚礼的名处，哦、啊，阮要办婚礼，啊，你讲空袭，造成呢，这呢有四位亡身，受伤的六七十个，哦、啊，所以你美国呢，也当是犯下了战争罪。好啦，美国呢中央司令部是安尼讲，伊讲阮这波的攻击，阮呢攻击的目标超过100个目标，啊，包括着呢伊朗革命卫队伊的防空设施、雷达的系统、通信设备、海上的资产，包括伊布雷的能力，好、啊，以及伊呢反舰的飞弹，以及伊的。无人机哦，这怎样这怎样？所以咪攻击你击败目标安尼先哈。好啦，所以呢，美国总统川普是安尼讲，伊讲伊朗顶礼拜伊就企图美国踮喺海峡顶面来布置这水雷。哦，而且佫向着约旦阮境一境内阮美军的基地，啊、哦，因伊朗发射了八粒的飞弹，所以安尼先，阮必须要出手。哦，啊，确实讲你伊朗能够佮报复。我们发动更加大啊，会空袭安尼先哈，所以这目前来讲，应该是未煞啦哈、啊，但是无亲像讲没完没了一种感觉，因为双方面呢，实际上呢安尼拍落去，大家拢知影哈、啊，绝对袂堪的啦。你看乌克兰啊，俄罗斯是不是哈、啊？俄罗斯今嘛蛮是真害呢。啊，真正真凄惨的哈。虽然讲哦，我以前大国家啦，哈，感觉讲呢，感觉真亚细，真贱在哈，其实嘛是很惨的哈。你讲像乌克兰，就今日有一条新闻，因为这乌克兰今嘛哈，伊无人机啊生产非常的快速，而且已经用这个上俗的成本呢啊做这无人机，甚至一架无人机哦。哦，这美金呢，唔免上万块诶，嘛有呢。哦，真侪种诶无人机无共就丢了哈。所以呢，你看这场啊，乌克兰这边，2022年2月嘛，啊、哦，迄阵俄罗斯哇，规个拍起来，啊，拍起来呢，乌克兰迄阵啊，包括伊本土机场，俄罗斯的飞弹甲你炸掉嘛，啊，炸掉啊，吼、哦，所以包括讲啊，你空中呢，是往来。做生意的飞行机啊，载人机啦、啊，什么载客运呢，嘛拢受到影响嘛。今麦你敢知影？乌克兰总统泽伦斯基，咧这个月9月初提出警告，
啊，一个俄罗斯禁股啊，就是讲呢，也长城无人机，起码乌克兰的无人机当飞几千公里呢，啊，去看呢俄罗斯的内地内地安尼是呢，哦、啊，所以伊表示讲俄罗斯的空中。针对你一挂飞行机，无论是载人客的啦，啊载客运的啦，哦，会变加乱，一点啊都无安全。你再个俄罗斯安尼抢哦，一点啊都无安全吼、哦。啊，泽伦斯基，乌克兰的总统是安尼讲，伊讲啊，阮是无意要威胁恁呢，一般的飞行机啦，你载人客，你讲攻击嘛无利啊，因为阮嘛唔是挑工要威胁恁，但是呢，只要战争啦持续。啊、哦！俄罗斯恁的空中就会万万拢是阮的无人机，安尼。哦，所以全世界航空公司甲保险公司呢，必须要将这个那里的风险，因为飞行机买买保险，干不是呢？哦，啊，即卖飞行机呐，要甲保险公司买保险的时候呢，这个消息是重要消息，你要买保险要较贵哦，因为可能出代志哦。安尼是吼，所以啊，这个泽伦斯基表示讲，所以阮这边啊，爱必须要提出警告，互恁知影，俄罗斯的空中，哦，迄种啊无代志的，迄种日啊已经结束安尼是吼，这等软软啊硬啦哈，好啦，啊，所以呢，大家了解就讲，乌克兰即卖军事能力，甲初初开始战的时候呢，有真大真大的无同。也无人机会当侵入到俄罗斯2000公里的所在，甚至从莫斯科甲圣彼得堡边啊，迄个燃油厂，哦，迄一关的军事的重点会当砰一下拍掉。哦，所以军方的消息是安尼讲，吼、哦，伊讲啊，乌克兰的军队即马每一天有啥物命令呢？上少数百架无人机会当呢？攻击到俄罗斯，而且因即马希望讲，每一工会当做个1000架无人机，每一工哦，每一工拍入去啊俄罗斯。哦啊，所以比如说俄罗斯你逐工皮皮错啦。哦啊，所以你的空中拢怪无人机咧飞，哦，真危险呢，真危险呢。哦，所以我要提醒啊，哦，恁只一般咧载客载客运呢，啊，嘛都要注意一下。啊嘛，恁保险公司嘛要知影一下。好，有这个风险哦，好，半强下嘞，所以即马呢，局势敢那无啥共款哈。啊，以乌克兰的总统来讲，伊嘛无可能话停啊啦，啊，免那停，伊那一个停，哦，就牵涉到后续啊，佮加上伊家己国内的选举啊，啊，你即马来话停导航呢，选举啊，选举温书的嘛，所以伊嘛无可能宣布讲免那停战啦。所以这场战争就较害，因为较输势这边伊袂当化停啊，所以甲美国甲伊朗之间的无啥共，对无啥共，好、哦，因为美国嘛淡薄要化停，会当化停哦，较歹看尔，啊，但是川普讲话拢是伊赢啊，哦啊那伊朗这边呢，伊朗这边啊，我你即马甲他拍到安尼死啊，我嘛袂当化停啊。啊，但是要停较简单停啦。俄罗斯迄边咧，我看困难哈。所以即马有一场见面，就非常的重要。今年 APEC， 啊 ，APEC 呢，这个部长会议、甲领袖会议，再个中旬，要踮咧中国的深圳，好来举行。所以俄罗斯这边表示啊，俄罗斯的总统普丁。甲中国的习近平，啊，日前呢会晤的时候呢，有讨论要踮咧 APEC 的时候呢来举行，包括中国，包括俄罗斯，甚至包括呢川普三方面的峰会，看有这个可能性无啦？看这个可能性哈？过去来讲，你这个 APEC 唔捌安尼先啦。好、哦，那真正讲三个就见面，咧 APEC 个只，那会谈成真，这当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这三个国家的领袖正式的三方会谈，安尼是哈。这个即马就看
川普这边哈、啊，但是阿无确定的消息，阿无定会见面，啊见面了讨论一下看什么款的诶状况啊，和俄罗斯有个下台阶啦。因为即马呢，美国虽然去有伊朗丢掉诶，丢掉啊，但是中国嘛真受伤啦。因为中国呢，需要为伊朗这边呢，哦，爱买真侪油啊，哦，即马只卡掉诶。中国嘛是会真艰苦呢，哦，虽然伊会当为真侪所在去买油，无唔对哈，但本来路线只嘛差非常之侪，啊，所以呐，以美国总统来讲，哦，这条个卡呢，啊，不只讲啊卡伊朗，嘛卡到中国啊，啊，这嘛是啊，啊，川普会当讲对我较有利的所在安尼先哈，这三个大国家呢，即嘛来讲。哦，大家拢先拼先啦，但是啊，较困扰是啥物？川普美国卡咧伊朗，俄罗斯呢卡咧乌克兰，啊，中国这边呢看起来较轻松啊，哦，啊，恁拢去用叫白条呀，哦，我这边呢较无代志，啊，但是这卡条的代志，嘛向中国这边啊，应该另外石油无啦，应该啥物无啊，中国家己起码经济个真歹嘛。啊，经济真歹情况之下，其实呢，拢会疼啦。只是讲影响较大。不过是安尼，有咧战争，你就会消耗嘛。啊，无咧战争的中国，啊，当然伊就较无这方面的战争的消耗嘛，啊。所以呢，拖刷落去啊，有一个专家咧讲吼，其实呢，较大有利的，也比作是中国扣起安尼是哟，吼。啊，所以中国呢，你咧靠，哦，可以一旦呢，靠到底呢，一个国家嘛。啊，像讲呢，习近平长甲虾米人回答呢？埃及总统基因回答。啊，这嘛是针对中东方面，习近平呢有一寡呢，这个也倡议。哦，而且也强调讲中东地区呢，哎呀，无应该迄个外来势力啊来干涉，伊是无点名啦。哦，当然讲的都是美国安尼是啦，哈。所以讲啊，阮中共呢。愿意讲啊，甲这个地区的每一个国家，咱来斗阵维护咱国际航线的安全。哦，啊，就是表示他都要讲海检嘛，这海检呢，安尼是个卡条呢，中国嘛是会听哦，这样是啊。好啦，所以结论的是什么款呢？即马呢，你考你的，我考我的，啊，啊，拢要结合起来哈、哦。不过呢，这个美国咧考一寡介较麻子的哈，迄、哦、种的态度。哎，干那呢？卡无遐尼啊好，哦，常常拢要叫别人吃亏，啊，搁要甲别人做朋友，哦，我啊，所以呢，日本这边呢，咱来讲啊一条，有可能会对全世界经济个产生影响，哦，就是日本的总裁，中国银行总裁有表态啊，啊，因为通膨因素，所以日本的升息的可能性，即马呢，当公司差不多99%会升息，哈、哦。

0: 得利林果精，得利雪梨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地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好，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南京广告。热天一日来，好康的马上到。得力铁三角，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九钙好，特别在，特别在，正式报道。
1: 三九钙好，我吃三顿，啊，怎么够看我倒好行呢？三个不够熟，那去北山吃了的呀。
2: 雪梨旺跟灵果精真的不错，嘴巴里真口水，汤嘛，嘴巴都醉啦。
3: 穿得很激烈，吃灵果精料特别安尼很香啊。
2: 雪梨旺哦，啊，我查望那个安尼，起码给侬看出来。
1: 完全无得行，食迄外国三椒啊，加香菇精，即会翘到歪啊。
2: 香菇精，啊，看我是你往安尼食，不过安尼就讲会喘啊，啊，即个味啊，都味啊，特别食脆气疼啊，足好好，啊，咱免食药啊，困未去吼，啉雪梨丸给足好困嘞。
1: 三椒和外国，我吃的实在这个卡达有改善很多，啊，无拢未苦呢。
2: 啊，有诶，老肺破落，够呛啊，食伊三椒解好，好，拢无安怎，食受伤，食受伤。
0: 大家拢咧食，大家拢好咯。今年一度八八节才有诶，特别做诶，特别做诶，得力灵果精，得力雪梨旺，三椒解好，特别做诶，买二送半，买两盒加半盒，加买加送，不然健康一边看得足，规年通天用用用，赶紧出门，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今年八八节活动就加七十，啊，加九月七十，咱就圆满结束哈、啊。所以听众朋友呢，阿未买啊，未个买啊，咱就把握这时间哈，加九月七十，咱的八八节活动就圆满结束。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咱今日节目时间啊，差不多到站嘛哈，感谢你收听。咱的节目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凝固精、德利雪梨王、三洲钙富、德利瓦骨。德利瓦骨广告利号是1081-2001号。诺诺永喜地少山，这是中油啊，广告利号是1080-910009号。维他干啊，广告理由是1080-4006号。有任何不清楚、不了解所在呢，卡电话来问我清楚，只要健康嘛哈，电话拢同款，0800-0909-868。啊，现场接电话，下晡4:30，阿玲啊，买来再接电话哈。感谢收听，谢谢娜娜，拜拜。
1: 舒服好声音，一路持续听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昂泽恩城，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咸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
3: 哦！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工匠娘子，你要被卡来订，
3: 就是你犯规喽！
2: 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4: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5: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4: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5: 购票请洽立慈艺博物馆0733487566。
6: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7: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4: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7: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4: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333。
9: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0: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8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9: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0: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6333。
11: 听见城市里每一种动听的声音 ，Sunny Radio 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个拜啦！在咱米表桥广播网太阳连线的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周末有点难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雪莉翁官药维他干，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八空七空空八，今天卫福部公告有几盒一空空三空空三 QMB 活力敏速瓦的民宿，然后呢今天喝这样子料理都比一点合赞做提供的哦。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哈，阿咧，咱节目一开始说要来跟乡亲那边分享健康话题哈，就是血氧机呀、啊，应该咱乡亲拢有牛的这个习惯啦哈，哎，血氧机我倒嘛一只哈，啊，收到我拢会跟你，我是要大家牛啦哈，但是我收到拢会给切一个得掉哈，大致上都是正常的啦。玻璃哥哈，哪讲咱靠年纪阿爸阿母啊哈，达刚公达刚拢爱牛啦，达刚拢爱牛，因为咱的血氧浓度哪不高哈，还是足危险的一件代志哦。血氧浓度不高，到底什么原因咱嘛唔知啦，但是如果你会暗哪不高。就是你血压往下掉的时候，其实血氧浓度通常都是不够的，拢是不够，所以量你只要血氧很重要。血压管其实咱拢较唔免惊，因为呢血压好你安怎外管，准则你讲已经是超标啊，个个都是食药啊，啊药食了伊就会降嘛，对不对？但是血压那低，游未起来呢？会压低，靠食药唔是办法呢。当然今嘛买单靠食药啊啦哈，但是。有哪吃药，伊嘛不一定救会起来。等到是血压低，爱做注意。所以血压比较低的人，你啊，牛的血氧通常都是不够的。哦，所以讲这讲起来也是真恐怖。为什么恁你来讲啊？比如讲，有住院的人，吼，你看伊倒伫个病床啊，除了边啊有机器滴滴滴滴滴的时阵，你看你镜头是不是拢会夹一个物件？哦，夹一个细细的，对镜头夹的。为什么要夹迄、那个？因为迄个啥？迄、那个病。护士嘛，就是护理师嘛，伊嘛是爱看你的血氧浓度，会当判断着讲你的这个身体伫观察的这個当中，是不是爱去注意什么血安尼就对了嘛哈。好，所以讲咱厝买一，咱就去迄、那个一寡咧卖健康器材的所在，咱就是去啊买一个血氧机，大家拢个量起来，尤其是阿爸阿母啊啦哈。好，来，所以今嘛来，咱咧量血氧，咱迄个血氧机咧量的时阵，有当啊，迄个数字会熊熊变低，对不对？啊，变低惨嘛，唔知安怎样哈，身体是不是出问题了？会足紧张的嘛。但其实，咱厝内用的迄个血氧机的读值，读出来的迄个数字就对了哈。咱厝内用的迄个血氧机的读值，真容易受到一寡日常的小因素影响着。什么小因素？比如讲，咱手伤过冷，枕头啊一直动，还是讲有抹指甲油，你无甲伊切掉、卸掉，哦，拢有可能会乎这个数字看起来是无稳定的，甚至是偏低。所以，当当这个血氧机呐，形容掉数字的时候，好像慢只着急，家己吓惊家己啦。咱个重新个量一摆，好，重新量一摆，并且呢，爱个常见的一些因素啊，干扰因素爱个排除掉。好啊，所以变落来量来第一点吼，就是咱先坐落来，坐落来休息一下。就是要量进前，咱一定要有保持手的温度，或咱手先烧了温度，还是讲打湿。哦，卖多讲哦，咱多活动完的时阵在咧切。比如讲，你都在菜市啊倒转来，行到喘皮皮，好，你坐来在咧测这血氧也是不太准的。好，小可歇一下就对。好，咱的手较烧热，啊，手啊手都打伤哈，卖迄个有这个水分。比如讲，有人靠老手烧嘛哈，拢爱保持也干燥。安尼，咱再个来量，好不好？来第二点吼，就是爱先检查咱的镜头啊。镜头，比如讲，你有抹指甲灰无？哈，起码拢有一挂算光疗啦、人造指甲这类部分的掉。如果你要量这个血氧，你这个部分哦，这部分一定爱心卸除，指甲灰一定爱心给伊切掉，光疗你就去叫他们帮你卸这个指甲，好不好？你用的时阵，咱爱好镜头啊，完全放入去血氧机，完全放入去。好啊，再来第三点就是手爱平放，身体不要摇晃。把咱的手平放在桌面上，放哦平平伫咱的这个桌面 好，得病牛的时阵尽量卖恭维，可能牛会也赶快哈，尽量卖恭维，卖晃来晃去的哈，啊，镜头卖一直当啊，嘛是讲镜头卖刷来刷去，啊，卖叮当的对了哈。第四点就是单数据稳定了再去看，什么意思？就是咱唔通干那看。一坑进去，马上跳出来第一个数字，咱来先等几秒啊。等这个赌值稳定了，才记录会比较靠参考性啦哈。来，那第五点就是看家己平常的那个趋势相比，什么意思？就是讲血氧机的数字，咱来看伊一摆一摆，就是讲平常啦哈。你袂使讲干那看单次结果，一摆的数字。不准，你要跟自己平常牛出来的情形去做比较，单独一摆牛不三会准的，所以还要看你平常量出来的啦，哈。啊，再来就是这个血氧机，血氧机是辅助工具，不是看到一个数字就直接判断我啊，咱身体是不是出状况。但如果咱若是偶尔一摆，较低不要紧。哦，那个重心搁在牛呢，拜读一寡干扰，哦，唔通先袂真袂得安尼紧张甲皮皮喘呢。但如果有一种情形哦，吼、哦，种情形，你这读字读出来数字，拄只咧讲，咱唔慢看一摆，结果爱看平常时啊牛出来情形啊比较一下。但如果你这读字是持续，就是加过你平常时啊牛的数字就对了啦。明显的低于收过低，吼，看你平常时牛起牛起的数字，还是你即阵啊，几啊刚牛起，拢即种数字，拢是较低的数字，甚至给过即个医护人员提出的警戒值，这你得爱，你要注意，尤其你若有出现着讲啊，咱喘气喘袂出来，吼，就是喘不过气来，啊，是有胸闷、嘴唇翻乌嘛，莫讲乌啦，吼，都乌裂啦，吼，咱的这嘴唇发紫，乌裂哈，啊，伊个最近的感觉人安尼挪，吼，那挪，你得唔通吼，一直个等啊，这得牛一摆袂准啊，骨那讲得啊个牛骨来摆，这个其实你已经有喘袂出来，胸闷、嘴唇都是乌裂啊。好啊，是不是头壳聋咯？这个你就不要这边吼测来测去了，你们搁底下切的啦哈！马上你就是爱去病医寻求医疗协助了。好，这个血氧浓度其实对我们是很重要的，而且你如果血氧浓度的标起，那你氧气无够嘛？你氧气无够，你平常时你可能你身体的容易有一种各种慢性发炎，你家己唔知，甚至就是生歹命，叫做比人较悬。好，所以讲。你不是讲干啦，阿兰大家拢量这血压，建议咱用轻喝，比如其实是大人，平常也是要天天量一下咱的血氧，好不好哈？好，看咱用轻喝，比如在这分享，谢谢感谢。所收听节目是 B B 且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过来哦。来安排着这首黄飞说 Angel 的歌曲《爱的卡波声》。

哎，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甲伊进广告哦。来吼，咱的乡亲呢，比如阿公要甲恁讲一件代志，哦，恁来搞清楚诶，就是往一般诶乌猫啊，伊有分做两种，一种就是叫做常温，一种叫做冷冻车。常温唔免冻诶，吼，咱爱定价满1000块，得力公司就甲你吸收运费。啊，那是讲爱用的冷冻车，比如讲像安全，哦，安全爱用的冷冻车嘛，哈，无啊都用常温的车子了嘛，诶，迄个乌牛啊嘛，用的冷冻车这部分，你得爱定杠有满1500块，得力公司得给你吸收运费。这毋是干那阮车安尼，你去到外面任何倒一间买物件，拢是这种制度，因为冷冻车的运费足贵的，上无爱250块。安尼恁了解吼？所以你若有冷冻的物件，需要冷冻车送的，安尼一定要定到1500块，阮就免运费。啊，若免得冷冻车是常温的，一般，好，那这样子咱就1000块以上去，咱就唔免运费啊。啊，无到1000块运费，你就爱家己负责。安尼知不知道？好啊，比如讲，像昨昏咱嘛有真侪乡亲好，比如是恩情加恩情加往来所合作会。到这会，烟尘一定爱用到冷冻车，所以往来所是对烟尘放伫冷冻车。资本恁若是想到往来所有水要食 ，OK。如果恁若是讲哦无法多一捆食完呢，甚至就是讲你要去送人，当时要送人诶，那这样子你收到咱的往来所，你就必须爱先冰咧。嘛是爱冰的哦，你得放伫室温哦，因为这热啊湿嘛，对不对哈？你得来冰的，你唔免烦恼。我咧往来说，只算讲你冰伫冰箱，你也摕出来食，油丸是酥的，伊迄个皮就是做甲真酥的。吼，啊内底迄个阿些块凉凉，吼，食着足 Q 的，足好食。啊，恁知无？吼，啊，所以讲你那是往来说，甲烟尘做伙甲做伙定诶，一样。你若存到满1500块，运费就是阮收，就是阮吸收。好，啊，你若讲我是已经定到1800块啊，不但运费阮吸收，我阁会送你一包迪卡。安尼恁听有无？吼，那听有就好啊哈。好，所以讲咱迄个9月25号拄啊好是咱中秋节。啊，一般伫商家伊卖中秋，要我中秋节推。即袂讲伫个我中秋的时阵咧推出因的产品，绝对袂，无人安尼做诶，绝对拢伫个中秋节一个月，所有的商品伊在拍广告啊，伊在咧走啊，伊在咧接受预定啊，恁知影无？所以越到中秋，你一定会越难买到。赶快，阮的迄、那个中秋节的优惠，我那是正开始咧走啊。所以你老要爱的，你得爱赶紧订，吼，赶紧订。我这回中秋这个活动，我走到16号呢，16号。较早拢会差不多中秋节2-3天前结束。今年较早，哦，今年我这到16号我得结束啊，16号。啊，所以恁真得爱提早先预定。就算讲我16号结束，恁唔是16号要收，可能16号佫较贵，你较要收，嘛无要紧。你进行搞我订，占这个亏，我讲占亏嘛哈。你先占这个亏，你先搞我订，你的分我就先给你留。你要16号过遐送也嘛无要紧，哦，因为你有提早预购啊，那知道吗？哦，所以讲你进老要爱咱往来所的，哦，爱咱的恩情呢，这拢是中秋节的重点。往来所咱会当拜拜，往来所咱会当送礼。哦，啊，烟尘，咱会当进修，会当做蜜配，哦，做蜜配，中秋节会当行，甚至你烟尘买当可以送人，安尼知嘛？哈，好，啊，包括其他，如果你若爱食阮的土豆汤啊，你讲啊，我要送土豆汤啊嘛，无要紧，土豆汤啊，咱10桶送一桶啊，11桶嘛，还2000块，哦，几桶啊，咱家己食，几桶啊，客气互咱平常时啊，对咱较照顾，出边头尾，哈，啊，会啦，爱礼尚往来嘛，哈，啊，无就是咱兄弟姊妹啊，大概分一两桶啊，啊，10桶上一桶，2000块11桶，啊，那迄个咱的金桔啊，金桔啊，咱买10包上一包，11包2000块，金桔啊，买当可以上嘞，买当做更高，哦，啊，甚至咱平常时啊，食，个会当松下准了，过去更，尤其即马秋天。
好，秋天秋燥，佮过一阵嘛，天气足打湿。你若气更无好，人秋燥打你就欠对无？你就是用咱的这个，你看你冰金甲透开，就要甲食。按金甲盖卫生，咱每一点每一点拢独立包装，唔是规个拢甲撮撮个一包只大包。吼，阿秋你的黏 T T， 吼，咱是一包一包独立包装的金大商。吼，你要甲拜拜，还是讲平常时啊，咱要即个食，比如讲今仔日啊，啃闹尿尿，对不对？吼，你就会当啊啦，你就会当个看要来偷开个食，还是讲我来煮一个金鸡来茶来个啉嘛可以。小朋友更好，因为小朋友去更胃拢做无好诶，你得个煮啊煮爱喜欢咧，安尼甜甜酸甜酸甜，一个橘子啊，就是迄个荆棘的迄个味道，解芳哦，吼，解芳，迄个人做爱啉的。啊，你啊订十包，我阁送你一包，十一包2000块呢。啊，就咱的迄个猪肉条，吼，猪肉条，袂像咱讲外面做，咱订酷酷，咱的猪肉条是有酒气的，啊，阁一个果香，啊，这才是暖心的，吼，暖心的。猪肉条，咱一包是800，你啊订十包，我买送你一包。哦，啊，你啊讲。啊，古来你唔是讲含那个鸡肉松起司卷，这会订十包我来送，对啦。因为这几包正是讲清一色的啦。那鸡肉松起司卷为哦，我的鸡肉松起司卷真正这番肉甜点真正一级棒的。哎，安尼咸香啊咸香，你知无哈？所以你也要配一个什么含咱的我来说同款啦，你也要配一个咖啡啦哈，啊配一个果茶啦哈，啊是要来泡一个茶嘞，安尼配拢该好诶，做脆食物啊哈。鸡肉松起司卷嘛是800，啊，所以你买十包，我嘛是送你一包。啊，即马互咱乡亲太方便的，就讲啊，我呐无食遐济，我是五包猪肉条，啊，五包鸡肉松起司卷，安尼倒开是毋是我10包？10包我来送你一包，啊，一包就四在你拣啊。我看你是要猪肉条，我就加猪肉条给你。好，你也要鸡肉松起司卷，我就加鸡肉松起司卷给你。好，啊，另外就是咱的阿根廷鱿鱼条。这袂当夹嘛哈，阿根廷，我讲我问啦，我内底讲不能，鱿鱼条不能跟鸡肉松起司卷加一个猪肉条做伙哈，所以咱的阿根廷诶，迄个鱿鱼条一包800，啊，所以你订10包，我买个送你一包，安尼有清楚啊哈，好，来，迄个中秋节要到啊。咱先订订诶，先好好咧，唔通时到日到，人咧看最后的招数，好，最后招数。你看啦，一卡谈伫遐客修，吼客修，伫遐卡袂入来，就订无到，又个失去一个机会。那无食，你搁甲钱起外面买，你买，你当然哪买，你心内哪后悔啊！我买也无比人较好食，啊，搁比迄个买到搁贵三三。那阮去阿公阿遐买物件，拢好食干嘞，搁拢俗黑黑。那要看，那像正中秋节啥都拢起价拢贵，晚上有够俗，拢总完全无当着介绍，要搁伫咧动涨。你会感觉讲来我遮咧买，吼，来我遮咧买，钱足有价啦，吼，啊，食嘛足有价啦。所以讲，搁品质甲你顾好势，吼，真正无来我遮买，你个对不起家己啦，真的是这样，吼。所以我当年当那中秋节，人烦恼要款啥，干那我阿公那唔免烦恼。因为我家己本身也拜拜，我要买啥来拜，我要买啥来行，我拢唔免得讲哦，我个阿杨啥物人去买，好阿无得提，阿你买手件咩，公司拢甲你款好势啊。我家己嘛是阮公司上大的客户啦，啊，因为我嘛，我美食达人呢，我食物件吼是嘴足正呢，我嘛去比介绍呢。嘿，钱又不是大风刮来的，对不对？迄省偌济，咱得用哦，啊，去加买一个便当，买两个便当。哦，你唔知啊，进大行拢爱计算，要省的人食少食零都有，安尼知吼？好，来，所以咱的乡亲阿表阿公阁甲咱报告一遍哈，咱的烟钱一斤是400块，你若甲买4斤，清淡嘛，买4斤。

会啊，落去捡五千八，我就送你底卡啊。啊，咱外乡亲那边最爱食烟尘的啊，四斤敢那无够啊，伊要甲伊订五斤，敢未使？然后就来甲我订五斤未使，当然嘛会使啊。五斤烟尘2000块，我嘛是送你底卡啊，对不对啊？嘿，啊，所以讲来赶紧乡亲那边来要订干要注文的，电话赶紧卡，0800279279，0800279279，0800279279，以上功课，谢谢，感谢，什么你安子说。

0: 哎，谢谢，感谢，来继续在我们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秘密小公布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社群的哦。
1: 我现在要讲讲这个吃番薯好了，因为我本身我也是就爱吃番薯，可是我比较喜欢吃那个冻在冷冻，刚拿出来退冰没多久的冰番薯。我比较喜欢吃冰番薯呢，所以现在没有很多人那种紫心番薯没有都在冷冻啊，拿出来你也有的不用退冰啊，你直接就当作冰淇淋，这样也是冰棒这样吃，对不对？啊，我是都爱稍微退冰，不完全退这样，因为我本身我特别爱吃冰棒啊，所以说我退冰啊，不完全退安尼，我感觉迄吃起来的口感冰冰凉凉的，然后感觉没有那么甜呐、啊。因为咱所知影，台湾的番薯实在流行讲拢真甜呢，都很甜。我相信咱山上即妈妈真侪人爱吃番薯吼，哦啊，所以说是冰番薯较好，还是烧番薯较好？我昨天是看到这一边，我就爱吃俩，爱吃就甲吃。看那个口感，咱欢喜的，就是我们每个人口感不一样。像我爱吃冰的，可能我当时爱吃多烘起来小小的番薯，这有什么大不了的吗？有什么不休想吗？还真不一样嘞，还真是不一样嘞。俺说像爱吃番薯的哈，再来听看嘛，番薯控的人听听看哦，这一则报道了哈。好，记得番薯哈，一般的咱就是啊有烘的，因为我你看，看足侪人爱吃番薯，敢那我顶间记得咱。准领，咱是不是有算讲过年无吼？咱的年终促销是不是有送迄个万用锅？看偌济人去买，甲我问番薯会当烘糜安尼，啊番薯会当用去食，落去变糜啦吼！你看，啊可见咱食番薯人真济啊，对不对？番薯是咱台湾的特产啊！我有一个朋友的媳妇嘛，对越南寄过来，哇！你敢知道就爱食咱台湾的番薯？台湾是因越南是无番薯呢，有啊，讲有咧有番薯呢，但是讲对咱的番薯袂对，假讲诶，台湾的地形就是一条番薯呀，所以伫遮迄落生存的，还是伫遮出世的囡仔，自细毋是拢用叫番薯仔囝，对不对哈？对啦，我们反正就是生活在台湾这块土地，人拢会甲咱抑郁为番薯仔囝就对啦哈。好，所以番薯无好食，那会使的哈。好，那喜欢吃地瓜，咱讲地瓜控的哈。咱知影，即个番薯有烘的，有吹，冇煮的，啊冇冰的，来评比，什么样的吃法血糖飙升是最快的啊？这跟会疼，迄个性管有关系哦。So this name， 我今日为什么要来讲这个啦？吼，好啦，爱吃番薯的来个听啦吼。哎呀，我的音乐是都跑到哪里去了啦？我的电乐呢？OK， 好，来听嘞。来，咱迄个超商或者是卖场咧卖番薯，真侪朋友拢会当做主食。我现在是当主食啊，像我透早的时阵，我就一条番薯啊。我无爱食迄个什么。蛋饼呢？我嘛无爱食迄个什么三明治啦，啊无就是即个吐司夹蛋啦，哦，啊无就是有个食些什么猪肉汉堡啦，嘿，我拢无好，我就是一粒水煮蛋吼，啊无就是水煮蛋来配一条番薯，我早顿食安尼俩，安尼会饱吗？我早顿食食足饱嘞，早顿啊食好蛋白质嘛，然后。这个膳食纤维，像咱番薯的是，本身膳食纤维也丰富，对不对？然后吃番薯个喝棒啊，哎呀，我都安尼念念，我早餐就是这样而已哈。啊，所以说很多朋友是会把它当主食，哦，或者是点心，最后酸点嘛。那主要控制血糖的朋友，你是不是爱欢乐？多吃了一块地瓜之后呢，血糖会不会飙高？所以来地瓜控，先别急着吃，刚一条番薯。吃法是无少相，血糖的表现嘛差真大。啊，其实真正关键唔是食唔食，或者是要安怎食，以及的分量的控制，是番薯的淀粉主要是由两种结构组成的，就是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直链哦，直链淀粉跟支链淀粉，支链淀粉比例偏高。支链淀粉的比例是偏高， 来了是70-80%哦，这类的淀粉煮饭的比较较容易被消化，因此升糖速度本来的爱改进，但寒极呢烧的时阵加热之后呢，得发生着淀粉糊化，也就是淀粉吸水膨胀，结果都会被改变。变得更容易被消化，哦，是哦，哦，是這樣哦，所以关键来了，如果你那个番薯煮熟了后，放好凉，或者是给冰起来，或者是给冻起来，那淀粉又会重新排列哦，这叫做老化过程中会产生抗性淀粉，这种的淀粉不容易被消化。可以让这个糖的吸收变较慢，血糖也会比较平稳啦。啊，所以你问我，我真正我唔知，这若无讲去看这篇，唔知我番薯阁有分安尼。那是我本身就爱食冰番薯，我较无爱食烧的，我较爱食冰番薯，因为你冰起来番薯咧食吼，小块松松啦，冰冰松松啦。啊，你若烧的番薯食起来较绵密、较黏嘛，我就较爱，所以我是较爱食冰的迄种口感啦。哦，安尼哦，哟，我瞎蒙到的了哈。所以整个重点就是加热会让你更加好吸收。那是冷气，含咱食呛饭的意思同款。所以日本人是咱我食呛饭，你讲迄素食，迄个素食，迄素食咪呛饭包的无咧啦。嘿嘿，都安尼唔咯，哦，都好像是一样意思哈。嗯，所以讲加热的番薯让你吸收更加紧，啊，那冷的番薯让你吸收会变较慢。好，来，说来，咱就要看四种最常见的吃法哈。来，烘番薯，烧的番薯就是，你讲啊，迄个烧的番薯在多数，咱就是用烘的嘛，吼哈，嘛有用煮的啦，但是用烘个烹个好食吼，无唔对。所以烤番薯通常是上顶，血糖嘛上容易冲悬的，因为烘烤是干热，水分流失。淀粉就会被浓缩，总会缩掉的掉。加上部分淀粉就会转化成麦芽糖，所以讲伊甜度就趁悬，吸收就愈紧。所以 GI 通常都是偏高，就是在70-80之间，安尼就无对哈。好，再来就是煮的番薯嘛，那种煮的啊。好，水煮地瓜呢，虽然伊原来枸杞无对，也会糊化，但因为伊是伫对这伫这个最加热的。含水量是比较高，所以诶结构相对是比较完整，糖分无比浓缩，因此消化速度会较慢，血糖诶这个反应通常是比较较稳定。好，哦，再来咱讲吹咧，慢慢用注用吹的诶番薯后分哦，无唔对，吹番薯无讲伫对，吹番薯就是介于你烘诶甲煮诶两者之间。伊嘛是糊化，但一般伊无参像水煮遐那淡，嘛无像参像烘的遐那大，所以血糖上升的速度是落在水煮甲烘的这中间。最后一个就是最推的营养师最推的冰地瓜，冰的迄个番薯。那我娘竟然拢讲地瓜啦，我直接甲翻过来吼。最后一个就是最推荐的冰地瓜。你会当把水煮或者是吹好的番薯，放入冰箱，改冷藏几个小时，伊就会让这个抗性淀粉增加，会当延缓的血糖上升的速度。所以讲，来帮各位整理一个顺序，第一饭后血糖上升的低到高的排列，就是冰番薯上低，来水煮地瓜，来清蒸地瓜，来就是烘地瓜，冰番薯。最主要的番薯、炊番薯、甲烘番薯，所以是烘番薯的糖分是最高，升糖速度是最快的哈。所以如果你若需要控制血糖，但是又搁爱食番薯的人，其实不用完全避免啦，只要你个习惯对烧的、烘的诶番薯调整成这个冰或者是冻了再搁食，按都可以啊。啊，无你至少嘛改成水煮的嘛。对不对？这样子血糖波动就会比较好控制了哈。所以关键不是在地瓜本身呐，是加法，这是关键呐哈。好，这样子清楚了哈。我想 我想我讲到这就好，因为还佫有后边，伊还佫有一寡解说啦。我感觉这解说听收真困去，互咱知影一个概念就好啊，好不好哈？哎，爱食番薯的哈，哎，说不定哪一天我们就卖番薯啦，哈，哦，什么都可以卖，什么都不奇怪啦，真的。我看在底下迄个，对不对？番薯台哈，对啦，我的番薯台，以前我还搁在做迄、那个啊，拢想讲迄阵的电台、电视两边跑了哈。好，迄阵我搁那算讲咧主持番薯台的时阵，我特别过地瓜啊。哎呀，我袂过地瓜咧，啊，敢那快，敢那底下迄个，脸书直播，我敢那嘛不袂过地瓜呢，番薯啦，但是卖的是紫心番薯哈，紫心番薯它伊迄是日本进口，细个条啊呢，无介大条，啊，伊冻起来的食，伊也是冻起来的，所以是当冰棒吃的，迄口感真的不错的，哦，口感不错的，啊，我嘛是底下开始用心食。韩籍的习惯，我也是卖那一档之后才知道紫心番薯是真的很好的东西，哈，很好的东西。然后我有点冰镇料，我叫我哎，我很喜欢这种感觉，我较不爱食迄个伤甜的，才是安尼淡淡黏黏的，我较爱食是松松的，会袂白手的啦，慢慢白皮啦，直接压壳的，直接。我也是从那边开始喜欢上番薯的啦，哈。好啦，讲番薯本身是很营养的，那如果你是有血糖问题的人，建议你吃冰番薯会比较健康啦，哈。
0: 来，迄、那个好听的华语歌曲，嘿嘿，就是。来，方子。

0: 好，谢谢，感谢。好，来继续，今摆咱这位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小广播网台湾连线，大家来一回我社区内哦。来，迄个那有基顺哦，千万唔通有对方恶意哈。喂，你好，我过来接你好。来，哎，咱们爱啥？
1: 香肠本来就一包一包啦，五张就一包。
0: 咱们爱啥？来，燕城，燕城，燕城。一包就是一斤啦，啊，无你客等于是要甲称啊，咱这童叟无欺啦，嘿啦，拢你一包，卖讲一包几条，阮是有咧管的时阵，伊迄个纽数袂当拢是相像，而且无可能管讲变大条的哦，所以阮是以斤数来卖，所以是一斤，一定是一包对一斤，吼，安尼知吼，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恁若有对听无清楚，拢甲卡来问，尤其是新朋友头第一摆听到我的节目吼，对这个买卖可能会较无清楚啦。有咱袂遐侪种哩，啊，所以讲有大家介绍，啊，袂拉倒，他可能你会搞不太清楚哈。好，甲卡入来，助理伫线卡，素材你问下，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导。哎，其实拢唔好，你有对方偷客去啦。查拉红国的，真正查拉国的，查拉国的，这骗人国的，啊，我跟你讲哦。足惨的，迄个国家有够惨的嘞。迄、那个，咱来讲日本哈，一年损失200亿的日票，这到底是什么概念啊？200亿呢，不是200万呢，200亿呢。所以，日本哈近几年损失200亿日票，而且惨痛代，惨痛代价。迄、那个起因竟然只是几级啊气候。对话叫中国偷客戏的歌姬啦，咱咧像咱台湾的水果最好食，是咱的歌名最厉害的，也去接机啊，创造新的品种，好、哦，就是安尼。啊，所以这和日本的农业界真的是血本无归的戏码，即马有个准备被换主角上演了哈。你那个几贵啊？当前红透半边天的麝香葡萄无？啊、哦，有麝香葡萄，主本是日本各地农气所甲这个歌农贺锦因的心血，一摆个做一摆个过一摆的杂交，选育出来的一个顶级农产品啦。结果哈、哦，气候，你着中国人，也是有心人士，偷客去中国了后，直接在对方遍地开花。即马中国种的麝香葡萄的面积，竟然是日本的30倍。人太济，土地太多了，所以有在条偷客过吼，安尼竟然伫因遐有在条乡四界拢种麝香葡萄，面积竟然阁是日本的30倍啦。芬兰啦、浙江啦，遐农民啦，都是靠这个免费得来的技术啦，一罐一罐的葡萄啊，敢卖几啊千块的一票啦。所以短短的几年呢，都有人赚得盆满钵满，短短几冬来，都有人赚几啊千万甚至几啊亿的一票啦。靠着日本人的心血啊，中国农民一个一个拢化身麝香葡萄百万富翁吼，真大讲好呀！噶后在讲迄个开豪车，搁住豪宅，爽得不得了嘞！你唔通讲啊，日本无咧防这个问题，防不胜防啦！所以讲为着要防堵到这种强盗的行为呢，日本其实早就已经修订了种子甲种苗的一个法啦，哈，种子跟种苗法啦，哦，抓到非法甲注册品种的幼苗带出境最。最高会当判到10年的有期徒刑啦，或者是罚款罚到1000万一票的啦，企业搁较重啦，会当罚到3亿的一票啦。啊，这法听起来讲未像敢那是啊，真重安尼对不对哈？但是伫个中国市场，遐那庞大的暴力啦，庞大的暴力啦哈，中国市场遐那大，那么庞大的 暴力的面前，这种的法律恐吓力啊，威吓力啊，根本有哪无的，就是等于零嘛，对不对？上下面就是麝香葡萄在中国被疯狂复制了，这两当种植面积暴增十倍以上啊，地疏干啊，供应过剩，所以计小并行的无水啊，哦，那个物以稀为贵嘛。啊，今嘛，你看正经遐侪计小当好吗？袂当盖好啦，所以说整个那个价格就直接大暴跌啦。目睭看曾经，这是人日本的腰子枪，今嘛伫大陆变成是满大街的便宜货，凊彩路边菜市买一点诶，一些便宜货。即一挂贪巴巴的中国农民甲企业，应该有差，因也无差，因干嘛讲无要紧啊？趁做暴跌无利润啊？咱得可以寻找下一个受害者娘娘啊，就是这样啊。好，所以因即马锁定是日本，即马即马迄个麝香葡萄无够看哦，啊无咧，无即马因迄个目标吼已经转向哪里？转向那个白草莓。啊，白草莓是哩，日本哈，白草莓嘛是因的宝呢，也唔是阿麝香葡萄呢哈，来白草莓哦，因的白草莓看到我那分品种，它白草莓是日本算高端水果，高端的哦，但是并无小介贵哦哈，包含的天使之石啦、初恋之香啦、啊，这种的顶级品种。因得即马想尽办法都要偷起过，啊！你讲啊，是变哪偷？手法都跨国，人家都跨国走私产业链啊，都、就是一条龙的啊，专门要骗的，他也无办法啦哈！因为透过住伫日本的华人社群或者是留学生，去日本的网拍平台买下标明注册品种的幼苗，啊，刷落来就是伪装的中国邮件内容，或者是更土法炼钢一点，直接啊，就找这个快递员把幼苗藏在迄个要登去回国的人员的行李箱内底啊，神不知鬼不觉的是安尼招数登去中国啊，啊，主本家赃物搁会伫淘宝上顶面卖，好，这赃物当然伊要爱这伊就是要卖嘛，无利润伊偷起这边创啥，所以他们会把这些赃物就是在淘宝上卖，啊，迄个日本的媒体踢爆了后，即马唔敢明目张胆啊，转下地下交易啊，哦，转移地下化了，啊，所以你只要拍开中国最大的跳蚤市场 APP 闲鱼，你就能看到这日本最新品种的草莓幼苗，售价只有几啊百几百块日元而已哈，甚至伫浙江啊，也有经销商公开贩售各式各样的日本水果的这个幼苗，就是讲你若要爱摘啊，哦，日本什么水果摘啊？甚至连日本的这个碰柑爱媛28号，哎，你们爱日本什么水果的知啊？我家拢有哦，类似像安尼。所以讲，当当被问到这个品种多不多的时候，这经销商可以嚣张大型看报警讲，啊，我这的品种上齐全啦，全部拢是真的啦，你只要那用不用料好哦，保证啊拢好起来的对了啦。为什么这么理直气壮？因为有一挂人的观念内底，好品种。本来就是该拿来推广市场，根本伊那无迄种窃取智慧财产权的愧疚感啦，伊那无感觉讲这是一件更小的代志啊，迄落咱呢讲讲不要脸到了极点嘛，对不对哈？一句话讲安怎，迄落娃娃熊熊煞袂记要安怎讲哈，人啦，不要脸的天下无敌啊啦！哎，真的，一个人如果活到个不要脸的程度，就天下无敌了哈。再加上中国高端的送礼文化，进口的鱼油水果简直是天价，就是一盒八粒哈，餐主，比如讲一盒八粒，三组这个日本，欧摩里的迄个王林苹果。在中国下当卖价7400块一票，等于咱台票1500块，八粒哦1500块，平均才一粒将近差不多台票200块。这种暴利摆在眼前呢，谁管你日本农民花了几十年在研究啊？哈，日本的政府干呐，照这个海外品种注册的流程，都爱用过了当的时间，甚至人嘛是拢爱一路投下大笔资金的。啊，这种速度你根本都追不上人家顺手牵羊。 甚至因火速复制的这个节奏啦，所以为了趁钱，因迄落中国人无咧什么江湖道义的啦，笑死人了，对不对？好可怜诶，查到公老，诶，搞到公是不是江湖道义诶？强盗还跟你讲江湖道义，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过此路先拿钱来，这就是强盗的行为嘛，对不对哈？所以借当公把人是前人种树，后人乘凉，对花是把人种树是连根拔起。直接搬回家，哎，你乘凉啊，乘个屁啦哦！所以讲到家呢，好你家在，好你家一个在哈，那你护国神山台积电的技术，不是因轻易可以复制的。好，台积电诶技术不是可以轻易复制的啊！台积电好你家在也是哈，有够真正张忠谋，咱来感谢丢档啊！但是我已经不是台积电的当属长退休啊！你咱当中，咱台湾人有完那个感谢一个，因为有智慧啦。那无智慧，台积电的技术东西呢，放去伫对岸，今仔无台湾啊啦，真正的啦！全世界唔爱咱台湾啊啦，进全世界啦，讲到台，我讲咱台湾进的能见度是足高的哦。哦，这一准讲台湾在哪里？坏，哎，东路哦，唔知呀、啊，是不是？起码你讲台湾。欸，外国人台湾伫对，伊虽然唔知道位置，但是会讲，就是迄、那个卖什么？卖那个珍珠奶茶很好吃的国家，还有晶片半导体国家，至少他们有这个概念了呢。真正的呢，那无吼，那不是讲有这个技术有够条的，即些咱台湾惨淡呢。嘿，就是安尼，所以丢蛋还个感谢一下啦，就算伊退休嘛，还个感谢啦。有这个富国神山的台湾吼，迄、那个一个旺啦，人讲讲，国运昌隆啦，真的是这样啦哈。好了，谢谢。你无感觉呢？啊，无这回你看沙德尔，你这刚复活来，佮射出来，射出来，佮我佮对个射的，佮等于佮哭第二摆，蹂躏了两次。你看。姐，比如讲，我讲啊，这啥的，讲我呢，啊，对台湾海峡，啊，到底是会做对台湾来袂？我讲无，敢那讲是要做一根灯安尼啦。啊，我讲好佳哉无做台湾的，虽然咱台湾即刚落大雨，我讲好佳哉无做对台湾来啦。啊，我这比如讲对谁个印象讲，还是做对台湾来嘞？咱拢善良的老百姓嘞。咱拢善良的人嘞，善良的老百姓嘞，对啦。神龙的福报啦，好唔好哈？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节目是 咪咪姐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下困嘞。好，来安排一首富商行的开嘞，来到电视听到走。谢谢。啊，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进到这，先到电台，感谢不谢，谢大家多等来哦。

0: 阳，生活就是要热情如火。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2: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2: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 启动体内环保，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3: 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铺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铺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7: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6: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9: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8: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0: 国家专利，添加十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8: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4: 洗手换衣服，对吧？
13: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5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4: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15: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13: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6: 好听到不要不要的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0: 哎，谢谢，感谢陈淑萍所演唱的歌曲《小桥流水》，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一回我下过年哦。来，阿坤要来给伊进广告啊！
1: 用来说卖钱，
0: 卖钱，阿哥你省微啊，省微钱啊，做好进来。
1: 我大儿子个要吃，伊即摆拢早去公司吃。
0: 你上你莫讲啥，
2: 我莫讲迄红来沙真正有够好食。安
0: 怎好食？
2: 好食，伊讲迄皮吼，边个内底啊较好食。
0: 皮吼，迄个来讲啊，迄种黄金比例的啦。啊，伊内底啊，佫袂互你食到，讲甜甲会足味点着。伊直接咧省开省开。
2: 省微啊，省微愈食愈好食。
3: 哦，你的往来所小较好食，一盒送人哦，
0: 人拢好了
3: 吼。
0: 我靠，迄往来所好食金牌
3: 咧。哎、
0: 我甲你讲哦，你往来所送人吼，啊人拢会期待呢。起来讲吼，啊明年啊，迄个中秋节吼，迄个人唔知去送我往来所未哈？因为我变皮嘞，阿在问啊。伊讲恁两位来说就好食，哎呀，啊其实即句话每个下一句我有知影吼，那期待明年再送啊，所以恁若送往来说伊两就欢喜啊，真的，你收上收贵重，我的朋友唔敢收啦，啊所以送往来说伊安尼食甲就欢喜，我唔知该讲礼轻情意重，对不对？嘿呀、啊，所以你看人家外边往来说就种乌鸡大地济无吼，人一地拢卖咧五六十块啊嘞，我进啊个一地430块咧，肯定讲话呢，啊一啊安尼十地啊个。加一个客啊，给你装个水水，去加一个落啊，好啊，让你赶来送人呢。我高兴的呢，安尼430块呢，真正是430块，你没有听错啦。所以你客要你要送人的吼，真正人给你一落感动价啦，吼，给娱乐价啦，哦啊，一落咱来讲家己要食的啦。要配一挂，你讲迄花茶啦，吼啊咖啡，下配咖啡嘛足着味的啦，吼啊，搁再来讲，要配一下咱讲咱茶心茶嘛好啦，泡个茶配一下，很爽口啊，又解腻啊，对不对？哎，啊我无迄个，咱有好在新瑞人，咱爱敬一下礼阿伯嘛，吼，吼啊，这都上数学，往来往来啦，所以今尾吼，这逐年当往来所拢用抢的呢。你若要赶紧哦，说说你真正买无呢？哎，话拢公司行号，搁买咧送员工、送客户的，所以拢一买拢会买咧二三十啊、五十啊、一百啊，伫咧学的咧。我来赶紧的哈，若要甲咱定岗的往来所电话紧卡。哦啊，所以你那定岗三啊，就超过1000啊，就免运费啊。就他妈得苦拉塞哦，阿君，我是要看迄个烟尘甲做伙，啊嘛可以啦。你要看烟尘甲做伙，非得你若到够1800块，免运费无打紧，我搁加送你一包。红泽迪卡啦，安尼好不好？好喏，有价格兼有你啊，较唔好哈。所以咱乡亲都表白，爱赶紧的电话紧卡哈，因为咱做到16号呢，咱干那要白到16号呢，所以你进若无先订，吼，你是到你到遐想着要订，无你的份啦，老输啦啦。好来，啊这烘肉啦，你何里讲阿君唔是讲你阿君，你唔是讲要推出烤肉组，烤肉组还烤肉组啦？你烘你，人讲食鱼食肉嘛着菜价，你烘肉无一个烟尘，你嘛感觉欠。一味对不对？好啊，所以烟尘咱就是，好，即卖咧优惠，咱就另外买。啊，即卖就当咧俗，咱就四斤资本1600，即卖较卖1500呢，好，你俗100块，佮甲你带运费。所以讲咱买转来，好，要甲烘就甲烘，咱啊唔甲烘，无讲剩咧，咱看来甲做米皮，来甲煎，来甲炊，好，炒一个往，炒一个迄、那个烟尘饭，好，炊一个烟尘饭，吼，迄蜜落去，迄饭外香咧。个恁孙我派去到食着烟尘饭，都改讲阿妈我还一碗，好阿了行行的做蜜皮，阿好行行的咱来搞吐司，真的都很好吃啊！后来烟尘哈，赶紧你若讲买4斤1500块，所以好好带带一斤剩3-5呢？对，今天去改搞运费呢，带运费呢？你只买对买只的。大品牌的烟尘，吼啊，这个介绍呀，没有啊啦，真正没有啊啦，三分肥七分精啦，迄食甲孙阿娥了，讲一点都不了啦。
4: 烟尘啦吼，我从中讲阮孙阿唔内行啦，我爱去上班，所以我较早困，我讲这红烟尘甲烟尘无同哦，啊，你老好食，行行诶，我捞几条啊，互我食，啊，结果，然后搁搞起这个来行聊聊啊，看恁的烟尘偌好食。
0: 讲阮兜的烟尘用吹安怎？
5: 足香的，足好食。
0: 对啊。
5: 啊，吹起来又水水水啊！哦。
0: 对
5: 啊。加赞呢，我嘛第一届话来买这烟尘，我拢感觉足袂歹。
0: 嗯。
5: 哎，咱一件都过好啊，摊摊成啊，一地一地啊，哦，哎，袂歹。第一间我食贵啊，原来。
0: 嗯，安尼赞。哎、欸，一摆我去朋友遐啦，吼、哦，朋友遐啦，啊，伊就讲你遮济咧哈，我来找一个烟尘的吼，啊，即摆找出来总捧出来啦，啊，捧出来讲食，安尼啦，啊，我伫我那吐开食啦，我就讲哦，啊，你这烟尘你对袂太真好食，用靠腰这到恁兜的烟尘，好食个。伊个唔敢，伊个唔先甲我讲，伊只烟尘是来我家买的哦。伊是甲我吹吹，啊，旁你面头情况食啦，阿咧，啊，我总甲吐一条起来食嘛，我。哦，啊，你只烟尘用吹啊，真好吃安尼啦。好，阿龙我甲伊就讲，好呀，阿只在恁兜烟尘，就是安尼太好吃，因为我是三分肥七分正，我是用猪后腿肉，所以讲伊只的迄个口感有就是的哈。哎，真正袂柴，阿哥再来软心心 ，Q 弹弹，哎，骨煲落去。爆一个，迄爆浆，迄食到我爽快呢，真正吓怕啦！啊，一斤呢，一斤吼、哦、400，啊，你只牙买四斤，我又替你1500，搁带运费，啊，你差不多一斤才3-5年，得点啊，得点得点，哎、啊，所以讲好吃又营养，然后阮安全搁卫生，这 CAS 羽绒麻片的认证，所以卫生咱来该讲究着。反正你食的物件吼，搞完迄个，只当个这卫生科长给你把关，这绝对不会错了哈。好吃弹牙又不油腻呢，这是咱乡亲都不对咱的按着烟尘的迄个诶注解了哈。
6: 那点个烟尘好食，
0: 安那好食？
6: 诶，食着吼，虽然有油的，但是食着未感觉是食着油的，啊，食着足顺口。
0: 三分肥七分精啦。
6: 哦，我袂当食遐侪烟尘，我唔过我就是挡袂掉，我一盖拢含一包啦。
0: 哦，安尼哦，哦，啊恁兜原来烟尘国个哦，安尼有听下无？袂爱食烟尘啦，但是真正挡袂掉啊，一摆爱含一包啦，含一包啦。所以来，阿咪，迄个你来讲啊，我这个就是阮兜的算讲小，算讲吼，迄、那个。小靠啦哈，啊我都无我无爱订啊一烟尘，安尼你也当看王来说甲做伙没有关系，哦你也看王来说甲做伙，你若订干满1800，我阁送你红折叠卡，啊你若订干满1500就免运费，安尼俩，啊你若订干满1800不但免运费，我阁送你叠卡，安尼听有无？好、哦，你若要看王来说甲做伙也可以哈，要请谁来买嘛可以哈，好来老要甲恁订干住门的乡亲呢，比如做迄个赶紧来甲订，因为我到16号要结束啊！哦，16号，所以我即回走底纸的哈，即回走底纸，恁那边得赶紧合位。你讲啊，我先订啊，什么时阵甲我上岗？可以的。你先占开合位，我就先甲你留哈。来，空吧，空27927900800279279，阿君的电话真好记，279你甲敲两遍嘿。来，空吧，空27927900800279279，吼，这见证我刚来播闻听嘞，咱这听上讲，外面买不如人家订啦，无这就可惜了。你非得你也是买烟尘，你外面买，你袂感觉讲来我这买较价值啦。真的啦，迄是，迄就是嘴来甲你讲啦，心内话咪甲你讲啦。我白白啊钱，为什么我唔买较好食？佮再来，人这安全卫生可靠，吼，啊佮品质甲咱顾较焦点，啊佮比人佮较俗。啊，我是安怎无来阮家买？啊，我是真正头一哭着你啊，真正安尼想的啦。
6: 真
0: 正，
6: 真正好食，我等食来尔，吼，大概用一包。我感觉不去外口买烟肠来烘哦，不如甲恁订。
0: 俗个大碗，安全佮卫生。
6: 规包的，啊你冰冰的哦，啊甲冰的，咱无食无菜呢，真正袂歹食呢。
0: 啊，你会当冻啊？啊，要食就摕出来退冰来甲烘看，要来甲吹，还是讲要来甲炒烟肠饭，还是讲咱迄个煎煎的来甲？来个搞吐司啊 ，OK 啊，啊恁汤肉嘛是拢会要搞吐司，我来讲哦，用阮的烟尘搞吐司比咧搞肉较好食，真的，进来订，好来，迄、那个季节限定的哈，这时阵在当俗，唔来买，真正对不家己哈，看嘛，空279279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

哎，谢谢，感谢，好，来继续礼拜节目的现场，所进行的是 BBS 公播帮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好，来阿君今嘛吼，要来看咱乡亲那个分享的吼，这是大家新妇的对话啦。当然，这嘛要讲起来，算一个故事嘛，是一篇文章啦。但是，就是讲这对话，咱唔卖去改伊深究到伊的真实性啦吼。但是啊，对这对话，咱就会知影讲，这个大家是偌有智慧的一个人啊。那咱也食侪回吼，但不是要甲事实，也爱的是迄句：恁祖妈食的盐比你食的米较侪呢。即句是无说服力啦，我是甲你讲坦白的吼。这等到互事实，干嘛讲咱倚老卖老，倚老卖老？所以要互事实甲咱尊重，你爱食老爱甲智慧揢出来，唔是干那骗你侪回，侪回要讲正面唔对。啊，人会尊重讲啊，不过人侪岁人，人食盐食比咱食的比较侪。啊，你看人这个智慧，好咱来讲恶，对不对？爱红由心的敬佩啊，好由心的敬佩。所以讲，做人大家养晒晒吼，你要养会晒，养嘛爱看款养，爱有本事通养。啊，你若无迄个含，干那只尴尬要讲养晒晒吼，是无人来改心道啦。人嘛，毕竟还大做伙啦，啊，大做唔肯大做伙，你再来四界去厝边头尾，头天各地啦，哈，啊，饲甲大汉啦，啊，即摆变无路啦，啊，早也知影安尼吼，啊，有著甲粒粒无死啦，啊，无吼，迄两粒著卡来整两整整的，啊，你真讲讲遐无路用，有当下代志无定是出现伫你的问题，好，即个，所以讲观念甲态度是极重要一件代志哈，啊，咱食侪回，就是因为岁月的累积。累积的，所以我累积在咱的腰魂是无唔对，这一定的。但是呢，岁月会累积在咱丰富的经验，这是千金难买。所以时间当成就一切，买当毁灭一切，我是跟你讲白哈。来看待事物的角度，决定咱的幸福感。今天要跟你讲这篇文，就叫做看待事物的角度，哈，角度决定着咱的幸福感啦，哈。来，有一天啊，一个新妇甲大家伫咧开讲啊。聊着聊着，虽然新妇算我那半日跟大家开玩笑，但是大家却是依足开明的对话，很开明的对话，好这新妇听个目屎流目屎滴。这新妇安怎讲呢？伊讲，迄、那个母啊，你甲看，恁囝吼，即马唔是恁囝，伊即马是我的翁啦。伊赚的钱，当然拢交乎我啦。啊，当然第一时间找的人嘛是我啦，出门报备的人嘛是我啦，有闲陪伴的人嘛是我啦，有好物件要送的人嘛是我啦。再也不是迄个妈妈当妈妈带伊啊啦。哦，只有吼，到阮有当时啊，想讲要上馆子的时阵吼，啊，囡仔无人顾，啊，有代志爱麻烦你的时阵吼，阮才会想到你啦。好，现在想到你的存在啦，所以你也看，你打电话给我的次数是不是？无我跟你开讲的时，而且次数较侪咧。你十个月怀胎，含辛茹苦，持这侪当，耗尽了半生。啊，为伊会付出呢？结果啊，伊娶了媳妇，忘了娘了啦。即马一心一意吼，拢陪我、守我、顾我。哎，母啊，啊，你想到敢会委屈？啊，你敢会平衡啊？心里面平不平衡呐？啊，你教有就那些气讲，我抢走恁后生哈，抢走了你的儿子哈。这个大家打给老婆弟，我是不按公家为硬的，你们知？你敢知啊？打给阿拉公来听吧。打给公安啦，袂啦，新妇的，戆新妇的。哦，我哪会去想讲你抢走我的后生呢？等到时吼，我也爱感谢你。安怎感谢你？因为你接走了我的烫手山芋。即马吼，伊要食啥用啥啊？穿啥？生活起居，即马是你的，是你的负责呢。好，爱身体哈，好歹啦哈，啊，你的照顾呢？哎，我也无失去囝啊，我没有失去儿子啊。
我只是吼后生加一个爱照顾伊的人啦，而且吼，佮你佮看，你安尼替伊生儿育女啦吼，啊，所以替伊生儿育女的人是啥？是你呀、啊，啊，陪伊做伙打拼人生的人是你呀、啊，无产生咯。

由咱改变家己的应对态度来决定，所以我讲态度真重要。态度，态度当然也是牵涉到你的口气嘛。哦，有时候你口气不好，人家问你是什么态度，对不对？是不是？所以你也当借由改变家己的态度来决定，代志本身有当下是无好也无歹，好，没有什么好坏，只是你对伊看法决定了，伊是要好。也是要卖，所以这个大家，伊用借力取代比抢，好用感激取代委屈，所以是不是要解开传统的迄、那个婆媳关系的结呢？啊，无正五千几冬哈，历史啊，你看大家新妇永远都伫遐咧烧钱都无停的，你讲讲古早安怎都安怎，啊现代都无呢，是不是？所以这个阿母的手段啊，这厉害，真正是厉害。所以懂得适时放手，祝福囡仔会幸福，这嘛是一个阿母的态度嘛，对不对哈？所以有当下咱咧看哈，就真侪你讲咱人生有真侪烦恼无唔对，但是往往无在意代志本身，是在意咱解脱伊的方式嘛。所以当当咱也会晓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加这个。注意力对失去转向获得的话啦，哈，咱的生活自然是不是加一份加一份轻松啊嘛，加一份温暖，对不对？谁说婆媳之间永远处在对立面？不见得吧。你讲讲啊，后人去大家嘛对媳妇足好诶，啊，因为啥对媳妇足好？伊嘛甲当作媳妇，就是咱的祖先，是不是呀？嘿呀。啊嘛，做者大家又愿意去甲新妇当作外人啊，啊嘛是要够足做个啊。嘿，阿拉个叫着足爱恩济啊，无是不是啊？我那咧看讲，大家真正我无偷脱，真正村姑一个，拢无对时代的进步，也个一副摆出那个这个婆婆高高在上，哈、啊，阿个咧叫新妇啊，跪个涂骹咧扭涂骹，塞恁爸啊！哎呀，我真正像我这种土性的吼。恁爸倒一直破布吼，从我对面拢啊牵你，要求你家己求。恁爸无要争斗做干，对不对？啊，你讲要嫁新妇做工课嘛，不是不可以啊。注意一下你的态度跟你的口气啦，不是做人打架啦，大部分拢用个态度要看新妇讲话啦，嘿啦。啊，用含啦，用含跟新妇讲话，迄含含，看你家己本身的内涵有真大的关系，不是干那迄个气场啦。是含就是你本身本身的内涵呐，你内涵有够的老人，倒一个该尊重的啊！我讲的对不对啊？我会出去，这是你妈妈点的歌，用你妈妈讲要听这首英语歌，来，咱来到底收听多少？

好，谢谢，感谢来所收听的节目是微表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

奇怪，我感觉囡仔着足古锥、足古锥的动物哩。叮当的物件都叫动物，咱人不得动物也无嘞吼。迄囡仔着足古锥的，着算得好嘛是古锥的呢。迄阵啊，我去收金夹，啊，原来有一个人客，塞一个。因为我甲问啦，伊是一十波音啦，哦，足帅耶！啊，过来念十迄落用 AI 你都知道安尼哦。我只要来看到帅哥，无论男女老幼，我都喜欢，好吗？人伊迄个囡仔有够帅，真正哦，目睭大大蕊啊，圆乎乎安尼啊，天平吼够宽哦。我就来问妈妈，足够水的啊！伊妈妈用尼泊车塞伫边啊，啊，我来问妈妈讲。啊！我大，我大汉啦。伊讲，拄我大只，拄我大只，啊，乖乖坐伫遐，啊，好帅哟、哦！真正好帅，感觉全部叫我讲，因当拍摄甲抱啦，无我起来就是要甲抱一个，你知影？嘿呀、啊！啊，头啊，得乖乖啊！小孩子本来就不受控制嘛，吼！头得乖乖，后来不知是咪等得不耐烦了，吼，还是可能巴肚咧枵吧？哦，我啥咧干呀？你敢知影？啊，我坐伫边啊，我拢歪头一直讲。一直甲塞目尾，我甲人就对啊啦。我塞目尾，爱看我咧甲人一种甜蜜，我讲弟弟你很帅呢，不要哭，不要哭。我甲塞一个目尾，啊甲舔一个头。哎，弟弟竟然拢甜蜜，你敢知影？我靠，够醉的啦，真正。我就觉得小孩子本来就是天使啊！啊，得生囡仔好，得一个囡仔袂好诶，好咱得个骗落点，骗袂点，骗袂点。我感觉囡仔是为了骗袂点诶，应该是方法用唔对去，那用对方法随点去。你要引起他的好奇心呐、啊，囡仔拢真正好奇宝宝呢。我感觉即卖囡仔足巧诶，大家拢好奇宝宝，嘿呀、啊！啊，所以说吼、哦，为虾米容不得小孩子哭？长起囡仔嘛是好啊。啊，好一个，我就开始甲人啊！我帅哥，小帅哥，你长大会有很多女朋友哦。妈妈在卖地球，哎、欸，妈妈就在卖地球。我帅哥，你长大一定会有很多女朋友、哦。你看阿姨都你三点，我就一直甲人呀，大家拢甜蜜的，怎够好笑啊？真正。啊，小孩子哭有什么大不了的？咱这就是吼，咱啊。高雄有一间早餐店呐，早午餐的啦。嘿，早餐店的头家碰到一件莫名其妙的代志，有一个人客受不了隔壁的囡仔，哇哇吼，伫遐嚎，伫遐吵咧，对啦。竟然你敢知影，甲人这间店奉上一颗星的负评，一颗星哦，一颗星就是做烂的餐厅呐。好、哦，就是一讲，迄个啥，奉上一颗星的负评。哥哥，以前那开，改，一直只给他一颗星呢，因为伊讲店家放任囡仔鬼叫，破坏了美好的用餐体验。意思就是，安尼心情好好走去食一顿，食一顿早午餐安尼。竟然让囡仔干遐好，好甲迄个气氛心情拢破坏掉就对了，气莫歹啊！结果这个老板根本没在怕哦，直接上线还原真相哦。伊讲哦，同一起三个妈妈带着还在坐儿童椅的小孩来吃饭，三位妈妈哦。或者只是三位妈妈啊，其中可能是妈妈的妹妹或者是闺蜜啦啊，那反正是三个左人，带一个囡仔来啦，啊这哎这儿童椅的囡仔，表示他还是小，还很小嘛。你一般定到五岁囡仔是不了坐儿童椅的啦，对不对？哦，应该是第三岁以来囡仔哦，所以坐第儿童椅，熊熊啊，这个一个两岁囡仔就怎啊？哇！一直哭啦，两岁嘛，啊，就使崩溃大哭啊，就对啦。啊，重点是人妈妈嘛伫边啊吼，有极力安抚哦，吼、哦、嘛是有甲迄落甲骗骗哦，卖哭安尼就对。
根本没有所谓的放任不管哦，不是咱妈妈讲啊，囡仔好得又好，无咧插伊，咱我哪有骗哦，骗哦，无咱一路即个要甲骗哦点，啊囡仔唔得，现在你讲我甲你骗你的点嘛，不一定哦，所以老板看了就超心疼，直接的猛进来给他一颗心腹平的这个网友的店，伊讲请问你是希望店家安怎做？是甲这对母仔囝挂出去吗？伊更霸气的说：“如果只是因为个人特亚囡仔就给差评，那一颗心我吃过很多颗了啦，哥再帮这妈妈多扛一颗，嘛不要紧啦，我还扛得住啦。”至于客人讲，这人可以讲也是餐点普普啊。头家吼很幽默，也说了一句话啦，也丢出一句话啦。啊，你开钱你上大啦，啊，我无话通讲啦，对啊，开钱你上大啊，啊，所以看你底下。三炮两炮，有诶无诶，嘛是无路用啊！加了嘴烂怎诶啦？无采工啦，是不是？好、哦，结果你敢知影？这个头家很，就是把男人的气概、查甫人的气概，把这波超 man 的回击公开在网络，你敢知道？哇！把这个公关危机变成满满的大平台圈粉秀，哎，哇，这人个按赞呢，赞呢，头家安尼就对啊啦。看来这嘛讨厌囡仔的啦，啊，这种的吼，这种少年啊，一看早讲无想要生啦，对不对？啊，你母啊，应该当时就去给你给定定要死啊！真的，敢讲你出事，你就是这大长吗？唔是话囡仔呢呀，是不是啊？你嘛曾经做过囡仔，你想要讨厌囡仔，那定定让你死啊！要讨厌囡仔，莫出事，应该我讨厌，我定定让死得啊！真正样，气死！真正，小孩子这么可爱，像天使一样，就算哭也很可爱啊，是不是？怎么可以这样子呢？看了就生气。我有看囡仔好，我也唔甘呢。真的，真的，我拢就喜欢，就是想尽办法。好，你点去？啊，人讲骗囡仔，骗囡仔，囡仔用骗的啦，嘿啦，就一骗的方法嘞，骗到点去，伊就笑出来无？啊，看囡仔笑，哎呦，他们那笑容真是可爱到了极点，那真正可爱爆表。老人的笑嘛，该高追，老人的笑无艺啦，不出去买料无艺，那笑开嘛是有够高追高追啦。哎呀，真的就是很喜欢看小孩子笑，很喜欢看老人笑啦，真的啊。所以其实在台湾了，带小孩子出门，有当下是比咧抢过年咧抢车票搁较忝的呢。所以很多爸爸妈妈只要踏入公共场合，的马上进入拆弹小组的模式。我妈妈一摆坐飞机，伊等到一个囡仔，哇！我娘，我异地号，异地号，我敢那去日本的款，拄啊起飞无偌久就开，要飞回来，哦，起飞无偌久就开塞地号啊。啊，迄、那个。伊个妈妈抱伊个囡啊，哦，一直个行来行去嘛，哈，啊，就是该安抚。但是囡仔游玩是一直号，一直号，一直号，整个车厢真的，整个那个飞机哈，舱内的这个整个舱内哦，啊，真正你，我告诉你，讲啊，天哪，我要困一个，你绝对无在两困。迄囡仔吵，迄个囡仔嚎个，迄囡仔佫哭起降地灵，你知无？安尼嚎个你无在两困，怎么睡？可能有的人会觉得很扫兴，但是我当下我的心情是很想要给他道歉，现在还骗不掉。我当下我是同情那个妈妈，因为每一个这个妈妈都是爱这个过程，啊，每一个妈妈就是都这么辛苦，真的我是不甘这个妈妈。如果小孩子乖的话，他就可以坐在椅子上，也可以睡他的大头觉啊，是不是啊？啊！我多等着囡仔无乖，你就是爱一个安抚，所以是唔甘妈妈。我唔是，唔是讲囡仔遐好，我就很讨厌，不是的。囡仔好就正常的呀。哎，妈妈就是爱行来行去拢无坐的，我就讲，我就讲，我该听者你坐。今下囡仔看到坐有人，啊，古那你袂讲到皮毛，人就要点起啊！你个鸡狗，我真正就想鸡狗一讲到皮毛，天囡仔看到坐，有的小孩子。怕生啊，好几个大声，越抱越忙，有可能呢，真的。所以我是
我妈讲，这妈妈就是都很伟大。有的人可能就不是这么想，吵死了，吵死了，吵到不能睡觉，就是安尼。所以哈，每一个爸爸妈妈啦，带囡仔去公共场所，都是马上进入拆弹小组的模式啊，拢是战战兢兢呐，哈，连开一个餐盘都怕发出声响。今仔讲囡仔一个袂爽的，哦，烤出来的影响到别人，四面八方的白眼呐，顶白眼啊，一白眼都唔一个，吼，四面八方的白眼，就全要雷达赶快给扫射过来。真的，所以无怪这头家就是忍不住感叹呐。从什么时候在台湾养育小孩变成一件这么可怕的事情嘞？哦，所以说这个代志嘛，大批的苦主家长超有共鸣的哈。有网友一针见血的点出讲，这个社会懵掉了。他说有时候餐厅吵都是大人高声阔论，但是无人敢制止啊，为什么囡仔一个哭的超烦，对不对？所以面对一个不要讲话，即当用靠声表达情绪的小小孩，你与其就急讲哦，掏出手机给人家一心判官的这些，哦这些，或许给那位已经满头大汗、急得焦头烂额的妈妈一个体谅的眼神，这显然你雄心我当中最温暖、最需要的温度，无唔对啊！这个心情的，看我讲伫飞机顶，我顶着迄个妈妈呢。哎呦，你刚才真的好足久呢，好足久呢。哦，那对于日本回来跟台湾差不多三四点钟了，那个妈妈就这样走着走着，抱着抱着，哇，点我进屋，真的是这样，而且不敢面妈妈。所以你为什么急着给人家一心扶贫，你就不会想说，哎、欸，那个妈妈也是急得焦头烂额，你体谅一下这辛苦的妈妈。我感觉这是咱日常生活当中上需要温度嘛。哎呦，告诉年轻人哪管你这一个嘛。哎，好啦，反正哦，咱们用心讲，就是一个城市的温度，往往不在于餐点是有偌好吃，应该在于咱面对着彼此的量杯时阵，可以当选择体谅而非攻神啦，哈。而且百丽的餐厅人等等，囡仔咧考时，无定你收起那个手机上的负评，哇，先一个鼓励微笑，这才是福建社会最棒的五星好评，对，这样就对了。小朋友好可爱呢，真正足高智的啦，现在囡仔真正足高智的呢，又起来切个嘎嘎鸡的声，哎，真正吼，我拢讲起个笑声。要切下魔性的笑声，哎、欸，对对对对，疗愈呢。好，来，安排点去修魔性卡西特。

0: 好，来进广告。
1: 你做有空出来检查啊？
0: 嘿嘿，
1: 还要多吃些药啊！哦，这个嘛是无效。好加载啊，好加出阿君那里搞我叫，今麦你五十条，吃四十条。
0: 你
1: 食了有够好诶！
0: 吃一些药无差，讲转来吃我又救你呢。
1: 嘿，对，吃一个有够好诶！
0: 啊，吃些面去救到转来哦。
1: 你逐天都陪我爬山，
0: 好啊嘞！
1: 翻天山，
0: 我甲你讲重点，你就是心。啊你！你安尼迄个胖脯啊，同安尼穿走袂离的时阵呢，食咱即马Q&B 食只有安搭起来啊吼，有安搭吼，即马胖脯安搭吼，袂过安尼穿平平啊吼。啊，我问你啦，即马是咧问你 Q 啦，你 Q 即马食了心肝头安搭吼？
2: 即马都好个啊，即马袂喘啦。
0: 袂安尼穿平平啊，听讲来。
3: 你好，你面试哦，做用做用啊。
0: 安怎做用做用？
3: 哇，我食什么烤地油，什么瓦膏油，这拢无好。我食
0: 好你面试。
3: 吃好的秘书吃一个啊，啊，佫无改善，佫较吃第二个啊，哦，得改善啊。
4: 我甲你讲，我好的秘书吼，是啊，头我是吃闭结嘞
0: 吼，
4: 第一讲就好啊。
0: 哦，是哦。
5: 我六组。
0: 哦，你另个只换几组？
5: 六组啊。
0: 是你我六组。
5: 六组啊。
0: 啊娘，我打开十二组啊呢。
5: 啊，迄个心脏，迄吼，我本来是无咧食，
0: 嘿，
5: 啊，唔过吼，惊着咯吼，拢安尼。
0: 因为你真咧讲话，我就感觉你了爱喘啊。
5: 嘿啦，
0: 这舌头袂骗人咧。
5: 会喘啊。
0: 啊，你这回 Q 杯有掉无？
5: 有啊。
4: 哦，这两罐，一罐香菇精，啊，一罐雪莉旺，恁来袂当啊食，恁拢卖买饮料泡泡的，冰嘞，真的。
0: 咱家吼，这侪做人啊，真正拢是香菇精、雪莉旺，拢泡足大个去园林咧啉的咧。
4: 真的爱泡去啉，香菇精甲雪莉旺真正爱啉。
0: 因为我是安娜，要先对几岁甲你问。
2: 我33，你厝个共33岁。
0: 我得33岁，安娘喂，安尼哩，哦，跟阮爸差不多啊，对啦，安尼80有啊啦。
2: 82啊，83啦。
0: 安娘喂，安娘喂，讲话你淡定寡有啦，你敢知影？83要去咧运动啦，啊，搁淡定遐有力啦，啊，再到零高精血量高起来咧，吼，啊，胖胖啊，条不是安尼呢，安尼怎无咩啊？啊，喘哪行袂远啦吼，来 Q&B 啦，哦啊，放袂舒适的这啦，食袂吸收的啦，活力民宿啦，足侪老人拢用手握，唔通搁做迄个工课啊哈。来，迄、那个活力民宿，咱即回家庭号特别做诶，拢搁应该9月30才结束诶，所以也碰无搞金碰来投哈。来，林国正一箱54000块，雪莉万一箱54000块，活力民宿100包5600 ，Q&B 2.5罐5600，好，这种应该9月30结束，赶紧约房加换，好啊，赶紧约房加款。啊，那咱的恩情，好，咱的往来收。哦，包括着咱的一寡脆食物啊，这，哦，咱的优惠活动，咱是到9月16号就结束啊，9月16号就结束啊，所以要我来延长吃到你的下巴，啊，你也感觉讲物超所值，开钱开到真正足欢喜的，脆笑目笑啦，啊，搁再来往来说啦，金牌奖的，酸甘甜啊，酸甘甜啦，酥搁 Q。个有质的诶嚼劲哦，食到按 QQ 咱的王奶肉，一丝的纤维，这个叫王奶加素吼，王奶纤维，这是饭后甜点上好的。你看要经过要拜拜要送人，真正拢有够舒适。人讲送礼自用，真的是两相宜啦哈。好，来啊，所以你那是定岗啊，用咱定岗满1800块哦，就是送你红着的卡。好，啊，你也要穿一小时烟尘呢，好烟尘，咱就是买4斤。青绿特别优待5000块，好啊！那是往来说嘞，你就是爱买三盒，咱家有给你吸收三盒多少一千偌济
6: 啊？
0: 三盒偌济往来说啊？43×3
7: 了，
0: 1290哦，1290你呐，好1290呐哈。啊，安尼咱就是免运费啊，知无？啊，你若讲啊，我着偷税较少吼，啊，我着无一定较济，无一定较济啊，啊，烟钱我无一定较济斤。安尼你着烟钱一半一半，含咱的往来所靠斗合做伙，满1500着免运费。啊，你若是讲满1800，我阁送你红折底卡。安尼低头不低头吼，来，迄个哪一个对无清楚，再卡来问啦吼。啊，今何位啦？因为我这个中秋节的优惠，我做个16号的。好，啊，那是咱的林国正家庭号的哈。啊，加这个特别做，这是做个是应该70，安尼有清楚啊哈。来，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谢谢阿里阿多以上广告。 你那中秋节要爱的物件，当先订吼，啊，当时要送拢会当应付你，啊，那正常的就是今仔日订，后日到啦哈。我安尼知无？下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0800279279。阿坤的电话真好记哦，你得二七九甲卡两遍啦哈。来空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谢谢阿里阿多。谢谢，感谢阿兰今节目的进行到家，传播有点得力的林国金，得力雪莉王硕良，关耀为他干，得力进行八庄园 QMB 活力民宿，我的民宿，老的老家和家人在聊，你都比联合赞助提供。感谢阿兰雄亲的收听，就等雄亲的表达心，提供我们所有的短暂几秒，再讲这时间，空中再约会喽，再见，拜拜。

0: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照耀生活每一天。中部地区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甜啊省甜，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萝卜加烟钱，顺秋干的土豆藤，金吉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起司卷，老的老鸡看手等咯，等我1800元，送低卡一包，空白空空。0800-06-8-777，
1: 08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高丽菜猪肉水饺，严选鲜嫩台湾猪肉，搭配高山鲜甜高丽菜和宜兰三星葱，外皮 Q 弹，内馅饱满多汁，香气扑鼻，每一口都是真材实料。一袋20粒，只要130元。高丽菜猪肉水饺，餐桌上的幸福滋味。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4: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得到健康，人生亮丽。
5: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6: 德力环保卫生纸，
7: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8: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1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高纤低卡无负担，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用够健康，通通交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耶、yeah, ，不用煮，
3: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0: 九三军人节哈，九三，嗯，高伟车三九三军人节，
1: 欢迎收听哈，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大家苏捧，阿哥护理人数富二代，卫福部广告资料1080-7008，有人收提供，
0: 下来家属各属天下事，
1: 咱叔叔拢来关心，
0: 我是小军，
1: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好嘞，既然今天是九三军人节，哦，这部一开始我就来讲一个，讲一个跟军人有关的哈，这个新闻习俗。但是这个军人不是咱台湾的哈，来讲美国的哈，美国林肯号航空母舰哈，林肯号航空母舰哈，因为这架航空母舰已经在海上呢哈，这个执行任务航行已经连续航行270天。270天拢伫海上，吼，伫咧只执行了这个海上诶件任务的对。那么伫这两天的时阵呢，吼，最终呢抵达哪里呢？吼，最近这几天，他就抵达泰国知名的度假胜地，叫做帕塔亚。哦，你知哦，帕塔亚，大家听到帕塔亚，泰国的帕塔亚，大家知道哈，那边什么多哈？
1: 怎么多、
0: 啊？酒吧多啊，娱乐场所多啊，欢乐女郎多啊。啊，你想哦，吼，你看，哦，伫个船顶270天啊，这个航空母舰顶头有5000名诶美军、美国诶吼，这个啊官兵吼、军官兵吼，你看，伫只落船，船停靠伫只，要不要伫只下船吼、那你啊，这对帕塔亚当地各行各业啊，哦，尤其是迄、那个啊，大家知影嘛吼，哎，那种酒吧啦吼，酒吧业吼，那当然哇吼，摩拳擦掌。准备来呀、啊，小姐啊，准备接待人客哦。

0: 先来讲吼，这个吼泰国的帕塔亚这个所在吼，帕塔亚过去吼，其实它已经有在转型了哦。好，过去呢，昔日呢，帕塔亚它有一个名称叫做罪恶之城、罪恶之城，但是它现在转型了啊，所以讲虽然呐，转型哪里转型呢？大概也应该还是有很多，也还是有啦，还是有相关的行业哈。那面对的这群已经在海面上270天啊，哈，人讲哦，在破纪录啊呢，270天哦，啊，这些下船来的5000名的美国航空母舰的官兵哦，来莅临这个哦，帕塔亚哦，所以哦，这哦，就只能讲哇，安尼哦，
1: 赚翻了，
0: 哎，这些阿兵哥一定很啊，我们不是阿兵哥啦，军官兵啦，一定很饥渴安尼哦。包括当地帕塔亚当地市长，啊，个有各界的警官，吼，啊，还有一挂穿啊穿到因的泰国传统服饰的泰国女性，吼，当地迄个啊码头遐热烈迎接，吼，热烈迎接这一群已经换上便服、已经换便服的这林肯号的啊这个啊这个军官兵，吼，特别是水兵啦，对吧？
1: 未歹，要趁钱啊，
0: 好，要趁钱啊，吼，啊，但是哦，人有讲呢，人讲。那个呢？人那个官，那个长官有交代哦，大家都很开心哦。你看，哎，人落船啊，大家每个人都换便服了，很开心哦。好，但是长官有交代说，那个哈，你们记得哈，下船之后呢，哈。啊，不能到那个那个声色场所哈，啊，也不能到那个，
1: 怕遇到长官呐、啊。
0: 长官可以去，
1: 对啊，
0: 哎、你讲你每当去声色场所，啊，搁一个所在，他说也不可以去呢。
1: 那去啊？
0: 我也是感觉个较奇怪，但是我唔知系啥。有药局也不能去，药局又叫那呢？药局也不能去呢，声色场所不能去呢，特别如安尼要求呢。
1: 你们那个深色场所不能去，我要先去办的漂亮妹妹都被我被你们这些挑光了，我要先挑，哎，卖不要骗的，
0: 啊，我交代呢，上面有交代，深色场所不要去，药局也不要去，
1: 交代那交代嘞，
0: 哎，阿巴豆听没事嘞，为了听没当去药局吗？哎呀，为什么说药局不能去啦？哈，
1: 他应该就知道，因为这招哈航母其实哈为什么会这么久没有靠岸，就是因为就是得支援这个伊朗
0: 嘛，
1: 伊朗任务。美军嘛，像你马加工乐奇一开始，如果太久关这个舰上的官兵饥渴太久，如果出事情的话，就有一点会那个哈，会有损哦，在美国的国威，所以嘴巴讲一下啦，其实这个嘴巴讲一下，意思说啊，你没看到，但是不要太过分这样子哈，啊不，你看，那会让整个哈这个美军在海外的形象去失焦，因为对200多天嘛，其实包括基本的这航空母舰监管，其实有在不是不只是在这个什么靠岸舰前，那个蓝光在伊朗，因为太久了，航母的这个。士兵的这个士气有一点还蛮低落，因为高压嘛，你拢爱备战高压，啊，该看这伊朗的准告堆，这个堆射出来有诶无诶吼，其实对这满船的士官兵其实压力是很大哦，其实啊，所以让他们有来
0: 放松一下，
1: 放松一下啊，但是放松一下，不要去损害到美国出那个幺蛾子啊，或者是出那个差错啊，则行功啊，狼失焦啊，可能美国本土现在在对这个战争不太爽啊。你现在如果再出一个，比如说啊，如果官兵啊去打人啊，干嘛喝酒闹事啊，那都要算在川普头上。哎呀，但是讲归讲了，还是会去的，但是还是要有提醒一下嘛。起码哇，我讲啊，我说不能去，他去，哎，就是啥？哎，个人行为。
0: 哎，当地的帕塔亚伊达瓦亚
1: 哪站呢？
0: 帕塔亚著名的娱乐区还有红灯区哦，起码拢伫入口处的所在哈，都挂上了巨大的霓虹灯看板。
1: 对啊，
0: 看板上面写着。 帕达雅市热烈欢迎林肯号航空母舰及其全体人员
1: 对啊，
0: 布条啊，扛棒扛个这大，
1: 所以嘴巴说不要了，身体会去做，因为十一月就要选举了，你知道，民主党的又是左派，又是最伪善的，然后伊拿公吼，你看啊，林美国吼，川普吼派这些美国的官兵吼去泰国闹事吼，然后讲难听点去嫖妓，被抓到。到了啊！我喝酒闹事，这场战争哦，那打了无谓的战争，害石油高涨，咱打嘛，打来微博嘛，哎呀，这种避免政治口水啊，所以先伪逃先搭嘞，然后你看，可是大家都知道嘛，美军还是会去嘛，不要让川普老大难做人呐、
0: 啊。对了哈，所以公真嘛是爱科鲁啦，
1: 金
0: 马哥哈，这个
1: 双计啊，
0: 美伊的这个冲突到现在还没有正式结束嘛哈，所以公红灯区可能是还好啦哈，
1: 没什么啦
0: 啊，杜阿丹讲哎，那为什么药局不能去哈？可能就。会吸大麻是啥哈？
1: 对啦，
0: 可能
1: 因为泰国哈，泰国这大麻是合法的
0: 哈，他们可能在药局可以买得到啦。
1: 你哪讲跟哪跟哈？这里泰国因为那个生殖场所嘛，就除了性之外，就一定还有所谓的毒品啊。你哪又吸毒，然后又那个又嫖妓，然后又出事情的话，我讲嘿，对美国的这个哈，这场战争更站不住脚。我就长官考量的是这一点，
0: 对啦，
1: 他会不会真的硬到说都不行去做？绝对不会啦，不然的话士气会很低迷。
0: 提醒你们不要真的卖出歹机啦，
1: 不打情不打懒，专打不长眼啊，这边不然就是安尼啊。你卖好这里好这里宰鸭洞有这里哈尾头当去讲啊。
0: 又还有那个航空母舰的就被官兵啦哈兵啦哈，你老公我下船，我只是下船来补给我的牙膏肥皂。很久了，270天都用咖啡不完。
1: 意思是说，你们低调点了对，
0: 我只是要下船买个牙膏肥皂哈。但是也有那个这类、個、航空母舰上的官，因为美国官兵，因为家属哦。别呢哈，怎样讲？因要底下停课，唔知要停课几工，唔知啦，可能哈，对，好来，就特别从美国飞到哈，这泰国帕塔亚，好在那个地方就跟这些
1: 对啊，
0: 好
1: 家人很久
0: 官兵见面哈，家
1: 属有人真的是想家人、啊，
0: 对
1: 啊，两爸归刚啊，
0: 对啊，对啊，
1: 对啊，不一定是年轻气盛的，可能就是去深色场所嘛，啊，你那有家庭的哈，可能无阿囝哈，还是昂那个怎么囡仔无足够无看到，还是会想
0: 对
1: 啦对啦，啊，顺便去度个假啦，
0: 对对。对对，然后所以说、
1: 不要闹事了。没有，他意思说不要，你可以去干嘛，但是不要闹事
0: 啊！不要喝酒喝到太忙哦，玩给羞怕。
1: 啊，是讲你这里你吸大麻，
0: 吸大麻，
1: 吸到脱序，然后被现在手机那么多被上传，或者你又穿着军服，熊家你那个一般就便服的爽，你要穿着军服又搞事的话，这党一点就被送了。
0: 好来，其实呢，帕塔亚跟美军哈，就很早以前就有渊源哈，哎，当追。说到越战时期哈，当时有大批美军的驻军附近哈，就是帕塔亚附近的一个叫乌打抛机场那个所在哈，还有一个叫梭陶邑哈，是海军基地哈。所以讲哦，原本这个帕塔亚这个所在，它是一个宁静的小渔村啊，但是因为美军的驻军呢哈，迅速发展成全球知名的情色海滨游乐场哈。啊，那后来呢就被人家呢哦这个。把它这个定位为哈这个罪恶之城哦，不只是美军哈，就是从这样子衍生出来。后来帕塔亚这个地方也变成是一个声色好娱乐的一个地方，外国观光客、世界各国的观光客都说哦，去泰国要去哪里？帕塔亚哦，所以你到帕塔亚，你看了很多那种小酒馆啊、小咖啡厅啊，哦，路边很多啊，都是那种泰国当地的女生哦，跟这个外国哦，都是外国的这个男性，特别很多是欧美的哈，欧美去的哈，这样。
1: 可是我觉得这样很好啊！你看我为什么是罪恶之城？让欧美人退休的阳光天堂啊！我感觉泰国这个国家真的不错，他们是笃信佛教，可是他们对这个哈这个变性啊，或者是这种情色业哈，其实他们是很 open minded 的，很开放，很心胸哦，不会很伪善，而且心地善良啊，有做好事跟你。去做这些青色业，没有什么冲突啊，食色性也嘛，对，连我们。 中国古人都说食色性也，为什么现在要把这个、嗯、这种东西讲的好像是罪恶天堂？
0: 可能
1: 因为的泰国哈、嗯，比如说他们的大麻也是合法的嘛，嗯。啊，然后那个情色业他们也是合法、
0: 啊，
1: 然后他们变性也合法、
0: 啊啊，就是好、啊、对了，对了、
1: 啊，
0: 就是怕这些官兵哦，起码这哈、哦，这一阵子有那么重要的任务哈、啊啊啊，也不要说、啊、放松的哈、嗯，先放料先上去啊呢哈，好嘞，啊，帕塔亚起码嘛是哈努力在洗刷罪恶之城的这个称号哈、嗯，这个得要转型，转型这是啥？以他要把它转型为适合全家大小的旅游胜地哈。哦

0: 妈妈去 shopping 跟按带小孩子去 shopping 跟按摩，爸爸就去酒吧喝酒。这就全家旅游的适合旅游的圣地。
1: 也不错啊。
0: 对啊，也不错啊。
1: 大家都
0: 对啊，各取所需嘛。哎呀，
1: 好。

0: 唔知有影是无影吼。讲桃园孤山吼，有一间排骨店吼，最近呢，这个店的老板伊个有一挂神迹吼，善举伫网络上吼，引起的讨论。
1: 这上面好代志咧。
0: 有一个女网友伊讲吼，伊平时吼，平时伊讲去这间排骨店吼，可能是排骨饭店啦吼，应该是安尼啦吼，伊讲。平常看到那个老板哦，只要如果客人有带小朋友去耶，他都会多送一颗卤蛋，老板哦，主动的哦，主动都会多送一颗卤蛋，
1: 帮囡仔加菜的，
0: 对对对，这种小朋友有带小朋友去的客人呐、啊，他就会多送一颗卤蛋哈。好、啊，这个讲这个人哦，这是讲伊较早有发现到有安尼、但是也是最近哦，是伊家己体验到的。伊讲伊最近含一个朋友，我那去一间排骨店哈，因朋友是大不多有新八个月啊哈，结果呢，伊讲。他们也是去包便当买便当，老板呢二话不说，就送他朋友两只炸鸡腿，两只炸鸡腿呢？
1: 为什么特别送他朋友？
0: 啊，大不多，因朋友大不多啊。系啊，好大不多啊！伊讲迄炸鸡腿店，这间店的吼，单点一支炸鸡腿是九十块。老板就看到他朋友大肚子吼，直接就送他两只。阿改安那讲讲，一支给你吃，一支给小朋友吃，吼，不多来对小朋友吃。这老板为什么对小孩特别也就这样子吼？特别都。
1: 结果那个妈妈说：“那个医生说我不要叫我不要吃炸。”
0: 伊讲一支吼，那上两支炸。一支是吼，迄个小朋友家，你肚子里面的小朋友都对了哈。啊，一支给你吃，啊，你尽量吃。
1: 刚刚可能刚刚讲话，起码少子化嘛，有小朋友就特别珍贵嘛，又有孕妇哦，又肯生孩子，肯怀孕生孩子。
0: 不知道呢，听众朋友，你那是桃园龟山的吼，你那知影这间店吼，什么排骨店嘛吼，你问看嘛，你问老板为什么他对只要有小孩，他都会特别吼这样照顾，特别的。哦，这个伊讲哦，这间店哦，东西好吃，环境也干净卫生，
1: 尤其
0: 重点是老板很有人情味哈。如果这样子，按大家去买便当，大家拢带囡仔去买，你老囡仔做，
1: 还是甲隔壁这个买饮料的囡仔叫一下。哎呀，我都听说那天去套利一下一颗卤，
0: 套一颗卤蛋。
1: 我说奇怪，怎么这个小朋友怎么那么多？同一个小朋友那么多爸爸妈妈？
0: 哎呦，都要是讲到八道会上两根鸡腿嘞，带小朋友是一颗卤蛋哈，两只鸡腿。不过我就想到，你昨不是买一个自助餐的便当哦，你到汉内咧买自助餐的便当，昨买迄个便当哦，买两只鸡腿啦，够人一买便当一困头，我点两只鸡腿，结果吃完叫到要牙酸的，你跟你讲讲是安怎？
1: 就不好吃啊，对啊，
0: 够足歹吃的。我跟你讲，迄间哦，
1: 不入味啦。
0: 迄间我 N 年以前有买过一遍哦。哇好啊气吃个受气安尼哦，吃个哦是用买个饼饼掉哦，我嘛就喊在那边煮早餐。那有一次刚好是去在那附近啦吼，冲啥啊多啊，我那傍晚时分哦，我就想讲，哎呦哦，这间哦生意个未歹哦吼，看这怎样咧买，我嘛去买哦，顿个吃一个吼，真正娇咧，心内娇个真嘛吼，真卖讲哦，唔是去间我未去买呢，今嘛连叫我去买自助餐吃，吃迄个煮早餐呢，我拢感觉是内心有阴影，结果你昨买一件，结果个点两支鸡腿。我改讲就快捷了，我你讲
1: 符合我的口味啦。
0: 叫恁阿妈凊彩去出租拿来的 B A 烤鸡啊！我真正哦，我唔知迄间啊个生意个真好，唔知咧安怎。我来讲，哎呦，阿东无人欢迎哦，无人欢迎，讲伊咧就快捷哦。哦，你唔是讲鸡腿都没有，
1: 可能就是
0: 入味，
1: 就是不符合我的口味啊，可能就符合其他人口味啊。因为我们恭喜在
0: 啊，但是嘛不符合我的口味，我讲过一遍啦。
1: 恭喜在。人有生理就是有成功的所在啊，不是说不符合，
0: 个俗个嘛无俗呢，对不？
1: 就是
0: 对哦，你长辈你
1: 不
0: 是讲嘛无俗，
1: 口味跟预算嘛啊，但是他能卖就是有的人家有成功的地方，我会这样想啊。下次我就不会再去吃了，就这样而已啊。可是他不会因为我不吃他就倒了，不会啦。
0: 看嘛，几几年啊，生意也好像都不错啊。
1: 对啊。
0: 對 啊, 啊，但是奇怪，你食过，你买来食嘛，干嘛无食？我是几差不多两年外前，两三年前，我买不一遍，我哦，那真歹食。哦，真正是叫你阿妈凊彩拉倒的比较食，安尼个人个人开自助餐厅，佮开阿古生意佮袂歹，这到底是啊？那么咱两个，咱两个佮国比，
1: 不是啦。所以好不好吃不代表他会不会成功嘛？我觉得有人就做煮食真好食，啊，但是。也亏了点不行力啊，哎呀，好不好吃跟呵呵对，当然好吃是基本的，那但是它不好吃又可以成功，剩一搞
0: 不好吃，
1: 剩一搞啦，
0: 不好吃又有生意又不错，起代表工，哎，那起码它可能是价格便宜啊，它也没有便宜哦，哎啊就这样哈，
1: 他抓到他的消费族群啊，哎呀，伊那亏了也都是
0: 对于可怜啊的消费族群，安内的价格算便宜。便宜哈，对，
1: 不评论，
0: 好，这好，
1: 反正我是下次不会去吃了啊，超出我的预算跟。

我是美麗人生，咱進廣告，得力公司改分改油，為了跟蘇鵬，還有護理元素廣告。咱常讲的吼，皮质醇吼，就是压力荷尔蒙吼。睡眠不足对咱的压力荷尔蒙影响其实足真大吼。你的困眠的不足吼，不管你是熬夜，还是你困眠诶，这个时数伤过短，还是你困眠品质不好，对咱人体压力荷尔蒙及正常的生理表现，跟那个浓度吼是直接的破坏。你若讲真正压力荷尔蒙过大，你会变成安怎咧？就是讲困眠不足的时阵吼，你早起你规个人都安尼脑性。所谓的压力荷尔蒙其实是让你会让你怎样，让你兴奋的。咱一天吼，压力荷尔蒙不是完全是不好的，就是吼你白天吼咧做代志咧工作时阵吼，有一个压力荷尔蒙，你人会比较兴奋，头脑会比较清楚。啊，这个压力荷尔蒙上高的时阵，其实是白天哦，白天最高，然后要困的时阵降到最低。啊，你困的时阵哦，你压力荷尔蒙就会很平均，然后早上起来压力荷尔蒙在升高。但是你睡眠不足，睡眠品质不好的话，你这个压力荷尔蒙的持续释放，所以你的夸就是拍困的人啊，那晚上其实还是会很亢奋，陆陆续续很亢奋啊，因为一打开来，对压力荷尔蒙一直在分泌，分泌到隔天早上时阵，该要正常吼，迄、那个荷尔蒙爱出来时阵，啊你无电啊，你干那人都无电啊，所以你隔天吼失眠的人，隔天早上你的干嘛半梦半醒之间。讲话不清楚，思考不清楚，逻辑不清楚，更糟糕的时候，就讲你哪讲压力荷尔蒙过大的时候，咱人啊喏，代谢变慢，胰岛素会容易阻抗，你也对上高糖高淀粉的米羹，你会想很想要吃，压力越大，你越想要吃这个，所以这就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哦。其实做嘴人哦。哎，大哭哦！其实也干嘛讲？我明明没有吃很多东西，可是哦，为什么我都会这样子虚胖？其实就是身体的压力荷尔蒙过大，因为它加米加东西高糖高淀粉，东西不多，但是这些东西对咱身体来讲，拢是无好的物件啊。所以简单的讲，你若要瘦来，还是你脾气不好，困眠。睡眠品质其实是最重要。一旦困得好哦，你身体修补，你压力荷尔蒙的平复，跟你的代谢的好处，其实都是在睡眠。所以困是上人一世人在最重要的一件代志。睡能够分长生长激素，睡能够修补细胞、修补组织、修补器官。但是困不好，咱头来讲的迄物件，拢会造出来，迄物件拢造。

0: 难，或者是睡眠很短暂哈，啊困一困啊都醒啊，然后醒过来之后被个困很难入睡的哈，或者是呢噩梦连连，困的时候弄一点的折磨，所以你没有真正睡觉哈，啊或者是很早很早就会醒过来，就再也没办法睡哈，睡眠的障碍有足侪种诶哦，啊这困眠呐困了会好，对咱身体足侪方面，不管是精神的，甚至你的外表、你的外观，对你的这个美容外表哈，甚至呢，咱的五脏六腑、身体的健康都有大大的关系。所以呢，能睡最好，好、一睡天下无难事哈，护利延寿。
1: 阿哥得力蒜蚵钙粉，
0: 哎，这两项哈做伙食，我跟你讲，听众朋友，你
1: 双剑合璧，
0: 无烦恼啊啦，困眠也好啊，睡起来，笑脸起来啊，心情好起来，身体嘛用起来呀，哈，护利延寿，加上咱的得力
1: 蒜蚵钙粉。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那有听众朋友传简讯来问讲，拄只咱讲足歹食，已经自助餐是在哪里？伊讲伊嘛想要去来食看，到底有偌歹食？听众朋友，还是阮的个人的感觉啦，吼，可能人别人无个无一生理，阁袂歹，
1: 不合我的口味啦。
0: 对，我也不合啦。我就讲，我嘛食过一遍啦。昨铺给咱咧讲的是，我讲啊，已经我较早捌买过，无我都吼未介意吼，去点在哪里，我也不想说啦。吼，那人咧做生理吼。
1: 啊，无需要去用讲提醒完
0: 的，对啊，对啊，所以咱这听众你咧问吼啊，我很抱歉，我就不跟你说了吼，用在哪里？好，伊讲伊要去买来食，看到底有偌歹食。
1: 我不是他的客户群呐、啊，但是人家有很多忠实的粉丝跟客户啦，哎。

0: 美国德州有一个38岁女老师，吼，这个女老师伊是伫迄个一间叫做派兰市的小学伫咧任教，吼。伊最近伫伊家己的这个班级，吼，做了一个决定，吼。然后呢，这个决定呢之后呢，啊，在班上伫咧执行这一个决定的时阵，这些呀有就拍成影片，然后分享到网络社群平台，没想到竟然一炮而红，我就只能讲老。老师，这个老师 ，good job， 干得好 ，well done 哦，干得好，老师你干得好。好来，到底是在班级上哈，老师做了一个什么决定呢？哈，其实这个女老师以往那有注意的哈，先一共这几年来，以前可能还比较不那么明显，因为这几年来她有发现。9岁到10岁的小朋友，高回到10岁，安尼的差不多读3、4年级的对啦吼。伊讲吼，发现这个年纪的小朋友现在呢，吼，如果说在他人的面前放屁，他们会越来越，越来越。不自在哦，越来越不自在的对啦。甚至有当时啊，伫咧写作业啦、削铅笔啦，啊是咧做分组讨论的时阵哈，就直接放屁了，就这样子哦，就没有办法嘛，放屁这种诶，敢屁敢会当禁，
1: 生理现象嘛，
0: 屁敢会当禁，你若想要放屁的时，可能会人会较禁的，伊也无屁啊，但是你会感觉讲啊，屁有屁快放啊，不是这样嘛？所以说哦，这个女老师也认为说啊，让啊有些小朋友可能也拍死，那他就会强忍不敢放屁，哦啊安尼吼，伊讲会引起的肠胃不适，哦，老师真正是足细心的吼，所以呢，然后你要叫让小朋友大喇喇的在众人面前放屁，哦啊，好像也不妥，所以这老师在想出这个决定，吼，伊伫教室的一个角落，哦，角落较一角来所在，他就特别设计一个哈，就是如果大家有这放屁的生理需求的时候啊，就来这个角落集中哈，集中放屁，集中放屁哈，教室的角落，而且角落的时候在有些我用一罐物件，好，有些我改安尼有一点点阻隔啦哈，你高兴嘛，你嘛别当鬼啊，弄个围下啊，上面又要那个地方又放了几罐的那个空气清香剂，如果想放屁的时候，当你哦，譬如说啊，可能班上都在分组讨论的时阵，你啊下课不要紧，你家己看要安那绑哦，去边啊头绑下，拢不要紧啊，刚好就是上课或者是在分组讨论的时阵。你想要放屁，你就赶快到那个角落去，然后大家也听不到你的放屁声，放完了后呢，哈，迄个遐有迄个空气清香剂，吼，爱甲喷喷的喷喷的安尼，吼，听说还蛮受欢迎的，吼，伊讲啊，不要紧，如果你不要的话，你也可以去厕所，吼，他的允许，讲老师我要放屁，好，那你要去厕所去放，可能没，我都夹个厕所啊，放屁。那个都很快的，好，反正就这样啊。阿姨都拍起来哈，好，就是同学啦，跟老师他有拍起来这种放屁的角落啊，呢啊，给社群网站呢，这个分享PO出去之后，很多人说哦，老师你干得好。
1: 上反的会不会变成说，人家知道你要去那边，就是要去放屁？我干嘛没有当成 Kina 的？有时候都是几，
0: 但是
1: 小学老师吗？
0: 小学
1: 对啊，小学生、
0: 小学啊，
1: 小学生最喜欢这种言语上的这种，
0: 还抓臭屁起来，跟把棒不同蛋红屁对不？
1: 或者如果有一些比较心思细腻的小孩子，也干嘛讲哇放屁啊，然后又被同学给嘲笑，因为我然后就不了，小孩子最喜欢这样子啊，你在放屁，一颗脸看敏感的人，一的反而会觉得说很受伤，有小孩子是会这样啊，你今天弄一个区域去打开说。猫咪两个被放屁啊！哦，看呢，尤其这把手机啊，然后把它上传到抖音干嘛？有诶无？
0: 不是啦，啊你，因为你若讲大家做会时阵，啊你突然放屁吼。 有时候我两放屁不会承认嘛
1: 啊，对啊，不会承认。
0: 但是旁边的人说：“哦，谁放屁好臭、哦
1: 啊！”可是你走去那边放屁，大家就说：“哎、欸，还得跟他去上厕所，上大号，赶快了。都”都
0: 啊，起码你袂底下讲哦，大家两底下讲哦，好臭！结果跟你碰起来嘛，鼻呀带来讲，好臭、哦！是谁？
1: 人都有刻板印象。你如果去放屁是放完再回来的时候。即便你都很香了，
0: 起码大家没有
1: 没 有, 沒有你当然人还是会觉得你臭、啊、
0: 没有闻到你的臭屁味，没有听到你的臭屁声，啊那卡北不自在啦，哦、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跑去放屁是再回来的，然后小朋友哎那个屁王，好对不对？小朋友呢哦那个
0: 屁王
1: 王小明他
0: 屁王之王嘞，
1: 今天进去放屁是放十次了啊，他放屁王屁王，哎玛吉娜的小孩子之间的这种。霸凌就是这样
0: 子、啊、就看自己啊，有的人不在意的我在管理我的不觉得
1: 不在意，不在意的就不会进去啦，不在意就在大家前面放啦，对不对？我就我的 屁要分享给大家，
0: 有时候是 想屁会不好意思让人家你放、嗯、对不、啊、但是呢人家想屁不臭嘛，啊臭屁咧啊臭屁咧，人家也只要没声人家你也人家不知道你放的，你就对人家说哦谁放臭屁好臭这样就嗯、所以好好笑、哦、这个放屁哦！以前国小啊、哦，尤其男生都不是拢做调皮的，
1: 对啊对啊，
0: 放屁的时阵啊，手拢为家己卡成蛋皮安尼喔，啊跳地下蛋哦女生皮，为什么男生都那么调皮呢？

0: 我记得好像两年前我有看吼，这个外国有一个女的哦，女的哦，这网红伊是安怎呢？
1: 嗯，
0: 她都专门拍拍片，而且她都是就拍那个什么一棒不一，她要放屁的时候，她就是都是哦直接哦这拍片出来，好难看啊，甚至她有收集那个臭屁。今天哪
1: 的？没有，那个女网红应该很漂亮啦。不，我的意思有啊，有
0: 就很多人看到放臭屁啊。
1: 没有啊，有他就应该是很前提，他应该是蛮漂亮的吧，应该是吧。
0: 一个女生啦，
1: 那应该是蛮漂亮的吧，
0: 女生年轻的啦，
1: 对啊，
0: 专门
1: 啊
0: 放臭屁的。
1: 如果今天一个
0: 直播他放臭屁啊，
1: 外形没有那么亮眼的又有点年纪，然后那大家谁要看呢、
0: 啊哦？你放臭屁哦，人家会给抖内呢，讲哦有我有听到你放臭屁啊，
1: 嗯、
0: 哦有人甚至讲哦我都闻到你的臭屁啦，但是不臭很香。嗯啊，他为了要多赚钱哈，一共哈，一共去想办法吃一些哈，会比较会造成放屁的食物。哦，所以他一天都可以放好多屁，啊，不然的情况，有的人整天没在放屁啊。啊，他有时候他说，有当时啊，吼，安尼同一个时间，他可以臭屁哈，这个臭屁连连哦，可以放就连刷放过来，啊，他就靠这个赚钱呐，啊，所以跟你讲哦，网络时代
1: ，Stephanie Mattel， 我来看一下他长相，他应该是长得漂亮啊，不然没有人要看，
0: 人是有够无聊嘞，
1: 对啊，就
0: 还没看人听人放臭屁安尼，哦，佮多呢，哦，拿钱呢。送钱给他呢，谢谢哦，哦，谢谢你放臭屁给我们听哦。
1: 我们就在别人很喜欢那个，现在富邦啦啦队哦，他也是蛮有名，叫什么李朱颖嘛，叫猪猪嘛，李朱颖哈。李朱颖如果放有开直播放屁哦，我们别人一定可以懂呢。他一定说啊，你的纯屁帮我收集一罐。啊，一罐5000块，他肯定要买，会哦，会哦，会哦，粉丝就是这样的，粉丝先吃，粉丝先闻。
0: 这个讲啊，人讲精灵间中出西施啦，哦，哎呀，那爱掉啊，伊放的屁嘛是香的呀，
1: 对啊，对啊，对啊。
0: 这个时间不是吃饭的时间啊，吼，讲到这就好。
1: 对，连屁都是香的，哎，真的都是香的。
0: 对啊

0: 来五果中哈蔬菜有五种蔬菜呢，其实伊是护肾神菜哈。火星吼，叫过咱啊肾脏的神菜吼，但是呢吼，却被很多挑食的人吼认定它是地狱菜、地狱菜吼，就是讨厌吃、不喜欢吃。但是其实这几样菜，它是护肾的神菜吼，对有机精和对肾脏很好的菜。
1: 哪一些菜呢？
0: 嗯啊，这些菜都有很多不喜欢的人还算是蛮普遍的。

0: 伊是虾米呢？
1: 什么？
0: 盐水。
1: 哦，盐水。
0: 嗯，盐水无爱，人真啊足无爱，系真的。
1: 香菜嘛，盐水。
0: 嗯，对对对。
1: 盐水菜。
0: 嗯嗯，好，盐水哈，这个盐水是评价很两极嘛，很多人闻到那个味道就躲了哈、但是盐水其实呢，也富含有高浓度的植物素哈，植化素啦，嗯，植化素跟黄酮类化合物哈。临、床研究显示讲，其实盐水一股比如辅助体内重金属排毒的潜力哦。
1: 对，
0: 它可以辅助体内重金属排毒的潜力啊，可以当降低环境毒素对啊这类肾脏细胞造成的氧化损伤。所以是其实是是好的啊、是好的食物。但是就很多人不喜欢。我然后哦那是地狱菜哦，地狱菜哦。好，来第二种呢叫做茄子。
1: 那是哈，
0: 茄子哈，茄子哈，茄子嘛是有人，我发现老一辈的人很喜欢吃茄子，哎、可怜啊，煮完嫩嫩软软，因干妈讲哦这样，啊，其实我对那个像从我家的个人呐，我对些软软诶食物都不喜欢，像丝瓜，我发现嘛就这样，就爱丝瓜，像我也不喜欢，我也不喜欢丝瓜，嘿，对啊，呢啊，嫩足足啊，呢啊，茄子哈，其实都爱煮个就好食，讲哦 Q 的迄种的哈，要不然茄子我也是基本啊自己都不会吃的食物的对啦哈，啊有时候去买哈，有一挂哦，什么像有一间自助餐呢，叫什么什么叉师傅一间啊，好一间的茄子我就要吃了。好来，茄子呢，其实伊是保护肾血管啊不硬化的蔬菜。保护肾血管不硬化哈。茄子软烂的口感呢，有足侪人抗拒哦。抗拒的原因就是因为它软烂的口感哈。但是其实茄子一最大的营养是在皮，好，那个茄子的皮，叶皮含有强效的抗氧化剂，叫做花青素哈。那花青素也当有效清除自由基，也当红肌会更为内皮硬化啊，可以当医其的咱的内脏哈，可以维持内脏的这个血液循环啊，够这类对肾脏的过滤功能啊，所以其实它也是保护肾血管不硬化的好食物。
1: 其实重点是花青素嘛，
0: 花青素哈、
1: 哦，那就吃蓝莓就好了、对不对？蓝莓，蓝莓花青素有点多，
0: 对啊，但是我发现长辈就这样爱吃茄子哦，
1: 因为可能是口感吧，
0: 哎，因都是爱吃，你讲我爱嫩嫩啊，弄脆去面薄，
1: 口牙不好。
0: 较早我阿妈吼，我这小时候看阿妈爱弄茄子哦，几乎餐餐有茄子弄讲，啊，弄用啥用吹，放在电锅内底吹，啊，无油无炒，啊，然后就吹吹了，啊，就变咱软软嫩嫩掉，啊，温豆油安尼食，另外第三名哈，地狱哈，五位郎认为是地狱神菜，但啊地狱菜，但是是护肾的神菜，叫做红黄椒，哇，彩色椒黑啊，红椒哈，黄椒哈，其实红黄椒呢，有足侪人不爱加，有人感觉那个味啊，呛味呛味哈，好，它有极高，但是也有极高的维生素 C 跟低钾的哈，这类优势哈。很多人讨厌彩色椒，都跟那有特殊的青草味啊呢哈。但是黄红椒也维生素 C 的含量，
1: 比
0: 所有蔬菜来对是名列前茅的呢。哦，跟其他的深绿色蔬菜比起来，它的钾的含量也相对温和，好，啊，够高抗氧化力哈，会当减缓那类肾脏发炎，是肾脏科医生非常推荐的护肾食材。有恁都讲嘿，都是不是普遍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对吧？的确都有人不爱讲哈。好，来第二名的哈，那个护肾神菜的是大蒜跟洋葱。 大蒜跟洋葱它其实有强效的抗发炎跟护血管的功效、大蒜洋葱都是辛辣味，辛辣味还有它那个辛辣味会加料会有那个味道的口气，我就这样就不敢多吃。但是根据美国的肾脏病学会杂志相关的研究在说，大蒜跟洋葱它其实都富含有大蒜素，大蒜素啊，各有这结皮素、所以也当大幅度减缓体内的慢性发炎哦，啊，可以当降低肾血管硬化的风险哦，啊，可以当修好的列肾丝球的过滤效能。很好呢，所以大蒜跟洋葱是很好的呢，但是真的也有人不喜欢吃。那第一名呢？第一名的护肾神菜是什么？
1: 是什么呢？
0: 哎呦，这行吼，哎嘛有人不爱吃吼，哎嘛有人就足爱吃，叫做苦瓜啦。苦瓜呢？苦瓜吼，这个也当拦截肾病的主因，稳定血糖。
1: 赞哦。
0: 哎对。苦瓜它有独特的苦味，所以 很多人不喜欢吃。但是呢它是它为什么可以夺冠呢，拿到冠军呢，
1: 为什么
0: 实至名归，因为糖尿病是导致肾衰竭跟洗肾的第一名。苦瓜里面苦瓜甘跟植物胰岛素就是可以降低血糖的波动。所以你那血糖较普通的人，多吃苦瓜啦，从源头哈，胃罐头控喝控制喝血糖，安尼得当直接帮助你的肾脏过滤网的减压，哎，当防御肾病最重要的第一道防线。
1: 对啊，所以
0: 苦瓜，
1: 苦瓜哈，来跟我这几个食物都不错啦，
0: 都是对肾脏好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来个重复一下，第一名是苦瓜嘛，第二名大蒜、洋葱嘛。阿哥来第三名红椒、
1: 花椒啊，
0: 红椒、黄椒，
1: 花椒。
0: 阿哥来第四名呢，第四名是叶啥茄子，第五名的是那个香菜，几口行，几口行能对油脂，油脂会更啊，甚至血糖，
1: 对啊，对啊，
0: 不错的，
1: 没办法，就好好的这样子哦，这五色挑一个自己至少自己喜欢吃的吧。蒜头啦，蒜头还不错啊。
0: 这几样你要拣啥？
1: 我其实我都可以啊。我这几样没有不喜欢，
0: 对对，
1: 我都没有不喜欢的、
0: 啊。哎呀，对、
1: 啊，茄子我比较不会吃啦，因为我喜欢吃茄子，但是我感觉茄子吃起来麻烦，而且
0: 不好料理，
1: 不好合住啦。啊，你两公茄子被喝起来的时候一点就油了嘛。你可能吃了固了肾，但都吃了那些油，因为茄子里面油量油量，你等下讲几鬼嘛？那就有
0: 點我可以差师傅买便当的时候，我再也买茄子。
1: 对啊，因为
0: 那家己煮，自己买来煮是从来 never never。
1: 茄子不太好料理，哎，你两公外面料理又太油，所以这个我会跳过。哎，其他我都自己都还会吃。第一名是啥？
0: 第一名是个苦瓜
1: 苦瓜不好煮啊，我苦瓜，但是苦瓜外面我买店、好吃啊，啊就讲苦瓜排骨汤，我干嘛赞啊？那个炖汤很好，茄子不好料理，
0: 好，
1: 我打开分享哈，进广告，得力公司改文改语，为了干数广告互利演出，我们广告。
0: 来，有烧香，有宝贝，有家，有惊喜吼，难怪吼，我的听众朋友都要开始吃咱的钙粉钙油。我都是骨头疼，我规身躯拢疼吼，那吃了个愈疼吼，好，安尼就是咧惊喜啊，哦，那就是咱讲的有家有惊喜吼，那个钙质咧给你补充哦，那个钙质渗透到你的骨质骨头内底时阵，会产生一种渗透压力吼，
1: 对啊，
0: 好，渗透压，好，对，渗透的压力啊，又。其实那是较无好的所在，遐曾经捌磕掉、捌摔断去、捌开刀过、吼、捌受伤过的所在，吼、那当然啦、好像你觉得是好了，但是如果你那是讲，特别我安尼去甲刺、去甲有压力，安尼甲渗透的时阵，有受伤过的、开刀手术过的地方，比较个更明显、愈明显。
1: 对啊，所以吼，你那这就是吼，渗透压其实就是你咧核转啦，你骨头。好嘞，喝转 会欢迎。那有的人感觉讲哇，过去可能受伤的所在，十几年前的代志啊，啊，食盖饭食食，嗯，十几年的旧伤，嗯，啊，他个疼起来，哎，这就是表示哦，你过去在骨伤哦，有好。啊，但是不会完整，
0: 他还是有伤痕在，
1: 对啦，
0: 哦，有一些伤痕在，
1: 没有处理好，
0: 所以哈，对对，刚才成功，我咧给你灌浆，哈，对不？哦，譬如讲，啊，咱那一个所在咧灌浆，啊，还有的所在，伊那些话，伊较早离胖起的所在，啊，虽然离胖有甲补起来啊，啊，你即嘛浆灌落去的时阵，啊，底下咧浆浆浆吼，它会有一种渗透压力嘛，吼，啊，浆浆浆的时阵，有离胖的所在，伊就较承受不了啊，好，虽然挺起来，对不？啊，搞不好捉起来，伊就佫捉出来，啊，是憋气啊。嗯、所以说我是用这样形容啦，为什么说你在初期初期在吃钙补钙的时候会反而就是说、会反映出你的骨头痛，或者是说如果没给你提醒 你可能你自己也没想到、有些地方是不是你以前有受伤，
1: 很久很久以前、
0: 对对对，
1: 自己都没记住
0: 了，问听众问起来都同样，对有
1: 十几年前
0: 真的就是这
1: 样，骨头灯还是骨头鼻、
0: 酸乳钙粉唤起了你受伤的记忆、太厉害了，
1: 对啊，你帮你处理、你以前没好处理的问题，这是我们钙粉很厉害的地
0: 方，钙粉真的是很神奇、
1: 没有错、
0: 我们嘴巴如果不好，你开始、感觉吃烧吃冷、尤其是冷，有很多人、去跟我们说吃酸的那更加不用说、以前我在做孩子吃你啊，我母亲说你去边头吃，莫伫我边啊！你烤烘烤你伫妈妈边啊吼，你夹夹一粒啊，吃那个梨子啊，你烤烘烤，我、多爱吃嘞！我的外号叫酸溜溜呢吼。妈妈拢讲去边头吃，我拢会记得这句话呢。你去边头吃，那唔知阵啊，我母啊是咧安怎？我吃你啊先，我若听人吃你啊，到我边啊吃，我那烤烘烤，听了唔是足舒压嘛？所以讲牙齿不好吼、慢慢有年纪你就知道牙齿不好。没看没修，没看没练，没看没加生哦。这种啊，你钙粉一定爱跟加补钙哈。吹气是钙的灌的。
1: 你口牙不好，你营养都不好。因为你一旦加米加的变足少，又吃流质食物，哎，贵阳的小三德吧。所以吹气就重要，吹气就是咱消化系统的第一关。
0: 啊，营养的吸收、食物哈，假、崩吃饭是一种享受，营养哈，对我们的身体的重要吸收都来自于 每一天的三餐
1: 哈、
0: 所以说 口牙不好，你就是、吃这个也不好，吃那个不好，嚼的又嚼不烂，
1: 含着就这样，
0: 含着 你又吃那软软软嫩嫩的，这样又不好，对你的肠胃不好，
1: 对对对，
0: 因为你肠胃都没运作啊，你吃的骨一个都吞落
1: 啊，肠胃没运作，
0: 按摩呀，
1: keep sure the body啊。
0: 哎，对，我长期落来是无好的呢，吼、
1: 啊。就上摆你个开始，起摆就开始落啊，哦，你真正哦，真的是恶性循环。
0: 所以得力珊瑚钙粉，吼、哎呀，恁阿公、恁阿妈、恁阿祖、吼、恁阿母、吼、看伊脚头有定，已经底下咧安尼累咧累咧敷吼，那底下咧乱乱底下咧用的侪咧，都咧乱咧脚头。你紧买互伊食哈，得力钙油甲得力酸哦钙粉这两项加咧哦，阿妈念滴都会讲去游览嘛啦。每到厝的，大康给你定掉条啊！
1: 对对对对，得力酸乳钙粉，够得力酸乳钙油。以上广告，美丽人生。

0: 红胎不是个回马枪吗？哈、哦，本来已经无去啊。
1: 什么沙特？海德尔
0: 啊？海德啦，海德尔，海德尔红胎本来是无去啊。哈，然后个变又跑到这个中国的东南边，个又生成、啊、然后又不见，又生成二次呢。哦，基本这类红胎真正哈怪胎、嗯，但是哦，这确定了哈，这类沙特海德尔啦，海德尔红胎已经正式的结束，但是。潘小西来啊，会带来强烈的西南气流，可能咱这个整个周末全台啦，
1: 哇，没隔一路啊，
0: 全台
1: 红台应用啊，
0: 有雨了、嗯、哦、嗯，哎呦喂呀、啊，隔慵懒本来盼到说，哎，会不会下到这个周末这雨就雨过天晴了？没有，可能还有一波嘞、嗯。Oh my god！ 哦，那你看这个哈、哦、气象降雨图的时阵哈，不是拢会看什么？哎，红暴啦，紫暴啦。颜色愈深的表示讲哦，迄、那个所在落的雨愈侪吼。气象专家一直铺一个图吼，伊就讲我第一摆吼，生目睭发毒灾吼，第一遍看佮讲吼，气象的雨量降雨图吼，有什么颜色呢？不是红色，不是紫色，嗯、是什么？
1: 乌青、
0: 灰、黑色。嗯，
1: 迄都乌青啊，
0: 乌啊呢吼，乌青变黑乌色。嗯，迄就是顶个月的高雄。你第一本看到呢，他做气象专家那么久，第一次看到
1: 哈，
0: 月雨量哈，规个这个岛拢是乌的啦，所以顶个月的歌咏天气啊，太贼了哈。
1: 等到我喜欢这样，你下的时候不要下太小，等到俺爹大白大白挡，俺爹先个大白大白，就等到反而讨厌呢。
0: 咱公姐受益来比较哈，点解哈歌咏诶落后落只只就是。破纪录是2018年，一年下了1600公里啊，今年上个月是下了1700，快1800公里。嗯，但是这个雨落较侪，但是这边吼高雄淹水的所在，反而是上一次的只有1/5的淹水面积、嗯。所以这将近十年的期间呢、
1: 其实
0: 高雄的对于这类整治治水吼，还是讲
1: 防真的有成效了。
0: 对这个百年洪灾的因应来说吼，其实是有在真的做到很多。
1: 对呀、这只有在地人家己最了解的吼。那我这冰冻的听众，传简讯来，伊讲哦。听你讲到足好笑的啦，伊讲唔知，
0: 伊讲上面足好笑，
1: 唔知伊这拄只传的，我今麦才看到的。伊讲我跟你讲到足好笑的，我听到足欢喜的啦。嘿嘿嘿，啊，人我安怎咧感觉落好去啊？伊讲哦，啊，你讲到足好笑，我听到足欢喜的吼。哎呀，我得跟你谢谢啦。啊，无吼落啊久，啊落啊足烦的。咱屏东的听众哦，吼啊，我就唔知伊咧讲啥。啊，我问伊讲，啊，你是讲啥物好笑的啦？可能咱拄只咧讲，唔知讲对一个代志啦。伊讲听到感觉足好笑的。听个欢喜心情拢较好。
0: Rocking， 我送你一条歌好了啦，好来这条啦，这条就现在哈。
1: 什么歌？好，跟落雨有关系呢啊。哦，哎，阳光啊。

0: 送给我们的听众听屏东听众朋友了。
1: 我有啊 ，My Sunshine， 你是我的阳光哈。
0: 对了，
1: 天空是灰色的时候，你就会带给我 happy 快乐哈。
0: 因为一般人的印象都是南部都是阳光普照嘛，很少在下雨啊。这一次真的下那么久的雨哈，对于这类没有经历过这么下雨这么久天气的南部的听众朋友。辛苦啦，
1: 厨师机吼，安卖安尼卖家呢吼，变变叫。
0: 厨师机真正好用的，这段。
1: 曾几何时，南部人需要厨师机。
0: 啊，你拍衫吼，基本拍衫都真正需要厨师机。啊不，这衫袂干。
1: 我就讲讲啊，太阳公公，我以后再也不会说你好热啊，你好刺眼的吼。好，谢谢。
0: 休息一下了。

0: 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1: 大手牵小手，倾听的艺术。读幼稚园的小女儿每天放学回家，总会乐此不疲地说着今天学校发生的事。有一次她跟我说，
2: 妈妈，我今天溜滑梯的时候又被小明推了一把，好痛哦。
1: 你下次要小心一点，不然很危险。
2: 上次你也是这么说，可是我已经很小心了。老师说溜滑梯的时候不可以跑步，可是他都不听，已经第三次了。
1: 你既然知道他跑很快，就要小心避开他，才不会被他撞到呀。小女儿没再说话，默默进去房间了。直到晚餐的时候，念小学的大女儿回来了。小女儿把在学校被小明推一把的事情原封不动讲给姐姐听，只见大女儿吃惊地说，
2: 啊，小明又推你哦，那你有没有受伤啊？会不会痛？
1: 看到大女儿的反应，我才惊觉，原来小女儿每天说着学校发生的日常琐事，并不是要我建议或说教，只是期待我同理心的关注。而我从大女儿身上学到了，大部分家长总爱借沟通之名行说服之实，忽略了倾听的最终目的，其实就只是温暖的陪伴而已。
3: 老的老鸡昂着恩钱，太犯规了。
4: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3: 犯规。
4: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3: 犯规。
4: 咸甜酸脆的锅渣味，搁前后恰恰恰。
3: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翁来说，头大疼啊，金鸡啊，老的老鸡脆甲咪啊，豆麻青贝壳，都送你 Q 弟弟低卡一包哦。哇哦！
4: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3: 公家娘子，你要被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空吧空空空六八七七七
4: 零八零零零六八七七七。
5: 国际级艺术大展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磅礴登场，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最重要系列之一29幅经典神作一次公开。
6: 毕卡索以奔放想象、幽默笔触与惊人的生命力，留下艺术生涯最璀璨的晚年巅峰。这个夏天不必飞往国外，在高雄就能感受艺术大师撼动人心的传奇风采。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7月1号到9月30号，
6: 购票请洽立慈义博物馆0734875666。
7: 台中的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0: 陪伴暖心自在乐活，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 89.1。

0: 欢迎继续咱第二小时美丽人生。
1: 我是 Pocket，
0: 我是淑君。很多屏东迄个听众搁传来啊，哈，因为我唔知伊就是讲听咱咧讲啥，讲啊足好笑的，心情拢好起来。啊，落雨的这个吼，来烦的心情拢好起啊哈。我问伊讲到底啥物好笑，伊讲，伊回答我拢听看无，不给你甲看，你伊写呢你敢看？伊讲，午饭好笑的，好笑。
1: 我在猜啦，我在猜讲那个啦，在讲那放屁的事情啦。
0: 好笑是午饭的事，谢谢你，哥谢谢你，歌厅什么歌厅瓜听，
1: 那上瓜好伊啦。
0: 谢谢你歌上瓜好伊好伊上。
1: 午饭的事情啦，哎、就是咱讲你准那十
0: 半晚。半晚
1: 了哦，还好，那时候还不是在吃饭。
0: 谢谢你，什么歌厅不但好，心情回来。
1: 打字可能不顺啦。
0: 什么歌厅不但好，
1: 伊的是欢喜，咱上几条瓜，好心情回来的了。选字没有选好啦。
0: 你好你好嘿。
2: 我打电话你叫啦。
1: 哎，你好。
2: 我你就说，伊咧讲茄子怎样煮吼？
0: 茄子，嘿，
2: 电锅吹就好啊。哦。
0: 切
2: 蒜头起来，
1: 切。哎，对啦，之前你蛮明白咯。
2: 啊，那好油焦焦，很
0: 好啊。嗯，嘿，对啊，好好好好。
2: 哎，我食你。
1: 啊，你明白明白。
2: 哦。食你干，我暗时要困吼，咱夹蛋啊。哎，我食几啊片拢无要紧。
0: 哦。是哦。
2: 就讲冰箱个夹底遐食食。
0: 哎呦，是哦，好赞哦！你看，安尼就代表喙齿哦。啊，无你呢？喙齿无好，人咧食冰就加卵顺啊，嘿呀！哦，赞吼！啊，唔是要困，搁哭一时啊，算咯，该好嘛，较好困，稳定心境，人家就放松。啊，水啊，吼，好多谢，嗯。
2: 我讲想哦，暗时拢想十点外困，啊，到十一点嘛要困。
0: 哦，是哦，吼。
2: 系啊，啊，再困咗我。诶，要到三点起，几
0: 更啊呢？好，感谢你，好，谢谢，来，你好，嘿，
3: 要问你哦，你这德利珊瑚
0: 盖粉，嘿，
3: 啊，万年要到要叫，
0: 来刷卡跟你讲吼，刷卡跟你讲，二线来秀温旁边，啊，来三线断线的重打吼，好来，你好，嘿，来你好 ，Hello，
4: 嘿，
0: 嘿，请讲，
4: 我想要过多一次啊。不不，啊，那不，这个都几件是吧？
0: 你得变卖吗？嘿，
4: 啊，几件买对。
0: 来来，你到倒位，你到倒位，你到倒位。
4: 哎，对对。
0: 啊？
4: 几
0: 十啊？十几哦？好，刷卡跟你讲吼，十几吼，刷卡讲吼，好来。广告哦，吼！你第一遍买听众吼，有当时啊，你若是讲，你若要家己去指定药房买，啊，你若唔知，你甲我问吼，我甲你讲，你就近指定药房吼。啊，你若是有个人讲啊，无第一遍买，我今日去药房，我嘛讲袂好势安尼吼。那你直接甲我讲讲，好，即我得用家己用迄个专人配送安尼嘛是会使吼。所以你就免烦恼讲，我今日买唔对，啊，你若有买过啊，有食过啊，啊，知影咱的产品哦，我阿爸包装是安怎？下一次你若讲。哦，家己骨力吼，即马食到都哦，足够走，足够行的。我家己来药房吼来买，安尼嘛是会使，拢会使。啊，你要阁继续拢登记用叫上的嘛，拢会使吼。谢谢啦，咱的德利酸乌钙粉甲德利钙油，吼，这都是食阿公阿妈软骨较有力，袂疼袂麻，阁够走够行的。德利酸乌钙粉甲德利钙油，拢2500，钙粉2500，钙油嘛2500。钙粉是酸乌钙粉，钙油是酸乌钙油，一个是食补关节软骨旁的，一个是固咱的骨质、体质、喙齿、囡仔、抽管发育，全部拢固的，就是得力酸乌钙粉吼。好来，以上广告。
1: 美丽人生。那我们是咧讲自助餐啦，我们是讲咱拢有买过一间自助餐。我一个朋友伊咧做营造的吼，啊，伊都多好，有认识所谓的连锁自助餐店的老板。那个老板伊高雄起家了，好几间哦，那个我相信高雄啦，包括马家地马价贵嘛，他也都是底界就多在路口三角窗有他们这个自助餐。
0: 哦，我在。
1: 好，我就不讲他哪一间。
0: 啊，不要讲。
1: 哇，阮这个做营造的朋友讲，伊有去看过伊这个台中，吼，伊这个老板自助餐老板在台中，哇， 好几间这个豪宅，嗯，
0: 豪宅，
1: 啊嗯啊，然后在车库里面有好几台好车，嗯，
0: 卖排骨便当卖到这么有
1: 名，不是那个，你
0: 用三角窗来卖便当，
1: 不是那个，嘿，对，就不是那个，嘿，所以就说就是有自助餐的，不是那个连，不是那个排骨便当
0: 啊，自助餐，
1: 哎，对，
0: 好，我知，嗯，
1: 好，就知道就好，哎，我们就不要再给他乱讲。好，我也是说这也是和各行各业的出状元、啊，那个那家自助餐真的还不错吃，
0: 真的不错吃吗？
1: 对，我有吃过，哎呀。

0: 可怕呢，吼！现在 AI 你看看，哦，有的 AI 诈骗集团5年的时间内，海削上万痴情男，总金额超过9亿，
1: 对啊，对啊，
0: 这个哦，这啥啦？黄建豪啦。叫黄建豪跟他母许湘琪啦，这对翁仔某为首吼，当首脑的诈骗集团，伊就是利用美女的照片，还有 AI 模拟女生吼，弄啊女模拟那个哦，人个女公关有没有吼？那个声音吼，然后引诱哦，这吼诶男网友购买高价商品，然后这个有公关小姐出面假约会续骗哦，
1: 所以是一个集团。
0: 较水的，较水的等于做公关，惊啊去跟你约会啊吼，迄声音伊就是用模拟，用透过 AI 去模拟那个女公关的声音。
1: 其实一记得就是KK 园区去投了
0: 啊，就就
1: 对啊对啊啊！这个男主先哦。贵买一贵买，不是贵，金妈妈是竹联帮的分子嘛？
0: 哎，可恶啊！
1: 啊，可能因去我去这 KK 园区进修过，对啊，一个银幕嘛，银幕怎样讲路线哦？要怎么样营造是漂亮的女性？啊，银安的怎样讲啊？男性喜欢听哦，女生讲什么话？所以哈，也分两周嘛，一周的就平常现在跟你讲电话，啊，跟你打字。那个齁在背后都是什么科技宅男啊，或者是说工程师啦。
0: 啊你那个声音你电话中听到的声音其实是透过 AI 模拟。
1: 对啊。
0: 啊一模拟一下模拟脸刚齁会去出来跟你约会。
1: 啊
0: 对。那个是公关，那个声音比较好看。
1: 对对对。
0: 啊用他的声音咩。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你看到他本人说哎丢嘞啊声音就是你啊。
1: 对啊对啊。啊所以你本人啊看到本人哇跟照片是一样。可能他就没用这嘴。这他本人真的很漂亮。但是后面跟你开杠啦。平常时跟你讲电话哈，黑东西另外的后面的这他们的技术人员，
0: 吓死人呢！
1: 啊，一个导购嘛，叫这类女生出来的，被人讲啊，我是在做什么什么什么，然后你去买我的公司的产品，然后或者是高价的，比如说
0: 哦，卖鱼油啦，卖牛樟汁啦，卖哦，各有什么培养做诶，啊，各有回客做诶，
1: 对啊对啊，一整套很企业化的，
0: 哎呦，
1: 哦，啊，各有公阿姨，这个是另外一种。哇，义工身世很可怜呐、生病的爸，好赌的妈、上学的弟，还可怜的他。
0: 也看对方的情况，
1: 啊
0: 嘛有诶，就是诱骗你投资，
1: 对啊，
0: 哦，咱做伙来投资啦，哦，投资诶什么银楼啦、芳疗事业啦、文哦诶的什么秀文媒的哈工作啦，啊，购买性感内衣啦、对戒啦，这样哈，
1: 就假装营造好像跟你在一起这样子，
0: 对，
1: 怎么那么好骗呢？
0: 安尼5年哦，骗。几万呢？上万个男网友就这样被骗了，总共被骗金额达到9亿多。五年，你看我好赚啊！你敢看卖？哦，这对翁仔某这个诈骗首脑，
1: 缺爱商机嘛？
0: 查甫47岁，查某才32岁，还算年轻。啊，所以啊，伊个负责出去约会迄个是因家己嘛？
1: 好啦，没有，他们绝对不是干那家的人尔啦，因
0: 对啦，
1: 因个员工啊，他们还有员工啊，
0: 员工的
1: 因个人因某这做所谓这个教学嘛，你出去约会
0: 技术指导，
1: 对对，
0: 抖音，
1: 对对对，
0: 制片你当这制片哦，真假呢？
1: 啊，技术的
0: 五年呢，啊骗几万人呢？查甫呀，男网友这么好骗哦。哦，假声音呢、欸？
1: 不然我规版人，这客户的
0: 上当的有上万人呐、
1: 啊。其实有一个叫客户的 CRM 的管理系统嘛，上万人被你被管理起来，这嘛不简单呢。
0: 所以有分组啊，
1: 说实在，因是
0: 回客组、培养组、观察组，啥物都。
1: 应该这个哈，这个经营企业的这技能点错了地方、点到诈骗、可是他们会觉得说你情我愿呢、
0: 好啦，所以哦啊，这派代志哦，咋办啊？是
1: 没有，这个
0: 没有，
1: 对，
0: 所以
1: 这后来被检举嘛，是不是？
0: 对啊，被抓啦，今嘛好个蓄押哈，对，首脑哦起诉，然后蓄押哈，阿姨的炫富的辣妻哦。 的因某就对啦，好、平常拢炫富哈，辣妻好两百万交保，哎、因某竟然个人交保，哎、因某那也是高保呢，那两个人一定做伙犯罪哈、好吧，好就这样子啦，
1: 缺爱商机、还不错啦，
0: 贵班呢，
1: 现在人
0: 贵班呢，
1: 所以可见现在人多孤独啊、
0: 哎呦，网络哪里对你好诶，嘿，你拢唔通信呐哈，听众。哦，迄一百万的，唔知道有一个真的无啦？哎呦，卖啦，吼，真的唔通啦，吼。
1: 啊，但是真正开出去吼，平平蒙蒙的。
0: 哎，真的是吼。好，来谢谢咱call in电话
1: 0800-775-99，空白空空-775-99。

0: 先讲结论啦齁。对，咱讨论甚至说爱情诈骗嘛，其实爱情诈骗的核心原则就是讲安怎咧，谈情可以，讲情会当，讲钱呢免谈，这样就不会受骗了。讲到钱，歹势免谈。
1: 嗯，啊，钱啦用来是得。
0: 哎，不一定啊，你人还分开啊，你对啊，你脑子要清醒啊。
1: 那我都做个呢感情，
0: 啊，你等于讲是袂用骗。
1: 啊，那个感情嘛是假的啊。
0: 啊，不要紧啊，当下他爽，
1: 虚情假意，
0: 爽到就好啦，对不对？
1: 来，你好，你好，你好。
0: 什么？你相信什么是真的？那个东西就是真的。
1: 你好，
2: 你好，
1: 哎，
2: 请问一下，
0: 哎，
2: 怎么盖 U？ 它的功能是做什么的功能？
1: 来，公哥跟你讲哈，广告说。盖 U 主要的是针对咱全身的关节，关节的部位，这软骨的补充，关节的润滑，关软骨的修复再生，
2: 那个是软骨的就对了，
1: 对，
2: 盖 U 啦，
1: 所以就是全部的关节部位修复软骨，
2: 修复软骨，盖 U 就是修复软骨，
1: 对对对对，
2: 哦，了解了解，那我知道了，谢谢你，
1: 好，不会，加油，谢谢。哎，好，英雄。

0: Hello， 来你好，
1: 你好，你好，
2: 哎，我请问托给一
1: 下，哎，你请讲吼，
2: 那个日本话，在不在？我说我未记得，安怎讲？
1: 什么在不在啊？
2: 在不在？
0: 敲敲门，你在不在？嘿，安尼哦，
1: 你讲人在不在啊？是东西在不在？
2: 人在不在？
1: 哦，因为就。姨妈死啊，对啊，姨妈死，
2: 姨妈死啊，
1: 姨妈死噶，哎呀，哎呀，对对对，好，对啊，对啊，先呢，
2: 讲姨妈死啊，
1: 对对，对啊，对啊，对啊，好好好好。
0: 突然我想到一条歌，敲敲门你在不在？一条歌什么歌名？老歌了，敲敲门你在不在？嘿，歌名我就不知
1: 道，就叫敲敲门吧，
0: 不是歌名叫敲敲门哦。你也在，这只老的歌你个也在。
1: 敲敲门不过。
0: 哦，是哦，真正叫敲敲门哦。
1: 对啊，对啊。
0: 才凤飞飞唱的嘛。
1: 啊，
0: 敲敲门，你在不在？
1: 不过。

0: 陈松勇阿勇啊，迄、那个看护哈，尤里哈，哎呦，最近网络都讲伊迄个对不？什么陈松勇送给伊的400万，伊一年就甲开了了哈。啊，即马网络无国界嘛，人伊伫印尼伊嘛知影这件代志啊，所以呢，伊长特别呢，网络直接视讯直播。哎呦，迄无影啦，你那乌白讲啦吼，哇哦，即马过得好好的啦，我没有把400万一年内。都开了了啦，没有啦，而且我也没有回去台湾重操旧业哦。伊讲我家己在咧经营一间零售店哦，咱讲诶，咱之前有人讲是一间超市啦，吼，呀，零售店吼。伊讲啊，个这个店诶客源甲营运拢啊个拢足稳定诶，吼啊，所以我在印尼好好的啊，不信的话来手机你们看看，诶，直接用手机扫描伊诶店安尼吼，环绕他。的这个超市，这个店面琳琅满目，各式的民生用品，看起来真的生意是颇为稳定哈，嗯。所以哦，伊讲，尤里一个特别伫个镜头上秀出他的那个什么，伊手挂一个金破链，啊，佮挂两卡金手指，哈，啊，阿姨嘛表示，伊讲我即卖生活过甲真好啦，哈。
1: 就再跟你们讲，你这边酸民，对不对？啊，对不对？
0: 伊讲我现在生活过得相当优渥，
1: 你们只能在网络。
0: 换你个人唔知有敢换唔对啊？伊讲我过得相当优渥，
1: 他就是要怼这些。酸民、哦、对不对？
0: 我还戴金戒指嘞，跟你讲呢哦，哈，伊讲吼，我无希望哦，这个对最近的公益这件代志吼，伊讲、啊、这些爆料恐怕会影响吼、我那些在台湾打拼的同乡、啊，
1: 人格局。哎，我觉得他们格局心胸比台湾人高很多，
0: 对
1: 啊，一来不是因为哦，当然哦，有点要打脸这些酸民之外，其实他英雄的公营的怕表，他是印尼的嘛，那些英雄的同乡，
0: 对啊，对啊，
1: 好像都变这让我觉得印象公，哇，你看，哎，那公会无结婚呢，啊，无吼无进来吼，这个无结婚个无进来，应外佣来照顾，可能是针对他的钱，他其实他曾经这，
0: 对啊，已被澄清了，伊讲不要因为那些爆料影响他还在台湾打拼的同乡哈啊，伊讲哦，我今嘛不但有这间店面哦，你看我过个真好啊，我够金手指嘞，金破嘞，金手环嘞，而且我够有不动产嘞，我有定期嘞收租金嘞，啊，我够亲手哈，我拢定来家己做迄个烘焙点心补贴家用嘞哈啊，而且呢，伊意思讲我也没无意啦，再回到台湾从事看护的工作哈啊，但是伊讲我非常渴望，伊希望是哪个来台湾是伊。观光客的身份来安尼，嘿，今麦唔免啦啦，今麦唔免做遐啦，安都对啊啦。我过较真好咧，我有说说咧吼，我不钱无开掉啦哈。
1: 那喝喝倒出去旅游，
0: 对啦，
1: 没有、没有错、
2: 啊。你好，
0: 嘿，你好。
2: 九三军人节啦，拜托你唱这迄个《老鹰之歌》啦。
0: 九三军人节甲老鹰之歌什麼、
1: 有啥
0: 物牵连？
1: 有啥物牵连？
2: 较早就是伫迄个。
0: 你牵一下连吼，我听看会当甲你报无？好啊，你牵连？无啦，我就讲是啊，那今仔日九三军人节，啊，你讲就报一下老鹰之歌，老鹰之歌甲九三。
2: 老鹰之歌就是迄阵美军伫高雄第七舰队拢唱即个啦。
0: 哦，是安尼哦。
2: 几年前啊。
0: 哦，好是安尼哦。
1: 可是你是我们的国军啊，跟美军没什么。
2: 怀念的意思啊。
0: 怀念啦，怀念啦，好啦，好啦，吼，好啦，可以啦，行得通啦，吼，那个，安迪威廉那个给退出来了，来，你好，嘿，嘿，
3: 喂，
0: 嘿，加工，
3: 喂，
0: 徐坤博，
3: 陈松勇，你看出刚结婚啊？
0: 应该是结婚了吧，嘿，
3: 哦，
0: 嘿，应该是有结婚吧，嘿，
3: 哦，啊，
0: 安怎？无结婚你要甲娶你啊？无啦，无代志。
3: 不啦，这个。不然啦，无结婚，哎，算讲该做朋友者安尼。
1: 你唱嘛，你嘛是一种吼十亿的这个诈团的手电炫耀，不要那么缺爱啦，不要那么缺爱。
0: 你要在尤里的卡点的后里啊，讲哦，天公你有意思。
1: 然后咱讲吼，变身集团吼。
0: 没没结婚，你要跟他做朋友？
1: 交朋友真正常啦，但是你莫听到安尼，你就想要跟他交朋友哦，安尼真的。
0: 嘿，咱是要听唱的呢，吼，《老鹰之歌》啊，吼。啊，来call in电话0800775599哈，要讲要发表，吃产品吃了要分享哈，来0800775599。

0: 癌。
1: 那个你
2: 我没说
1: 啊，
2: 一样
1: 够。
0: 你快说。哦，好啦，好，你好，嘿，嗨，你好，嘿，断线的从打巴德台桃园巴德一只电卡哈，来你好，嘿。
2: 喂，
0: 嘿，你好，
2: 朱金呀，
0: 是，嘿，
2: 我要想要订一座，
0: 好，算卡好。

0: 谢谢，来你好，嘿 ，Hello， Hello， 断线冲达，嘿，桃园八德那个断线啊，搁点卡，来你好，嘿，
1: 来你好，
0: 宜兰五节的，嘿，
2: 你好，
0: 嘿，你好，
2: 我要甲你问吼，嘿，昨昏一个太太们讲，目睭，恁的药啊吃落。
0: 嘿，哦哦，护理元素来讲个，护理元素，伊讲食了人皮肤会较，哦，都规个皮肤会较安尼，哦，往上扬啦，嘿。
2: 所以目睭讲会转掉起来。
0: 目睭皮啦，无目睭本来水水，迄个护理护理元素。
2: 啊，爱买话，啊买话，一个一担偌济？
0: 是，一担。
2: 无爱买几罐？
0: 你买买一担。
2: 免啦，
0: 无你都阿唔是讲一担偌济，
2: 我是
0: 袂
2: 看诶。
0: 无啦，你一盒两千啦，两千嘿，两千。
2: 一盒两千
0: 吓。嘿，一盒两千，护理元素叫护理元素百二粒，嗯，百二粒，
2: 好，嗯。啊，你我要一盒试看。
0: 好，先好来一。

0: 谢谢哈。来，你好，淑君扑克，好断线。对啊。台中宏源的哈，宏源的你个电卡断线去。来，你好，嘿 ，Hello。
1: 喂，你在干讲啊呀？
0: 哈，什么？
1: 是啊，淑君，你真在干讲呀？
0: 系啊，在跟你讲啊，对啊。
1: 我跟你请教一个问题哈。
0: 你讲，你直接讲。
1: 啊，我食迄钙呀哈，食恁的钙粉，食两罐啊啦哈。哦，啊那拢。

0: Oh, 谢谢。
1: Baby, you're driving me crazy. That's my
0: fault. Hello, 来你好。Hello.
2: 大哥你好。
0: 哎。
2: 我给你问哦，我给你去，我在讲。
3: 啊，都奇怪，去台中红丸这刘小姐，
0: 拢伊登记啊，
3: 对啊，你等我几个怪怪，
0: 功
3: 能股的登记啊，哈，
0: 红丸的小这个刘小姐，刘小姐哈，刘小姐，你的电话你个点卡，好像都已经几次几遍弄安尼啊，
3: 对，好几次了哈，
0: 可以电话是空白空空，
3: 七七五五九九，来你好哦，
0: 来了，
4: 喂，你好，
0: 哎，你好。
4: 请问那个钙粉是吃什么作用？
0: 钙粉是吃什么作用？来讲个哈，喙齿歹，骨头歹，身体歹，衰败，吼，退化哦，规个拢退化，规个拢退化，规个拢酸软，无力行，无气力，无元气，就是吼，安尼吼，啊个囡仔发育抽袂惯，吼，都全部拢有。
4: 嗯，哎，食
0: 出骨无力，食出骨无力有效啊？都、就是啊，是啊，你啊，都是无力啊，趴起啊，骨头趴，骨肌肉无力，筋硬筋啊，筋硬筋硬啊，吼，袂灵啊，嘿啊，缺钙吼，得力酸哦，钙粉，嘿，都、就是食安尼。
4: 我本身是。

0: 哦，啊你啊拢已经买啊，搁咧问，好，伊讲啊，好啦，好啦，我知道，我去买回来的，我要来吃了哈，好，谢谢哈。咱call in电话0800-775599。
1: 哎，来你好哈。
2: 哎，
0: 来你好。哎，
2: 小姑娘啊。
0: 哎，是。哎，
2: 我讲，其实我带阮有够好啦。
0: 安那好？
2: 我迄日啦吼。
3: 广告嘿。
2: 哎，头一个月前哦。
0: 嗯。
2: 行路吼。
0: 嗯。
2: 行路啊，说你感觉讲啊，边啊无拢无骨啦吼。
0: 嗯。
2: 我怎崴落？我骨头啊断去。断去吼，我人怎拍落？怎啊手怎啊先拍落？
0: 嗯嗯。
2: 啊，就好，我就好，就好，阮囝甲载去入面，
1: 啊
2: 入面吼，打狂就过足重的啦。
0: 哦、
2: 我挂袂赢，啊，到尾我就好，伊有开个药，医生开个药啊吼，讲啥物足好个安尼啦，伊、就开拢总开哦，开四罐，开四罐。啊，即摆哦，我其实等下我迄拢无甲食，甜不不，我唔敢食，我惊个，我惊袂使食。太甜啦，那药开得甜。
0: 哦哦哦。
2: 我总共十几份。
0: 嗯。
2: 我拢总十几份尔，啊加不呀吼。
0: 嗯。
2: 伊讲好，药啊足好用哦。伊讲，我实在无甲食。伊讲，介好用哦。我搁加开我哋安尼啦。
0: 嗯嗯嗯嗯。
2: 啊，即摆吼，我总共一十几份加不呀，我总共可以买两罐来食，啊食着。有效，我总共走去加大机，五罐一万块。
0: 哦哦哦，是
2: 哦。迄个上遐咧。
0: 嗯嗯嗯。
2: 大波。
0: 哦，
2: 大波遐有大机的，
0: 哦哦哦哦，
2: 伊即食钙粉就足好用的啊，
0: 好
2: 骨的啦，
0: 好，
2: 很好，
0: 赞，好，多谢你，谢谢，嘿，以上广告，来，美丽人生，淑君，扑给你好，嘿 ，Hello，
4: 淑君，
0: 嘿，
4: 淑君，
0: 请讲来，嘿，
4: 哎呀，迄个哦，我是迄个哦，公安方面出事啦，啊，迄个哦，迄阵的电影蓝碧英台啊，啊无出轰动。
0: 嗯，
4: 阿姨哦，阿乐弟哦，这都作祟啦。
0: 好哦，好啦，
4: 阿爷明白啊。
0: 嗯，好啦。
4: 阿太主持啦。
0: 哎哎，好，好啦。
4: 阿大拢行先啊，阿王。
0: 啊哈。
4: 阿呀，阿大都把这都变作是安怎主持的呀？
0: 啊啊。
4: 阿大拢行先，您好。

0: Hello， 你好，嘿。
1: 你好。
0: 嘿，你好。
1: 刚才无电
0: 啊？
1: 无电啦。
0: 哦，你拄仔电话是无电的哦，吼，台中丰原的吼。啊，嘿，来，你讲，嘿。
1: 我甲你问吼。
0: 嘿。
1: 我一罐盖粉。啊，
0: 好，二线下哈，二线二线线下哈，好来，你好，小军，嘿，二线嘿，
2: 小军，
0: 嘿嘿，你好，
2: 啊，我讲你吼，
3: 你好，
0: 哎，
2: 卡在，那电影产品在五十米台啊。

川普竟然这么受欢迎哦，不是川普啦，是川普币哦，一块美金的这个哈硬币，一块美金的硬币，顶头印有川普的肖像哈，哦，印有川普肖像的一块钱美金硬币，听讲一开卖哈，一开卖哦，无几点钟过了就抢甲空空空啊哈，甚至有的人伫线上等点偌钟久才有法度结账哈。哦，这是这世纪以来，好，第一遍的有一个在世的总统的肖像出现在美国的货币上面，哦，没有想到这么受欢迎啊，哦，川普。呵呵呵

0: 七
1: 川普伊用这张这个肖像吼，就是我最近哦，我看吼最近有当时啊，哪里讲啊，川普咧讲话啊，有时人家访问你伫网络个看吼，他有时候他就没有拍他，就是他没有露脸，就是播他的声音，但是上面就用这一张照片。吼、哦，安尼原来迄条照片都是咧替伊这个硬币打广告的吼、嗯，就这一张啊，要笑不笑的。哎、欸，他这一张的看起来不会那么讨厌，说实在啊，啊，小川普还是不要讲太多话，所以光他这一张那种点点啊，有一点这点点迄、那个那个照片吼，那个肖像还不错看呐吼。吼、哦，你看我今麦甲看，哦，就这张最近拢伫电视，不是伫网络拢看到啊，拢会看到伊这张肖像吼。英国的王子呢，哈利王子啊，跟伊的老婆梅根啊，两个六年前脱离英国王室啊，搬去美国哇，你安尼好安尼哦啊，这都拢讲因王室英国王室的代志有诶无诶哦，敢那未输因底下过了我委屈我艰苦我无自由安尼哦啊，就这样哦啊，去接受访问啦、啊、拍片啦、啊、冲啥出书啦、啊、哦，摊家呢吼安尼钱啊。盆满钵满等于出卖自己的原始家庭王室你知道王室本来就是、啊、当然有很多的规矩也很多很多是 不希望是、啊、太多的事情被掀开、啊、去说的、啊、说一天都像他们很委屈的、啊、说六年说人哇 一大堆、啊、美国的包括美国的这个、啊、包括是拍电影的出书的、啊、这个做节目的做广播的哦，跟签约哦啊，结果呢，讲六年啊，较听得讲起来，愈来愈红，感觉讲看破卡手，这两个都伫遐卖惨，就刚刚咧卖惨啊，哪有惨呢？没有惨啊，根本就是背叛你自己的哈、哦、王室家庭啊！啊，钱赚遐尼济啊，做无一箍迄落哦啊，特别出来哇，都是吼迄落吼吼，而且啥计税摆个足悬的吼啊，六年啊，赚的钱啦，那无去啊，拢赚个吼，哦，拢开了了哦。哦，迄阵仗哦，阵仗出门的阵仗，家里哦又要出门又哦，都、就是要请足侪，什么哦守卫啦，哦这啊啊安保安啦，哦过得比真的王子还要那个哦，还要奢华，还要那个哦浪费哦。所以真的被人家看了啊，这打官司一天到晚跟英国王室打官司，官司又败掉了怕贵啊，你的关系败的失败了被判了，已经结束了，就他没有赢到官司，但是他要赔给对方，他打官司就是打英国的媒体对英国贵的媒体呢怕关系，那现在他要付给人家那个钱因为可能在英国他们打官司，你打官司你去对他提告，但是如果后来你败诉的话，你要去负担他对方的那个啊，就是说这段打官司
2: 期间
1: 的诉讼费的支出这样啊，错死错晒哦，黑的诉讼费很多钱呢，哦，合起来要好几亿呢，好几亿台币啦，哦，一点台没钱啊，哈，没钱啊，啊，今麦的美国也混不下去了，啊，过去哈，一寡盖未歹哈，过去盖未歹的哈，哎呀，听伊的人，一个拢卡成背背拢走啊，那伊个今麦拢红跨半卡手啊，无摘掉嘛，无半片啊，这对翁阿婆啊，干那吼，逐工顶着哦。苏塞斯公爵夫人哈利王子顶着这个王室的头衔，然后又一天到晚骂自己的王室然后说自己多委屈啊，结果他们的行为都让干妈说真的实在是很不能接受，所以过去的一些听也包括好莱坞的一些名流啦在演艺圈的一些名媛啦是说一些他的金主啦，一个一个都掉了跑掉了，没有人已经去用那个就对了甚至呢在好莱坞有人说他们这对翁仔婆是骗子，直接用骗子两字现在骗子帮了又回来英国搬回来英国但是哇回来没几天而已也是这样鼠灰一堆有够多这规定当规定塞这样不知道现在什么新闻 王室还不一定能够让他回去他们当初他们自己退出的退出所以说现在回不去，但是他们的架势已经慢慢走，就是讲我就是另外一个王室，我要跟哈伊的唔 不管他阿兄是真正的王子王储，现在未来接就是国王，他不，他就是一直一直都是不满啦，不满公哦，伊那兄为什么都就是特别的这个培养对待哈啊，伊拢无，其实他没有都没有，只伊无安尼，伊无外卖，只是伊家己拢一直要甲因阿兄安尼吼哦，就是拢感觉讲我较赞，我比阮阿兄较优秀，我娶这某嘛比阮阿嫂较厉害，应该王后就是要他老婆，国王就是要他来当才对哈，所以今嘛等了要搞平行王室哈，然后这平行王。王室哦，你是王室，我也另外另立王室的对啦哈、哦。那当然，英国人普遍是不买单呐、啊，但是这对阿公阿婆我也看是足假的啦哈。好、哦，没有什么做不出来。但是我今天不是要讲这個，主要是这两天都迄个有人记者去问川普哈。哦问川普讲，哈利王子甲因某梅根两个已经搬登去英国啊，吼问伊，哦，川普安那回答呢？吼，咱都要讲川普的迄落伊出迄落川普币吼，我就想川普也来讲，伊讲搬回去好啊，吼，我很高兴他搬回去英国啊，我从来都不喜欢这一对夫妻，我从来也不支持他们。他们对自己的原生王室家庭不尊重哦，我从来都不喜欢他们哦。如果我是英国王室，一个安怎讲？伊讲，如果我是王室的话，我不会接受他回来哦。伊就安尼讲，哈，这川普讲话又直又白的哈。

0: 丑小鸭。
1: 较早迄个什么乔治克隆尼啦、贝克汉啦、欧普拉啦，吼、哦、一堆你看，吼、哦、像那时候好莱坞很多名，其实吼、哦、当初因两个结婚的时阵，其实还蛮多人哦挺他们的吼、哦。但是你看短短的六年，这人今嘛拢迄个。都讲到他们两个根本都不想讲了哈，甚至欧普拉就是当初迄阵啊啊，这个哈利王子哈去到美国的时阵，好，这个隔年哈在接受他的访问有没有？好，就访问啊，就开始底下讲讲啊靠啊，迄个梅根呐哈的哈利的某哈，靠讲我的王室哦，我委屈很多，后来都被发现哦是谎言，而且卖惨哦，其实是一个的心态的问题，所以欧普拉那时候那个节目的收视率哦，真的是很高，而且呢，也因为他那个节目的播出，英国的王室其实也承载了很多的哈、哦，这个有一点哦，跟他不实的骂名的对吧？啊，经过这几年下来，大概观察哈利跟梅根两个人根本就是、真的就是无三小路用啊，你签约的钱提，签约金提啊济啊，叫你做的代志啊，叫你做的节目啊，拢做袂出来哦啊，卖的东西或者是说啊，不管是做播客节目还是什么，都是做没做唔做安尼啊，就拿了很高的费用安尼啊，所以呢，好，包括欧普拉最近哦，最近还特别在他的节目里面道歉，他为他当年访问他们两个道歉，因为他说他也被他们的谎言有一点是伊家己感觉讲那是谎言，他们接受访问的时候讲的很多是谎言，他没有经过太多的求证哈，伊无去求证，所以就那个时候的访问节目播出哈，造成王室的很多被冤枉哈，阿喜公被抹黑，好，所以他还出来道歉，南宫。这是欧普拉是什么呢？是什么人物，对不对？他一共第一本，人家第一本为了他自己做过的节目出来道歉，这样你就知道这对是多恶心的。好，来，你好，
2: 你好，
3: 请问一下，
2: 好，
1: 你收音机禁掉好不好？伊讲拄只迄条啥物名，拄只对一条，好，哦。

0: 你好，
1: 来你好，
2: 江同学，他是我一条大衣裤做啥名？
1: 我帮你看一下哦，叫
0: 男性本是漂泊的心情
1: 啊，对对对，
2: 感谢感谢感谢，谢谢。

0: 咱大拢知影讲吼，美国总统川普其实他对欧洲的皇室吼有特别的吼，这情有独钟。所以你看看，伊第一任总统的时阵，伊就去英国王室吼有出访啊。那时候是伊丽莎白女王吼，这二世吼啊，在哇一快出一去到这个皇宫里面呐啊，跟这些跟啊这个女王啊，当年的女啊伊丽莎白女王，到后来第二任吼也是今年有去英国嘛吼。也是查尔斯国王的接待，拢看出川普吼，他对这个皇室吼，特别的是安尼哦，恭恭敬敬啊，入去个皇宫里面哦，他就很用心的在欣赏吼，好欣赏那个我宫殿吼，宫殿内底一挂这装潢个布置安尼。我今天才听说了哈，其实川普为什么会对英国这个欧洲的皇室，特别是英国，英国当然就是最最最最好最古老，也是最欧洲王室里面。算是最辉煌的啦哈，伊为什么会特别情有独钟？来先接电话。
1: 来你好，
0: 嗨，
2: 这君，
0: 嘿你好，
2: 这君哟，
0: 嘿你好，
2: 我问你哦，我拄下你，我有听到你讲什么讲国行台戏哦，我讲你看对不对？天水，桥，啊个大蒜，啊个草。洋葱
0: 、大蒜、洋葱，嘿，
2: 洋葱是汤头哟，
0: 嘿，
2: 啊，个即讲番薯啊，讲迄落有诶，甲红诶是伊诶，
0: 哎，红椒，嘿，红椒、黄椒，嘿，红椒、黄椒，嘿，嘿，
2: 哦，啊，个番个迄落烤鸡，
0: 哎，对，嘿，好，对，哎，对，好，谢谢，川普公。因妈妈哈，川普的妈妈是苏格兰籍哦，对，苏格兰人哦，所以苏格兰你看，所以龙怪一对英国的皇室特别那个哈，他自己的妈妈就是苏格兰籍，一共1953年那一年，好，迄阵那伊才几岁？1953年大概伊是七岁吧，六七岁时阵哈，六七岁时阵，一共一甲因妈妈伫咧看电视转播啥？伊丽莎白女王也登基大典，吼，伊讲哇，那个小时候，所以他从小就对王室有一种哇，哦，那种崇敬、美好的憧憬哦。所以你看，伊家己做总统了，伊有法度去接触到英国的王室，吼，所以好，这个不管第一任还是第二任，诶，第二任来，他都去拜访英国的王室，吼，啊，所以讲看得出来的，我看得出来，一对哈皇室那真的是好，这很恭敬的啊，也充满了好奇的，吼，好，都是因。你安内一共就是这样，从小1953年伊丽莎白女王，好，伊丽莎白二世，然后这个女王一登基的是1953年，其实1952年的开始做女王啊，但是正式办登基大典是伫1953年哈，啊，一阵电视转播，伊讲伊甲伊妈妈，好，所以我就甲想讲，哈，川普一阵甲伊妈妈咧看这个转播伊丽莎白女王的登基大典转播，安内伊迄阵1953年伊才几岁？因川普安内甲算起来，伊一阵早。七岁了，才七岁的小孩子，所以小孩子，当小孩子你的年龄接触到的你就会不晓得怎样，就从小就会变成培养出来。我的公我家弟的呵啊，我小时候，我爸爸是老师，我爸爸小时候呢，假日的时阵，放寒暑假的时阵，他会带我们做两件事哈，其中有一件哈，我到现在我自己也是这样子哦，就是两件，一个就是诶，带我们去迄个啊做啥啊去迄个钓青蛙啦吼，去铲的啦，去郊外啦吼，去行行，去高蛙行行，吼啊，甚至钓青蛙，这个我印象很深刻。还有一件事吼，的老尾小我较大汉的时阵，我爸爸吼假日的时阵，常常讲行，咱来看好野人的厝。我爸爸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哦，你也知影，还较早时代啊，装卡个装卡，好野人咧，王阿霞、黄阿霞，吼，因兜啦起甲足水的吼，迄种的安尼就对啦，唔是像即卖豪宅啦吼，较早时阵好野人的厝安尼就对啦吼，伊就讲行，吼，咱来去看好野人的厝啊。当然我唔知道我爸爸安怎去拍通关，会当去入去参观啦。反正他常常带我们去参观去。 有钱人的家啊，去参观人家的家，这一点我到现在哈，可能所以那是小时候的耳濡目染，我就爱去看人的厝，管你厝有水无水，豪宅不豪宅，我就很奇怪，我就喜欢。尤其如果有人买了新房子，搬新家，阿喜公哦，有什么，我很喜欢去看看人家的家里面是怎样的一个气氛、一个布置、一个装潢啊，呢哈，就很喜欢，到现在都这样子。呵呵所以讲哦，我就想起来，这是不是细汉的时阵，我那想到我们爸爸安尼吼，甲我们带动的吼，到现在吼，那这个兴趣呢依然不减哦，但是现在人哦，拢较不爱好人随便的去厝呀，对不对？如果有机会啦，哦，当然是哇，有比较特殊的有机会可以的话，我都说好、哦、你不想，你要不要来我家？好啊，我要啊，参观一下。所以我

0: 哎、欸，来你好，小坤伯
1: 哥。哎、欸，伯哥你好。
0: 啊、哦，你好，你好，嘿。
1: 哎、欸，阿伯姐问，哎、欸，请教你。
0: 大家请讲。
1: 哦，哎，讲个血小板，哎，下降，哎，是要吃啥？
0: 血小板下降，阿、啊、你搞去了解讲你血小板下降的原因嘛？嘿。
1: 阿伊就问讲看我诶手会乌青，啊对，喙齿会色水会出血，啊那安尼。
0: 哦。啊，哪讲？你得爱循环代谢高一点嘛，吼！你若是这个部分就是代谢较爱加强一下，啊啊！贾兰呢，刷卡跟你讲吼。
2: 就先线下吼，好来你好嘿 ，Hello， 小军，
1: 线下一个
2: 哈，来请讲嘿，线下来讲嘿。

0: 嘿，对，好，哎，放心啦，哈，好，好，谢谢，多谢，哈。
1: 相思就好像小蚂蚁哦，相思爬上心底哦。
0: 你看他毒瘾的发作啊，那
1: 凤飞飞的歌，
0: 毒瘾发作，龟仙姑那嘎，那个高压的蛇啊，呢，啊相思哦，突然的想一个人，想干呢，哦龟仙姑哦，跟他像高压的嘎，嗯嗯，哎，这下怪人我都下出个相思好像什么小蚂蚁哦，相思爬上心底啦，不是相思好像小蚂蚁，歌名是安呢。
1: 瓜薯来对我这里，好像是
0: 好像小蚂蚁，嗯，好。

0: 慈凯的声音很适合在九三情人节播放。
1: 给特别的你，
0: 当年的爱国的歌曲就是要这种很嘹亮的声音。
1: 美丽人生，
0: 得力公司该分该有为了干苏鹏阿哥护理严肃富二代卫福部广告照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我是淑君，
0: 我是 Pocket，
1: 感谢收听，
0: 祝福大家。

0: 不低头，平安跟着走。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
1: 声音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德力声音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声音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声音，得到健康，人生亮丽。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素冻。
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3: 陪你购物网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7: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8: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马不精神。
9: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10: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9: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1: 公正有活力，无时无刻陪伴你。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欢喜早安两小时，盈盈乾坤来主持，欢欢喜喜笑眯眯，幸福快乐无对比，节目轻松又趣味，盈盈空中陪伴你。每礼拜一到礼拜六，准时六点到八点，欢迎准时收听盈盈服务主持，欢喜早安。

两点钟的节目，由得力用心喝汤头，四美康唐家乐回起歌，美国进口善利德酵素，八兆元 QMB， 若英容黑类的保养品，兰花萃取洗面乳、化妆水、美白日霜、紧致晚霜、兰花嫩白保湿面膜、防晒隔离霜，永东欢喜赞助提供。现场扣印电话：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控诉二二六控二二三三。感情的联络专线，欢迎多拨多利用。感恩，谢谢。

0: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1: 永杰哈，喂，你好，欢迎，喂，嗨，
2: 喂，
1: 哟
2: ，Hello，
1: 嘿，
2: 小苏，
1: 嘿，哎，你讲哪？小苏哪？
2: 小苏几周？
1: 小苏几周？好，安尼就好。
2: 哎，
1: 好，甲大家先聊哈。啊，这栋给做的好吼。
2: 哎啦，
1: 哎啦吼，啊，有吃过吗吼？
2: 无啦。
1: 哦，你小苏冇吃过哦。
2: 哎啦。
1: 好，哎来来，你等我一下，啊你哎公司搞你做量。
2: 有啦，
1: 2626是迄落，来你等一下。

0: 来，喂，你好，喂，
1: 嗯，
0: 嗨哟，
1: 小四一朵啊 ，Q 一朵诶，
0: 哦好啊哈，爸爸给你下来哦，
1: 好，
0: 好，谢谢你哦哈，好，再见，再见哈，来感谢哈，对喽，老猪狗啊哈。

0: 来继续讲，其实创修后说到来，爱啉醉得起，摇一摇一哈，醉得起。哎，咱对酒驾是零容忍哦，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醉不上道才是一个最上道的人。通常吼，哎，你讲我不醉，我不醉，不醉，已经醉个被害去啊，伤脑筋了哈。哎，酒醉，酒醉乌白话，有的人讲无啦，酒醉心头癫。哎，可能爱看看啦哈，有的人是哎呀哈，迄、那个酒量介好，酒够影响哈，就看状况啊。有的人酒品不好的，真正哇，喝酒等喝酒笑，或者干什么哈？你真正演技够厉害哩哈，这个光怪陆离啊！你看哇，艺人你身为偶像明星呐、啊，啊，可能吃酒了啊，随地大小小便啊，不大便了、啊、哈，小便。哎、欸，哇，你讲你这吼，你够较帅啦，你歌声够较好吼。这人的茶余饭后的跟你讲来讲去吼，安尼是该无好的代志啦吼，所以讲咱爱会记吼，特别是身为公众人物，就是大家都会去审视你嘛，对不对？好，所以讲尽量吼主动反省了吼，啊，这好唔通这歹吼，迄叫啥？拍熟团成立，通常拢是安尼对吧？哈，然后对就爱讲别人安怎，啊，你也讲要讲家己吼，有时候好像不是那么容易的，对不对？哦，你要指责别人哦，但是咱爱记，一支手正头要指向别人的时阵，安怎？三支是指向着男主机的哦。好，来感情的联络专线，会记哩的，台中的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控数，二二六号，二二三三，台中的外关区，用手机啊卡。头前都爱加控数，二二六控，二二三三，好，非常感谢，谢谢大家了哈。好，来听众朋友们，快来跟一件事最熬了哈，最熬。咱活动本来在上个月底哈就截止，但是因为你看去开啊，拢安尼像大大雨，哎，昨嘛是咧，我昨要等于哇，阿娘喂，台中啊匹配球是下得蛮大的哈。天乌，马上要落雨哈。好，雨水大家都发了哈，别快来跟哎一点个高尾底，好，在尾车都可以的哈。开板不也可以，因为开学又要花很多钱了，对不对哈？电话加卡起来哦，二二六口，二二三三，感谢，好，谢谢。喂，你好，喂，你好，欢迎。
1: 喂，你好，
0: 嗨，嗨，你好。
1: 我们两组的小数。
0: 好，来，大哥，你等我一下哈。最后啊，哈，你等一下。

好，来，亲爱的朋友，走过路过千万不要再错过哈，要买要快哟。好，来，2260233，这是咱的现场口音专属电话。好，台中的外观区用手机卡头前加控诉，来，今麦开学哈。这哦，未少家庭哦，起码早时啊开始因公哦，等一出去，我不想上学哦，拉锯战啊。健身科医师杨崇仔讲，啊，囡仔不爱读书，无一定就是讲贪玩啦，心还没有收回来啦，是讲病端，也无一定代表讲有焦虑症。关键就是讲，你爱观察症状吼，迄个程度、时间甲功能影响，你着急别讲紧嘞，紧嘞，一直去催讲吼，你也较勇敢嘞啦吼，不如先理解着伊伫不安的背后真正原因吼，事出必有因嘛是安尼吼，再当避免甲单纯适应的问题演变这个较严重的拒绝困境吼，时间吼晚睡晚起啦，随便你啦吼，三C时间。增加啊，个有生活步调放松吼，每天爽翻天了，无人管对不对？开课了后，突然间你又要早起了哈，你要上课啊，考试跟同侪互动，囡仔可能会紧会翻色、失眠、巴

0: 伊朗是啥？就是伊个听多，三不五时啊 complain， 甲逐天哭甲要死，安尼吼尖叫啦吼，爸母安尼吼，像个无尾熊啊，甲你摸掉掉唔放啦吼，这意义是无同款哦。第二，持续时间，短短啊几落天吼，前三天啊安尼吼，甲几落礼拜，甚至讲啊，愈来愈严重，袂当甲偷懒做伙讲。第三，也就是上阶段啊，就讲伊生活功能够受影响，包括讲困眠啦、啊，所以你每天让他规定讲九点最慢九点半一定要给我上床睡觉安尼吼。那饮食啦、啊，学习品质，甲是不是当进入校园当中，那囡仔来想着要读书啊，伊的腹肚疼啦、恶心啦、胸闷、心悸，甚至暗失眠，甚至完全拒绝，我不要去，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啦吼。情绪低落，失去原本的兴趣吼，啊要创啥，啊出来去生人生的。不安呢吼，好，咱得注意讲焦虑症、忧郁症跟什么霸凌的问题哦。好，所以今天话讲我不想上学了哈，你要听懂他的焦虑讯号是什么，不懂没关系，找专业的来就对了哈。刚好专业的来给你做一个判断，安尼吼，大家最近来关心哦。我干嘛好难躲狼让我解背书？这温带老师的讲积德鬼指正过你不能都只要求孩子。那你看老温家族还小朋友做家爷哈，那老师真的有他的一套啦哈。真正当伊的手机啊绑嘞，伊坐伫一边啊，他可能看他看他自己的书，做他自己的事情，但是伊不是滑手机。阿囡那伫边啊，现在有问题在问哦，阿姨啊，这安怎？赖老师这安怎哈？那该硬就要硬起来，该软哈，有时阵他会疲乏，伊讲吼，当你讲。吃怕的袂惊啦，吃黏的袂的皮皮啊，都无什么感觉无感哈，这样是不理想的。所以哦，我得了解原来是安尼吼，这个囡仔也就是因材施教嘛，孔子讲因材施教哈，吃软不吃硬，你硬来硬都硬，无好无路用，无较怎哦？啊，你啊，甲好好听话讲一个，甲波罗说一个哦。有的小孩吃这一套嘛，大部分拢是安尼啦哈，你就要迄说啊，看看甲扭，看看甲调。看，像迄牛咧，看牛用牛舌同款嘛吼，安尼好，一步一步啊调整过来就可以啦吼，这个不容易吼，甲大家最近来分享甲关心，22602233，还那是先关心健康嘛吼，开始在台中诶吼，外观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甲控诉，22602233的定位哦，非常感谢，谢谢大家哈。好，那来要看你阿金最后了哈，最后后礼拜四的专门在下礼拜四哦，全部一礼拜的时间哈，赶紧来哦。喂，你好，喂，英
1: 英，
0: 哟，
1: 我只做下次下礼拜六说可以吗？
0: 可以啊，来，在这里等我一下哈，最后啊哈，你等。

0: 进攻格。拼经济，顾身体，得力上好底。霸气十足，感谢庆，妹妹卡丘爱金。
1: 今年家里叫很像是吧？我本来都会感觉肚子消化不好，啊，我得避忌。了后才听到你咧讲驾驶真好，哦，叫驾驶一样哦，我打算消化拢真好啦。哦，排便加速，气血嘛也真好。
2: 其实我食足久的了呢，一个月拢爱习惯。我这脚骨断去哦，
3: 嘿嘿，
2: 啊，就是讲咱若无食好，食来去哦，
3: 嗯嗯，
2: 啊，佫袂惊废气，即个都脚骨来会惊会了，啊，咱就快活。啊，我下只。嘛，袂讲爱做酸的嘛，袂啊。啊，有影有较有力力，咱讲
3: 真诶
2: 啦。啊，无咱食到遮岁数了吼，无通讲咱诶脚骨袂酸、袂抽、袂疼。
4: 就拢腹肚肚肚啊，足袂爽快啊，食无半罐就拢痛透啊，就足好势。
5: 本来哦，拢两三工、三四工放了。
3: 真的。
5: 腹肚来，你食到安尼丢掉哦，我食着真正食好。早上哦，你排便哦会食顺，感觉那食食安足轻松。
6: 一抽吼，我到迄垃圾一罐吼。
3: 所以讲，
6: 轻轻松松、轻轻快快，吃好就是好吃好。我老腿加背，我都唔惊。
0: 接地气，欢喜各位盈盈代言的八兆元 QMB 善力的酵素，特别做每两罐送半罐，和咱的爸爸轻轻松松四界行，唱歌一大声，出门铁佗免购车 ，QMB 来个照顾，唔免惊。时常嘟嘟袂舒适，酵素赶紧加得起，加得起，困得到眠，放得出来。有吃有吃，小素和爸爸通通免有吃，体贴爸爸，伊永远是咱的靠山。QMB 一罐800粒，2800块，买两罐送半罐，一组5600，现赚1400块。小素一罐800粒，2200块，一组4000块，现赚1100块。一年分的甲款起来。买愈多，省愈多，赚愈多，赶紧把握好机会，订个专线。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控诉李李六口李李三三在十七点跟暗时在一点请卡控诉李李六李李九三八控诉李李六李第九三百，无买无菜，买着人生健康佮精彩。
7: 来，喂，你好，喂，哎、欸，你好，
8: 哈，酵素一周，
7: 好，来，大姐，我几只下哦，嘿，
8: 我要做牙膏，
7: 好，来，我下等哦，哈，安尼5400哦，哈，酵素一周，哈，啊，你要想要佮预购，你才甲我讲哦，哈。九月买十二，啊，那一组一年份是无够啊，吼。好，来，你电话752这支号码嘛，吼。
8: 我
7: 是我中华。你这边中华哈。好好，安尼酵素一组，气哥一组，哈。好，谢谢你哈。好好，再见再见哈。来，听众朋友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了哈。来，喂，你好，喂，你好，嘿。
9: 喂。
7: 嘿，你好，我盈盈。嘿。
9: 你迄酵素会当讲怎啊叫？甲，
7: 用着用着
9: 教会
7: 教会去做。会使啊，会使啊。
9: 哦，安尼我两周，
7: 两周酵素啦，哈，
9: 对，
7: 好，8800哈，
9: 嘿啊，算出，嘿，一个几周，还有就
7: 喝汤头吗？
9: 喝汤头，
7: 好啦哈，好，安尼9800嘿妈妈哈，
9: 好，
7: 好，阿你电话咱南中华829这支哈，
9: 对对，
7: 829在倒位哈？
9: 在
7: 保心
9: 嘛，
7: 保心啦哈，好，保心 ，OK， 啊，甲你下来啊哈，阿你讲要9月10号是吧？好，阿弟个记下记哩哦哈，安尼就是酵素两周，阿喝汤头一周哈。好好，感谢你哈，谢谢，好好，再见再见。
0: 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播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和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3322-3322-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17点卡卡阴暗时，在1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来，阿伯要听飘浪之路江辉二姐歌声，这阵来欣赏哈，别看来紧哦，22602233，电话拢甲敲通。

0: 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
1: 我唔爱甲你买啦，我想讲，你都讲诶，小事遐好，买一组啊，先食看卖啦。
0: 大家讲这高招要接得最好吼，来，你等一下哈，

来，今日是民国115年，西元2026年哈，九月七夕，古历是7月23，哈，今日是 Friday， 哈，今日是 Friday， 礼拜五，哈，礼拜五，好，来，这个你那适合的是礼法立菜参与会请幼稚人口，不适合的是出现发布。以前西南在行家当刷当，从上低的32岁，好意思是上午在1点到下晡1点，下晡3点到暗头7点。啊，这是今日的好事，其他重点啊，无好意思的阴暗的9点到11点，哈，阴暗的9点到11点的时刻拜，简单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哦。来，恁家迄个米袋、米袋啊，吼，咱来加工米，肯固会生菇啊、生糖啊，摕几粒蒜头啊，肯伫来滴蒜头、蒜头，没错，就是蒜头，肯伫来滴，讲红糖一个好歌，还能听众朋友做参考哦。

咱的现场可以转送，拢总家己有条随时个卡，台中的哈，外管区用手机啊卡，头前拢爱加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哈，零四二二六零二二三三的电话，非常的感谢，谢谢大家哦，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

0: 来，喂，你好，喂。
1: 你好，依林
0: 哈。你好，嘿，我是，嘿，你好。
1: 我跟你参详一下，好不好？
0: 参详啥会？
1: 我姐姐啊，哈，讲爱到九月底才会回来啦。啊，我就想讲，哦，啊，今安尼跟你祝福遐久刚好。
0: 无要紧啊，就上班到九月啊，就是这样啊，对啊，对啊。因为活动在礼拜五。
1: 加拿大囝遐啦，
0: 去加拿大遐。
1: 囝讲甲要甲老家。啊，做九月底才要回回来上班去啊！啊，我大概拢寄去阮姐夫遐咪，啊，因翁仔某即马拢去加拿大，啊，到九月底才回来，我甲你祝福啦。
0: 哦，好啊，你真诶。

0: 进攻阁。喂
1: 喂，
0: 嘿，你好，碧安妈妈呀，嘿，我莹莹啦，嗯，
1: 哦，
0: 嘿，拍摄，
1: 嘿，我跟你讲了，
0: 嘿，
1: 我那个教授讲两座，
0: 两座哈，嘿，啊妈妈两座，安尼有够无？嗯，活动要结束
1: 了，三座了哈，
0: 嘿，三座，
1: 啊，那个到月尾过几工？
0: 无，我跟你写到月三十啦，好不好？
1: 好，
0: 给你写高位，高位三十两，好不好？哈，
1: 好了。
0: 给你写了哈，高位三十，啊，你也记得哦，哈。
1: 好了。
0: 啊，三组就是一万三千里，哈。
1: 我这。
0: 来三组，我算给你听，四千是三组，一万三千里哈。
1: 一万三千里哦。
0: 嘿，对对对，啊，你吃一年就差不多啊，哈。
1: 好了，
0: 好，好啦，哈，好。
1: 我今天给你买要有
0: 啦。嘿，我去啊，你旧的先吃，哈，啊，这新的炖的豆豆，吃一年分就差不多啊，哈。好，谢谢你哦，哈，好，谢谢，好，再见。阿弟要记得爱记时间哦，哈。好，好，好，再见。阿弟 ，Q 有去有办款无？
1: 有啊，我就去啊，关心，唔得无挂电。
0: 哦，是啊，好啦，
1: 阿有关心啊。
0: 阿弟有办会使改讲坑嘞，你老祖国坑嘞，
1: 叫
0: 哈，袂使哦。
1: 拍摄啦，
0: 哦，拍摄。啊好，好啦，无要紧，啊，无好加在电台底，咱和你按个高位嘞呀，哈。
1: 好啦，
0: 好好，哎，好，谢谢哦，哈，好，再见，再见。以上广告，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 BBC 公布版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60-2233-2260-2233，我关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0-2938。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听一下，哎，这古宝宝继续哈，黄飞收到来，路口的灯弯，最近来欣赏，要预告爱见哦，看你阿个欠几组哈，阿要分拜去拢可以的哈，五组要分五拜 ，OK， 大就不会哦，2600233，银色卡等你哈，控诉2266233，谢谢。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嘿，你好。
1: 我要订那个酵素两组，就是手机这支啊，有住址南屯路的。
0: 好，等我一下哈。
1: 那个两组就是8800。
0: 嘿，对。
1: 对，我有听了啊，那寄到我们娘家来，就是南屯路二段。

0: 随意喜乐，怡然自得。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1: 中秋送礼不踩雷，老的老鸡 on 来收。严选关庙土凤梨，每一口都有丰富的果肉纤维，省地啊省地，黄金外皮，奶味酥香，口感扎实。老的老鸡 on 来收，好哩 on on on。
2: 咱冇准备，红烛落笔加烟钱，顺手工的土豆藤，金桔啦，咸鸭两斤，夹心方块酥，猪肉条，鸡肉松七十卷，老的老鸡看手单哦，到哦。1800元，送低卡一包，0800-0068-777，
1: 0800-0068-777。
3: 宝德旺便利店，好康天天看得见，酥香不油腻的牛蒡香松拌饭、拌面、配粥都对味，夹吐司、包饭团也加分，一罐220克，只要150元，纯素无添加，富含膳食纤维，健康又营养。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讲求效率的时代，你需要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的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添加珍贵的汉方养生成分，是东方的红宝石，
5: 打造全家健康防护罩，用喝的营养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哦。
4: 100%枸杞鲜果原汁，一包帮你找回精气神，陪你购物网买得到，或拨打专线0800-22-6633。
6: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7: 阿嬷的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6: 耶！
7: 是陪你过一青鱼一百分啊。
8: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薄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 EPA 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9: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薄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8: 挪威薄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0: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0: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1: 宝德旺服务处位于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白色的建筑物靠近德发路元大证券的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太阳联播网，太阳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

0: 喂，大哥，嘿，你好，喂，哎，大哥你好，哎，我听到，喂，大哥你好，嘿，嘿，你讲哪，嘿，
1: 我用孝顺啊，
0: 嘿嘿，
1: 要打电两个多多来。

0: 来，喂，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
1: 喂，
0: 嘿，你好，我莹莹，
1: 我就一
0: 座 Q 啊，
1: 嘿，
0: 好，你等一下。

好，来再去七点过了哈，欢迎进来，好朋友都在第二点钟的华喜早安，我是莹莹哦。好，来关心的，苏雄今天你发生什么代志哈？1888年经历高位测试哈，美国发明家伊士曼在第九胶卷式照相机的专利了后哈，注册商标是柯达 ，Kodak 哈，这个柯达伊士曼柯达哈。好，来1971年经历阿拉斯加航空班机坠落哈，111个人罹难。1975年经历埃及跟以色列签订临时协定，修复掉西奈半岛哈。那个1990年经历北韩中立哈，这个连亨莫越过这个三八线，伫汉城噶南韩总理哈江英勋举行朝鲜半岛安魂的以来，双方头一摆总理的会谈，就在1990年经历了哈。那来个1995年经历拍卖网站 eBay 好来成立，这个越来越多嘛哈。这些连苏雄今仔日无敢看的呢代，高伟系和说话新贵代志，再来是星座今日的运势，射手座宫蓄势待发。摩羯座事缓则圆，水瓶座呢稳中求胜哈，双鱼座呢损应变化哈，你要对到这个时代卡波嘛哈，好。变化啦好的，咱就接受不好，就自己看着办嘛哈。星座的运势，搁在提供和咱大家哦。

0: 来，喂，你好，我盈盈，喂，
1: 我下班头无啊，好，我都懵无啊，都开了灯，
0: 哎呀，
1: 我见人多，
0: 你拢问做吼，你等下，
1: 你讲了。

0: 来感谢哈，林爸爸，早上叫明天到，好，早上叫明天到，你要赶快哦，明天就礼拜六了哈，所以新朋友你也要体验的卡丘爱金，伊你那过岛，佮今仔日中岛佮叫你的阿个阿礼拜二啊。哎，你看，礼拜二，你明天礼拜六、礼拜天、礼拜一又礼拜二，就四天，四天的假。我告诉你，体验嘛啦，真正吃落你的，哎，谁知啦，精神体力较有呢吼，还袂堵咧，接咧呢。啊，你啊，准讲哦，拖到礼拜一。或者是明天礼拜六来叫，好，从今天中午开始都是下个礼拜二收。那下个礼拜二收也还好啦，三天哦，礼拜二、礼拜三、礼拜四活动的结束啊，最后啊哈 ，final list 啊哈，高伟车站，因为原本点高伟的的歌手啊，但是应听众朋友要求练习，相当公司有听到哈啊，所以开会讨论了讲决定吼，就是一句话跟高伟车站。九月十号最后，那你预定到九月底啦吼，看版本十月车拢买紧啦吼，来电话拢个卡起吼，今日无来叫娘娘嘿，啊你也过，要火车过，才要分 BB 啊，排线啊，苏米马线吼，安尼都袂客气咯。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继续甲沟通。喂，你好，喂，
1: 这是伊
0: 哦，嘿，我是你好，
1: 你麻烦一个你那个后窗头，加加一组。

0: 喂，你好。
1: 你好，你好。
0: 你好，
1: 你讲电台遐吓？
0: 是啊，是啊，嘿。
1: 影影遐吓？
0: 对啊，对啊，嘿。
1: 我来订两那个两组迄款酵素。
0: 酵素哈。
1: 嘿，啊，搁一组迄个 Q&A。
0: 好啊，好啊，来我帮你
1: 麻烦你一下。

0: 哎，喂，你好，欢迎您。喂，嗨，你好。
1: 喂，
0: 嘿，你好。
1: 喂，你好。
0: 哎，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嗨。
2: 喂，莹莹好，我好
0: 是
2: 好吃哦。
0: 哎，喂，你好，喂，你好，我莹莹。喂，嗨。
2: 喂喂，莹莹好。
0: 是啊是啊，嘿，你好。
2: 啊啊，我要滴牙膏，一包，嘿。
0: 好，来，大姐，你等你好。

来听众朋友要买要快哦吼，阿、啊、你收到未好用哦，卡来问卡来问吼，方法爱健康健康的大丈夫吼。好，来家属个属天下属咱属属当这做会来关心吼。你知我知伊嘛知，大家拢总爱知哇，这个财政部中区个税局爆发着贪污的弊案哦，为该干呐吼，赐予这个正副局长哦，主秘的这个王姓检任稽核涉嫌吼收贿含真济名会计师强表。爱税务员和真济纳税人，伊就不实在报道漏税哈。检方在姓王的退休前两个月发动搜索，查到讲有豪宅、豪车，啊，佮有上千万的现金哦，现金上千万呢。含平常时低调开普通轿车吼，形象完全无同啦吼，截然不同。台中地检署先押姓王佮两名会计师核准，今其中依照贪污治罪条例。违背职务，收受贿赂罪来个起诉。姓王的这个检任稽核督导审查二科，包括综合收地税啦、遗产税、甲建物税。中检五月二七号开始发动六波搜索，将姓王阿母三名会计师、十三名纳税义务人列为被告。其中姓王甲姓林姓李会计师，吼，先押核准哦。初步了解，检调得到检举，吼，我跟你讲啦，你若要迄、那个。若要人不知啊，除非己莫为啦哈。得到检举、监控，已经对这侪年啦哈。查出讲有民众为着盗税、骗税，透过会计师做受理搁较水的小白。好，找姓王的吼稽核协调，由姓王做出对民众有利的认定，并且指示不提前的税务员作业，和对方减少扣税。啊，有民众因为超过期限纳税，产生低纳金利息。姓王的这个客户吼，透过财牛权和对方缴纳吼低额的罚元，减掉。因为将压着姓王甲民众吼，即金流有对价关系，认定伊涉嫌登记吼，拢收贿。在一天休整两个月发动第一波的搜索。那即稽核员平常时做给掉，甲他开普通轿车代步起哇，无咧，然后就讲哇，你即口安尼你有通开豪车对不对哈？那检调发现讲，伊有一台豪车，甚至坐拥顶级豪宅，厝内面早扣着上千万的现金，含公务人员正常收入。你一个正常公务人员，你要吸薪水嘛？你考核跟他喝个奖金嘛，那也不可能。这个现金那么的多哈，不符合啦哈。巩固了解，伊技术是担任组长期间，利用个案调查机会，在和董树林协谈的过程当中，传出着收贿的情形哈。检方认为，这个。姓王的客户人员吼，涉嫌违背职务吼，收受贿赂之罪。那因为这个罪法定刑吼是无期徒刑，还是十年以上的有期徒刑啦哈。那今年开始，国民法官扩大适用范围，将最轻本刑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罪纳入为国民产性哈。这案预计是中检头一站，由着国民法官审理的贪污案啦哈。法改推测，因为被告人所罪，佮看是。就税收金流项目，复杂一听多，恐惊不是素人法官能够轻易理解。加上佮牵涉着公务人员吼，财产来源不明，为着文书在非国信案件属实，检方一定是爱依赖国民法官新制度，通常听书分别起诉。台中地方法院是不是因为案情伤过头复杂？这个。转折改回通常程序，哈，这个也是值得关注的了，哈。这是修案三个人，国税局中区的哦，各官涉嫌贪污的情形，哈，用豪宅豪车，哈，这就的案情无单纯，然后厝内面哦，你看要退休前，那都给你去了，哈，一举破获，哈，厝内面竟然有千万的现金哦，现金的哦，现金哈，来关心个这样。

0: 喂，你好啊，莹莹，喂，嗨，你好，喂，我听见吗？
1: 好，我要买一组那个好苍虫。
0: 好，
2: 哎，莹莹啊，
0: 哎，是，哎，你好，
2: 我张大哥啊，然后哥啊，几多好灯头。

0: 哎、欸，来，喂，你好，我莹莹。
1: 喂，莹、欸、莹、欸，
0: 是
1: 老大。
0: 哎、欸，你好啊。
1: 我要搁爱一座轿车啦，啊，你月底三十得甲行来好无？
0: 好啊，妈妈要搁叫一座啦吼。活动的啊，到应该后礼拜吼。安尼搁蹲一座有够吗？
1: 无要紧啦。
0: 无要紧啦吼。一座是四千四哦。啊，你即马卡几电话啊？啊，你讲要九月三十号。
1: 嘿嘿，
0: 我上在拜山哦嘿，
1: 啊我要拜托你甲报一首友好都爱叹支持啦。
0: 哦好啊，
1: 哦，
0: 老邓来催啦哈。
1: 哦，
0: 你
1: 家己
0: 时间咯，我无个通知哦吼，你家己时间到位的。
1: 好，
0: 一周孝顺四千四哈。
1: 好，
0: 谢谢哈，
1: 拜拜
0: 拜拜，好来要买要快哈。

0: 来，早上这样，明天到要买要快哦，要一点高位对啦，十月都没紧哈，以来活动就是延到9月10号，就是最后了哈，要买要快哦。陈口店店有哪件，嘛是哪件哪顿哪条啊吼？好，来二二六空二二三三电话继续跟我通，经过我被聊天，爱二二加三三吼，空数二二六空二二三三，感谢，谢谢。三不五时，爱要及时哈，友好来探底息，不会探底息，对不对？哈，大家来这妈妈点播歌曲，那最近来欣赏，手机放手到来哦。来，喂，你好，喂，嘿，
1: 玲玲哦，
0: 嘿，是，
1: 我叫教授哥，
0: 来，你要叫几种？
1: 都得我们。
0: 来，早上叫明天到阿伯一点吼，高位对十月都马紧哈。好，来听苏金鹏的友好探知识哦，阿伯会探知识，等你好，要等你要暖了，维护期啊哈。没淡淡的，紧走的掉。

0: 进攻阁。
1: 嘿，来，喂，你好，我莹莹，喂，
2: 你好，
3: 哎，哎，孝顺两组，
1: 哎，孝，来，大哥，我孝一个哈，孝顺两组了哈，
3: 啊，
1: 都有吃过嘛哈，
3: 哎，
1: 哎，喂，你好，喂，你好，喂，你好，嘿，
4: 莹莹呀，
1: 嘿，我是啊，嘿，有听到吧，嘿，你好，
4: 哎，
1: 嘿，
4: 我江妈妈啦，
1: 嘿，江妈妈，你好啊，
4: 有美霞，
1: 嘿嘿，
4: 我。你的 Q 迄个有在送无？
1: 有啊有啊，要结束啊哦，嘿。
4: 你搁加加两组来。
1: 两组 Q 哈。
4: 诶，两组是等于五千六。
1: 是，两组是五千六乘以二是一万千二。
4: 哦，我五千六就好啦。
1: 你要五千六吼？安尼干那两罐半尔尔，安尼干那两罐半。
4: 啊，无要紧啦。
1: 嘿。
4: 啊，搁一个诶，好汤头。
1: 喂，姐姐。喂。喂，大姐，
5: 你知无？英才路。
1: 来，你莫讲，来，大姐，我你讲，你有买过阮电，迄、那个阮电脑拢有哈？
5: 不是，因为我换过主机，我今日无换。
1: 来，我跟你讲，我等下看好你好不好？你电话零九，来，我给你零九八零二八六这支哈。
5: 哎、
1: 啊，你今晚买两组 Q， 两组 Q 啦哈，各一组像素嘛哈。
5: 哎、
1: 我先下来，等下看好你哈。
5: 主机再看卖
1: 哈。我等一下打给你，我等一下打给你。来，拍谁哈？谢谢哈。
0: 以上功德，谢谢。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咪咪笑广播网欢喜早安，我是莹莹，伫只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二三三二二六零二二三三，挂关机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二二六零二九三八。2262-2938，我管起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
1: 来这首吼，音乐难忘的爱人，然后这阿伯点播的歌曲吼，来好朋友大家坐定来欣赏。每款的卡手每了爱紧吼，台中的外观使用手机啊卡头前加控诉哦。

0: 听点解。来，喂，你好，我莹莹，喂，你好，
1: 嘿，莹莹，
0: 你好，
1: 哎，我要爱一道那个酵素，
0: 嘿，一道哈，有买过吧？
1: 有啊，有啊，有买过。
0: 所以然后自己电话是吧？嘿，来，你等下。
1: 对。
0: 喂，你好，喂，
2: 酵素一道，哎，啊，那个对，
0: 酵素一道四千四啊。

来听明吼，这个走过路过不要再错过，要买要快哈。新朋友你马爱进来，你会付体验嘛？来得及的，快一点哦。好，咱来讲到咱有讲到吸干群聚的代志吼，看一下这件代志的经受化工弯弄啊，带领弯弄。前面讲这数学工，你的逻辑是不通的啦哈。胡建林讲绝对无共用针头，已经提数关，前面讲这数讲尖头捞起的有关啦。这三点这是一个重点啦，这是新北市板桥区安泰松鹤诊所呢，爆发到急性病毒性的这个吸干群聚感染，总共十一个人确诊。今次的医师胡杰林孙浩洋化完案啦，讲诊所没有共用针头啦，强调卫生局无都证明诊所注射行为造成到吸干的群聚，已经提诉完判无厘清真相。卫生部疾病管制署发言人林明成咧讲，吸干的传播不是跟他讲共用针头，没有落实手部卫生啦，尖头到底有关啊，甲无见到废弃的尖锐收集桶吼，这个是重中之重。然后又没有共用针头，就与诊所砍 K 奈的碎款，逻辑上完全不通吼，完全不通啊，不是你自己说了算了吼，查了吼。的见真章，对吧？属实会讲话。那金寿口立书讲，针头留置在这个有关的顶头，是因为有时阵病患真多，亲像类固醇一罐会当注射期间，病人坐的会当节省时间，无需要重复甲针头拔出来搁插入面吼。这部分医生你是个人的疏忽，但是强调每一位患者所用的针剂拢是清气，没有重复使用。那对着吸干群聚可能的感染途径，孙浩洋讲，金寿不。了解相关北环贵翁环境的治疗术，有可能是其他感染事件造成。卫生局较紧，无直接证据证明是诊所注射行为造成吸干群聚。裁决停业甲送惩戒违反比例原则，希望政府提出明确的证据，得到公平的这个心理啦吼。好，反正现在扩大追回超过千名的患者哈。今嘛得爱看通知1062个人。采血检查，一个阳性比率大概5%至10%，所以消化科医学会呼吁，医疗院所应该确实遵循这个安全注射原则，就是讲一人一针一下当，一摆使用一人一针一针筒，一次使用，避免相关感染。台湾经过多年推动吸干体检甲治疗，去年宣布提前达成 WHO 消毒吸干的目标，并且向 WHO 争取国际认证。那卫生部处长曾明雄表示，只要会当迅速找出着感染者，并且接受这个治疗吼，这摆事件未影响到认定的原则安尼啦吼。好，来先讲下吼。

来，我先跟大家讲一下，这个谢怡蓉，这个李孔李素妮妮在受到外界关注，劳动部公务人员指示，那当中劳动立法典书北分署长谢怡蓉，因为涉嫌职场霸凌，被记两记大过免职，那一不服提起到行政诉讼请求撤销，台北高等行政法院审理，认定那当中担任劳动部长何佩珊接受立委质询的时阵，先公布惩处的结果，无予伊有机会陈述意见，形同未审先判，无论在听书还是事实认定，拢有违五吼，昨撤销原本免职的处分啦吼。啊，这件代志是谢怡蓉被逼出掉这个职场霸凌，四个公务人员不敌工作压力，在办公室轻生。劳动部随后启动行政调查，认定谢怡蓉虽然不是以轻生的主因，但是有管理方式、情绪控管不当的情形哈，关于将一条降作非主管级安尼啦吼。好，那这个部分吼，是这个情形啦吼。那劳动部讲，伫收到判决书了后，建议上诉相关的情形吼。谢怡蓉目前另外依照公务人员天改法相关规定停职当中，那伊停职的身份甲状态无受判决影响，并没有复职吼。但是对伊来讲吼，对谢怡蓉来讲，影响较大的是牵涉到贪污图利罪的刑事案件当中，吼，目前这案件有。也要在最高法院上诉当中啦吼。班长听讲一句话吼，小时候胖不是胖吗？来打个问号，专家讲恐怕一路胖到大啦吼。小胖，过来中胖，过来就大胖啊吼，伤脑筋吼，所以动起来，动起来吼。这不是福气吼，这是危险的代志哦。要活就要动，咱们多多的运动的地方哈，动起来哦。

0: 哎，你好，我莹莹，喂，嘿，你好，拍摄，
1: 叫 K 哥，
0: 来，你等嘞。喂，你好，喂，
2: 喂，莹莹，
0: 哎哟，
2: 哎，我吼，好像头一组，啊 ，K 哥一组，啊，好像头不爱坐啊，我不爱坐啊。
0: 哦，来，妈妈，你等嘞，啊，你遐是二六六是海线。
2: 哎、hey, ，我海
0: 山，你山那个是
2: 山路，山路
0: 吼，山路吼，来一下。

0: 来度假算看妈妈讲一下点关系吗？吼，哎，对家里看好，我讲哦，好棒好棒。来拍手，爱对家里看好，真的，你要好好照顾自己呢，你才能够照顾别人。你自己都不顾不好，你怎么照顾别人呢？是不是？对哈、哦，照顾家人、亲朋好友，哦，只有你自己先够好，要多爱自己很多点才可以哈、哦。来，22602233，电话拢甲看好通，伊讲我拢唔敢开吼，即摆惨惨吼，开落去讲赚倒挂两叠出来，很赚2500，未歹啊，赚到伊讲哎，开始赚咯，开始赚咯吼，他觉得有保养有。差了哈，是不是安呢？你也平常时拢有在做保养，可能你没有明显的感觉，但是也是有帮助哈。啊，你也拢无在保养，竟然无在保养，吃落你就知影，怎样好地带啦哈。赶紧来哦，赶紧来，一点高位对十位拢 OK。22602233，你堂会加鬼加被本 B B 啊，安尼是袂夫妻哦。控诉22602233啦哈，感谢哈，谢谢。来，喂，你好，欢迎您，喂，嗨，
1: 喂，莹莹好，
0: 哎，是，
1: 我位好康。做好康，
0: 喂，你好，喂，你好，
1: 哎，
0: 嘿，你好，我莹莹，嘿，
1: 莹莹，我要叫两桌好康
0: 好，来，你等下。

0: 喂，你好，喂，
1: 喂，你好，
0: 嘿嘿，
1: 嘿，我是小二啦，
0: 嘿，你好啊，嘿，
1: 哎，我给你叫两组的小数。

0: 来，对姐姐来北部讲吼，听一下电话吼，拍摄哈。来，喂，你好，喂，嗨，你好，
1: 喂，我接我北岛，我比爱好探头，
0: 嘿，
1: 好，
0: 几组呀？
1: 啊，几组？对，
0: 这个电话八八八的吼。
1: 嗯，八八八一二一。
0: 你电话莫读出来哈，拜托，线上你莫报电话哈。
1: 好，
0: 再搞好，再见哦。
1: 啊。

0: 来，维迪克，我莹莹，喂嘿，你好，
1: 莹莹啊，
0: 哎是，
1: 啊，你的孝顺啊哈，
0: 嗨，
1: 嗯，是针对是等安怎的食？
0: 你无食过呀？
1: 有啦，我有去食啦，啊就
0: 来进攻个，
1: 无讲无好就无食啦。
0: 不，来妈妈跟你讲，你安尼是错误的。你胃肠一点无啥好，我听你讲话，我的感觉是安尼。胃肠无真好吧？
1: 胃肠无好啦。
0: 对啊，听讲话就会知呢吼。我跟你讲
1: 吼。我常常落屎啊。
0: 啊对啊，啊所以你一定爱紧调我好啊。你会落屎来这广告哦，你会落屎就是内面坏菌伤济。
1: 哦。
0: 吼，无理想，所以你才会一直落。这是不正常的，你知影吼？胃肠功能不好啊，所以咱即马食咱的善利德酵素，你莫讲老塞才要食哦，老塞你食嘛有效啦，对不？但是你爱登记，你都已经一般人那会老塞，对不？除非你胃肠发炎，你会老塞，对不？
1: 哦，
0: 嘿，啊，你感冒去感冒肠啊，你会老塞。好啊，当然有一挂是食抗生素、食啥，迄种副作用买落屎吼。但是你要判断，你要点咧落屎人，就是你内面菌虫生态不平衡，坏菌伤济，所以你是不是爱紧甲清个清气，甲坏菌清掉，好菌才带掉，你听有吼？
1: 哦，
0: 嘿，咱厝内面垃圾。咱大爱素食，大爱素食嘛，啊！你这个清清变变变少清气，大了我们家的青菜素食对不对？欸、人家大爱条，无、欸、你看到，遐安尼你就压杂啊吼，同款的胃肠道内面，咱的大肠、小肠、嗯嗯，我你也看袂到对不？几百迄落、那個、几百公分足长的呀吼，安尼坐过来坐过去，所以讲伊嗯嗯，我的所在内面拢会接一寡物件。
1: 来，我讲个叫碰风啦，
0: 你也碰风是不、嗯？来，你看，你得爱。讲出来，我们才知道你情形安怎，对不对？欸、你的膀胱胀气，赶快就是内面晦气伤济，对，你就是晦气伤济。所以讲，紧食咱的善利德酵素，你不是无爽快，无爽快才有感觉，对不对？但是伊这是爱紧甲调理的好，不是讲安怎才食，安怎才食一定有效，对不对？咱先分咱家己知，但是我的建议，伊你好食，但是等下伊也无安怎，伊就阁压起来，对不对？所以就是讲，你已经状况不好，你得紧甲调理好，啊不，你食营养补充品，你食啥货，就是食安尼嘛，对不？人讲预防的治未病，就是安尼啊吼。所以讲，我建议你爱照三顿个食，紧甲调理。
1: 是食百食还是？
0: 食百食饭前拢无要紧，甲西药当开，卖甲药啊当坐食就好啊。安尼知吼。所以像你这种情形，啊你本来。吃落有效，你吃几粒？你自家吃几粒？
1: 我拢甲吃三粒。
0: 会使哩，吼！你就是照安尼，咱爱紧吃，就咱即摆酵素阁加上一罐，有无？自家买两罐，我阁加上你一罐，安尼你吃加做感觉。爸爸姐，
1: 四罐的咩？
0: 哈，
1: 就上一罐四罐
0: 的，对啊，
1: 一罐咩？
0: 啊，上六十粒就很赚钱一块啊嘛，所以我建议爱紧家你的胃肠处理而好，吼！伊咱这里阿爸做数量有限，那卖完就无啊，卖完就是讲你得爱一罐一罐买啊。爷爷阿爸做就是，三罐挂上你，这三罐拢肯做会安尼，甲包起来嘿。啊，所以讲，
1: 阿、哦、伯、啊、你、你加加两组啦，
0: 两组哈。
1: 好，阿伯听兵。
0: 对，阿、啊、外哥的妈妈，你即个收到真正爱较正经，真系知无？
1: 好、
0: 哦，你来正经食，哇！你讲你唔好不舒服，才要食，知无？即卖紧甲调理又好，但是要好不舒服的情形，卖个一直咳咳三声，你听有吼？
1: 真、
0: 的是食保用的目的。哦，安尼爱注意哦。
1: 哎，你我有在食，我有在食西药，就是食啥，你知无？我因为我有咧洗身。
0: 哦，我知。
1: 啊，洗身哦，啊拢。放屎放较袂顺啊！
0: 哦，了解。
1: 啊，就我拢会食两遍的。
0: 哦，啊，较无理想。
1: 啊，伊两遍的，即马食了的时，本来在放是袂安尼漏屎啦。
0: 嗯
1: 哼。啊，最近煞拢安尼，即马两遍的伊较嫩啦，啊，后壁遐就安尼，有当时啊。
0: 水水，
1: 我放个水水。
0: 我知，来妈妈跟你讲吼，尽量卖依赖两遍的，你食咱的酵素，你就会当把两遍的给放掉啊。
1: 哦，
0: 迄食了无好，迄种药啊，强在互你写出来
1: 啊。我知啦，我知啦。
0: 对吼，啊，咱食酵素吼，对你整体性的身体拢是有帮助。OK 啊 ，OK 啊，吼，来。
1: 我拢甲
0: 被亏。被亏。被亏。被亏。被亏。被亏。被亏。被亏。被亏。被亏。被亏。被亏。被亏。被亏。
1: 哦，
0: 嘿，
1: 无，也当肯偌久，
0: 保存期限两年。我你讲，你这两组食无一年的啦，
1: 以上广告哈。
0: 来，你等，你等我一下。
1: 阿无都加叫两组啦。
0: 要搁加叫两组了。
1: 阿你再挂机。
0: 阿你搁加8800，四组17600，17600，四千是乘以四， 17600，安尼，吼，啊，你紧甲坐警车
1: 去做咩？
0: 啊？
1: 四
0: 周嘛，对啊对啊，四周啊，你应该坐警车甲处理好，好不好？
1: 好好好。
0: 无菜讲你食落都有感觉，啊，唔是安怎只食啦？应该食掉你也好，咱都免食甲哈重啊，好不好？加油嘿，哈，好。那以上广告你等我接，以上广告哦，哈。咱这是台湾上新的声音，李炳秋公布帮欢喜早安，我是莹莹，在这继续陪伴咱大家。感情的联络专线，好朋友来当随时来加卡，2233-2260-2233，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在十七点卡卡，阴暗时在一点，两卡大声，麦当随时来加卡。2262-2938-2962-2938，外观器手机啊，头前拢爱加控诉。2262-2938，谢谢大家。来，喂，你好，喂，
2: 哎、欸，你好，
0: 有、欸、有，嘿，
2: 小翠华介绍来，
0: 好啊，来，啊，爸爸，你电话这支吼，八三一四的电话吼，莫读出来，莫读出来，吼，莫读出来，来，一组像素嘛，
2: 哎，两罐嘛，对啊，
0: 哎，来，你等。

0: 好，来，要买要快吼，你爱认真吃啦。哦，坚持呀，健康就是咱的，好不好？保存期限两年的时间哦，预定九月底、十月到十月都冇紧哈。买 Q 上 Q， 买酵素上酵素，即档赶紧把打75折，要买要快哦，260-2233，我等你哈，拜个啊，较紧的哈，中档十二点再回。
1: 有太阳的地方就有故事，太阳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
2: 老的老鸡，红泽恩泉，太犯规了！
3: 特选猪后腿肉，三分肥七分加，黄金比例。
2: 犯规！
3: 肉质 Q 弹有劲，鲜嫩多汁。
2: 犯规！
3: 咸甜爽脆的锅渣味，搁前头恰恰恰。
2: 太犯规了！这样我要怎么减肥啦？红来酥、葡萄糖啊、金桔啊，老的老鸡脆甜蜜啊，豆麻青贝果，都送你 Q 弹的低卡一包哦！哇哦！
3: 欢乐中秋烤肉节，减肥的事明天再说吧。
2: 讲这么多，你还没卡来订，就是你犯规喽！0800-0068-777，
3: 0800-0068-777，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得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9: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8: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9: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0: 唉，熬夜伤肝，人易老，
11: 拼了事业，丢了健康。
12: 你需要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50种以上营养素，100%枸杞鲜果原汁，酸甜顺口，养颜美容，延缓衰老，促进代谢，爸爸增强体力，妈妈青春美丽，小孩营养补给，每天一包，照顾全家真轻松。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或拨0800-226633。
8: 这个九月，让你花的更少，买的更好。陪你购物网初秋换季养生购，即日起到9月30号，全馆满1800，现折180，买越多折越多。补钙首选金石力钙，3瓶只要1800，金石100高纤包，6盒1900，超划算。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3: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7: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3: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 联播网，太阳广播电台 FM89.1，健康有活力。